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关于刚才上个时段结尾的时候，咱们一位叫做波的朋友啊提了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已经来回答啦。
2: 来，他说我现在想健身，我到底是买
1: 在家对，想健身啊。
2: 啊，我到底是买一个健身凳放在家里呢，还是说去健身房办个健身卡呢？说都是几百块钱。我们说几百块钱能办一年健身卡挺好，人家说不是，是一个月，几百块钱。
1: 一个月哦，明白了，那就正常。谢凯是你的宝藏，这位朋友说，第一，健身凳可以买便宜的呀。第二，健身凳可能是你在家健身所有器械当中最便宜的
2: 啊，意思就是说还是从买健身凳开始，
1: 对，
2: 是吧？
1: 就是没必要说健身凳也分好坏嘛，也有所谓的应该有平替，它就是个凳子，
2: 对，
1: 无非就是给你找一个支撑的点，你在前期刚开始练的时候不追求那么极致的体验或者什么，
2: 对，
1: 有够用就行了，是这个意思。
2: 哎，冯凤就有不同观点，冯凤说买完健身凳你得买哑铃吧，你买完哑铃你回头你得买杠铃吧，买完杠铃总之你有买不完的器械，说你老老实实去健身房吧啊。然后他说这个就非常对了，这观点很对，
1: 对，最后直接上了一套史密斯架是吧，
2: 这家里也得有地方，家房挺大呀。
1: 然后朝仔说到了避免家里再多一个杂物堆，建议还是去健身房吧。
2: 哎呀，来，这个小刘更夸张，小刘说，哎，那个健身的朋友，我建议你来我们小区买个房吧，说我们那儿就是有那种凳子，小区里面有这种凳子，
1: 小区的公共的健身区
2: 哦，说不掏钱，
1: 有那个
2: 天天免费用，多好啊！为了去你那儿用个健身凳，在你们那儿重新买套房，你这个算账的这个能力，小刘，你悠着点儿，悠着点儿
1: 啊！那去房产公司当销售吧，
2: 这。但是你买完房，你总还得装修，是不是？所以刚才那个健身的朋友就是波呀，从想要一个健身凳，到最后在我们这儿参加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装了一套房子，也是极有可能的。
1: 你在我们这儿装房子，省下来的钱足够你买好几个凳子。
2: 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装修这事儿啊不再那么的费心费力费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1: 木易样这位朋友说，建议直接办健身卡，先去健身房找找感觉，健身房不会嘲笑一个曾经的瘦子，
2: 哎呀，
1: 也不会嘲笑一个曾经的胖子，氛围也好，现在很多24小时健身房，300块钱可以练2-3个月，如果买健身凳的话，90%以上会，最终的归宿就是晾东西，
2: 哎，
1: 堆物价。然后说用处很小，健身呢也有局限性，
2: 所以他认为还是要去健身房。
1: 他跟我观点一样，就是你去那儿之后，你会选择性更多了，练的方式也更多，而且在家里面，说实话，你买一个那个凳子，他不会督促你每天回去看见那个凳子就想练，大概率如果你不是一个
2: 自律性很强的，
1: 对，很自律的人的话，大概率最后那结果就是放在那儿了。
2: 但你刚才
1: 然后进入我们的二手交易群就行了。
2: 怎么每一个选择都能找到我们这儿的归宿是吧？不，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非常不赞同。什么叫人家和你想的一样？人家跟你做的不一样。你看一看人家木易阳给你发那个照片，我的天，你看完他照片，我就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1: 哦，有，人家这一看就是有健身痕迹的。
2: 哇，人家太有健身痕迹了，好不好？你还说啊，跟我一样，你倒是知道健身房的门朝哪儿不？
1: 知道，知道，去过次数不多，但是记得呢。反正现在那家还没倒闭。
2: 行，哇，木易阳，人家身材练得非常好。
1: 对，发这张照片就是用实力说话。
2: 对，
1: 所以如果你能。

0: 达到就是像这种就坚持下来去健的话、
1: 嗯、
0: 还是去健身房效果好。
1: 嗯，你想拥有像木易阳一样的手臂线条，
0: 嗯，
1: 那你不得在健身房是吧，先努力个一年再说。
0: 小尼同学这还在倒着时差还在听呢，你看看
1: 啊，互动呢、
0: 啊、小尼倒着时差在说，如果想去健身房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
1: 某
0: 一个全国连锁的门店的品牌
1: 啊，某品牌
0: 咱们这儿有吗我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说如果是新人的话呢，9.9块体验一周。
1: 哦，
0: 说我在国内已经办了4年的卡了，很好的，但是很少时间去。但是呢去上上团课呀也很快乐很开心。
1: 哦，一群人在那儿健健身是吧。
0: 嗯、
1: 大课。
0: 咱们这儿有吗小妮，你了解不了解？
1: 一看就是我们俩不从来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0: 不知道。
1: 对。哎呀。好，谢谢大家。
0: 他说全国有500多家门店的，
1: 大家
0: 应该会有，
1: 给了很多建议。
0: 嗯、
1: 但确实现在身边有那种健身房，就是特别便宜的，什么就是什么共享健身房什么。
0: 而且现在团购这么方便是吧？你上那个抖音的，你上这个就是那个是吧？
1: 嗯
0: 你上去看一看团购网站，你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应该都能找到那种体验课程，先去感受感受。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很享受的话，
1: 嗯。
0: 还是建议直接办卡。
1: 对，128说先从不用器械的开始吧，你能坚持几个月再说。
0: 对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先从自重训练开始、
1: 嗯、
0: 就利用你自身的重量做深蹲，做仰卧起坐，平板支撑，俯卧撑，这些先练一练基础，看能坚持下来不能。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坚持下来了，同样又有效果、
1: 嗯、
0: 那不用多说，你自己就会有这个驱动力了。
1: 对，还有猪就说健身凳啊不要买，卡呢不要办。
0: 嗯，
1: 因为想几天就不想锻炼了。我办卡之前就是超想办，办完之后又从来不去那种。我们都一样，都一样。
0: 健身房老板赌的就是你这种人，就是咱们这种人。
1: 对，
0: 就是当时一时兴起，然后啊，我要练成施瓦辛格，到最后。
1: 哎，很多购物是这样一时兴起，但是你要是在我们这儿买大螃蟹，你不用害怕一时兴起啊，因为咱这个卡是3年有效，你去年买过的卡，你今年还能用，但是你要注意3年有效，你不能说我8年前买的卡，我现在还能用吗？对吧？注意一下时效，而且咱们这个卡今年哇，今年这个价格真的是好给力啊，就是比去年的价格更加的实惠了。秋天少不了这种肥美的大螃蟹嘛，一口下去你才能感觉到那种幸福，尤其吃那个蟹黄的时候，哎呀，就是那么一吸溜，鲜甜的那个感觉，它跟其他的东西还真不太一样。据说这个大闸蟹是怎么来的，就当时水患，然后这个大螃蟹出来之后，大家都很害怕，说这是什么呀，叫什么家人虫是吧，说怎么办呢，就用那个开水浇它，把它给烫死。结果没想到烫下去之后飘出来一股奇香啊，然后就有胆子大的人去尝了一下，发现哇，世间还有如此鲜美之物，才开启了吃螃蟹的这么一个历史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3两母2两3对6只大闸蟹蟹卡，这一批库存已经不多了，一直在告急，倒计时最后2天，所以如果你还要想买的话，赶紧发秒杀。这个首先是来自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到那个阳澄湖直接给大家开播，让你们看一看啊，从源头给大家来选这个正宗的好蟹，每一只蟹都是由资深的挑蟹师来精挑细选的，所以可以做到高肥黄满。有人说我害怕我万一买到那种什么过水蟹之类的洗澡蟹，咱每只螃蟹有专属的防伪蟹扣，一蟹一码，扫码溯源，在开壶之后你就可以买了，现在等于是你先锁定这个库存，以免开壶之后你买不到不好买。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听听这个价格，一张只要139，可是6只啊，一张139本身划算了吧，现在不行，商城说3张直接给你299，就是一张还不到100块，所以朋友们就不要再去考虑一张的了，直接冲299的，发送秒杀两个字，真正的原产地价格，一只大螃蟹才16.6块啊，去哪儿找啊，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只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发送秒杀两个字，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售后就是这么给力啊，发秒杀。前面还有个朋友问了个问题呢，说那个螃蟹咋保存，你知道咋保存吗？
0: 嗯， 买回去之后啊，如果一次吃不完的话啊，你可以把这个找一个大一点的盆儿啊、碗啊，这都行，
1: 先养着，
0: 把那个螃蟹给洗一洗啊，冲冲水之后呢，找一个湿毛巾，找一个湿毛巾，盖在上面，放在冷藏室就行了，啊，把这个螃蟹放在冷藏室上面盖一个湿毛巾，绳子不要解啊，绳子不要解，解完之后那你收拾不住。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看现在咱这个卡的规格啊，正好就适合自己吃，而且呢一次六只嘛，直接一蒸，一家人一分，特别合适。
0: 对，
1: 发秒杀。
0: 好，再刷新一下平台看一看啊。波自己来说了，说自己在家练了两个月了，平时没时间，只有早上四五点起来练两个小时。
1: 哎呦，
0: 哦，这种情况
1: 哦，这么拼呢？
0: 那还是在家里面方便一些。
1: 是，
0: 平时没时间，只有早上四五点起来能练两个小时。
1: 然后还有人浓情巧克力说，不会用器械啊，你去健身房只办个卡也不行吧，是不是得请一个就是私教之类的？
0: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可以找一些基本的动作都能在网上有教程。
1: 哦，我最近特别，你知道我最近特别相中一套器械，就是一对粉色的哑铃。因为我看了一个直播，就是一个小姐姐带着几个人嘛，就在那儿哑铃怎么这样挥挥胳膊什么，你看着特别简单，特别轻松，然后又说可以让你告别掰掰肉什么的。哇，尤其是那个粉色的哑铃，太喜欢了。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纠结点了，就是到底应该从多重的买起。
0: 建议你这样的先买一吨的吧。你这力量这么强烈，你买一吨的先练着，后边练完之后再加。
1: 啊，不行了，再加是吧？
0: 这个我刚才说了一半，就是网上的资源很丰富，各种教程啊有很多。
1: 是的。
0: 但是啊，有些朋友说了，你都有教程了，我还请私教干嘛？请私教一定有私教的作用。一开始我也以为你花那么多钱请私教，哎呀，
1: 有点亏。
0: 对，不值吧？他过来教我那些动作，我在网上也能学呀。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在网上可以学一些基础的动作，你了解他的发力的点。但是私教的他的厉害的之处就在于，他能帮你，好的私教啊，他能一下子给你找对你的发力的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像男生这个练力量啊，练肌肉什么的，你那个点找的不对，反而可能会伤你的肌肉群。
1: 哦，拉伤什么的。
0: 对，练的不是这个部位。
1: 哦，
0: 你看着网上是这个动作是吧？啊，但是呢，有一个关键性的动作你没有锁住，或者是没有这个纠正过来，
1: 你变形了。
0: 对，可能反而得不到那个锻炼的效果。
1: 哦，
0: 我有亲身体会。就咱们同事有一个健身很厉害的人，他就请了花大价钱请了私教嘛。然后我原来我在那段时间在健身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感觉找不到那个，就是他们说的对那个点儿拿着哪。然后他说你是怎么做的？我说我就这样拿着杆啊。他说我教你个动作。就一个就一下。他说你就找这个感觉。哎，我当时一试，第二天我去一试，真的不一样，
1: 哇，这
0: 真的不一样。
1: 然后那个肌肉噔噔噔就弹出来了，是吧？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1: 大力水手，就是，
0: 你一下找到了那个收紧的感觉，和所谓的是叫什么锁住的感觉啊什么的，同样还是抓着那个杆儿，但只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不一样。
1: 你就冲这个小小的改变，应该先给人家付200块钱。
0: 人家就是你说花这个钱是有道理的，
1: 是，
0: 真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因为有一个人他会一直监督你、督促你，这个和你自己练确实不一样，因为你自己会偷懒嘛。
0: 还是看个人。如果说自律不是太强的朋友，到最后你会很惧怕接教练的电话。
1: 对，怎么又来催我去了？啊，我今天头疼。
0: 你看到他给你打电话，你会。你脑子里就开始想啊，我这会儿我是在开会呢，我还是在这个有事儿呢，我还是在干嘛呀？
1: 我编一个什么理由合适呢？
0: 不行，开会昨天说过了，我今天想了个，我今天感冒了啊，生病了，你就开始想这种理由了，你知道吧？如果是自律很强的朋友，那不用催，主动约教练的时间，今天下午有时间没有？没有，晚上有时间没有？凌晨有没有时间？
1: 哎呦，
0: 明天早上可不可以？
1: 你是不上班是怎么的？
0: 行了啊，这是回答了第二个朋友的问题了，关于健身方面的，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还有两位朋友在延续，在说这个事儿，第一个呢是这位叫林，说私教的意义就在于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及时调整适合你的锻炼方式，保证你的身体不受伤害，
1: 也是一种保护，
0: 哎。 匿名的朋友说，韩姐可以先从小瓶农夫山泉开始。
1: 哎、你高看
0: 我，不用买那个哑铃。
1: 你高看我了，买那个哑铃纯粹是因为它是粉色的好看。然后锻炼这事儿，我应该先从克服我的自重开始。
0: 哎，我那天在路上。

0: 刚看到一辆粉色的劳斯莱斯也可好看
1: 啊，顿时就想到了我，是吧？
0: 对啊，这适合，你要不也整一辆，
1: 跟粉色哑铃一样，我就看看吧，好不好？
0: 他说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事儿。
1: 嗯，
0: 现在你去网上搜一搜，有那种健身水桶
1: 哦，
0: 哑铃型的水桶
1: 哦，好好好，
0: 里面装的是水
1: 哦，
0: 大小不一样。就你想买重一点的，你就买一个大的这个水壶，
1: 能装得多。
0: 想刚开始练就买个小水壶，那个就很方便了，而且也省事儿。它寄过来也不沉，你在家里面，它也不贵。
1: 嗯，
0: 你真的不练了，放在那儿也不可惜。
1: 嗯，
0: 啊，你先上网，大家上网去搜一搜健身水壶。
1: 哦，这还可以喝是吧？渴了还能喝水。
0: 对，
1: 一物多用啊，这属于。
0: 嗯，
1: 有粉色的吗？
0: 你去搜搜吧，应该是有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关注一下实用信息，看看最近天气怎么样。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呢大多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但是未来两天多地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7度左右，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出门，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上班的朋友，随手带件薄外套。
0: 今天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温度20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多预警齐发，福建、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9月健康提示。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民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1: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达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昨天，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班列突破6000列。
0: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持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大。
1: 9月4号18:30至9月7号的8点，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全省线上线下交管业务将暂停办理。
0: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9月健康提示，入秋后昼夜温差大，叠加开学、中秋假期人员流动聚集增多，需重点防范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腹泻、肺结核及食物中毒，做好日常防护。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这是开学季了，这个小朋友们开开心心的去上学，家长们也可以放松一下子。
1: 是的。
0: 哎，也说一些前两天我看到的一个新闻事件吧。
1: 嗯嗯嗯。
0: 发生在假期的事儿。也是跟孩子和家长有关系的。
1: 哎，
0: 熊孩子咱们经常见，
1: 是啊，
0: 是吧？但是这样的家长呢，值得我们去思考思考。前几天的时候呢，国家动物博物馆内监控拍下了这样一幕，在一层的濒危动物展厅里面，有两个小孩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蛇标本这个前面在那玩，
1: 嗯，
0: 就两个标本前面在玩。结果呢，监控就看到了这两个小朋友呢，不断的用手去抓，用脚去踢这个标本。随行的父亲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 递给了孩子，
1: 哦，
0: 跟着他们。

0: 一起玩。
1: 哎，这期间呢，就有一样标本受到了损毁。
0: 在场的其他游客看到之后呢，及时就告知了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受损的标本呢，也经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了。
1: 嗯，
0: 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的谴责啊！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监控室已经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啊，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就是这事儿，就是你说小孩吧，咱还能说他不懂事儿是吧？他不知道这个标本的珍贵性。你作为一个大人，你这个时候正是一个多好的教育孩子的机会啊！你不仅没教育，反而你跟他一块儿
0: 拿起来，
1: 嗯，
0: 就孩子在搞破坏或者在玩，直接拿起来之后给玩吧。
1: 哦哦哦，
0: 这不是咱家呀，兄弟。
1: 对呀。
0: 咱家的东西，你家放一个花瓶，
1: 嗯，
0: 是吧？放一个好看的一个摆件，
1: 对，
0: 孩子在那儿掰扯，在那儿玩，你也不会说来，嗯，玩吧，
1: 来砸碎，
0: 对吧？
1: 是吧？
0: 不会吧？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熊孩子、熊家长，这个以前好多这样的这个新闻事件啊，
1: 嗯，
0: 就是再次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各位家长们在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以身作则，
1: 嗯，
0: 就咱们原来老说一句话，就是家长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 嗯，
0: 你想让孩子就是成为什么，
1: 嗯，
0: 你首先你得是什么，
1: 嗯，
0: 他才能有样学样嘛。
1: 是的，而且根据了解，就是当时被损坏的这个标本，它的来历也很特殊，非常的珍贵，
0: 嗯，
1: 它是咱们国家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莽山原毛头鹱的实体标本。它的捐赠者啊，当时的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就是为了研究和保护这样的濒危物种，是先后9次被蛇咬伤，
0: 哎呀，
1: 而且中指还落下了一个残疾，就可以说馆里的每一件标本其实都凝聚着科研和保护工作者的心血。你说就是因为你们要玩就被破坏了，
0: 嗯，
1: 你想想这怎么于心何忍呢？
0: 而且呢，根据博物馆管理条例规定啊，公众应当爱护博物馆的展品设施和环境，不得损坏博物馆的展品设施。现实当中的许多场馆都在游客须知当中写明了，对于影响古建筑文物观众安全及参观秩序的行为，馆方有权阻止和制止，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呢，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另外呢，不少博物馆呢已经实行了不文明游客名单的制度，游客一旦被纳入名单，将会在相应期限内禁止参观。
1: 嗯嗯嗯，所以大家都悠着点啊，一个是咱自我约束，再一个呢，跟孩子多做教育，对吧？就是孩子什么样，其实就折射出来你家长什么样。
0: 是的，好了，也给各位家长们，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这个提个醒，
1: 嗯，
0: 是吧？咱以后啊，就不管是去这个博物馆，
1: 嗯，
0: 不管是去景区景点或者一些什么地方的时候，
1: 嗯，
0: 不要由着孩子的心
1: 对
0: 去来。
1: 是的，
0: 你觉得你说那个孩子这会儿玩性很大，
1: 嗯，
0: 你看他玩的难得这么开心，
1: 对，
0: 来吧，啊，玩吧，
1: 嗯，
0: 适度。
1: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得看这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咱家的，是吧？
0: 是。
1: 哎，好，说到保护了，咱自己到入秋了，也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啊。兰蔻金纯三件套是今天104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进入九月，离咱们的中秋啊、国庆节啊也不远了，有的朋友想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一个小惊喜的，也可以发大牌来看一看。今天的爆款商城也给各位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块，就是如果你买这个兰蔻金纯三件套的话，是可以来抵扣的。兰蔻大品牌金纯系列更是他们家的主打高端系列，这套礼盒包含了3个产品，一个是精华水，一个是面霜轻盈版，一个是金纯的眼霜，整个一个流程三部曲全搞定了。先说眼霜，是他们家的经典产品，熬夜追剧啊也能稳住你眼周的状态，是炼乳质感的那个丝滑感，好推开，不厚重但是又很润。面霜是轻盈版的，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保湿修护效果啊杠杠的。还有精华水，它既是水又是精华，轻轻一拍就被皮肤吸收了，补水还舒缓呢，用了它之后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了。这三件套，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旗舰店得5000块，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只要999。不仅这样呢，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啊，送每位朋友一张价值100元的代金券，那礼盒到手只要899。特别提醒一下，券的数量有限，有效期也只有3号、4号2天。想买的朋友赶紧发大牌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小说的，你们俩刚才在聊健身的时候，一个施瓦辛格，一个大力水手，看来都是同时代的人呢。
1: 啊，又暴露年龄了是吧？
0: 说现在小孩年轻人对大力水手应该都不熟了。
1: 对对对，哎，那个时候好像你看你在郑州，我在新乡，但是大家看的动画什么的都差不多，是吧？
0: 因为咱都看一个台，
1: 都是一个类型。
0: 哎，那难不成还你家看一个电视台，俺家看一个电视台？
1: 那不好说。
0: 对，基本上咱看的动画的那几个都是
1: 统一播放。
0: 小神龙俱乐部是吧？你看过没？
1: 好像看过、
0: 啊、小神龙俱乐部
1: 嘛，印象不深了，怎么
0: 还有一些地方能收到什么这卡通啊那卡通啥的。
1: 嗯，哎，现在孩子们的选择很多，好多那种卡通频道。
0: 哎呦，现在都不用频道了，现在都在手机上就看了。
1: 嗯，
0: 是吧？说到健身这个事儿，刚才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就是他先给你不是推荐说买一瓶
1: 买啥
0: 矿泉水开始吗？
1: 哦，
0: 开始去练，然后他前面还说了一个，说健身真的会上瘾
1: 啊、哦！我知道他健身时间很久了，
0: 说坚持一两年了，
1: 嗯，
0: 不再追，他是个女生啊，他说不再追求白又瘦了，
1: 嗯，
0: 我健身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吃到更多更好的美食，
1: 嗯，
0: 开心。
1: 哎，这个真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哇，身材真好，
0: 然后就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1: 这照片身材真好
0: 啊。
1: 然后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常年健身，我说你怎么能够忍受呢？你觉得健身很快乐吗？他说不快乐，很痛苦。我你怎么坚持下去？他说因为我特别爱吃，我就是、我如果不去健身的话，我的血脂啊什么的可能就撑不住了。但是我健完身，哎，我就很开心啊。我今天就去吃，我想去吃汉堡，我就吃汉堡；我想去吃披萨，我就去吃披萨，就是这种感觉。我说哦，这个也是你健身的动力之一啊。
0: 我自律是为了让我能更好的放纵。
1: 对对对，
0: 嗯，这样想想就明白了。
1: 嗯，
0: 好了，也到了每年一度吃蟹该放纵的时候了。
1: 哎，是。
0: 这个时候你不吃，你想说我到夏天再吃，没有，
1: 真没有。
0: 我只要到冬天再吃，就过季了。
1: 嗯，
0: 所以呢，吃蟹这个事儿，也就这九月、十月到十，顶多到十一月多。
1: 到十一月，反正就这几个月吧。
0: 就这几个月是最好的时候。而且今年我们跟阳澄湖的蟹农沟通了解了一下，今年当地的天气形势非常好，
1: 嗯，
0: 就特别有利于母蟹的生长。
1: 哦。
0: 一般来说，到了换季啊，或者母蟹这个蜕壳的时候，它的母蟹死亡率很高。
1: 嗯，
0: 但是今年这个天气太好了，特别适合母蟹的生长。
1: 对，
0: 所以他们说到现在为止，看到那个母蟹里面的
1: 黄，
0: 那个黄已经很多了，
1: 都开始要生满了。
0: 不敢想象再长个一两个月那是什么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蟹卡。您现在购买这个蟹卡之后呢，无论是走亲访友馈赠，还是说您是公司的小老板，或者公司的咱们那个怎么说呢？
1: 负责人
0: 啊，中秋不是快到了吗？想给员工发福利，亲朋馈这个送礼啊，自己吃的这个蟹卡都非常值得入手。
1: 这个规格很合适。
0: 这个规格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原价一张呢是139
1: 啊哈
0: 啊，今天呢咱们直接给大家发三张。299，
1: 所以你都别考虑那一张的，朋友们，咱算算这笔账，直接发秒杀买那个三张的就行。
0: 当然，它的卡面价值好像是528的，
1: 五百多的
0: 这个
1: 568吧，
0: 528，
1: 哦，
0: 好像528的规格，
1: 五百多块钱啊。
0: 对，到手的实际价格三张啊，如果三张一起买的话，到手一张是99.6。
1: 嗯，
0: 所以特别适合给公司的员工去送福利，当中秋的这个礼品。
1: 哎，咱自己家尝鲜也可以从这个规格开始，因为公三两也不小了，跟那个红牛罐差不多大了。
0: 公三两，母二两，
1: 嗯，
0: 三对六只。这是一张卡，
1: 嗯，
0: 三张卡到手就是18只。
1: 是的，
0: 我们这波这个机制的售卖期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过了明天后天，过了之后，
1: 嗯，
0: 就没了。
1: 是的，是的，发秒杀尝第一波先。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4: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59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在市区方面，目前的南四环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1公里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右变道通行。 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对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再来做个提醒。刚我看有朋友发关键词，你少发了一个字，咱发三个字啊，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我华普装饰在咱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可以拿这个钱给您做赔付。再一个，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3个汉字，快来添加记者的微信。

0: 交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听完刚刚博物馆里面损坏展物的那个新闻了、他说博物馆的东西不都应该在展柜里面锁着呢吗？怎么被拿出来了？不理解。有一些你看像这种自然博物馆，或者是生物这个博物馆，它是在放在外面的，它是没有那个玻璃罩展柜的，就是可能有一个警戒线啊，或者有一个这个玻璃墙，但是它没有给它封起来，这种还是比较常见。说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咱们可以想象的，它有一片人造的景观、造了一个这个比如说树林呐、或者是丛林呐、里面放了一条这个
3: 标本
2: 的蛇，然后这小孩就可能顺手就能够到，就这个事。
3: 然后还有一些匿名的朋友就说，不是有句话说吗，当你遇到一个熊孩子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家里面那个最不熊的，是这意思。
2: 哎呀，这个新闻也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啊、家长本来是应该起到一个纠正的作用，没想到成帮凶了。看看，好，来各位，这咱说点开心的事儿啊，消消气儿，这个拜拜火。咱喝喝茶，
3: 喝茶
2: 可以吧？到九月份了，秋风一起，嗓子容易发干，皮肤容易紧绷。你要再吃点什么火锅、烧烤、重口味的食品，那肠胃更容易闹情绪，
3: 上火呀。
2: 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第一件事是喝奶茶。换茶喝。
3: 秋天的第一杯茶。
2: 换茶。
3: 换啥茶？
2: 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明前龙井九曲红梅西湖双绝。这也是咱们全国多家交通广播主持人前往溯源合作的一个茶园，一红一绿。一鲜爽，一温润。先说龙井啊，这个明前茶贵如金，这款特级明前龙井的核心产区是非遗手工炒制的啊，而且呢是万芽成一斤呢、冲泡之后它的汤色是嫩绿透亮的、而且纯正的豆香味扑鼻而来，因为龙井喝的就是它那个豆香味。
3: 是的是的。
2: 再说说这个九曲红梅，这是小叶种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100多年历史的江南特有啊，产量呢极少，而且它的汤色是那种琥珀色的，梅香淡雅，入口呢清甜温润。早晚现在温差很大呀，你来杯热茶，暖胃润燥。然后而且它是那种低茶感，不用担心睡不着觉。
3: 哎，说的我现在就想来一杯。
2: 想来了是吧？来听听价格，更想来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绿茶首选的是明前特级明前龙井120克，里面的是60克，这个一袋两袋啊，两罐，原价。就这两罐原价是1199，现在折后是369啊。红茶呢，首选的是江南诗意礼盒，里面呢是100克一罐，也是两罐，总共200克，
3: 多少钱？
2: 原价是599，今天是299，
3: 哎，都便宜了不少啊。
2: 对，还有口粮绿茶呢，啊，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的口粮龙井，带塑封的这个封口器，原价呢是999，今天呢是299，
3: 怎么买？
2: 怎么买？回复团购就行了。
3: 哎，发团购两个汉字，直接就可以下单啊！秋天的一口好茶。
2: 对，咱们源头厂家杭州直发，顺丰包邮，价格实在。
3: 记得发团购两个汉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咱们再看看路上的情况啊。今天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市区通行已经平稳下来了，但是农业路高架和西三环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开始到京广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还是一根红线。西三环从中原路开始到五龙口南路北向南方向，现在断断续续的吧，反正这个也是 一段红一段黄的，距离 也不短。另外呢，像京广快速路北三环中洲大道，这都属于常规性的一个通行缓慢。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京广快速路过了南三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想问问各位是咋回事？京广快速路过了南三环之后的北向南现在有一段深红色，
1: 这个地儿不常见啊，排队也有点长了。有没有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跟大家打探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现在看见这个路上地图显示的红一段黄一段，我眼中就只有一只只蹦跶的大螃蟹，也是红红的，你弄熟了之后红红的，掰开之后蟹黄呢是黄黄的。而且你知道我吃那个母蟹，我比较喜欢吃它那个就是糖心状的那个蟹黄，就每个人口感不一样，我觉得那个糖心一吸就感觉特别的鲜甜。但有的朋友喜欢吃那种就是结成块的那种，
0: 对，
1: 实的那种，
0: 对对，我喜欢吃那种，
1: 是吧？就是今年的这个螃蟹就是长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它那个蟹黄啊，到这个时节都已经差不多要满了，开湖9月25号左右嘛，再长个差不多一个月，那就很难想象，可能都顶壳了，就那个壳那可能就都顶出来的黄。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囤第一波卡，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这是第一波尝鲜的活动，所以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我经常说属于赔钱赚吆喝。咱官方自有养殖基地的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养殖的，别怕是洗澡蟹啊，有专属的防伪蟹扣，一蟹一码可以去溯源的，你自己家里解馋的选它，然后你企业采购的也可以选它，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了。一张是139，你说我就是尝尝鲜，我100多块钱买一张也行，但我更建议你们买三张，因为三张只要299，一张才不到100块，99.6块是吧？不到100块，你吃阳澄湖的大闸蟹6只，还给你有公有母的，啥也别说了，直接发秒杀，最后两天啊，这个机制最后两天发秒杀，
0: 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来，再关注一下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啊？这也出一个小问答题吧。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什么？问问大家，
1: 这个真的挺难的，
0: 挺难，
1: 这我都想不起来叫啥。
0: 不是想不起来，是不知道吧？
1: 不不不，去年他们跟我当地蟹农跟我讲过这个故事。
0: 哦，说过忘了，
1: 说过完全记不住。
0: 这个名字确实不太好记，但是你说完他的名字之后，你也能大概联想到这个螃蟹的事儿。问问大家吧，写小小问题，
1: 看看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
0: 啊？他叫什么名字啊？有这个为爱所心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104.1电台说了一段话，很治愈，能不能发一下？
1: 是小尼的那一段吗？是不是？咱今天早上说了一段话，应该是小尼的。
0: 好多，我们说的好多已经说了快两个小时的话了，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什么时间段，大概是7点钟刚开始，还是说说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说的什么话，
1: 你可以再描述的详细一些啊。
0: 广告也不少。你不会就是想去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治愈一下子吧？
1: 天哪，我们怎么刚好就有这么一个活动啊，
0: 可好玩了那里面啊，不光能看见这个就是工业机器人啊，这可能小男孩比较感兴趣，
1: 对，
0: 我看她是个女生嘛，里面还有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瓶，这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哎呀、
0: 好玩又长知识，还能去看一看可口可乐是咋生产出来的，你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工厂两个字，
1: 是的，就发工厂两个汉字。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再关注一下我们这会儿的市区路况啊，也顺便问问大家，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南三环之后，这一段为什么出现了深红色？就是快到那个桥头的那个位置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过了南三环之后，有一段深红色。 从南三环由西向南转的匝道上也排起来队了。
1: 嗯，这个确实不常见，这个位置啊，
0: 是
1: 前方有事故吗？还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还有一段是紫丁山路啊，紫丁山路西大街的由西向东和紫丁山路西大街这个路口的南向北，现在也是车多缓行。
1: 嗯哼，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在平台上的发言啊。今天跟我们聊的很多很多这个有趣的话题，有一位朋友说直接就是找豆包了，问刚才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究竟是谁？嗯、
0: 他说叫八姐，
1: 八姐，就我八姐八姐你，你说叫
0: 八姐，他字儿打错了啊。还有一位朋友 nice 说到了叫八蟹。
1: 哦，这个说对了是吗？
0: 但字儿不对。
1: 哦，字儿不对。
0: 不是这个蟹。
1: 嗯。
0: 还有没有看？
1: 还有人说是我，我吃螃蟹其实已经属于比较晚的了。
0: 那是属于比较晚的吗？
1: 不，我的意思是跟身边的朋友相比。
0: 哦。
1: 我对这种海鲜呀，
0: 那我也是。
1: 河鲜呀，就不是很感兴趣。
0: 我也是，小时候不会吃。
1: 不会吃。
0: 你给我一只，我也觉得怪吓人的。
1: 哦、
0: 然后掰掰吧，怪扎手。
1: 嗯。
0: 打开之后一看，那里边乱七八糟的，看着挺恶心。
1: 哪有
0: 不知道怎么吃？
1: 哪有红烧肉吃着过瘾呢、啊？
0: 我跟你说，内陆的孩子就是这样。
1: 是。
0: 那海边长大的孩子就觉得你这是啥呀？暴殄天物啊！
1: 所以后来就是让我去直播之后，我就啊、哦、爱上了这份鲜。每到秋天、冬天，我要不吃上一两只螃蟹，总觉得好像这一年有点亏待自己啊、哦。
0: 嗯，慢慢慢慢的，大家都已经养成习惯了。到了秋。天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到了吃蟹的季节了
1: 啊，中秋嘛。
0: 所以咱们这波给大家带来这个蟹卡，既实惠啊，然后量又足，
1: 哦、
0: 而且呢又是卡。
1: 对、
0: 刚才有一位朋友，ZY 就问呢，说是你们卖的是什么？我看看啊，
1: 怎么说？
0: 卡住了，他说大闸蟹收到的时候是螃蟹还是蟹卡呀？如果你现在说收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话，1000%是假的。
1: 大概就是25号左右会开湖、啊、
0: 还没开湖呢，所以现在呢、嗯、买的是卡。
1: 嗯，
0: 咱们这个卡呢就特别适合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公司当做中秋国庆节的礼物给员工去发放。
1: 嗯
0: 因为很划算。
1: 嗯，
0: 这个卡的规格是公蟹3两母蟹2两，
1: 对，
0: 这样的规格。一张卡呢是3对6只大闸蟹、
1: 嗯、
0: 原价呢一张卡是139，但票这个卡面价值是500多、
1: 哦、
0: 一张卡到手是139，今天咱们直接来波大的啊，三张卡到手299。
1: 哎呀呵，
0: 原价139一张，现在是3张299。
1: 我们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也都倒吸一口冷气。
0: 对，拿这个去给员工送福利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很有面儿、啊，
0: 有理有面啊，
1: 对对 对
0: 啊，也有理儿、哎，好吃。
1: 嗯，
0: 来，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复"秒杀"两个字，一蟹一码可溯源，售后保障您也不用担心，出现了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
1: 嗯，是的，现在收到手的确实是卡。再次回复一下有疑惑的朋友，那也提醒大家，到了这个开壶的时候，我们根据那个卡去提货就行了。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就是可能要刮开一个码啊什么的再去提就行了。嗯，
0: 心意说到了，我还真不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反正我50多了，吃了人生第一个螃蟹还是在朋友家，
1: 嗯，
0: 吃的还没扔的多，
1: 不太会吃，不太会吃，
0: 刚开始都是这样。
1: 哎，但你真的吃上那口鲜之后，就保证让你忘不了啊。
0: 嗯，
1: 刚才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你再跟大家公布一下。
0: 八蟹
1: 啊，是哪个蟹？就是解题的解，
0: 嗯，解放的解。
1: 啊、对，
0: 他念姓的时候，那名字当中是读蟹嘛？
1: 啊，八蟹就是大禹治水时期传说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他是被视为咱们中国历史上首位吃螃蟹的人。
1: 啊，
0: 所以当时我们也说了嘛，就那个年代的人，他觉得看见螃蟹很奇怪啊，这东西张牙舞爪的，
1: 夹人虫。
0: 对，叫夹人虫，就是夹子的那个夹，夹人虫，因为他老夹人。
1: 对，
0: 然后。于是呢，就有人拿那个水泼它，热水泼它，想给它
1: 烫死。嗯，
0: 结果越烫越香，越烫越香。
1: 哎，吃一个，
0: 这是什么？嗯 ，smells good。
1: 什么呀？什么呀？
0: 然后就大家就，烫熟了之后，发现闻着过一股香味儿。
1: 嗯，
0: 打开一看，人里面好像有点肉啊。
1: 嗯，
0: 就吃着吃着发现太香了，
1: 太鲜甜了。
0: 啊，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
1: 所以传说当中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
0: 八蟹
1: 。
0: 嗯，那个解啊，那个字儿，龙又回答对了。啊，龙就说八蟹。
1: 哎，可以，小严也说对了呀。
0: 嗯，小严，还有这个 Mr. 郭。 提供一条路况信息啊，

0: 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南三环那儿堵车是因为有三辆车追尾。
1: 嗯，
0: 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南三环那儿堵车因为有三车追尾。他呢是十分钟之前从那儿路过的。
1: 哦，
0: 谢谢，
1: 是有事故，怪不得我们说这个地方它不常见啊，出现这种排队。
0: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还有呢，米哥，米哥呢这会儿他说这车上拉了一位小姑娘。
1: 哦，
0: 他上楼拿东西了，说我在这儿给他看着东西，说他想提醒提醒大家，就现在的毕业生啊，找工作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哦，怎么说？
0: 有一些黑中介，你知道吧？
1: 哦，
0: 说我给你找工作，
1: 嗯，
0: 你先去体检，
1: 嗯。
0: 啊，体检你得交这个费吧？
1: 啊，对呀、啊，
0: 交那个费吧。
1: 嗯、哦，
0: 听起来也合理啊，但是到最后都是上当受骗。
1: 嗯，
0: 这小姑娘也是交了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体检费什么的，
1: 嗯，
0: 也最后也没有。
1: 嗯，
0: 然后呢，她说终于是什么呢？啊，
1: 哦、
0: 现在找到工作了、
1: 哦、
0: 啊。我说那我好朋友他老婆也是在那个工厂工作多年。然后一打电话说是真的
1: 哦，这个信息是真的，
0: 这个小姑娘才踏实
1: 哦。你看你看、啊、所以就真的是大家任何时刻擦亮眼睛保证自己的安全，对不对？这个也很重要。
0: 是，
1: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陪伴我们又度过了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有吃有喝，有的买，有的购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即将到来，河南省保险行业的高管稍后呢就会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拆解金融消费风险，帮助各位识别金融消费陷阱，帮您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

0: 我说张老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了，此刻9点01分，我们来关注实时的交通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南方。目前呢，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5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通过。在郑州市区，目前呢，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过了漓江路，左边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2公里了。此外呢，在南四环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左边车道一处事故目前还在处置当中，目前路段排队也有1公里左右，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南方。
3: 好的，遇到交通事故啊，最害怕的就是意外啊。当意外来临的时候，买一份靠谱放心的车险，对您呢是一份最大的保障了。为什么有很多真实的案例都告诉您要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很多朋友会货比三家，但比来比去比的是啥呢？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异已经非常非常的微乎其微。那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反倒提醒您要留个心眼儿。有些保险呢，并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所谓的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呢，想买放心的车险，交给专业的人，交给您信任的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办车险，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最重要的是有专属坐席来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那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写联系方式之后呢，会有专属的坐席和您一对一的来提供保险保障，您还可以和河南交通广播在线交流，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除了保护好车，穿上铠甲，同时也给自己的车呀做好养护。有些这个燃油车现在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但是车我们还是非常的喜欢啊。很多人说车就是自己的老伙计，出现这些问题先别急着给车大修，建议您呢可以了解和使用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么在这儿呢，向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是干什么呢？主要是帮您解决油碳啊、这个轻积碳、轻油门啊、还有就是治理怠速的抖动。另外，如果您想给自己的老车呀，把这个厚厚的积碳和比较高的油耗以及比较大的抖动问题解决，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一套239元。最主要的是，这一套一个周期能管您2到3年的时间，可以让您的老车呢发挥长效。对于河南交通广播来讲，咱们的老朋友都知道，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和10万车友共同来见证惊喜，也可以看看大家使用后的好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欢迎您收听收看。提起金融这个词儿，您会想到什么？是电视报纸上那一长串的数字，还是咱们身边的银行？

0: 我们一起来聊聊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话题。哎，那说到金融了，这就是要守好我们自己的钱袋子。有请孙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孙行长，我们说这个银行的高管走进直播间啊，大家都非常关注啊，这个钱袋子的问题，金融的话题。当然，金融两个字涵盖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刚才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哈。对于银行来说，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担金融工作当中的哪些职能呢？
1: 银行是老百姓接触最多的金融机构。银行一头连着社会经济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从银行基础业务看，我们承担着居民的储蓄存款、转账支付、个人贷款、财富管理、社保卡服务等业务。小到老百姓日常的工资存取、手机扫码支付，大到个人买房、购车贷款、企业经营周转资金，都离不开银行的服务。
0: 没错。
1: 一方面，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另一方面，直接服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而在所有业务开展过程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贯穿始终的底线。我们不只是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有责任把金融知识传递给群众，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信息安全，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让老百姓放心使用金融服务。
0: 说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哎呀，这个可是保护的咱们每一个人啊。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还不太熟悉，我想请孙行长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呢，在金融消费领域，我们经常说的金融风险哈，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风险？哪些是需要我们消费者格外警惕？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一些诈骗电话啊，一些各种各样的办卡需求啊，还有一些这个钓鱼网站可能给我们弹送的不明的链接，这是我们常见的哈。那么，金融消费领域的新的这些消费风险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趋势呢？
1: 好的，随着互联网啊、短视频、社交软件的普及啊，这个金融风险已经从过去传统上的这个线下都在向线上转移。整体上可以说呈现出网络化、隐蔽化、精准化的特点。那么常见的风险主要有这样几类一是电信网络诈骗，冒充公检法、冒充客服实施诈骗。第二类是虚假的网络贷款以低息无抵押为诱饵，收取各种的这个前置费用。还有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那么个人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信息被非法获取，甚至被倒卖。那么另外一种是虚假投资理财许诺超高收益，诱导群众投入资金。还有一种是非法代理维权，那么网上会打着帮你消除不良的征信记录、减免你的债务等旗号，实则是骗取大家的手续费。
0: 关于这个消除征信哈，我也看到过一些哈，就是说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我们的不良征信记录来修改这些呢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因为现在大家的这种消费行为非常多办公司、办企业偶尔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诉讼的风险有一些呢可能不良债务当事人就会被这个征信这个会记录下来，所以刚才你也讲到了这些，一个是理财，这是我们老百姓经常遇到的，是吧？这个非常高的利息另外呢，就是减免一些债务、消除征信，还有就是一些银行卡、手机号，甚至都被各种的倒来倒去。那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分子哈，过去我们说这个电诈很多都是电话，是吧哈？那现在是不是就是发信息，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触打到我们这些百姓呢？
1: 现在的这些诈骗分子啊，他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简单的群发信息，而会通过网络搜集你个人的信息定制诈骗话术， 可以说是精准的为你量身设套。
0: 哦，就是他们可能了解的个人信息之后，知道每个人的喜好不同，然后不同的人给你设计的方案，就

0: 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哦、嗯，同时啊，现在的这诈骗的这个载体啊也越来越多，像短视频，
0: 嗯
1: 啊，聊天群、社交软件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作案的工具。那么他们的话术也包装得越来越像正规机构，普通群众啊很难一眼辨认。而且很多的骗局现在都把新技术应用上了啊，比方说现在的 AI 智能换脸啊， AI 语音，这些啊，他们的仿真度都非常高啊，迷惑性大大的增强。
0: 嗯，对于老年人来讲格外要提醒，我们可能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公益广告，哎，就是这个老太太收到了女儿这个从外地打来的视频电话啊，一看又是女儿的脸是吧，又是女儿的声音，说妈给我转点钱或者是干点什么的，结果看到这个公益广告里面老太太正在接女儿的电话就准备转账的时候，哎，女儿敲门回来了这就是刚才孙校长讲到的 AI 换脸 AI 语音哈、啊，现在这个迷惑惑性啊真的是非常大，而金融诈骗和风险的陷阱就像刚才您讲到的，也开始走向这个看人下菜碟专属定制的这么一种套路了哈。您能不能从咱们银行业金融消费领域的一些高发风险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我们怎么样快速识别哪些是陷阱哪些是风险？
1: 嗯，好的，我举几个例子吧。
0: 嗯
1: 啊，第一个举一个银行卡盗刷的这个风险例子。那么现在大家在上网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啊，网上有人高价收购银行卡电话卡，
0: 嗯，
1: 说是借卡用几天就归还，然后还许诺一定的报酬，
0: 嗯，
1: 那么不少人觉得这只是出借卡片不会有损失啊，就把这个银行卡呀、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交给了对方啊。实际上你的卡你的这个卡片啊是被用来做电信诈骗或者是洗钱，
0: 嗯，
1: 那么最后你不仅你个人的信息会被盗取，同时你这种行为还涉及到涉嫌违法犯罪，那么将来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嗯
1: 啊，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银行卡电话卡一定不要出租出售。
0: 嗯，
1: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举一下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骗局。那么一开始通常会用小额的任务啊给你返现，骗取你的信任，之后会让你不断的加大投入，那么再以任务没有完成、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让你持续的转账，最后直接拉黑失联。那么这种骗局你在意的是这个佣金，那么骗子呢是诈骗的是你的本金。
0: 嗯
1: 啊，第三个例子呢，举一下这个虚假贷款的骗局。那么网络弹窗短视频广告有时候会推送零抵押妙放款啊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在你申请之后，对方通常会以征信有问题啊需要刷流水啊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用等理由啊让你先转钱，那么这100%是骗局。那么记住，正规的银行贷款不会在放款之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嗯，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些大学生他们就是把身份证和银行卡给借出去，不只是借出去哈，就是诈骗分子会用他们的这个身份证去申请贷款，每个月呢就是说我只是通过你这儿来刷刷单，然后呢我给你500到2000不等的回报哈。后来发现呢，这个涉的这个涉案金额呢已经达到了上千万，结果这个大学生也被株连了哈。就是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些，我们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啊，这个都是属于非常隐私的个人的这个信息啊，个人的证件啊，是要严格这个保管好，还不能乱放。另外，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放款之前先交钱，这种不用问。肯定是骗局了，
1: 是的，是的，
0: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辨别方式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诈骗的骗术也在不断的升级，不是我们不防范，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接触官方媒体，多接触正规渠道，然后了解和掌握这些动态的信息，提高自己的辨别意识。
1: 嗯，
0: 好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南方会客厅高管蒋肖宝主题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永利。那今天我们和孙行长讲到的有关这个消保防诈的话题呢，您如果有什么想咨询、想互动的，也欢迎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线留言，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和您来进行互动回复。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两天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后台真是被 UP 商城的大闸蟹蟹卡给刷屏了。为什么呢？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鲜甜不腥，一口下去超满足的大闸蟹哈，太难拒绝了。最重要的是，今年我们 UP 商城强力推荐了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啊、这是最后两天的这个蟹卡的限时热卖了哈，连续卖了7年的秋日限定美味。那为什么说这两天特别的火爆啊？因为是公蟹3两，母蟹2两，总共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限量发放，每张只需要139元，本身就很划算了，是不是？但是我强烈的建议您入手3张，因为3张只需要299，平均一张才99.6元，不到100块钱一张蟹卡。那么到手3张蟹卡，一共是18只大闸蟹，单只蟹只需要16.6元，这是首轮冲量的福利，原产地的价格，一蟹一码可溯源。哎，再次强调一下，这波福利卡售卖呢，仅剩2天时间，只有2天了哈，错过就直接下架了。然后再过几天呢，等到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开湖之后，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还会在现场在开湖的现场帮大家去品鉴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质哈。所以现在是抢购福利，3张福利价是299元，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特别提醒您呢，这个是保价到年底，蟹卡有效期是3年，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来秒杀，只有2天的时间了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秋天呢也是装修的好季节哈、啊，秋高气爽。如果您家里正准备给老房子拾到，或者有新房子要交工，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我们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这个百万质保金和闭口价合同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我们特别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有记者来和您一同保障。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然后呢了解一下相关的装修的信息，记得是3个字家装节，哎，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

0: 求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谊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此刻来自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反馈的消息。截止到9:10，济广高速商丘段35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单方事故还在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只有第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置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呢是通行顺畅。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1: 9:23，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特别推出了高管蒋肖宝主题访谈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永利。此时此刻您也可以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头像，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刚才呢我们跟孙行长讲了一些这个诈骗的案例，想请教一下这个孙行长啊，您说的这些事儿或许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在网上刷到过，在媒体上看到过，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事儿不太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比如像我吧，我可能能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但是我就特别担心家里的老年人，因为现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那是层出不穷啊。我的父母亲也经常会在这个我的微信上告诉我说，哎呀，最近不要问早安了，这个早安就是刷流量骗流量的。我就告诉他说这都是骗局，还有会发给我一些链接啊，说你看这儿有什么促销优惠等等。那么针对老年人的陷阱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的表现？我们作为家属该怎么样快速的辨别，及时的帮助老人去止损呢？
2: 嗯，好的。老年人啊，他们这个群体时间相对充裕，又有一定的积蓄，但是他们的金融知识啊比较匮乏，啊，风险防范意识也相对较弱，成为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对象。
1: 嗯，
2: 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啊。主要有像养老投资骗局，那么推销所谓的养老公寓、养老项目，许诺高额的利息啊，另外也有虚假的保健品、理疗产品啊，打着健康养生的旗号高价售卖，还有就是冒充亲友啊，冒充医保啊、社保工作人员，谎称医保卡异常啊有补贴，诱导转账。那么还有就是诱导老年人购买所谓的啊纪念品、收藏品，宣称未来会大幅升值，实际上

0: 没有价值或者是很低的价值。
1: 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一说医保卡异常都会很担心啊。再或者就说，哎，快来吧，有什么样的补贴？那怎么样去辨别呢？
0: 啊，给大家几个简单的辨别方法。
1: 嗯，
0: 啊，第一啊，凡是跟你说保本高收益，回报远超银行理财，一定要高度警惕啊，天上不会掉馅饼。
1: 嗯，
0: 第二，这个陌生的来电啊，微信等等索要所谓的银行卡验证码密码等等一律不要给。第三是不要轻信啊，街头啊微信群里等等这些推销，遇到拿不准的多和子女多和家人商量，不要着急当场做决定。那么也提醒家属多跟家里的老人沟通，给老人科普反诈知识，帮助老人设置来电的这个预警，一旦发现老人被骗啊，要第一时间停止转账，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冻结银行账户，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1: 嗯，说到怎么样去识别金融消费陷阱，守好钱袋子，除了我们最关注的这个老年人之外哈，那孙行长其实还有一个群体最近也引发了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城市的新就业群体，包括一些快递外卖，还有一些营运车和运输车辆的驾驶员。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固定的办公环境，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哈，那么每天那接触的人也比较多，就是针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一些防范风险的建议呢？
0: 啊，好的，这个快递啊、外卖从业者啊，以及营运车辆的这个驾驶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司两员，由于他们自身工作的性质，经常在外接单跑业务，手机呢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工具，
1: 对，
0: 日常会频繁的对接陌生的客户，线上的接单平台，还有他们自身也有经营周转啊，购置车辆设备的这个现实需求。那么从这几年来看啊，都会遇到不少啊针对他们工作场景的一些新型的金融风险。那么首先要警惕接单衍生的这种信息圈套，日常跑单跑车过程中会遇到部分客户陌生的网友以高额小费、额外补贴为诱饵，要求帮忙代收转账、代收货款，或者让帮忙接收验证码、代为注册账号。很多人觉得啊，只是顺手帮个忙，还能赚点外快，啊，就这么帮他们做了，但是很有可能就成为不法分子、犯罪分子啊转移涉案资金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一点小利益啊替他人代收不明资金注册账号，避免自己卷入违法案件。
1: 好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访谈到的是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永利。我们今天呢就是涉及到有关消费者保护防诈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因为2026年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即将到来了。那么河南省的保险行业高管走进直播间，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拆解金融消费风险，帮助您来识别金融消费陷阱，守好我们自己的钱袋子。说到钱袋子，孙行长您看，这会儿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吴慧涛的朋友就留言说被诈骗20万，哎呦，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但是您看，很多风险的源头就是因为消费者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办理业务哈。从咱银行业务的实际的一些案例，我想孙行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哪些关键的信息节点能够判断这是不是正规的银行服务？
0: 好的，这个很多群众上当受骗啊，就是误把这个冒充银行的不法分子啊当成了正规的工作人员。那么给大家讲几个辨别的关键点啊，第一是要看办理的渠道。正规的银行业务只会通过银行线下的网点，或者是线上官方手机银行 APP、 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客服热线办理。凡是通过陌生的社交软件、私人微信、陌生链接办理银行业务的，都不是正规渠道。 第二要看这个沟通方式，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或者是 QQ 等发送所谓的业务链接、征信报告、内部产品，更不会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第三，看收费逻辑。正规的银行办理贷款、信用卡，不会要求客户提前转账、交纳保证金、解冻金、手续费。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让你先打钱，直接判定为诈骗。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点击短信、短视频里来路不明的下载链接，一定要是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银行的 APP。如果接到自称银行的电话，在拿不准的时候，可以先挂断，自己拨打银行官方电话来进行核实。
1: 刚才孙行长您说到一点啊，就是说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和 QQ 来发布所谓的链接和相关的产品哈。我倒是有一个疑问，我们现在一些正规的银行的业务经理，他们跟这个客户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是不是如果是这种正规的银行信息，他们会通过企业微信这种方式呢？
0: 是的，企业微信，而不应该是个人私人微信。
1: 所以这点也很重要啊！如果咱们不小心真的遇到了金融消费的纠纷，或者一些疑似诈骗、权益受损的情况，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这个吴慧涛说被诈骗20万，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假若真的遇到了这种权益受损了，正确的处置步骤是什么？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官方渠道去维权？尤其是像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哈，我们要维权，该怎么样来举证，保留什么样的证据呢？
0: 如果遇到权益受损或者疑似诈骗，建议大家按这么几个步骤来进行操作。第一步，立刻停止转账操作，不要相信对方继续转账才能解冻资金的说辞。如果发现资金被诈骗，第一时间报警。第二步，联系对应的银行，办理银行账户挂失冻结，避免资金进一步损失。第三步，通过正规的渠道反映纠纷，理性维权。维权的渠道呢，有这样几个，一是向涉事银行网点、客服热线反馈，银行会受理金融消费纠纷。第二，也可以向金融的这个监管部门12378金融消费投诉热线进行反映。第三嘛，如果是涉及诈骗的话，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那么维权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完整的证据，聊天记录、通话语音、转账凭证、短信截图，对方的账号、微信号等等都要保存好，不要随意删除。证据越完整，越有利于纠纷的处理和案件的侦办。这里特别提醒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代理维权、追回损失的专家。这些呢，大多又是新一轮的骗局，会二次收割受害者。
1: 就是一旦权益受损了，那你就找正规的这个涉事网点找这个12378的金融消费热线，或者直接打110啊。你不要再有一些人就是说，我就负责给你追回损失，我就负责专门打维权官司。
0: 对，
1: 刚才孙行长讲到，有可能会遭遇新一轮的骗局哈。看到互动平台上叫陈阳的朋友就想问说孙行长刚才说到了，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私人微信来联系，他想问问银行是否会用固定电话来联系呢？
0: 银行会有营业网点的固定电话，这是可以的这是进行这种金融产品的这种介绍或者是金融的这个服务的介绍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电话但是直接用电话办业务，这是不允许的。
1: 好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南方会客厅的特别节目。本期主题访谈节目主要是请高管来讲消保因为我们马上会迎来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年九月份的金融教育宣传周主题呢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南方会客厅高管讲消保主题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也是副行长孙永利。那今天呢，您有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线留言，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逐一为您做回复。
2: 会天下

0: 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1: 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刚才给您推荐的这个交通广播的谢卡哈，但是呢它关键词是要发秒杀。我看有朋友说买大闸蟹，还有发的是大闸蟹，还有人发的是谢卡，我怕您买不到。那在这儿呢特别提醒您，秋天美味是少不了高黄肉鲜的大闸蟹。我们的 UP 商城倒计时只剩两天，给您送出的特惠福利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啊，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只剩两天时间，怎么买呢？是发送关键词秒杀啊，您要发秒杀这两个字。给您推荐的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蟹卡，强调一下啊，这是今年专门申请的第一波尝鲜活动，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尝鲜活动只剩两天时间，售完下架，错过就没有了。当然咱们的蟹卡有效期是三年的时间，公蟹三两母蟹二两，总共是三对六只， UP 商城限量发放，一张只需要139元，是不是很划算？但是还有更划算的哈，如果采购三张蟹卡的话，只需要299，也就是说，一张蟹卡才99.6元，不到100元。到手整整三张蟹卡，一共是18只大闸蟹啊。那么单只只需要16.6元，这是我们今年的大闸蟹首轮的冲量福利，也是真正的原产地的价格。一蟹一码是可以溯源，首波福利卡售卖仅剩两天，错过就直接下架了。您可以在三年内使用这个蟹卡，当然您可以再等一等，等到9月25号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也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这个直播。那个时候您在这个让蟹卡兑现，可能螃蟹会长得更肥美啊。河南交通广播呢是为您做到六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怎么买呢？再次提醒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同样啊，秋天呢还是一个给自己呢做面部滋补的好时候。进入到九月份，离双节就不远了。我们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每天也在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如果您喜欢兰蔻护肤品，那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公众号进入商城。今天呢，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的代金券，价值100元。那您在购买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抵扣的，不管是自用还是送朋友都是可以。那兰蔻这是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就不用更多的介绍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也就是我们的兰蔻水加面霜加眼霜旗舰店，这一套是5015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听众下单只需要999元一套，是150毫升的水，60毫升的面霜，加上20毫升的眼霜。不仅如此呢，商城还给每个听众送了一张价值100元的代金券，也就是说今天购买礼盒只需要899，但是券的数量很有限，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两天的时间。所以您想在这个秋季啊，尤其是在双节期间，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送一套、使用一套，那您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同时还送您精美的包装礼袋，负责给您包邮到家，在中秋送亲友是更方便。咱们采购别错过，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

0: 格兰交通广播。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好了，9:41，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了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永利。为什么把孙行长请到我们的南方会客厅节目当中呢？因为九月份我们即将迎来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年的主题呢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大家听到行长来到节目里，一定是来守护咱们的钱袋子的啊。今天呢，孙行长也讲了很多这个防诈的话题、防诈的方法，以及提醒大家呢避免金融诈骗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意识和案例。那光大银行也一直在致力于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同时也要增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能力。今天呢，孙行长来到咱们的南方会客厅节目啊，这也是一期特别节目了，请您给大家哈再介绍介绍咱们在具体工作当中为了保护消费者，为了提升我们的这个防诈能力，咱们银行做了哪些举措呢？
2: 好的，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始终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嵌入业务的全流程。线上方面啊，我们优化手机银行智能风控系统，对可疑的转账、涉诈交易实时弹窗提醒，对高风险交易进行拦截预警，及时提醒客户防范电信诈骗，同时简化线上业务办理流程，做好风险提示。线下方面，重点做好适老化服务。我们设置了适老化的绿色通道，配备爱心窗口，为老年客户提供大字版的业务单据，便民设施。对于老年人办理转账汇款，网点工作人员会主动开展反诈提醒，对大额转账进行风险提示，帮助老年客户守住资金关口。
1: 听到这儿我还觉得真的是蛮细心啊，因为很多老年客户他们可能去办业务的时候忘记带上老花镜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您刚才说到咱们的有这个专门适老化的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是不是说它可以不排队，或者是能更快捷一些？
2: 是我们单独的这种老年人的这个
1: 一个业务窗口。
2: 是的。
1: 那么同时还有一些大字版的业务单据，就是他的单据是不是比别人的这个达到的单据字儿大？
2: 对，如果他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这样的单据。
1: 就是更方便一点哈。
2: 是的。
1: 另外刚才你也说到了，咱们还有一些这个拦截预警，这个拦截预警的风险这个防控的系统它是怎么做呢？是除了一些弹窗之外是有主动的一些提示吗？
2: 这个系统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种交易
1: 业务需求，
2: 对，交易根据这个需求来的啊。同时啊，我们会不管是柜面服务人员还是相关的这种窗口啊，都会就是跟进客户这个实际情况，在确保这种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来满足这些客户老年人的这个实际业务需要。
1: 刚才您说的这些服务是不是咱们光大银行郑州所有的服务网点都是一样的呢？
2: 是的，我们这是标准化的服务。
1: 刚才我们说到了适老化的服务，还有一些这个智能风控的系统哈，有一些小微企业和市民我们怎么来给他们做一些更好的这个普惠金融呢？
2: 是的，我们也持续做实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普通市民提供合规金融产品，那么坚决杜绝误导销售。我们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行金融科普活动，把消费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我们在银行内部呢，也加强员工的这种消保培训，规范销售行为，做到产品风险充分告知，切实守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今天呢是我们的一期特别节目，因为2026年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就要启动了哈。今天呢，孙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刚才一直在提金融教育宣传周哈，这次我们的宣传周的启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后有什么亮点，尤其是咱们光大银行会举办哪些特色活动呢？
1: 嗯，好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时间是从9月7号到9月13号。
0: 嗯，
1: 今年的主题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本次宣传周更加聚焦网络金融风险，重点围绕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虚假网络金融广告、青少年和老年人金融保护等内容开展科普。活动期间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将在线上推出以案说险、高管讲消保等活动，普及金融风险知识。在线下呢，我们将分批次走进校园、产业园区、养老机构、社区开展专场的宣讲，那么针对青少年、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做好风险提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多种多样的这种宣传把金融知识送到老百姓的身边，帮助大家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共同营造安全清朗的金融网络环境。
0: 一叶知秋这位网友就留言说，咱们银行能不能在内部多一些提醒，老年人还是不愿意去窗口办理业务，对业务的去办业务的时候呢，希望咱们银行也能够多提醒一下，可能比子女的提醒更有效。他的意思是还是建议老人到正规的网点，到正规的业务窗口去办业务，就是可能孩子说父母不老信，希望咱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多提醒，显得更官方。
1: 好的没问题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金融知识送到我们的身边，共同来提升这个风险的识别能力。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呢，您收听到的是南方会客厅的一期特别节目《高管讲消保》。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永利，也共同期待通过金融教育宣传周，能够让我们的金融网络更安全，让大家的消费更安心。今天呢，孙行长在节目里既给我们拆解了风险陷阱，也介绍了金融消费的正规渠道和维权的路径，还让我们看到了银行业在守护民生金融安全方面的责任和担当。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儿呢要感谢孙行长做客本期南方会客厅，同时也感谢和提醒大家呢持续关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的系列活动，共筑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生活。南方会客厅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关注济广高速商丘段的359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您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获取之后呢，也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记好，出行之前查询高速路况，河南交通广播会实时为您更新，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回复哈，所有在发大闸蟹、螃蟹等等这样字眼的朋友哈，咱们今天的这个秒杀，就是您发送秒杀之后就可以优先来抢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稍后哈，我们会跟大家具体来分析详情，先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哈。想要吃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对应关键词是发秒杀两个字。另外呢，今天是周四哈，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呢是进入到我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的时间，我们节目邀请的做客嘉宾刘健刘老师已经在直播间，大家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现在就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比如说您需要帮您评估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如果是出手的话，它现在还有多少价值，您得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它是多大的排量和目前的一个行驶里程以及一个基本的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哈，咱们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如果是大家有求购或者是出售二手车的需求的，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保持互动，或者是大家想要进我们节目群的哈，大家可以先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扫码进群。待会儿呢，节目正式开始之后，我们会请刘健刘老师把今天我们在平台选择出来的一个爆款车型拿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有奖互动竞猜。只要您的答案猜的够准也够快，您都会有机会来试用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这次还是两个渠道，一个是我们节目端口的渠道，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粉丝群里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每个周四呢，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时间，我们会专门针对解决大家在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我们也请到了，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哈，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健刘老师做客节目。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好。
4: 嗯，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健，我们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大家有关于二手车的信息哈，不管是您想买一辆，还是说想出手，或者是在二手车就是您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您拿不准的，包括这个手续办理方面哈，大家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另外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车辆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价格评估，您也可以把您的车况的信息描述一下，我们大概会需要哪些内容呢？比如说咱的车子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哈，多大的排量，行驶的里程，基本上就是这些要素，您发的越全，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评估就会越精准。大家记好了哈，我们的互动平台是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我们节目的群里面也在同步，我们已经把这个信息同步在群里面跟大家来保持互动。怎么进群？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有奖竞猜的这个车型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态。新车指导价289,800，现在是一年多一点啊，不到一年半的一个时间。像这个 GL8 在这个商务车里面，大家应该都是比较这个熟悉的一个车型，并且呢这一款还是一个新款的新能源版本的绿牌的啊，上绿牌的一个车型，白色的外观，外观和内饰，内饰是棕色的，都是一个主流经典的一个配色。朋友们可以这个根据我提供的这些数据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
1: 嗯，大家觉得这个车哈还能够有多少残值？其实 GL8 在市场来讲，它的这个流通性也比较强，保值率是比较高的一款车。
0: 对，
1: 而且大家相对对它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哈。那作为就是早期的这种 MPV， 那个时候都说这个 MPV 市场上分 GL8 和其他，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想突出它的一个就是江湖地位哈。这个车确实它当时卖的这个保有量够大，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冲击也比较强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来评估一下哈，刘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一台25年上牌的这个 GL8， 25年4月份哈，跑了就2000多公里，1.5T 的一个排量，就是大家记新车价格吧，配置确实有时候分不清楚哈。新车价格是289,900，那么在今年也算是就一年半吧，一年半之后，就是这个是一个插电式的一个混动哈，
0: 对，
1: 一年半之后，大家看看这个车还有多少残值，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在这个竞猜这个价格了哈，有一些朋友给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就是很接近。然后我们再等待一下大家哈，看看还有朋友们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段。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车型呢，我跟刘老师我们俩提前会有一个预判，就是说今天这个车有难度，可能大家这个价格差，我们遇到过一台车高价的和低价能够错十几万的，当然也遇到过哈，就大家这个价格基本上就都在同样和我们提供的这个交易价格就是在10,000以内的，所以今天这个车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猜的情况，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哈，您的评估价格跟上联系方式统一发送过来。我们再强调一次车况，2025年4月份上牌的别克 GL8， 当时新车价格是289,900，它是一个 1.5T 的插电式混动的一个车型，就插混的车型，跑了2600公里。那么您觉得这个车目前还有多少残值？可以编辑内容评估价格哈，就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在这个时刻啊，我们也来评估一下碰我们的这个车型，您需要我们评估的一定把您的车辆的信息描述完整一点。先看一下这个秋子的信息，是雷克萨斯 ES 23年的车，卓越版的，跑了40,000，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23年的
0: ES 版本的，23年的 ES 版，它这个是200是吧？
1: 200，对 ，ES 200。
0: 豪华的，按这个主流的一个配置来给它算吧。这个车型那个一般分卓越和豪华两个配置，卖的都挺好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是在这个150,000左右。具体看咱这个公里数和车况。如果车况好的话，我感觉这个不超16都能考虑的。
1: 就是这是给您的一个参考价格哈，就是我们还是强调哈，就如果说大家这个车辆确实有这种就是买卖交易需求的，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就是在群里面哈，我们的这个价格竞猜在群里也在同步进行，想要进群互动的各位，您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是那个 A6 给刷过去了，就平台上大家竞猜的这个车型信息比较多，找到了，这个是那个18年的35TFSI 的一个运动型奥迪 A6，18年的车跑了快10万公里。
0: 18年的快10万公里，那公里数还可以。
1: 对，
0: 是具体哪个配置啊？
1: 35TFSI 的一个运动型，
0: 35这个是2.0排量的。2.0排量的这个年份的，现在我估计十万得多，但是过不了12。12万以内，10到12万，11万左右，咱可以参考一下。
1: 好，然后再看哈，还有一个那个，我今天大家竞猜哈，就是信息就是那个统一发完之后呢，不要再更改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只发了价格，然后后面又发联系方式的，尽量的就是发在一起啊，因为我们每次价格互动的时候呢，互动的这个后台的量会比较大，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信息我点开之后再一刷屏就没有了。我们再看一个途观是16年的一个途观，但是没有告诉我们里程哈，自动两驱豪华版的。
0: 16年的，像这个年份的途观，基本上都是在5万以内了。
1: 10年了，年份太长了，
0: 基本上都在5万以内，4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1: 让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当。

0: 刚问到了说能不能再讲一下那个 G18 刚开始听信息听得不全，来我们请刘老师再来介绍一下，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哈。整体来讲今天刘老师平台上价格竞猜很近，
1: 新车指导价是289,900的，车龄呢是刚好1年5个月啊，一个车龄公里数呢是2600公里，一个这个插电式混合版本的，这个车呢这个纯电续航是142的，这个可油可电，其余的就是基础的一些信息，白色的外观，棕色的内饰，一个经典的搭配啊。关键就是咱根据这个车型啊 ,G8 这个车型，您看这个新车指导价，去年卖289,900的一个新车指导价啊。当时这个车子购置税是减半，大概是在这个15,000左右，您就按这个290,000的一个落地价来给它算吧。一年半的时间，您觉得这个车子现在得折多少钱？
0: 对，把您的评估价格哈跟上联系方式就在一条信息内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地和灿烂发送的飞扬我们看到了哈，就大家想要进我们节目群的，就是一个是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您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节目群里面也会更加详细的分享这辆车的对应的信息，想要进群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阿草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就是问到了我们关于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哈，就是它因为还目前没有开壶，所以您可以理解为现在是一个预售期，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周期让它把最后的这个阶段就长得更好一些，但是一旦开壶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就可以及时来做兑换了。兑换这个大闸蟹我们的发货呢是用这个顺丰冷链，所以说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尽量的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就是中秋节时候就是您吃到哈，因为要看它这个官方的这个开壶今年定的是几号，一般情况下就是25、26号，就大概就是在中秋节那个时间。那说到了就是整个大闸蟹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我看刚有朋友也在问大闸蟹是这样的哈，首先我们的公那个规格是公的是3两母的是2两，然后呢是6只桩对应1张这个蟹卡，我们目前有一个就是3张蟹卡的一个福利打包的一个机制，就是只要299块钱。先跟大家来说哈，就是这个首先选择那个吃螃蟹大家都会考虑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吧，那么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是因为我们有自有的养殖基地，因为交通广播也连续7年跟大家分享大闸蟹了，所以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销量足够大反馈很优质，所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养殖基地。阳澄湖为什么说它就是产这个大闸蟹，主要也是考虑到它的这个水域的那个水就是那个优质吧，应该说它整个就是养殖的环境是比较优质的，而且从源头到我们给大家锁定这个正宗的大闸蟹，其实每一只哈我们都是由资深的挑蟹师来进行挑选的，稍后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做这个溯源直播，到时候您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就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每一个过程哈，都是我们溯源直播的我们的记者，比如说像去年是谢涵去的对吧，他会把在前面溯源的信息给大家带回来，通过我们的镜头记录的方式直播来做一个展现。我们每一只大闸蟹呢它都是有专属的防伪蟹扣的，一蟹一码，这个也跟大家说哈，就正常的你去买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它都是一蟹一码可以溯源的，但是不是说你在任何渠道买到的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保障，所以在这儿就跟大家讲哈，马上进入到这个吃螃蟹的季节了，琳琅满目的这个产品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接触的比较多，但是河南交通广播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全部是这个敬重哈，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或者是缺秤，有任何的就我们都是包赔的，就任何的售后问题哈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是秒处理给大家秒赔付的。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波福利卡我们一共就4天，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所以说需要的朋友哈抓紧时间去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自己解馋或者就是你那个家庭团圆聚会的时候对吧，你看望爸妈的时候或者是跟那个闺蜜约会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都可以哈，还有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想要采购给员工做一些节日福利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再发那个大闸蟹的发螃蟹的发蟹的朋友们就是咱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那个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这个福利就是299三张蟹卡的福利，今天是倒数第2天，所以大家听到节目之后哈您可以根据需要的话就及时下单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发秒

0: 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在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出行之前啊，除了关注这个天气，也要查询高速路况。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就是微信当中所有在发送秒杀的各位，可能大家就是刚刚有一些信息哈，需要再确认一下，没问题。首先我们说哈，就是螃蟹的这个规格是公的是3两，母的是2两，一共是6只装。其实你看，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他吃这个螃蟹，他就喜欢佐这个螃蟹这个味道，然后比如说你用那种就是醉蟹的方式来腌它，就是喝点小酒什么之类的哈，在家里面它是就是挺有这个滋味的。3张蟹卡是299块钱，299块钱到手一共是18只。其实一张蟹卡你买6只螃蟹的话就不到100块钱，大家把这个机制把握好哈。这是我们今天就是倒数第2天售卖，所以说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这个品类会做更新，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这是我们当下就是我们在这一季最优惠最就是机制比较好的一个那个蟹卡，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把握时间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该提醒的提醒到了哈，大家按照需要来选择，一定记好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大地的信息哈，是2019年4月份的一个英诗派精致版 1.5T 的新车，是17万8200，跑了7万公里了，请刘老师估计价格。
15: 19年的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6万多块钱。
0: 嗯，就给您参考哈，大地也欢迎进去。哎，大地应该是

0: 扫码可以进到我们这个节目群哈，进到我们群里面。如果是朋友们确实有这个车型需要出手了，您可以在群里面找到我跟刘老师，就是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这个帮助的哈。另外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一台就是别克的 GL8， 它是25年4月份的，跑了2600公里，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的一个版本，新车价格是289,900。那么在现在一年半的车哈，这个车的这个新车价格在多少，我们请刘老师来揭晓一下答案。
1: 今天我看这个朋友们价格其实出入并不大啊，
0: 对，今天过得很好，
1: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20到25的一个价格。咱这个车呢现在是229,800的一个价格啊，对比新车呢这个车子也基本上这个少了是5-6万块钱呢啊，主要是这个车公里数少，朋友们像一年多的一个车龄，公里数还不足5000公里的这种二手车非常少。
0: 所以说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丁伟手机尾号是3396，一阳手机尾号是2137，以及马长普手机尾号是5917哈，以上的三位朋友，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那么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刘健刘老师也会跟大家来同步进行联系。另外在买车找飞扬节目群里面，稍后呢刘老师也会在对应的群里面依次哈选择那个有奖竞猜答对我们的这个车型的朋友，同样会给大家送上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它是用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型，那如果说您的车辆已经跑了10几万公里了，压根就是没有清除过积碳，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清除积碳。或者就是有一种情况哈，你觉得你的车辆那个动力在下降，油耗有增加了，或者是经常我们都是市区通勤，很少在高速公路上跑，就你的车辆这个速度它提不起来，也就是最上限就跑个每小时80公里，还有就是你经常从 A 点到 B 点5公里8公里，就是短途用车的朋友，以上的几种情况哈，大家都需要定期的去清理这个积碳。积碳呢是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为什么不能被充分的燃烧，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家都是在通勤的这个情况下，车辆的这个发动机是低温低负荷的，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完全充分去燃烧，就会留下黑色胶状物质堵着我们整个燃油系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给的这个油更多了就油耗大了吧，但是它这个动力其实并不能够提上来，这是我们说的哈。如果你想要改善让你的油耗降下来同时动力有提升的话，就怎么四两拨千斤，那大家都去定期的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图片还有朋友们的这种反馈咨询来统一了解一下。那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上述三位朋友哈，大家很幸运，您可以来试用我们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它是一个系列产品哈，按照大家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您去拍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选择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朋友选择全能油壶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咱们选择一个单支的就够用了，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只要我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都可以去使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卖了2年了，所以说有很多老听众哈都在复购，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就挑重点。如果你想让油耗降下来，让你的动力提升上去，大家都去清除一下积碳，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刘老师，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就是普拉多。原来咱们说普拉多是啥哈，就普拉多是
1: 理财产品。
0: 对对，因为就是很多年车买回来之后，你只要开出 4S 店门，第二天开始就折价，只有普拉多哈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坚挺的。碰的这个车是16年的，那刚好就10年了嘛。对，16年16款的3.5的排量，没了，就是
1: 16年
0: 没有告诉我们里程。对，
1: 16年像3.5排量的这个这个当时买的可不便宜了，这个当时我估计得60多万，
0: 得60、
1: 现在这车肯定20以内了，十大几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具体得看咱这个公里数和车况了，就是18-19万，小20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给朋友哈您来参考一下。另外凯迪拉克 ATS 17年的车，2.8T 的时尚，跑了15万公里。
1: 17年的像这个 ATS 因为它停产已经好几年
0: 了，
1: 这个车保值率并不高。17年的这个车子我估计5万左右都最多了，因为咱这个公里数也偏多一点。
0: 所以哈就是朋友们 车辆就是需要我们评估的时候，记好我们说的哈，就是把您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尽量的就是描述的准确一些，然后呢就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评估会更精准一点哈。
1: 对，
0: 还有一个是2018年的朗逸280的，跑了10万刚刚出头，一八年的
1: 跑了10万，这车子3万到3万5的一个价格了。
0: 对，这个车其实在市场上它也是属于就是比较多见的嘛，对吧？
1: 对，是，保有量挺大的，一般家用轿车像宝来、朗逸、轩逸、卡拉，这些都是比较这个保有量比较大并且保值率挺高的一个车型。
0: 对对，就大家根据这个需要哈，你可以来酌情的考虑。哈弗的 M6 哈，一八年的那个哈弗 M6 1.5T 的两驱精英，2018年的车到现在跑了八万，是这八年一年1万吧，还正常啊，里程数正常，
1: 公里数还可以，确实不多啊。2018年的车子跑8万公里，但是这个 M6 这个车型，保有量不是很大，所以说它的保值率呢，这个没有 H6 那么高。像2018年的这个车子，估计最多也就在这个2万块钱左右。
0: 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参考价格哈，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另外，奥特斯萝卜发了一个信息。高尔夫2017百万纪念款 1.4T 的，这是跑了162000公里。
1: 2017年的高尔夫具体是多大排量的有说明？
0: 1.4T
1: 的是吧？
0: 那个百万纪念款的。
1: 百万纪念款 1.4T， 像2017年的这个高尔夫啊，这个、高尔夫只认白色，我得给朋友们然后这个说一下。像这个车型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4-5万块钱居多，但是必须得是白色的。如果是其他颜色，比如说香槟金的那个，还有红色的，基本上和白色的至少得差个5000块钱。
0: 所以说这点信息大家来考虑哈。另外还是就朋友们的这个就是关于螃蟹的这个咨询哈，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最近后台呢确实就是已经被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大闸蟹给刷屏了。再强调一下哈，它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的水域，是很鲜，就是它很鲜鲜香甜，但是它不腥，就很鲜，你吃下去之后呢就会有非常满足的那种，就是让你很难拒绝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哈，反正我个人确实是海鲜爱好者，就是大闸蟹就是已经吃出门道了。大闸蟹大家去选择的时候哈，你要看它其实是有很多这个核心的关键词的，我不知道大家去选择这个就是螃蟹的时候你个人怎么去看，怎么能够挑到这个就是蟹比较好的。首先我们给大家就是我个人经验哈，用几个词来概括，这也是我们在选品会上我们共同的一个认知。首先它那个背是青色的，我们叫青背，白肚，就肚子的那个地方是白色的，而且它得是黄毛，就是那个蟹周身哈，那个毛是黄色的，而且是金爪子。就大家记好这几个核心的关键词，您买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您对应一下，看看对不对。当然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些图片是实拍的，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公蟹的个头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它活力很足。那母蟹的蟹黄因为它很饱满很扎实，就你一眼就能看得见。我们建议大家哈，只要是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 UP 商城购买的这个大闸蟹都去清蒸它，因为只有你清蒸你才能够尝到就这个大闸蟹我们讲的它有多么的鲜。那个蟹黄哈是很浓郁很可口的，因为我们这是第7年了，就我们在选品会上大家还在开玩笑说我们的听众哈跟着我们就是吃这件事情，就大家嘴越来越刁了。所以在选择大闸蟹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认准阳澄湖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售后的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或者是没有黄没有膏或者是这个就是缺秤的，通通都是给大家包赔的，而且是秒赔付。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我们的一个尝鲜价格。所以说这个蟹卡呢是限时，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售完之后也可能就是两个哈，一个是就这么多量售完了会提前下架，一个就是我们明天是最后一天销售，所以朋友们按照需要就是对应的来选择。一张卡是99.6块，到手就是299块钱，三张蟹卡，每一张蟹卡哈对应的是6只螃蟹，6只螃蟹里面包含的是公蟹是3两的，母蟹是2两的，一共是3对6只。一张蟹卡的这个价格就是您基本上一顿就家庭一顿就可以，我觉得这个量它是控制的刚刚好，单只划下来才16块钱。所以大家记好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不要再发大闸蟹螃蟹之类的哈，简单一点就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

0: 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咱们说啊，每个周四呢是我们的这个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大家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统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亚如、郑华、丁丁、小月，还有谁啊？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哈，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这个秒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所以需要的各位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抢完之后一旦开壶，您都可以在第一梯队哈去进行这个兑换的，不要往后。等，因为往后等的话就等到他那个大闸蟹开始扎堆儿，发货的这个周期肯定是会受影响的，所以一定是先入手为强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严必信的车辆需要评估啊，刘老师，2018年的 BJ40L 汽油 2.3T 跑了是12万公里了，自动尊享版。
8: 自动尊享版的也是四驱版本的，这个车子一般在5万左右的一个行情。
7: 5万左右给您参考哈。就大家如果说是真的是有这个，不管您是买还是卖，有二手车需求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我们需要真正的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啊，不是说就是看您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在里面给大家是一个价格评估的一个参考。真正需要交易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套这个流程，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对这个车况，对吧，进行确认核实之后，因为你收回来的车你肯定是要出售的，这样是本着对买卖双方都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二手车哈，它其实现在行业的这个发展跟以前可能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我老跟刘老师说，我说原来在那个文化路北，对吧，就有很多这种黄牛在收车啊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你会发现，我原来去刘老师那个工作单位，我去看哈，到那个帅车那儿一看，那个楼起得很高，然后车牌的密密当当的，每一辆车前面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那个档案袋，对吧，它会有就是类似于这个车的一个身份信息。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去看车的时候，它不是做这样的一个展示吗？你交车的时候这套手续是跟着我们走的，它避免的就是跟你说的时候特别好，然后你买回去之后你发现不是。它这个现在哈，现在的二手车交易是车辆的实际情况是需要明示出来的，对吧，就跟明码标价，
8: 非常规范，
7: 对，标注出来，然后这套手续你一旦把这个车买走了，这套手续你就带走。如果你之后发现有任何信息跟他这套手续有出入的，你是可以直接理赔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哈，就大家现在如果就是您哪怕自己咱们去进行这个二手车的买卖交易，也一定要知道他这个其实是很严谨的一个流程哈。绝对就是如果有人跟您说啊，你车开过来不用管了走吧，不行哈。因为后续就是如果有一些交接的手续你没有办理好的话，作为原车主我们也会有很多麻烦事儿的。所以二手车的买卖交易跟新车不一样，新车是一个标品，你只要看中了钱付了就行，可是二手车哈是一车一况一价的，内容信息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您信任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会跟大家讲清楚哈，到底应该怎么来办理。严碧新问到说怎么进群，进群您发飞扬，所有的朋友哈想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群的，发送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可以就是随时联系刘建刘老师，刘老师已经在群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宝马的 X3， 就说到这个宝马 X3，因为现在宝马这个价格就是波动比较大哈，我们就这样说。
8: 宝马现在今年的折旧挺高的，
7: 对，所以就是
8: 新车端优惠太大。
7: 我们看一下吧，宝马 X3 23年的车，领先型的，没有说里程，我们估一个大约嘛，这估一个价格吧。
8: 领先版的，是24年的车是吧？
7: 23年的车
8: ，领先版的，领先版的这个朋友应该是30的。
7: 应该是30的，
8: 25i 没有这个领先版的，
7: 应该是30的。
8: 23年的按这个

0: 四五万公里来评估吧，四五万公里的情况下，这个车子基本上小20万是还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不会到20万，
1: 嗯，
0: 不会到20万，基本上在19到20之间，
1: 嗯，
0: 大致是这个行情。
1: 嗯，给您参考哈，主要就是要讲一下，就是二手车有一个货卖当下值，对吧？就是我们要看，就是这辆车它目前的新车的一个价格，对于二手车的这个行情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哈。我们分享给您，然后再来看一下，明玉也发来一个信息，给我们截图，就是这拍的是多少套啊？那个大闸蟹，哎呀，谢谢我们的这个就是明玉哈，应该是喜欢吃螃蟹的。再强调一下，需要去吃螃蟹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向明玉发出邀请哈，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跟我们说说，就是大手笔的拍下这么这，我看不太清这几张啊，因为这个图有点小，但是感谢您哈，就是而且很聪明，就是你可以在开户之后第一波就尝鲜到我们这个大闸蟹。很多朋友在发送这个飞扬哈，我们看到了，就大家先进群，我跟刘老师在直播，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逐一去回复群里的每一条信息。我们再跟刘老师来看一下哈，这个我刷走了，今天信息太多了。探险者20年的探险者285的四驱六座版本。你看也是没有
0: 四驱六座版本，具体多少公里数
1: 也没说，就大家老是忘说这个。
0: 20年的车子是吧？
1: 对，
0: 20年的车子，咱6年的时间按这个7-8公里来给咱评估吧。7-8公里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10万或者是9万大啊，基本上在这个行情。
1: 好，供您参考哈。还有一个传奇 GS5 15年的2.0的两驱。这个是
0: 15年的车，
1: 15年的，对，15年的 GS5，对，跑了13万，
0: 跑13万，这个具体配置有没有啊？自动挡的，自动挡的两驱版本的，15年的，像这个车子肯定在2万以内了，1万多块钱，15000左右吧。
1: 嗯，就大家现在因为新车它本身这个价格也比原来要低，所以说就是一旦车龄超过10年的哈，大家就是心里面有个概念，可能就是出手的时候呢，会离我们的这个心理价位，就是这个落差可能看起来哈会稍微就是显得大一些。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好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每一个关键词哈。现在再回复一下 MTR 19款的迈腾领先跑了16万公里，看看还能值多少钱。
0: 19款的这个迈腾领先，按330领先的来算吧。
1: 嗯，
0: 像19年的这个车子，基本上在这个6-7万块钱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具体看咱这个车况。
1: 嗯，好。然后仰望星空发了关键词二手车，您发飞扬哈，发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扫码进我们的群就可以了哈。仰望星空看到您的这个二手车买卖有这个需求了，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你也可以就是把您的这个车辆的求购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每个周四哈，我们是针对于二手车的问题来做这个解答和帮助。朋友们的留言，17款的宝马525领先跑了23万公里，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3: 17年正常情况下，像这个宝马525，哎，宝马525，你这个应该是，我听这个意思应该是老款的，
2: 17款的、啊、对，应该是老款的，
3: 应该是16款的，因为正常17年是一个改款车型，
2: 17年年底，
3: 然后这个像530、528都已经上市了，
2: 嗯，
3: 咱这个525，你这个正常情况应该是这个7万元左右，但是结合咱这个公里数啊，可能这个7万得下点，
2: 里程数有点大，
3: 对。
2: 咱们俩应该是先后脚哈，朋友，就是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车的这个印象还比较深刻。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在微信平台上，这个珊珊发了一个信息，想问这个车险的报价。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大家去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车险的这个报价呢，我们是需要跟您沟通了解，就是您是什么车，目前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价值，因为就是咱们投保哈是按照车辆的这个实际价值来进行的，所以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统一去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我们后台有人工坐席，看到您的这个信息之后呢，会主动把电话回拨过去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发送完车险点击链接填写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车险是这样的哈，我们强调就是给大家推荐几个哈，第一就是没有全险的一个概念，就很多朋友可能说我都买了全险，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不支持全险哈，它是一个就行业内的一个说法，它可能大概率指到的就是我们经常选的那些险种，你把主要那些买了，就大家说哎，你买个全险吧，它指的是交强险、车损险、商业险，包括我们其实就是现在会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的哈，可能听起来比较小众，它的这个价格也不会很高，可是它在后期就是理赔托底的时候的这个帮助会比较大，比如说像这个驾乘意外险以及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大家尤其去关注一下，因为车损险在就车险改革之后哈，车损险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以前可能单独需要我们去购买的类似于像盗抢、自燃、涉水这些，它现在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日常生活里面两个车发生了这个事故，事故，然后呢是对方的全责，可是你让对方去赔付的时候，他说我赔不了，我只有交强险，你看咋办吧。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不用理他，我们首先确认只要咱们自己的车是有车损险的，先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把本来应该由对方赔咱的损失先赔了，这样子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去垫钱了，然后咱的保险公司会代表咱们找对方走代位求偿，所以说你看这个就对作为我们车主本身来讲就省心省事儿也省力，对吧？所以哈，大家和车险相关的，我老实说，你任何消费以前，你既然花了钱，你得把这个钱花在明白的地方，你得知道你花了这个钱你可以获得的是什么，所以车险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用人工坐席的方式跟大家去沟通，就是因为只有充分的沟通了解了您的需求，我们才能够给针对性的这个推荐。我们的这个 KKG 哈，发车险哈，朋友们有车险选择需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因为车险和保险对应的内容不一样，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就是和车险相关的怎么买，大概多少钱，对吧？和这个续保的时间，哦，续保的时间可以直接答复大家，到保险到期前30天您都可以来续保，而且越早续保对于我们来说越有利越有优势。对的关键词哈，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上朋友们这个需要我们评估的车型 XC90， 刘老师啊，这个是对沃尔沃的 XC90 23年的7座版豪华的23年的车，跑了对跑了5-6万，23年的车那跑的也不少啊，23年还行，1年2万吧，嗯，
3: 差不多，
2: 对，
3: 7座豪华版的，
2: 对，7座豪华的，
3: 7座豪华版的，这两年这个车型可卖的不是特别好，
2: 嗯，
3: 啊，这个车型卖的最好的时候是在20年左右，
2: 嗯，
3: 啊，像这个年份的20出头吧，我感觉这个。哎，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车子，要说23年咱买的时候，我估计还得个40多，小50。
2: 嗯，
3: 但是它这个保值率现在确实低到很多，
2: 嗯，
3: 和同年份的奥迪 Q5L 价格都差不多了，但是奥迪 Q5L 当时比它可是能便宜个十几万，
2: 对对对，
3: 啊，大致在二十小几，二十一左右吧。
2: 嗯，所以说这是我们给您的这个建议哈，然后按照您的这个需求来重点考虑一下。还有就是回复一下在发大牌的这个各位哈，就发大牌，我们今天对应到的这个产品呢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因为到九月其实离双节不远了，我们的爆款商城呢每天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给大家去换去送，喜欢兰蔻就是护肤品的朋友们哈，您可以直接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的代金券，价值是100块钱，购买兰蔻精纯那个新版三件套哈，您就可以直接来抵扣使用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对应关键词先去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抢我们的那个100元的一个券。兰蔻本身它是法国知名的一个护肤品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这个精纯系列呢，它是兰蔻家主打的一个高端系列的产品，口碑和实力都很在线。它有精纯的精华水、精纯的面霜、轻盈版和精纯的眼霜，护肤三部曲哈，咱们一套流程轻松搞定，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实现了一个闭环。如果说夏天您怕油腻的，也想用这个就是提亮我们肤色的哈，就来选择这一套。价格旗舰店是5015，但是我们今天的双节福利专场，听众下单999块一套。不仅如此哈，我们商城呢给每位送的有这个100元的一个代金券，那也就是说礼盒到手的价格是899，但是大家得先去发大牌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得先去领这个优惠券哈，领到之后它的价格就会自动修订为是899块钱，券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有效天哈就是今天明天两天，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抢到原价是5000多的兰蔻精纯三件套，有精美的礼袋哈，是给大家包邮到家的，需要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林老师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探戈这个车我都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年头了，一汽大众的那个 SUV 探戈，19年的车，两驱豪华28TSI， 跑了78000公里，
3: 78000公里，
2: 对，
3: 公里数也不算少。
2: 嗯，
3: 这个车型基本上卖的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在20年左右，
2: 对，
3: 这两年卖的都比较少了。这个车子给咱个参考价大概在5万左右吧。
2: 嗯。5万左右的一个参考价格，因为这个车确实就是我一说的时候我都一懵，我确认一下确实是这个车哈。再来看一个，你看夏朗这个车就更早了，
3: 对，
2: 就是
3: 进口版的是吧，
2: 对对对对，这是2017年那个7座的旗舰版380TSI 的，跑了15万里程数，
3: 15万，2017年的，
2: 对，
3: 2017年
2: 的
3: 7座，15万，
2: 对，
3: 7座版的应该还配置比较高，
2: 旗舰型的是
3: 15万公里了，已经，
2: 对，15万公里，
3: 这车子我估计现在5-6万块钱应该也到位了，主要这个车子需求量比较小。
2: 嗯，因为夏朗这个车在当年其实也就是一阵子，对吧，他就走了一阵儿，就突然间就感觉就
3: 保有量也确实不大，保有量也不大，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对这个车子都不是很熟悉。
2: 对，再强调一下哈，还有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哈，那个发秒杀啊，发秒杀就是那个抓紧时间，我们就是倒计时，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肯定是你尝鲜吧，等它开壶之后是按照这个你购买的这个时间顺序我们来发货的哈，大家需要的话对应关键词不再发螃蟹了哈，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往下看哈，就朋友们的这个是宏光 mini EV 20年的，特别括号了一下是3元锂的电池，然后想请刘老师来那个公布一个价格。
3: 那得看这个车子是多少续航的，这个车子
2: 对没说，信息太少了。
3: 小型小电车，续航里程很重要。
2: 对，
3: 像这个2020的呢，哪一年？
2: 20年的。
3: 20年，
2: 嗯，
3: 20年都有宏光
2: 有，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个20款的。
3: 那我估计一万多不了太多，要这个年份的话。
2: 我感觉也是，因为还是咱们说的哈，就现在你想20款的，就20年吧，6年了，就电车你买的话，这个小车它又到这个年份了，所以就是比较影响它的这个价格。再看一个标致的408， 16、17年的，自己还说了16、17年记不清了。1.2T 的那个自动豪华的，跑了10万刚出头。
3: 10万刚出头，
2: 差不多私家车正常一年1万公里。
3: 1617的，
2: 对，
3: 基本上也在2万左右吧。
2: 当年买标致408可以哈，就作为这个家庭选车还比较主流的一款。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参考。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飞扬两个字进群，我们跟大家强调哈，就是有真实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大家去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想要选择这个车险的啊，记好了记住。

0: 我呢，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也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给大家及时的回复。另外再说一下啊，就是进入到九月份呢，嗓子容易发干的，或者是皮肤比较紧绷的，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吃了火锅、烧烤、重口味的食物之后，肠道特别容易闹情绪的，你看看我们说的这个情景是不是跟大家近期的状态很接近？懂养生的朋友哈，就是入秋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换茶去喝。像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有一个明前的龙井和九曲红梅，它是属于西湖双绝，全国多家就是主持人都会前往那个溯源合作的这个茶园，一绿一红，一个是鲜爽，一个是很温润的。我们先说哈，就推荐龙井的是因为明前茶贵如金，这款特级明前龙井呢，它杭州市核心产区，是非遗手工来炒制的，万芽成一斤，冲泡之后那个汤色是很嫩绿很透亮的，纯正的那种豆香扑面而来，它是很鲜爽的，直沁我们的喉咙哈，回甘很长时间，就是回甘悠长，这么来形容。入秋之后呢，就是吃多了会油腻的那些东西哈，大家泡上一杯。再说一下那个九曲红梅，它是小叶种的那种功夫红茶，就是当时到现在也有100多年历史了，江南特有的，产量很少，它那个汤色就像琥珀一样，而且是属于入口很清甜很温润，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就我们来喝一杯热的哈，就是选择这个低茶感，它不扰眠，白天喝就是你换着喝对身体是比较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是特级的明前龙井120克，原价是1199，折后的价格只要369，双罐的礼盒装，还有就是红茶首选是江南诗意的礼盒200克，原价是599，今天是299，您统一哈，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还有一个口粮绿茶，是特级的明前龙井250克一包，带塑封口哈，有那个塑封器，原价是999，但今天只要299，一天不到3块钱，您喝的都是地标好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有一些信息如果来不及答复的，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回复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跟刘老师在群里面会依然为大家解疑答惑哈。先看一下23年的大众途岳300满月版，跑了这个是34000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4: 34000公里，公里数也不大，这个朋友。途岳这个车型，因为它这个保有量不是很大，所以说保值率也一般，没有这个同门师兄那个探岳这个销量好。咱这个途岳基本上也是在10万以内了，8-9万块钱吧。咱做个参考。
0: 是，还有一个22年的330的途观，自动两驱的。
4: 自动两驱，
0: 对，也没说里程。
4: 自动两驱一般像这个330悦享版的卖的是比较好的。23年的车子是吧？23年的车子基本上在10小几万。
0: 22年的车子
4: 大概在10万左右了。
0: 这是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参考哈。再跟大家说哈，就是如果我们节目来不及给大家回复的信息，大家统一进我们的群哈，在群里面我们也可以及时给大家来这个解疑答惑。宝马525Li 豪华，22年的车，
4: 22年的车
0: 跑了这是8万公里哈，然后来请刘老师估一下。
4: 22年的525豪华，525豪华这个也是属于这个5系入门版的哈，跑了8万公里， 八万公里，公里数有点略大。这个车子正常情况下得在这个17到18吧，差不多。
0: 嗯，
4: 但咱这个公里数，我估计这个在17以内了，16以上应该是没问题。
0: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就暂时给大家先评估到这儿了。平台上大家有这个想要咨询了解的，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哈，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和华普装饰呢联合举办的有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咱们约定好的工期是90天，如果是延期一天给大家赔200块钱，发生纠纷之后呢，咱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就先解决问题。另外我们签署的是这个闭口合同哈，为的是啥？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就已经写明白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消费的项目，为的是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特别是提醒一下哈，您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在整个家庭装修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联系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呢可以及时给大家解疑答惑。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孟津段6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济广高速商丘段35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目前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欢迎各位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上，方便咱们参考。

行。其他的路况信息啊，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无论咱们是经常跑高速，还是说日常的室内通勤，只要开上车，咱的这根安全弦啊就得绷绷紧了。希望各位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么开车在路上啊，从买车的那一刻开始，咱们都是要买车险的。可是车险该怎么买，在哪儿买，真遇到事儿的时候，哪家车险公司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有最优质的服务，降低我们的经济损失，让咱们稳稳的吃颗定心丸。那这个选择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我不知道您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结果是否满意啊。千万别忘了身边这个老朋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了，在这方面是绝对有话语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专业度，可以帮您筛选出来合适您的车险。您不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有真人作息给您联络。为什么强调真人作息啊？我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无论现在您是在网上买点东西啊，或者说咨询点什么售后服务的事儿啊，一旦是机器人什么智能设备出现给您回复的时候，都是泛泛的答复，是吧？您想问的问题，您想找人工作息，都是咱们有一些特殊性，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可是呢，机器人给您泛泛的这个回复之后啊，就会让我们非常恼火，解决不了问题，越沟通越急躁。真人作息啊，它就会给咱们带来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比如说您上一年咱们车辆的停驶环境啊，行驶状况啊，公里数啊等等，跑高速的频次啊等等，它都会决定我们买车险要买哪些方面的内容，对不对？包括车损险改革之后有哪些升级，哪些是真正让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的，遇到事儿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哪些啊是可有可无的啊，根据我们的情况去选择。各位车主买车险，我们比价格很少会去对比购买的险种，对不对？那前段时间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作息啊，说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作息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那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啊，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那什么叫全？就是您行驶的这个环境，您平常啊行驶高速的频次，停放的环境，取决了您适合买什么样的险种哈。那比如说像我的车子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这个玻璃啊，去年就是天一冷一下雪炸了一个小口，然后整个车前挡就不能用了，我就需要更换车前挡玻璃，那不是小数目啊，好几千块钱呢。可是有车损险它就不一样，现在车损险改革之后有了什么轮胎险、涉水险、玻璃险等等哈，你省下来的你就知道，真的用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你看这个老车子和新车子您需要购买的车险险种它就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并给大家回复一下。您发车险两个字，让咱们的真人作息给咱们好好的解答解答。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

0: 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关系，和我们装修设计的选择、规划、对生活习惯的了解，以及把自己的生活和装修能够融合在一起，关系很大。所以装修啊，是想怎么让家住着更舒服，东西用着更顺手，动线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啊。那大家可以多多收听1041家装课堂，希望可以为您服务的更多。装修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效果图吸引啊，效果图看着特别满意。怎么装修完之后啊，落地效果和效果图完全不一样呢？这是很多业主的疑问啊。那最近我们的记者也走访家装市场，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个例。北龙湖的改善房也好，皖南的刚需盘也好啊，几乎每个小区都有业主对着自家装完房子发愁的时候，墙上那个颜色怎么看着不对劲儿啊？客厅摆完沙发怎么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啊？好好的效果图怎么一落地它就翻车呢？记者在郑州几个刚交付的小区里转了一圈，跟业主还有师傅们聊了聊啊，发现这里头的问题啊真不少。那咱怎么避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自己家装修该怎么避雷呢？这个视觉误差和装修之后的落地效果，怎么让它还原度更高呢？我们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记者夏欣给我们说说。你好，夏欣。
1: 你好，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昨天呢，我们是先去了一趟咱们郑州新区的一个刚交房的小区，然后业主张先生呢，一看到我们哈，就开始跟我们吐槽了。他说：“你看我们家这客厅，效果图上看着真的挺宽敞的，挺好的。结果呢，我这沙发一买吧，一往里放，就发现就顶到那个电视柜的头了。”他说：“当时我还专门量尺寸呀，但是呢，他却忽略了效果图里面的沙发，其实当时出那个效果图的时候是斜着摆的，他没有看出来。另外呢，他还选了一个灰色的柔光砖，说在店里面的效果看着挺不错的，还原度挺高的，但是结果铺到家里面的北侧的屋子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暗了好几个度，就没有效果图里面那么的明亮了。其实你看效果图满意，落地效果不满意，那这种情况其实挺多见的。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业主他不知道效果图是在电脑里面用最理想的光线去给它渲染出来了，就跟咱们相亲看那个照片似的，图片上是精修的，现实里面是素颜的。比如说这个效果图里面的灯光都是特意打的，那但是实际到了你家里之后，如果说咱家是北向的房子，那么那个颜色就会立马的发灰发暗。所以呢，在设计阶段咱们设计师应该告知客户啊，这个光线是会发生变化的。其次呢，张先生家遇到那种尺寸问题也是非常多见的。比方说很多效果图它为了好看，会把家具的尺寸适当的缩小或者放大，就是比例看起来特别合适。比如说效果图里面看着不大的沙发，但实际上可能是特意缩短了一些进深，好让客厅显得更加的宽。二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材料型号在合同里面没有给你写清楚，偷梁换柱的业主可能比较多啊。比如说效果图上用的是那个品牌的进口系列，一片砖可能就好几百块钱，但是呢合同里面他不给你写型号，他就给你写一个品牌，那么呢大多数用的都是这个品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砖，一片可能也就几十块钱。那你想想几百块钱跟几十块钱这个对比，效果的视觉上啊肯定是不一样的，颜色铺上去也会有一定的差别。第四点，就是要知道工人师傅他施工，他不是看着你的渲染图去施工的，他就是看着一个图纸干。那工人师傅负责把尺寸活干好，至于好不好看，那人家觉得那是设计师的事儿。所以说呢，像一些弧形的吊顶啊、隐形的踢脚线呀、无主灯的设计啊，这些讲究细节的地方，如果说图纸上没有大的这种样图，工人师傅可能就会凭一个经验，哎，按照这个样式大致的去做一做，那做出来的效果呢肯定也是有差别的。比方说效果图里面的吊顶是悬浮式的，哎，看着灯光一打特别有层次啊，结果呢工人师傅他可能没有照着做，直接就做成了一个普通的这种叠级的吊顶，灯光一打感觉也是有点变味儿的。那这么多的视觉误区，咱们业主到底应该怎么避免？那我们没有装之前肯定是先看效果图的，怎么让效果图跟我们的实际落地效果尽量的去重合度更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把色号型号全部都写进去，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让设计师带着你去展厅，把效果图里面的每一样材料咱们都摸一摸看一看，不同的光线下面去看一看，然后咱们拍照留存一下。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多问，比方说哎，我看这个效果图里面的这个沙发，我感觉这个尺寸挺满意的，那这个尺寸摆到我们家合适吗？看效果图的时候，大家别光看好不好看，一定要追着设计师问问尺寸放到您家里合适不合适。我们

0: 有一个业主啊，就给我们了一个最好的建议。他说他拿到效果图的时候，就自己用那个美纹纸在自己家地上把家具的位置左右给它贴出来了，然后他站远就看，就看这个位置，自己站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是自己比较符合的这种效果，然后走了两圈试试，他觉得不错了，哎，可以了，他就按照这个再去购买。虽然这个方法比较笨哈，但是据他来说特别的管用，就是他们家的重合率还是挺高的，就是基本上效果图跟落地效果还是挺符合他的想法的。第三呢，就是一定要要求灯光模拟去实景的案例下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有一些公司可能还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现在有一些公司已经能这么做了，就是你在电脑里面去模拟你们家的房子在不同时段的采光，你去看一看这个颜色到底变不变。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设计费千万不要省。我们最近还是接到了很多朋友的来电啊，包括在群里面有些时候会说这个设计费太高了，能不能把设计费去免一点。其实真正负责任的能帮你盯材料的、盯尺寸的、盯工人细节的这种独立设计师是愿意花时间去工地的，但是呢这个服务它不是免费的，它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想要在金九银十装修的业主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效果图就当成承诺了，一定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示意图。想要最后合适，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认真的去核对、去核实。毕竟咱家一旦开工，你再改，那就是既费时间又费金钱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夏欣啊，给我们很详细的说到了效果图和实际的落成之间的差别是怎么造成的。那现实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网上好看的图片，有时候觉得不用设计师了，我们就照着这些图片去装。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看一看它吸引你的点、美丽的点是色彩啊、是布局啊、还是那个软装啊等等。如果从你的视线里，你想象一下，如果把那个软装抠掉，它还是否漂亮？把这个灯光关掉，它是否还会漂亮？所以说，真正影响我们视觉的那些东西，一旦没了，您觉得它的存在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是您想要的？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图片的好看，它是要讲究构图的。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360度无死角吗？真的实现不了啊。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个构图很完美的角落休闲区，但是咱们整个家里的动线呀、布局啊，这个沙发大小关系到空间是不是敞亮，走路是不是磕碰腿，对吧？这些和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又或者说这个色彩，您看看哈，看似同样很有质感的灰色瓷砖，无论是哑光的还是亮光的，您放在小面积的空间里去使用，它就是非常的压抑，放在大面积的空间里去使用，它又是不一样的一种体现。有时候您买砖哈，单片砖您觉得这个色度还可以，可是大面积铺贴的时候，它会和您看单片砖的色度再暗一个度啊，有光没光啊，是在明位还是在暗位，效果更是截然不同。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哎，我们更给大家更多的案例分享啊、知识储备啊、别人家出的事儿啊、踩过的坑，您听一听，可能就会在自己家装修房子的时候避免了。大家可以来交流交流，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2: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经过这个万能铜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铜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一下天气，现在的清晨呢已经明显感受到清爽舒适了，体感非常的美好，午后阳光呢又是充满了紫外线，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早晨的一个保温啊，到午间的一个防晒。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晴天见多云的，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全省的天气关注一下，偏北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东南部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全省东南部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四号全省晴天见多云。这样的天气呢，换季的时候我们自己啊这个服装啊洋葱穿衣法比较舒适，再有就是呢咱们的皮肤也要做好护肤，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的一些卡纹啊、干燥啊、剃须油啊等等这些状况。那咱们的车子在这个时候啊也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对不对？最近呢这个油价大家觉得还扛得住吗？加油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钱包瘪呀？那雨薇跟您说，用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那是轻轻松松的事儿。大家啊是有口皆碑的觉得好，所以才推荐给大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一下了，把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关于这个万能通啊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体验，来听一听啊小黑啊他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
9: 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1: 小黑觉得神奇，我也觉得神奇，因为同样的事情我的闺蜜也遇到了。她就是啊这个车子故障灯莫名其妙的亮，她觉得这个太忙，平常这个车子使用频率特别高，你早晚都得接送孩子，所以把这个车子放在 4S 店啊就耽误不起那个时间，就一直拖着，一边拖着吧一边就觉得不心安啊，就说万一这个车有故障给我撂半路怎么办。然后我呢就说，哎，我们这个万能通你试试看，送给闺蜜了一瓶。他一用他说，哎，真神奇，哎，我这个故障灯灭了，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去 4S 店了。哎，我说这个车子啊跟人一样，你平常有个小感小冒的是不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养护好它就是身体倍儿棒，你有时候这个真把零部件什么都给拆开弄一弄啊，反倒不会那么严丝合缝，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哈。那咱们的万能通啊不只是解决故障灯的问题，咱们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车辆怠速抖动的问题，您等个红绿灯是吧，哎，油门踩着刹车踩着的时候等等等等抖的方向盘都是腿都是跟着抖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车的动力不足，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回老家上个小坡啊，后备箱里装东西多，就是 竟然爬不上去啊，油门踩到底，让自己都有一种担心的感觉了。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那个地下车库是有很大的坡下去的哈，就是下坡上坡啊都觉得提心吊胆的那种，就是动力感觉油门踩到底爬不上去，这种情况都有的话，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

0: 三兄弟特别适合你。万能通三兄弟啊，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清除顽固积碳的；一瓶动力提升剂，就是解决咱这个爬坡费力、动力不足的问题啊；第三瓶就是清洗三元催化，咱们该闪车的时候啊，什么的故障灯亮的时候啊，哎，全部都让它灭掉一把过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8来下单。这个性价比高在哪？三瓶东西总共100多块钱，而这些产品呢咱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如果你留意看账单的话，你去做保养车辆，每年做保养的时候，这些也都是必做的项目。您再算算看，在 4S 店呀、修理厂大概需要多少钱。我以前没有在意过啊，因为保养必须得做啊，这个钱你省不了。后来有了万能通之后，我就做了个对比，我一看还是找了熟人啊，我这个什么三元催化清洗一下啊，除一下积碳啊，哎等等啊，做完项目得1000块钱，1000多啊，1000出个头，还是找熟人。我后来说那省下不做吧，我们反正有这个万能通，100多块钱解决，关键是它不浪费时间哈、啊，不用您大费周章的开到修理厂啊、4S 店啊，放到那儿怎么着也得半天。是吧，这半天耽误很多事儿啊。现在这个车子真的是家庭成员里杠杠的一员啊，离不开它，所以不能让它歇工。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就可以了。当然你看像小黑啊，他是5000公里，5万公里跑了5万公里的车子，那咱们5万公里以上的，你就可以尝试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了。总之就是需要有比较厚的顽固积碳需要清除的，咱们就下单万能通精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如果是日常的这种哈，我们万能通性价比比较高的三兄弟就解决问题，100多块钱三瓶，根据我们行驶的公里数啊和需求来下单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3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回馈大家的一个礼物啊，真的是买到爆。首先啊，这个价格真的有回馈的这个诚意。再有就是啊，这个美味尝鲜还有它的品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销售7年的保障非常吸引人。什么呢？您昨天前天听节目的都知道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个蟹卡90多块钱一张，这一张蟹卡买几只螃蟹呢？6只。这每一只螃蟹多重呢？公的螃蟹3两，母的螃蟹2两，就这种规格的咱有6只。这6只螃蟹一张蟹卡90多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己吃没有负担？送人的话你可以送一大票人，是吧？你可以送很多人。那昨天和前天河南交通广播雨薇这个时段哈，可能啊创业型的公司这会儿老板听节目的比较多，我觉得你像这种创业型的公司大部分都是死心塌地跟着咱的人，初创型的企业那都是怎么说，实心实意不图咱什么的。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这样的员工，咱越是得逢年过节别忘了，别让心寒。可是呢你说创业型的公司、初创型的公司，那咱们的这个资金啊、实力啊，那都得精打细算，浪费不得，铺张不得。所以我觉得这个螃蟹卡哈，90多块钱6只，就既能大家买一堆坐到一起吃着热闹搞个团建啊，又可以按过节的礼品发送给大家发放一下。一张卡90多块钱啊，一张99.6块，账就算到这儿。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为什么要在 节目一开始赶快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因为咱这个卡呀，其实就相当于你开个门店的引流款一样，咱店里还有其他的东西，咱们靠其他的东西来赚点微薄的利润，而这个引流款呀，纯粹是回馈会员啊，回馈咱们的粉丝啊，回馈大家的这份热心和关注啊，给大家造点真福利，所以引流款一般都是性价比特别高的，每一年咱阳澄湖大闸蟹上架之前的这几天哈，第一波我们销售的都是最便宜的蟹卡，以至于后期很多朋友还想要，觉得划算拿到了，可是这一批蟹卡没有了。不管是我们做营销也好，还是说啊，这个阳澄湖的螃蟹它这个涨势也好，它这个东西它都不会多啊，它不可能一直都是这种便宜的低价的在这儿啊，不可能。所以说咱这个倒计时啊，今天只剩两天了，这个螃蟹卡咱们量吧准备就是四天的量，可是呢奈何前两天销售的特别高，所以啊咱可能有点需要提前收尾的意思了，就是卖完为止吧，后期想要也没了。所以啊雨薇在这儿真的是有需要的朋友，您下单发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啊你也不用东奔西走，也不用托熟人找关系，也不用托这个阳澄湖的朋友了，就从河南交通广播买，不用东奔西走，你也不用对比价格，相信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会儿早都已经发秒杀了。为什么六七年的时间哈，我们卖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首先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是有自有蟹田的，所以咱敢于给大家这个承诺，不是中间商，中间商是不敢有这个承诺的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少个胳膊少个腿儿啊包赔啊，放心，空壳包赔，因为这个是看不见的东西哈，就是您一打开这个有了说你吃了我怎么赔给你，你可能是把那个壳里的东西吃了吧，咱没那一说啊，咱跟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咱之间的情谊那是根本不用怀疑的，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啊，缺斤少两的包赔。说到这个缺斤少两啊，市面上您买到的螃蟹可能都包含那个绳的重量，水的重量，那根绳好长好长啊，因为把什么胳膊腿都得缠起来哈、啊，好长好长的绳子，再一过水那重量好几两，咱这儿啊是去绳净重的，所以去绳净重之后缺斤少两都赔。任何售后问题我想到的没想到的您只要提出来问题，咱都是秒处理秒解决的，不用觉得麻烦啊，咱们强大的售后服务支撑着这个体系，其实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只有我们保证品质了，大家每一年才都能来，我们啊赚吆喝，是不是？我们不能说每一年都在这个品质上给大家，我们前期需要做很多的这种教化成本宣传成本，就是只有品质有保障了，大家每一年都来买，我们的这个宣传成本才会降下来，所以就是用品质来降低我们的宣传成本的，所以也保障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赖啊，毕竟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品牌在这放着，不能影响了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任，辜负了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您发秒杀两个字怎么处理啊，比如说有个死蟹哈、啊、您这一张蟹卡99.6块啊，六只螃蟹有死蟹了，一只多少钱，咱直接就是账户原路返回，把这一只的钱就给您了。如果说你六只螃蟹有一半三只都是有问题的，那直接这一单啊，这一张卡99.6块就退给您了，不要了。所以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吃点好蟹，有品质的螃蟹，咱吃点不生气的螃蟹好不好。官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出来的好螃蟹，那我就不用过多介绍阳澄湖螃蟹的品质了，我就介绍一下怎么保证它是阳澄湖的螃蟹，有专属的防伪扣，一蟹一码，你收到之后首先可以扫码溯源啊。刚才呢也听到大家去买这个晚宴啊，买这个燕窝了，燕窝啊是一种表达的感谢的方式，其实呢我们要感谢的人他在意的可能并不是我们拿了什么贵重的礼物，而是我们时刻的那份感恩的心啊，就是还惦记着这件事儿的那个心，是一个态度。其实螃蟹也好，燕窝也好哈，根据咱们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或者说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需求，但我相信啊螃蟹这个事儿啊，无论家里的老老小小他都有好这一口的人啊，咱们吃的就是一口鲜，他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送的，就是你赶上秋天这一波你能吃到这份鲜美。还有就是吃 螃蟹那一刻的聊天啊，你家里一家人八月十五啊什么坐到一起哈，国庆啊中秋啊坐在一起吃螃蟹的时候，就跟嗑瓜子儿一样，吃着聊着聊着吃着，哎，那个亲情啊它就近了。所以你看家里亲戚多的是吧，你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比较多的，一张蟹卡99.6块。今天咱是这样啊，299块钱三张，我也不说买两张送一张的事儿了，现在我们有限时，您抓紧时间，雨薇这个时段啊还是可以299块钱三张的，买两张送一张，直接给您保证299块钱三张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您到手三张蟹卡整整就是18只大螃蟹了，单只螃蟹算下来就是16.9块。我把这个账算到一只上，大家是不是更知道它的性价比了？市场上啊，您去超市里买一只螃蟹30-40块钱，咱们这儿阳澄湖的螃蟹啊，一只只要16.9块。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299块钱三张螃蟹卡是吧，咱们这个拼一拼凑一凑。因为这会儿我看到大家下单的没有人只下一单的，都是三单五单的下。这三单五的单要不就是自己家亲戚多，要不就是初创公司员工发福利啊，这个都是少不了的。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就可以了。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装修啊，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视觉工程。那第一次装修和接下来在生活当中有过磨砺的人再去装修，需求是不一样的。装修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实践考验。那么一套房子住久了，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微妙感觉，就是它谈不上哪儿不好，但是总觉得没有刚住进去的时候舒服了。墙旧了，柜子装不下东西了，插座不够用了，卫生间总有一股味儿。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重新装修，甚至有人说房子卖了再买一套吧，我连想折腾它都不想折腾了。但对于已经居住多年的房子来说，真正影响我们幸福感的往往不是说墙面颜色呀、家居款式啊，而是那些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的小问题。比如说回家了，钥匙啊、包包啊没地方放，去厨房做饭了，台面乱糟糟啊，晚上起床啊摸黑找开关，洗澡的时候洗完了卫生间湿漉漉的，哎呀不收拾吧这个上不了厕所，收拾吧就觉得又得费劲，刚洗完澡不想弄，衣柜里永远都是塞得满满当当，找个想穿的衣服费老鼻子劲找不出来。遇到这种情况，与其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去大拆大改，不如咱们先从生活的细节入手，做一些投入不高投入不大，哎，施工很简单效果却非常明显的小改造，把房子从能住一点点调整成为好住。怎么样，有没有这个需求？今天雨薇在节目当中啊，跟您聊几处小的改造，来提升咱们的舒适度幸福感。首先啊，咱先别急着去买东西啊，一觉得需要改造就买东西，我们先找找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那些问题。改造最忌讳的就是看什么流行就买什么啊，别人家有了洞洞板我觉得合适，我们家赶快也买一块，别人家需要添置一些置物架，我们家也赶快买几个啊，买点什么收纳盒之类的，结果东西越来越多，空间啊更拥挤了。真正有效的改造，我们是从自己生活的习惯出发，你连续观察一周，哎，看看哪些地方每天都会让自己觉得麻烦的是哪些地儿。比如说进门的时候是不是没地方放包啊，这个包随手扔到沙发上啊，沙发上到处堆的都是衣服啊，这说明玄关啊缺少一个顺手的收纳。厨房做完饭总觉得台面不够用，说明操作区域规划存在问题。晚上起床容易碰到家具啊，说明夜间照明需要考虑一下了。洗澡之后啊地上迟迟不干，说明需要改善排水通风干湿分区的事儿了。这些看似琐碎的问题才是居住体验真正的痛点。那你说呢，这些不得重新装才能解决吗？也不是啊，改造之前先解决这些问题，相当于把钱花在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地方，而不是你花在那些买点装饰品软装上，它其实只是解决视觉问题，不解决我们实际的需求问题。那提到了进门玄关，重新整理一下玄关啊，让回家第一步就轻松起来。那这也往往是老房子住久了容易忽略的地方。每天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空间啊，鞋子、钥匙啊、雨伞、快递包、外套什么的啊，几乎所有出门回家的物品都要在玄关这个位置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如果没有合理的位置，他们就会自然的像餐桌呀、沙发呀、柜顶啊去扩散。最简单的改造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符合使用习惯的落物区。当然有些玄关这个位置啊面积允许，有些面积有限，
不必强行的去增加大型的柜体啊，利用墙面去增加薄型的收纳同样有效。更重要的是，玄关收纳不要追求什么都藏起来，而是应该做到常用物品伸手可取，不常用的物品集中隐藏。真正好用的收纳从来不是让家里看起来空无一物，而是让每件东西都有合理的归处。

0: 视线回到灯光的地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说到这个效果图，很多都是灯光烘托出来的氛围。那么咱们自己的家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有能力把这个灯光重新规划一遍的话，氛围往往比装饰更重要。灯光其实非常值得优先改造。那不少老房子只有一盏位于房间中间的主灯，晚上啊打开之后啊，整个空间就非常的亮，缺少层次感。那这样的灯光能够满足看得见，但是不一定能够满足住得舒服。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区域增加局部照明，比如说沙发旁增加一盏落地灯，晚上阅读啊或者是看电视用来做过渡照明就会更加柔和。那床头增加一个阅读灯，可以避免躺在床上还需要开着刺眼的顶灯。厨房操作区呢，你增加一个辅助照明，切菜的时候不会有阴影。卫生间镜前做一个补充照明，能让洗漱化妆更方便。对于已经装修完成的房子来说啊，它不一定需要重新开槽布线。当然，我们在新装修房子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考虑到位，那也是非常舒适的，以免后期去调整啊，返工成本就更高了。那如果是已经装修完的房子，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那种可以充电的灯啊，可以装电池的灯，也都是可以临时来用一用的。那部分灯具可以通过明装啊、局部线路调整啊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解决和改变。同时呢，建议根据空间的功能选择合适的色温，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你像那种需要集中照明展示这种物品的啊，你比如说这个画框上面的灯，它的色温就要参考博物馆的那种色温了。那像啊，不需要这种太亮，你就不要用办公室的那种色温啊，办公室色温就是能够让人一直保持兴奋。咱们不同的地方啊，用不同的色温。灯光啊，并不会改变房子的面积，但是它能明显改变生活在其中的感受。来到沙发周围，幸福感有时候来自一个可以让人安静待着的小角落。如果客厅里只有电视、茶几、沙发，那不妨根据自己的习惯增加一个小型的休闲区域，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落，很舒服。喜欢阅读的呢，咱们放一张舒适的单椅，一盏阅读灯。喜欢喝茶的朋友呢，留出一个小茶几。喜欢植物的朋友啊，利用窗边啊什么，打造一处绿植角。如果经常使用电脑的，咱们也可以将一小块区域改造成轻办公区。那关键不在于买多少东西，而是让空间真正服务于自己的生活，解决自己的需求问题。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考虑的可能很多的是，哎，客人来了怎么办？却很少认真思考，我每天下班回去，我最想在哪儿待着？住了几年之后，我们更应该把空间从展示给别人看，调整成自己用起来舒服。从客厅离开，来到厨房，厨房不要只追求整洁，是要去考虑怎么提高操作效率的。厨房最容易暴露老房子使用问题的地方了。那觉得厨房乱，往往不是收纳空间不够，而是物品没有按照使用的频率、使用的路径去进行安排。我们可以先把厨房的东西全部重新整理一遍，把每天使用的锅具、餐具、调味品放在最顺手的地方，把偶尔使用的物品放到高处啊，柜子深处，台面尤其需要控制物品的数量，电器啊、调味品啊、锅具啊，全部摆在台面上。虽然拿取方便了，但是明显会压缩备菜区域，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壁挂的一个收纳啊，让它向上要空间啊，柜内的分层啊，减少浪费的面积啊，抽屉去整理就更方便一些，把不需要的一直摆在台面上的东西放进去。这个改造很方便，反正啊，这个橱柜的架子是有了，那原本比如说层板，咱现在就可以给它改成抽屉啊，面积直接可能原本是两个层板，现在可以做三个抽屉，东西不就放得多，拿去不就方便了吗？厨房的照明不足也可以改善啊，切菜洗菜区域的照明。那这些改造没有改变厨房的面积，但是明显减少了做饭时候的来回走动啊，重复操作呀。一个真正好用的厨房应该是让做饭成为顺畅的事儿，而不是不断寻找东西的过程。金厨银卫 从厨房来到卫生间。卫生间如果地面经常积水的话，可以重点检查一下地漏的排水速度，要不要换个地漏啊，地面的坡度问题以及淋浴区的挡水条件。如果卫生间通风不足的话，我们更应该尽量解决的是排风的问题哈，通风的问题。条件允许的话，加强自然通风。那对于洗澡用品比较多的家庭来说哈，我们可以重新整理台面，把每天使用的物品控制在少量的范围内。其实每天你集中用的东西就那几样，不用的收起来。淋浴区尤其需要减少瓶瓶罐罐啊，可以利用墙面空间增加合理的置物，让洗发水、淋浴用品离开地面啊，更加的方便整洁。卫生间是否舒服，很多时候啊，不是看它装得多漂亮，而是每天使用的时候还能够很容易的保持干净清爽。来到卧室，卧室是家里最需要保持安静清爽的空间了。很多人住久了，到处塞得满满当当，床上只能躺下个人了，衣柜翻找半天找不到想穿的那件衣服，可以先做一次彻底的减法。床的周围尽量保持清爽，不必要的物品不要长期放在床头啊。衣柜重新整理一次，把一年以上没有穿过的衣服认真筛选一下。与此同时呢，再检查一下窗帘啊、遮光条件呀、门窗密封以及卧室的通风情况。卧室不需要拥有很多功能，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能够安静的休息。所以说，减少视觉噪音啊，降低杂物的密度，往往比增加装饰更有效。重新整理一下插座和充电区，让生活少一点到处找线的烦恼。现在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手表、台灯，是吧？各种小家电都需要充电呀。最初设计的插座数量变得不够了，于是呢，各种充电线到处乱飞，从桌面延伸到床头、沙发、地面都有。与其不断增加临时的插线设备，不如重新规划一下家里的充电区。我们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使用习惯，在书桌、床头柜、餐边柜附近集中安排充电位置，让常用的设备有固定的归属。那对于已经装修完的房子来说，我们可以优先采用不破坏原有墙面的方式去改善线缆管理，比如说利用桌下去埋线，墙面走线以及合理的线缆收纳，让电线尽量沿着固定的路径去布置啊，尤其要注意用电安全，不要为了追求方便，让很多个高功率的电器长期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去使用。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家庭装修啊、布局啊、或者说第一次装修，或者说重新改造装修方面，有什么需要咨询了解的吗？或者说有什么经验分享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哎，再来给大家带来一口美味吧。进入九月，秋风一起啊，这个嗓子容易发干，皮肤紧绷，再吃点火锅烧烤之类的重口味，这个肠胃啊是特别容易闹情绪的。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第一件事就是换茶喝。哎，爱喝茶的朋友，有没有考虑一下把茶品这个品类换一换？那今天爆孔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明前龙井九曲红梅，算是西湖双绝吧。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西湖双绝呢？全国多家交广的主播啊，都去溯源合作的一个茶园，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咱们先来说这个龙井啊，明前茶贵如金。那这款特级明前龙井是杭州的核心产区，非遗手工炒制，万芽成一斤，冲泡之后啊，汤色特别的嫩绿透亮，是那种豆香扑鼻的，一口鲜爽直沁咱这个喉头啊，回甘悠久。入秋之后你吃油腻的多了，泡上一杯解腻清润。那再来说这一红，就是九曲红梅了，小叶种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100多年历史了，江南特有的，咱这儿 少，那产量非常少啊，汤色琥珀色的，梅香淡雅，入口清甜温润，早晚温差大的时候你来一杯。你看啊，这个一天早晚不同，喝的茶不同，哎，养生啊，应季而为。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完茶品再来看看价格。特惠力度非常大啊，绿茶首选特级明前龙井120克，咱们是60克两罐啊，120克，原价1199，听完这原价就知道它的品级很高，那折扣给大家带来是369块钱，送客户送长辈双罐礼盒装哈，有面子。红茶呢首选是江南诗意礼盒200克，100克两罐啊，200克，原价599，今天只要299，九曲红梅配上诗意礼盒，温润贴心啊。除了这些品级比较高的，咱们还有口粮茶。口粮绿茶今天带来的是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的，带塑封啊，送一个封口器，所以啊拿取也方便啊，好储存。原价999块钱，今天只要299。口粮茶一天不到3块钱，喝起来喝的却是地标好茶。源头厂家杭州直发，顺丰包邮，价格很实惠。您发团购两个字，咱们一起去团购。工厂直供，多项检测，品牌同款品质。您说到的每一片茶叶都是有品质保证的，喝下的每一口都是值回这个价钱的。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尝一尝西湖双绝吧。好，再来看看啊，这个咨询螃蟹的朋友一波一波的来，最后啊，最近后台被 UP 商城大闸蟹的蟹卡真的是刷屏了，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只有这个好水养出来的这个好蟹。我们听说啊，这个阳澄湖，我们去溯源的主播回来给我们讲说呢，真的不是哪儿的水都能养出这个美味的螃蟹的，因为他们那儿除了他吃河里的那些天然的小虾啊，这个小鱼之外啊，包括连每天投喂的东西都是要经过严格检疫的。您想啊，整个阳澄湖靠的就是这点产业是吧，所以保护的特别好，那当然仿品也特别多。那河南交通广播之所以7年时间给大家能够一直有这么好的口碑，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倒计时2天的这个最最便宜的螃蟹卡，接下来不会有这种卡，也不会有这个价，就是299块钱3张，1张99.6块，一只螃蟹算下来16.6块，就这个品质大家赶快发秒杀吧。咱们的售后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哈，一张卡是3年有效期，您去年没用完的今年依然可以提，今年有需要的再下单，发送秒杀。这个价格就是299块钱3张，这3张什么规格什么重量的螃蟹呢？公蟹3两，母蟹2两的这种，一张卡6只螃蟹，一只螃蟹16.6块，就是这个均价啊，给大家说，你发秒杀两个字。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斤少两包赔，咱们的斤两是去绳净重啊，所以放心，咱们就是靠这个好的售后，好的蟹的品质来减少我们宣传的投入，因为只有这样的持续好口碑，才会让我们接下来的宣传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少。毕竟是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自由的蟹田，我们那是保证它能够一直进行下去的这份产业。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是打这个装修这件事儿，除了材料好，那些小辅材，你比如说两个管子中间的衔接，哎，它的工艺也得好，辅材也得好，缺一不可。工艺不行，再好的材料也浪费了啊。这个再好的手艺，材料不行，时间长它也会坏。所以说哈，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让咱们整个装修的从前到后啊，从里到外都是有品质的保障。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不仅保证品质，还为咱们的钱款安全做保障。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保障呢？比如说工期啊，有些是签完合同找不着人了，有些是十几天就派一个工人在那儿干活。咱们的工期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质量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线下的家装节您去看一看，除了享受优惠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些工艺的流程都是毛坯状态展现在您面前，让您知道什么叫做标准化施工，具备这个鉴别能力，选谁都行。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入九月啊，离双节也就不远了，中秋国庆哈，爆款商城呢每天都是在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今天这款福利还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您发送大牌两个字看一看。这个三件套啊，是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啊，都是需要的水霜眼霜啊。旗舰店呢，这个三件套是5000多块钱。今天啊，双节福利给大家拉满，你下单只要999块钱一套啊，一套三件。不仅如此啊，刚才还说了，商城呢送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块钱的代金券，送完之后您再下单，那就是899就可以了呀。当然，咱们这个

0: 金券是有限的哈，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两天，今天、明天这两天，你发大牌两个字才能有这个代金券，才能够下单享优惠。当然，我们还有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中秋节送亲友，国庆节送朋友啊，出游的时候自己用都很棒。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疯狂张真第一个小时，这会儿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各位好，我是刚刚吃饱的詹妮。
1: 大家好，我是没有吃饭的张弛。
0: 对，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测试，看看工作的时候是吃饱了工作会比较有劲儿，还是这个饿了工作比较有劲儿。
1: 你这个没有一个标准啊、嗯！我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优秀跟你吃饭跟不吃饭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张弛。净说大实话。
1: 你说比这个怎么比？是不是？我们做实验，首先我们俩得在一个起跑线上。
0: 那是。
1: 你这我再吃三斤，我追得上
0: 你。
1: 跟我吃不吃饭有关系？
0: 赢了，就你这情商，我跟你说，我这自叹不如。咋回事？虽然说你今天没有吃饭，但是你今天好像心情不错。
1: 所以还是我赢了，是吧？
0: 是你赢的，
1: 还是我的状态更开朗，阳光开朗一些。
0: 就是敢，就是昧着良心说。
1: 你要说心情不错吧，那倒是没有，没有那么的夸张。你要真说心情哪儿好的话，就是可能是，当你觉得日子过得不是特别舒心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置一个期待。
0: 哦，还要设置期待，人家不是说少设置期待吗？要不然它容易落空啊。
1: 你设置一个一定能完成的期待，
0: 就比如说，
1: 干嘛要给自己找不自在？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今天上节目之前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期待？就是今天我一定要跟这个特别特别优秀的珍妮老师做搭档，是不是？
1: 那我肯定每天都很幸福，是吧？
0: 对啊，
1: 这太难落空了。
0: 那你说的是哪一种？
1: 还是应该提高点难度，你知道吗？
0: 那是哪一种啊？
1: 没有，就是昨天看了一种大闸蟹的吃法。
0: 咋回事？都跟你说呢，9月26号在开湖，你老是现在开始看，
1: 看完之后
0: 你不饿呀？
1: 这个期待，那起码我是不是能开心个20天？
0: 就是你哦，明白
1: 是吧？这个这在这里边就是这个。系统设定，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地球系统设定了，在你没有完成期待之前，在这个过程里边，只要期待不落空，在这里边，你的心情就是无敌的。
0: 我明白了，这应该是多亏于你这么几年，然后当备胎的经历是吧？只要女神不跟你说 say no， 然后你就一直有期待，是这个。
1: 只要她不说以后别来烦我、嗯、那么在这期间我就在谈恋爱。
0: 哦，跟你说，
1: 对不对？
0: 为什么人家说心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吗？跟你说，有这个心态，你真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哎，我昨天刷那个，真的，我天呀，那蟹黄为什么能
0: 那么多？是吗？
1: 不是，它就是它怎么做出来的，能就是流心的那种感觉。
0: 哦，
1: 黏黏糊糊的，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然后所以你只是看了，你没有研究。
1: 那黏黏糊糊的直接和到米饭上，那一拌，我的天
0: 呀。哎呀，我虽然说今天是已经吃饱了来上节目的，但你这么说我觉得还能吃2碗。
1: 我跟你说，我看着那个，虽然他们说这种腌制的这种螃蟹呀、啊、那个你拌在米饭里边吃本来就是有种咸香的感觉，但是我总觉得你要么再加点酱油。我还有一种就是特别不成熟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脑海中涌起了一种想法，就是把那种流沙的咸鸭蛋蛋黄再拌进去，
0: 应该会有
1: 这种吃法，肯定更过分。
0: 你的吃商在我之上，真的。哎，我想问一下，你有吃过那个之前特别风特别大的那个什么蟹黄拌饭呀、蟹黄拌面呀？
1: 我就是没吃过，所以我这种期待值就是被拉得特别满。我要吃过的话，我跟你说，我也不至于这样的。
0: 哦，我说我怎么不至于这样？
1: 他们那种蟹黄拌面我知道，你在上海，我听说过一些网红店，好像几千块钱吃一碗。因为他是要把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螃蟹，把它的蟹黄还有蟹肉，包括蟹腿肉，他分了好几个小碟儿，他光那一碗蟹黄可能就用了好多几十甚至上百只蟹，那一大碗，然后浇到面里边，面是无限续面。那到底，我的天哪！
0: 不是，人家高端有高端的吃法，咱们这个就是平凡有平凡的吃法，好吧？
1: 对，哪怕你一只螃蟹是吧，那黄的团团的是吧？往里边，
0: 行了，别
1: 舀个2-3勺米饭，往那蟹壳里边一拌。
0: 哎呀，
1: 你最好再加点，你要是不加咸鸭蛋，你可以加点小鱼子。
0: 真不需要。
1: 那个嘴里边那种
0: 爆破感，你可以试一试。
1: 你都尝试嘛，对不对？
0: 真不需要，就是有点
1: 话。你多买几只嘛，多买几只，每一种都感觉感觉。
0: 那只能来咱这儿了，毕竟咱这是拍拍一发三呢。我说谢卡啊，
1: 说清楚，
0: 我说谢卡啊，
1: 那卡一卡就六只呢。
0: 拍一发三，一卡六只，一共十八只。
1: 你按螃蟹算十八只嘛？
0: 对。
1: 对
0: 呀、啊，够了吧？够吃了吧？
1: 肯定是
0: 够你拌饭了吧？
1: 够拌。
0: 我能看出来，张弛现在在畅想。
1: 我得学这个做法，最近。
0: 你。

0: 我觉得这家店呢，就是没什么意思，反正。
1: 那如果说这家店，它上面打的是没有手艺，全是科技呢？
0: 我一定去。
1: 你看，
0: 因为你看你说我没有科技，全没有科技，全是手艺。我觉得当有一天一个饭店把一个厨子该做的基本的事儿当成一个他最重要的
1: 宣传卖点。
0: 那这家店是真的不值得我去。
1: 是这样的，最近山东一个烤羊店，它的招牌因为被装招牌的师傅给装反了，就那字儿是一个一个装的啊，把没有科技全是手艺，然后都给它装反了，装成了没有手艺全是科技，然后现在走红了，他红了。烤羊店的老板本来心想，哎呀，你怎么给我装反了，你给我装回来。结果没想到的是啊，这个网友就说不要改，千万不要改，科技羊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很想尝一下。啊，于是乎这个老板现在很纠结，他发了个视频来问大家，到底要不要改回来呀？因为黑红也红了，反正现在是。
0: 反正是你的这事儿他不敢深思啊。
1: 对
0: 啊，现在人跟人之间已经开始小心翼翼了。
1: 对呀、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他要就把它放在这儿，大家知道是个梗啊，不去追究也就得了。那万一有人这说我就是奔着科技羊来的，你怎么没科技？
0: 对，这属于诈骗。
1: 对呀、
0: 啊，这是其二呢。那你店不可能是装好字直接就开业了吧？说明你老板还是默许的呀。有没有炒作的嫌疑？
1: 有没有可能
0: 最初就是有这个？
1: 有没有可能之前就是开了业的，然后后续往上装的？因为我看他那个店看起来也不太像是个，
0: 就是第二次装修是吧？
1: 对，或者翻修，或者是把招牌重新弄了一下。
0: 山东我不知道啊，河南您需要二次翻修找华普，
1: 就不会出现到这种情况。
0: 当然河南呢，咱们就是仅限于郑州，华普装饰一直深耕于在咱们郑州大郑州本地，就是整个大郑州的区域，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直接参与到报名。您放心，这种低级错误起码我们是不可能犯的。如果真有的话，这叫什么呢？这其实就已经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如果真的有一家郑州本地的店，然后把这个字儿装反了，我们刨除这个老板他本身有这种小心思，甚至说歪打正着的觉得看了之后，哎，这老板可能还挺有网感，觉得这个打错了应该还有点，那先不改，让我容我炒作一番，是吧？当然，这个在华普装饰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那么就叫做工程延期。
1: 等一下，
0: 你看，我交付的时候，你发现字儿拼错了，那我就要改。我改了之后，是不是要多装一天？
1: 我
0: 这是不是叫延期工程？
1: 那确实是，
0: 就要赔付钱了。
1: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的这个师傅应该不至于。
0: 咱就拿最坏的，有的时候您说好的没用，好的谁都比谁能说，咱就把坏的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给说清楚。
1: 那他撞坏了，然后呢延期了咋整啊？
0: 就赔钱。
1: 怎么赔？
0: 这个钱呢就直接打到您账户，并且是河南交通广播打啊！你看不是他们打，不可能让一家店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啊！咱们这个，就是说在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啊，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种延期的事件，啊，反正有任何的问题，咱们跟记者谈啊，这出事了，咱们就拿真金白银赔。
1: 怎么找记者？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别忘了回复家装。装节，
1: 是的，接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你像这种店他也能装，没有问题。就是前段时间，
1: 但是咱说清楚，如果你真想黑红的话，你给咱签好协议，你别到时候就到网上你说啊，我找交通广播装的，他给我装反了。你可别整这事儿啊。
0: 你这个听众收起你的那个腔调啊。我们听不清楚。是吧？这个确实，你现在一些店，它真的是这个起名的太重要了。就是上个月在东北，就在吉林，然后就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店，就是我觉得东北这个城市，整个城市都有一种特别深的网感。你就看他们好多店的店名，就能看到特别接地气的那种东北特色的那种风格的那种店。也能看到这个非常崭新的那种。网名的那种店，你也怨不得东北，就是它有很多的 MCN 基地。
1: 那对，东北人一张口基本上就是段子。
0: 因为他们第一也是因为这个东北有点地广人稀的味道啊，他们其实驻留在东北本地的这整体的保有量呢，可能真不如咱们。就虽然东三省三个省人数肯定也是人口大省之一啊，但是这个

0: 体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 MCN 机构呢都在那儿啊去实施。你看我看到一家店叫这个店名还没起，然后让大家来想，就直接叫这个店名。
1: 店名还没起，让大家来想。
0: 嗯。
1: 所以它是个什么店？
0: 就叫一个店名还没起啊，怎么怎么地。它是什么店我都忘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名真是特别的，因为它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它它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比赛，就是用上你起的名，它要给你多少钱？
1: 哦，这是一个宣传手法。
0: 对，你真的会忍不住想干这事儿，
1: 嗯，
0: 因为都就起名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大家都想凑合。你网上那种评论，你但凡只要说我姓房，我刚生了孩子，你放心吧，下面这个是最火的这条。我刚有个孩子，我应该叫什么
1: 名字？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请用你现在手上的东西给我们家这个小狗起个名字之类的。
0: 对，就大家其实都愿意凑这个热闹，所以你就走那一圈，你会发现这种就是很有网感的店主啊，他做这些这个方法还真是挺常见的。所以我刚为什么倒回去说，我说我可能是疑心病比较重，我就有点怀疑，就炒作痕迹过重。
1: 嗯。
0: 就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喜欢，起码会让我不喜欢。
1: 哦，明白了，
0: 有点太刻意了。
1: 明白了啊，现在一会儿咱去就是去找一下，看这个山东的老板他是不是东北人。他是不是一点小幽默啊？就是，哎，但是你说的这个东北人的幽默，我还真的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叫做就是东北这个有一个城市叫佳木斯。佳木斯是一个很幽默的城市，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看啊，路边啊，基本上你去走到哪儿，人家这个路边会有那个石墩儿，对吧？圆形的大石墩儿，但是大家基本上看到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放在那儿。你知道人家把那个球包装成啥了吗？人家把那个球啊包装成就是费列罗巧克力，一模一样，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关键是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叫费利挪，
0: 费利挪，
1: 费劲挪、反正是啊，人家
0: 起了一个谐音。
1: 对，关键是如果你要是真把，大家都知道这个费列罗巧克力，它是拿外面有一层纸，就是金色的纸给它包上的嘛。然后你要是把它给扒开了之后呢，正常的话，这个巧克力它是坑口，就是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是吧？坑口
0: 就里边有这榛果什么的。
1: 哎，对，然后他把这个也做成那样了，
0: 就里边的球也改了。
1: 对，
0: 哦。
1: 这蛮有意思的，而且还真的就是在这种小地方花心思，然后你真的会觉得说突然间被眼前一亮，
0: 就是这是一个城市的创意点，因为它并非是一个盈利点和营收点，
1: 对，
0: 它只是让这个城市可能更有生机，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就是身边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就是也许更加值得我们去驻足和停留，反而是很多保有心机吸引你注意力的，起码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时代里边，真的已经无法再引起我们过多的关注和兴趣了。
1: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人他没有什么目的性，就是想让你高兴，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哇，
0: 就很难得。
1: 对，
0: 起码现在是特别难得的一个事儿。
1: 是的，是的啊。而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有你潜心研究了很久很久，就是在这个产品推出之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是交通广播还干这事儿呢。后来。经过我们应该是前两年刚刚开始上线了之后宣传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潜心干了很久很久的这个事情，就是为了我们每天服务的这个河南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如果说您的这个油车越开油耗越高，越来油门越重的话，包括现在啊，这个到了这个开学季，对不对？接孩子上下学一天得好几趟，家里那个十几万公里、小二十万公里的老车。连轴转吧，得，
0: 可不是吗？
1: 啊，最怕什么？最怕半路撂挑子。你说孩子坐在车里边，那发动机抖的，那油门啊，对，又发闷，包括那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你说哪一个不让你提心吊胆呢？对不对？所以，与其担惊受怕，不如给咱的爱车来一次开学的体检。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前两年上线了之后呢，真的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包括一而再再而三的现在想要复购。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分三步走来养护，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让你用完这三瓶动力随叫随到，护送孩子上下学更加安心，也不怕迟到了。那么另外还有针对于车子公里数十几二十万公里的，这真的是老油车了啊！一套239元的精装礼盒已经到了咱们的目前为止的一步到位的天花板了，
0: 是
1: 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年检还能让您一把过。

0: 其实这个很多事儿就是一个算账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得了一个小病，其实人到中年之后都很愿意往医院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就是有些病它不可怕，怕的是这个病你不去治，它产生了一些并发症，
1: 没错，
0: 让你在里边投入的越来越多。其实这个同样的逻辑，你去可以去看一看车，也许你每年在车里边投入的这个修修补补、缝缝补补的这个费用，可能绝大部分原因都取决于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像人的心脏一样，是吧？就把积碳清理了，把内脏的这个脂肪清理干净，把积碳清理干干净净，那也许可以避免不少的问题。
1: 没错，
0: 这样算下来，其实你一年才花多少钱？一年可能才花了239。
1: 你说到这儿呢，今天刚刚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跟同事在那儿聊天，这不是最近同事孩子都开学了吗？说哎呀，给孩子说一说，那孩子那兴趣班啊，要不少报点吧。你说现在就各种什么学费、文具、兴趣班、辅导班，你那钱包都哗哗的往外掏，偏偏这个时候你车子再不省心，那故障灯一亮，你去这个修理厂张嘴大几天、大几千。还是我跟你说，要用这个保养代替治病，好不好？保养的时候毕竟是花的小钱儿，然后让咱身子也舒服，包括车子一样。
0: 主要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呢，我们很多不太想让自己孩子也有这个兴趣，你要不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兴趣方向。说实话，我们这儿多少同事那都是兴趣班兴趣出来的
1: 啊，那确实是，
0: 是吧？都是小时候兴趣班走到今天的。
1: 小主持人兴趣班，小话筒，
0: 对，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1: 他们不屑了，因为毕竟他们本身爸妈就是从事
0: 走过的路，
1: 从事
0: 还在干这行。
1: 对吧？还是
0: 实在不想再兴趣了。
1: 真是，今天那个同事跟我说，说这个孩子啊，这个教练呢，我就不给你找一对一的了。这样，爸爸给你到网上去找那个去某站里面给你找那种那个教练的自己拍的 vlog。
0: 还真是。
1: 像你也能就曲线就玩，对吧？
0: 还真是。
1: 也可以。
0: 让他刷视频学。从小上练习上网课，
1: 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学生了，该替爸妈分忧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刚才在听歌的同时来看一下啊，你看看今天我吃饭的啊，这个目的已经达成了。
1: 你吃饭的目的？
0: 对，
1: 你吃饭的目的不是活着吗？
0: 不是，是为了不眼馋。Look at me， 他说两位简简单单吃口烩面吧，发了一碗香喷喷的烩面，上面还都是红油。这能忍了？
1: 没食欲。
0: 这能忍了？
1: 这个你拌开了才行。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刚淋上去还没拌开呢，但是就是我们这种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自己在脑子里面都已经拌过了。
1: 不好吃，这个一看就不好吃，这面皮拉的垮垮的，一点就看着就是隔着屏幕看都没有什么筋道。
0: 这个我不知道，
1: 辣椒那个红油跟你说，你要是没用滤镜的话，你这个就
0: 它应该不会用
1: 不香，看着这
0: 应该没有滤镜，
1: 就是 红色素过多，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汤的明显那就是那种油，清汤还泛油，证明它这个肉质精华含的少，然后还放了太多的油。
0: 好，
1: 不好吃。
0: 感谢到张弛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得不到的就诋毁。
1: 得不到我就毁了它，
0: 就毁了啊！真是
1: 真不好吃，兄弟，你听我，我是你这碗就到了。我从来不骗咱自己听众，
0: 来看一
1: 下，一个主持人骗听众，那还是主持人吗？嗯，
0: 你该不会想，
1: 但是真不好吃，望闻问切。
0: 你该不会想让他这个倒到你嘴里吧？让他倒了，
1: 倒到嘴，你想烫死我呀？万
0: 一冰镇的呢？
1: 一根一根倒。
0: 好，接下来说到这个，来发挥一下交通广播主持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应该
1: 这么难想吗？
0: 对，应该履行的一个责任。
1: 你看来不咋履行啊，平时
0: 确实在咱们的节目里面不是很常见。
1: 您说，
0: 张丽娜说，她要曝光一辆车啊，这辆车UADN5837啊，在她前面行驶的时候，往外扔了一个正在冒烟的烟头，还没有掐灭，要曝光这辆车，太气愤了。
1: 真的，大家这个就是有，我就先首先抽烟肯定有害健康，但是呢，咱也先不着急劝大家，因为有些确实也管不着。
0: 对
1: 啊，这但是呢，您抽烟，我觉得无论是垃圾还是烟，咱们那个车里边备着一个有的有备那种便携式，车里边自带那种啊，有烟灰缸，那同时也最好放一个垃圾桶，因为你在马路上扔这些，包括在高架上扔那些，其实都会让我们的环卫工人多一份危险。啊，他们在打扫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更不用说这种燃烧的烟头可能还有概率引发后续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你像火灾等等各种各样的事儿啊，这就是意外的产生，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简单的动作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说有这样的意识特别的重要啊，也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提示，我们也曝光这辆车。当然，曝光这辆车不是为了让大家批判它。如果他听到是最好的，让他知道他干的事儿有人盯着。
0: 你看，
1: 举头三尺，有电台。
0: 韦学辉说的，请问一下，有事您说话的节目是每周几几点播出？
1: 每周一二三四五的15点。
0: 你就说每天呗。
1: 每天周六周日不一定啊，就是这个反正工作日，咱们每天的这15点都会播出，大家可以在那儿关注我们。非常可爱的海洋老师啊，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天天行使交通广播的职责啊。
0: 对
1: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要行使职责，我们要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很多事不专业，所以也不会去多讲多说，也怕误导大家，尤其是在选择车险的时候，你更不是说这个我在这一言堂，我跟那啰里吧嗦一大堆，我说啊，最近车险政策改了，咱们郑州的车主就要选择一二三四五，没有，你要听到这种车险服务的话，那我觉得你趁早把电话挂了，或者跟他说啊，再见了您那啊，别跟他聊了。真正的应对措施是更加的偏向于完美的这个车险服务呢，首先在交广才有的一个真人坐席团队，咱们会一对一的向您咨询，根据您的平时的停车习惯呀，啊高速频率呀，行车的这些路线呀，包括您等等吧，包括上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帮您汇总整理总结出一条适合您的车险，这就是咱们的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然后就来感受咱们的专业性和服务性。
0: 没错，接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你啊这个简单的车辆信息以及你的联系方式了啊，记得回复车险。那么刚才还说到呢，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咱们保不齐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这边不就来了吗？这个刘鼎说的啊，路况连霍高速东向西还不到柳林站500米的地方啊，最左侧车道有一个大货车的轮胎，
1: 应该是备胎、
0: 备胎掉了，应该是、
1: 我熟、
0: 所以说呢，请行驶到这个或者即将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朋友们来减速避让、当然我们也反馈给相关部门来进行到处理啊。
1: 对，好在是他的这个目标还算大，所以我们应该是能够给大家一些反应的时间、当然也提醒各位在高速行驶的朋友，尤其是这个高速景别它比较一致，中午的时候又容易犯困，
0: 没错，
1: 再加上这个头顶的日头，它今天太阳还真不错，天特别晴，那需要您这个提高警惕，集中注意力，就该戴上墨镜戴上墨镜，觉得眼睛就怕刺眼的时候，因为晃着你的话容易出现视觉盲区，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事儿啊，各位注意安全啊，打起精神，如果您觉得不精神的话，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反馈说节目再给我造一点没问题。
0: 好的啊，
1: 你闹一闹。
0: 那除了造一点之外呢，您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但是除了括弧你不开车啊，您别开车，来到节目当中来闯关答题拿好礼，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来参与。如果说您今天啊成功的参与成功啊，然后这个把怎么说呢，就是把咱们这个几个关啊基本上就是
1: 都闯了，
0: 都闯得差不多了的话、咱们啊如果你进入到了、
1: 你有什么大招
0: 没有
1: 那你酝酿这样这么多，
0: 进入到了进阶局、你至少答对一道题，新希望牛奶是可以带回去的，
1: 是这个是最基本的。
0: 如果说你进阶局完全答对了的话，您可以直接拿走啊咱们的笔博士扫读笔，因为现在是开学季期间，所以我们在这一周依旧延续的是开学季题库，直接给大家把终极 BOSS 局给撤掉了，是不是给你减少一个阻碍，所以趁着这一周来答题闯关的朋友们拿走好礼的几率会更大。包括刚才我看已经有发送的这个松山大哥啊，这两天这个松山大哥还真的是参与度挺踊跃的，包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我不知道松山大哥有没有关注到咱们的视频账号啊，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啊，就是你参与的这个视频号是不是就是我最新的这个视频，是不是不敢看，
0: 人家你可能不知道
1: 你可是怎么说，就是咱俩双男主剧情
0: 啊、所以说松山这位朋友您可以您反正已经参与过之前的视频连线了，所以你一定
1: 是对你不关注我视频号了吗，
0: 对一定有张弛的视频号，然后
1: 快来为你自己参演的视频点赞分享吧，
0: 打个call。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来自周杰伦夜的第七章，而接下来我也要第七遍的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在这里等待各位的加入哦。

0: 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个松山问到说，怎么样才能找到张弛老师之前的直播回放呢？
1: 你都不关注我，
0: 而且刚才我看到张弛已经在这个23群里边艾特您了。
1: 是的，我已经发到群里了。
0: 是，而且松山也没有回你。
1: 一般那些对不对，一般参演一个作品，一般人家群人家别说主演了，人家群演都是吧，纷纷微博转发什么的支持啊。你也是，你怎么说，咱俩就拍海报的话，咱俩分位都应该放一块的，
0: 嗯，
1: 都是一左一右的，
0: 嗯，
1: 对吧，都属于这种的。
0: 等一下，那海报里边好像有我，哎。你们俩一左一右了，给我整哪儿去？那我退出呗，没有事儿了吧？
1: 唯一女主嘛，是不是？
0: 那里边
1: 没
0: 我事，
1: 都没人给你争。
0: 你这话说对了，这个活谁都不乐意给我争。我倒是希望有人来给我争一争，发挥一下你的魅力，行不行？
1: 跟你争啥呀？争你知道吗？明显是争不过，就这谁争得过你啊？你天天。
0: 就这个活儿，他用不上争这个字儿，说实话是的，用不上。
1: 那得拼了命的抢。
0: 你要真说抢，还是得抢抢咱们的好物。这不进入到九月了吗？
1: 是啊。
0: 除了开学季之外，
1: 嗯，
0: 离双节也不远了。
1: 哪双节？
0: 哎，中秋节、国庆节。
1: 没错。
0: 你在这考我干啥呢？所以今天爆款商城开始换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了啊！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朋友们，速速发送大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进入到咱们的爆款商城。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一张专属于兰蔻的代金券，价值100块，也就是说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抵扣啊，甭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是可以的。先来说一下兰蔻这个品牌，
1: 是
0: 法国知名的这个护肤品牌，
1: 没错。所以说拿到这个法国知名护肤品牌呢，我们在这儿啊，就别的节目都没有，我们再额外赠送你一个小技巧。
0: 什么？
1: 如何用手语说法文我爱你？很简单啊，朋友，有事儿的时候，就是有事儿的话，您把事儿先放一放，跟我学。
0: 学
1: 第一步是指自己，
0: 嗯，
1: 就表示是我，
0: 嗯。
1: 第二步很简单，你把你的手掌啊，掌心朝下，然后稍微倾斜，放置。就是手指对着对方，
0: 嗯，
1: 然后再向你的这个斜下方，就是跟摸一条狗一样那种感觉。
0: 哦，我知道。
1: 斜下方抚摸过去，
0: 哦，
1: 啊，就是法语的我爱你。
0: 你真的
1: 怎么说来着？
0: 日damn
1: 啊，对，日错了。你要用小喉音，日damn。你看，今天不仅拿到了兰蔻，还学会了正宗的法文的说法和手法，两种都学会了。你说这档节目有没有白听？纯没白听，那都是精华。咱推荐的也是兰蔻的精纯，对不对？
0: 精纯，精纯，
1: 更是相得益彰。
0: 赶紧来说一下精纯这个系列啊，
1: 嗯，
0: 更是兰蔻家的一个。主打高端系列的产品，
1: 今儿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三款的人气产品，精华水，
0: 啊，
1: 还有精纯的面霜，是轻
0: 盈
1: 版
0: 啊，
1: 精纯的眼霜，可以说是护肤三件套三部曲最经典也是最需要做的三个步骤了。
0: 嗯，
1: 眼霜呢值得一提，也是兰蔻家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尤其针对于经常熬夜追剧或者是加班压力比较大的咱们的男性女性们，还是那句话，眼霜不止女性可以用，咱们老爷们也能用。那这三件套呢，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比较给力。首先来说人。原价5015，这是原价三件套啊，
0: 这高端产品线嘛，对吧？这个价钱也差不多了。
1: 但是咱们双节福利给到什么呢？听众朋友们，你们下单999元一套
0: 啊，连1000都不到了。
1: 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商城呢也会送给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块的代金券，
0: 嗯，
1: 也就是说礼盒到手只要899，但是呢券的数量是有限的，
0: 嗯，
1: 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两天，
0: 也就是说你今天发送了大牌两个字，然后领取了这个代金券，你今天就下单，
1: 就赶紧买了就是了啊，
0: 哦，
1: 咱不要错过了，把这个钱该省的省了，毕竟这么大的折扣可不常见，
0: 省了4000多呀。
1: 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还送精美礼袋包邮送到您手里，中秋，嗯，送亲戚也方便，
0: 对，送亲友也挺好的，嗯。 就是到时候人家一看，嚯，你给我送一套5000多块钱的，现在就大家收入都不太容易，你给我送那么贵重的东西，你真把我当兄弟，不是？你对我真好，以后有啥事直接跟我说，我跟你说万死不辞。
1: 反而是如果有人送我这个，我会说你真把我当姐们儿。
0: 啊，女生会这样，你真把我当兄弟，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明咱确实你把我当回事儿了啊。所以记得，如果说是双节期间确实有想送人的啊，就是赶快，就这么两天，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
1: 因为毕竟其实站在一个未婚，但是身边朋友全是已婚的一个男人，并且非常需要这些已婚的男人。抛妻弃子出来跟我寻欢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对这方面就非常的关注，就尤其是在这种双节的时候，正儿八经的放假了，你说放假了我干嘛还要讨好我老婆？你只有讨好她，你让她觉得你的心里有她，她才放心的给你放出去。
0: 你看，我跟你说，这都是生活里的技巧。啊，你身在哪一个这个团体里，你就会掌握什么样的技能。
1: 女人之所以不放你出去玩耍，那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是怎么给的？不是说你把自己拴在她身上，你哪怕拴在她裤腰上，她该不安全感还是不安全感。她的安全感来源于她能够感受到你的心里有她，
0: 以及你的钱都给她花。
1: 这个东西其实也有一个公式，就是你说的，要么愿意为他花钱，要么花时间，是吧？让他觉得你为他付出了你最珍贵的东西，他就能够把你放出来了。
0: 行，来，我看一下这位啊，这位就是好多金，这位朋友问到说，咱家广播用哪一款手机 APP？
1: 好多金，我真以为他叫这个名。
0: 你自己看是不是好多金？
1: 我不是确实不好念的，一个金，两个金，三个金，四
0: 个
1: 金，组成的四个字，
0: 而且后面还有两个没有显示出来，因为我们这儿就确实有的显示不出来。
1: 这让我想起我们之前有一听众叫火焰焰翼，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是一个火，两个火，三个火，四个火。这个因为两个金我真不认识，四个金我也不认识，我只认识三个金跟一个金。
0: 要不然你也进群吧，你进群我们把火焰焰翼介绍给你。还有没有那个这个和土或者木相关的，就都能，水也行，好不好？然后
1: 土瓜窑四个土。
0: 等一下，这个想用哪一款手机 APP 能听到咱家的广播，您直接回复游戏或者疯狂两个字，扫码进群，这个没开玩笑啊，扫码进群，我们在群里面给您来进行到发送，好不好？我们几乎每天开播之前都会有我或者说是我们的其他的听众给大家往群里去转这个 APP， 让大家呢在群里面直接点击之后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个小程序，它也不是个 APP， 比 APP 更加好操作一点，对不对？而且它还可以支持后台来收听，就是你点开来之后，你手机放那，或者说是你去操作别的都没有问题啊。记得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进群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5: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4: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一首不太一样的大女人，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这首歌的这个新编的这个版本当中也能听出来不一样的味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如今的一些经典老歌的这个编排真的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活力吧，我觉得
1: 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而且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说，你看现在这么多的所谓的新歌都是原来的老歌，说明现在的这些什么零几后一零后也在听。那好的就是好的，
1: 对，有些听的可能比我们听的更老。
0: 嗯，
1: 好多九零后可能还没有零零后或者一零后听的歌更加的经典。
0: 我之前听到一个零零后的朋友，然后我忘了啊，就是他就是开车的时候在他车上他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一激灵，我说你怎么会听这种歌，我怎么就不能听。
1: 是，你要明白他们的父母是听什么音乐的，所以说这是他们的可以说是胎教音乐，或者说成长的过程中会听的音乐。
0: 等一下，你的胎教音乐你现在会听吗？
1: 应该会听吧，因为我胎教音乐是周华健。
0: 真假的？
1: 嗯。
0: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最近该去看一看你这个未曾谋面的胎教老师了。他好像马上来郑州开演唱会
1: 啊，
0: 你可以去趁着中秋。这教师节嘛，对不对？你可以去对看一看他，
1: 尽尽孝是吧？
0: 感谢人家这么多年给你的这个谆谆教导，
1: 正儿八经该还一张票。
0: 哎，确实是，不然的话嗓子也没法那么好。
1: 对，那会儿听的磁带还不一定是正版的呢，你知道吗？不好买的，你知道吗？得确实是欠人家一张票。
0: 嗯，好吧，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不问大家你到底欠了谁的票了，
1: 看看大家问了什么吧。刚刚有人那个也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发来了一个疑问啊，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互动留言啊。这位朋友好像叫什么熊猫是吧，之前啊就直接就问了这个问题、
0: 他想问一下，
1: 嗯，
0: 说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车险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能给我们的公司公户车去买。
1: 这个问题我没法代表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回答你，
0: 嗯，
1: 因为它不是说一家的事儿，它是整个行业的事儿。所以这事儿呢，我自己跟你一样也显得有点人微言轻，但是您放心，我们车险服务咱们你们公司的事儿我真管不着，但是你们咱落实到每一位个人每一位交通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我觉得我还是能够落实到能够帮助到的啊。当然了，这个既然说到了个人，那咱们肯定要有个性化的服务，因为毕竟咱是一对一的特色真人坐骑团队，也是我们交广服务的一个特色，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就是到时候咱通过电话会沟通，就是您发送车险之后呢，是需要您填写一个基本的联系方式，这个联系方式提交过去之后呢，咱们的真人坐骑把电话打给您，然后为您这个咨询一些问题，比如说您上高速的频率啊，您上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还有您的停放的情况和行车的习惯，以此为依据帮您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我们的宗旨是啊，不买最贵的，也不买最便宜的，只买最合适的，最具性价比的。发送车险两个字来了解具体情况。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咱们的专业靠谱可信有保障，而且我们替大家严格把关的车险给带走，记得回复车险就好了。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哎，欢迎回来，我是张弛。
0: 你是谁家的张弛？你咋了你？
1: 开心啊，特别开心，就是
0: 开心什么？你刚才已经成鸭子了，你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跟唐老鸭似的，你怎么了？
1: 哎，
0: 刚去找你的邻居大闸蟹去了。
1: 还真是啊！
0: 我跟你说，朋友们，他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26号才开湖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我跟你说，从昨天开始，那刷的视频，三个里边有两个都是大闸蟹做法，还有一个是大闸蟹的吃法。
1: 这说实话，这个我说归说，什么26号，但这个其实并不是我期待的日子。啊，我期待的日子其实还是我还不是开，真不是开玩笑。我喜欢吃稍微熟点的，就10月之后，
0: 嗯，
1: 甚至12月份，就是吃大闸蟹，它跟那个赏牡丹特别像，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喜欢花的，就是刚刚慢慢的就是有点冒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时候去洛阳赏牡丹，
0: 嗯，
1: 有些朋友喜欢花那个中期的时候，3、4月份啊去转一转，有些喜欢它开到最盛的时候，
0: 嗯，
1: 那种包括还有些花甚至都开始落花瓣了，就是那种特别的那种，有一种盛放就刹那芳华的感觉，也有人喜欢这种感觉。5、6月份、5月份去的也有，
0: 嗯，
1: 我就是喜欢，可能是中期偏后的11、12月份，
0: 哦，
1: 我非常喜欢，而且那时候的螃蟹还真有可能做出来短短那种流心蛋黄那种感觉。
0: 哎，但是，啊，
1: 蛋黄肥啊。
0: 但是啊，今年的大闸蟹的长势比去年还要好，
1: 更肥，就是，
0: 所以说它应该会成熟的更快一点。
1: 那就11月左右吧，
0: 嗯，
1: 就是像我这种，就看您自己的喜好。而且你看啊，因为我们这个大闸蟹它是，拍一发三，三张蟹卡，你其实可以这三张蟹卡完美的覆盖了螃蟹的三个时间段，
0: 嗯，
1: 就是如果只是紧着您
0: 前中后
1: 一家3、4口吃的话，那就基本上够了，一张卡就够了，
0: 嗯，
1: 因为一张卡是6只。您别看这大闸蟹这怎么怎么地，有些可能就是不是说对这个特别感冒的家庭，可能家里边就一人吃一只，贪吃的吃两只，
0: 嗯，
1: 绝对够用。但是这是我们家是不够用的，
0: 就是一般咱们说的
1: 我都不敢只买一，
0: 今天
1: 一组
0: 拍一，然后您到手是3张卡，一共18只大闸蟹的话，然后对于我们家来说，可能就是我能吃3年，或者
1: 啥玩意儿。
0: 吃3年呀，
1: 18只你吃3年？
0: 对呀，啊，因为它是3年有效期嘛。那有没有这可能性？我就是没有那么的。
1: 你这么不爱吃吗？
0: 不是，我说有些人，他如果没有那么的话，
1: 啊，
0: 对吧？他是不是能吃3年？
1: 吓我一跳，我都觉得你是不是换人了最近。那以前吃的时候你手伸的也挺长的呀。
0: 那你看
1: 啊，
0: 然后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说，那要不然我就是。前中后就跟张弛一样，嗯，前中后，因为今年他确实长势特别好。
1: 我没有，我是推荐给不太了解的朋友，
0: 哦，
1: 我不会选，我是有自己选择空间的。
0: 是因为
1: 我就吃11月份的，
0: 因为今年他的长势好到什么程度呢？嗯，正常来说，在开湖之前，按说他还是肉不是那么饱满的情况下，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小伙伴去。这个我们自由蟹田去捞螃蟹的时候，
1: 看过了，
0: 已经发现那个母蟹的蟹黄，什么叫做顶？顶格肥，你就顶壳肥，嗯，就是它那个肚子都已经给鼓起来了，就是它蟹黄已经给它顶的太多了。
1: 尤其是蒸完之后那种就是往外溢出的那种，
0: 对，
1: 就是说明那个蟹确实是肥。
0: 嗯，那既然说到这儿，大家就赶快吧，回复秒杀也好，回复螃蟹也好，回复大闸蟹也好，
1: 嗯，
0: 今天咱们的金秋阳城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福利
1: 尝鲜组合装，
0: 已经来到倒数第二天了，
1: 嗯，
0: 最后2天的时间，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今天给到各位买2送1，拍一发3，也就是说3张蟹卡到手只需要299。如果你说我就想，就是拍一张想尝尝鲜，没问题，这6只大闸蟹到手139。你要说你这1396只，29918只，
1: 说实话，
0: 不需要考虑啥，
1: 就是你跟一家人出去吃一顿不错的这个晚饭或者午饭，
0: 嗯，
1: 你下馆子，
0: 嗯，
1: 那200打不住，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花这些钱呢，你都不只是一顿的事儿，
0: 没错，
1: 这个大闸蟹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整体一顿了。
0: 嗯，
1: 因为大闸蟹，你要是吃大闸蟹的话，基本上你要真吃它本味的话，它反而跟其他的炒菜相性不是很深。
0: 对，
1: 它会容易在嘴里串味儿。
0: 没错，
1: 所以光这一样呢，就够你们吃的特别饱，而且最好是放在晚餐。为什么呢？光吃螃蟹，第一是没有身体负担，对身体好，健康，对不对？而且吃这个的话，肯定是低钠、低糖、高蛋白。
0: 嗯，
1: 把它放在晚餐，就这一顿，又精致，对身体又好。
0: 行了。
1: 哎呀，那当然，其他做法咱覆盖全天的各个方面啊。
0: 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甭管你想要什么做法、啊，就是怎么着都行，你得先把它拿走。299到手3张18只大闸蟹，也就是说平均一张才99.6元，这是我们从在大闸蟹售卖之初到今天开天辟地头一回，一张卡里面啊，6只大闸蟹居然不过百。你要知道，正常的这个公三两母二两，你去这个正常咱们这个店里去买的话，一只30-40元是要有的，但是今天咱们合到一只16.6元一只、哦。

0: 尤其是在阳澄湖开湖这几段啊，我们肯定是跟这个大闸蟹杠上了啊，无论是前期还是中期还是我们售后，您就放心吧啊，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发力点。好吃啊，但这个个头可能无法满足我那个想吃流心，对，然后能把米饭直接盛蟹壳里那种感觉。
1: 没关系，你只要是愿意想
0: 回头买那大的，
1: 什么四两的五两的，包括
0: 我之前一直没吃过，我之前一直买这种小的。
1: 你没有吃过？
0: 我没有吃过那种大个的大闸蟹，这一直是我的遗憾。
1: 那你今年是想吃
0: 蟹？今年肯定要吃，因为我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小螃蟹了，我也要吃一次真正的大闸蟹。
1: 但是我跟你说，公三
0: 大大闸蟹
1: 公三两也不算是小了，不算小了。
0: 我要吃五两以上的，
1: 你知道吧？这五两以上，你今年有什么副业呀？啊？
0: 我不能先想吗？我不能先想吗？
1: 啊！到时候你一看这个价钱，你说我再想一年，
0: 那也不至于。反正我整个一期待着，我觉得从阿布商城出来。不至于说让我一筹莫展
1: 啊，不会的，我们只能告诉大家，我们和这个市面上去对比的话，性价比绝对的高啊。但是你要说拿这个五两的蟹跟二两的蟹去比这个价钱，那你自己
0: 我又不傻，
1: 好不好？
0: 那怎么能行呢？你要是这样比的，
1: 你不傻吗？
0: 傻吗？
1: 恢复秒杀两个字、嗯、啊，
0: 等着吧。
1: 啊，已经到了最后两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啊！如果你要是再不下单的话，真的就没有了。我们每一年都是这样，这开头这个第一波是最大的优惠福利啊！回复秒杀，回复大闸蟹也行。
0: 你说那个蟹醋为什么吃起来就有股甜味呢？
1: 没错啊，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刚才忘了跟大家说了，吃蟹的那几件套
0: 啊，
1: 紫苏还有那个什么姜什么的都有，咱都有。就不跟大家说，这对于咱们来说属于标配，我们就不额外说了啊，这都有。
0: 这正儿八经是真是跟山西，虽然我个人很爱山西老陈醋，
1: 嗯，
0: 但是我真觉得跟螃蟹这个就不太搭。
1: 嗯嗯，确实是，要不然人家说呢，就是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不行就用那种
1: 什么锅配什么盖儿，是不是？
0: 你不行就用那种白醋，然后加点儿。
1: 别，你就得用蟹醋。你现在去买一瓶蟹醋也没多少钱，几块钱，能吃爽了。蓝通波就说了，池子兄弟，下回咱别说吃五两的，咱就说吃半斤以上的，听着比五两大。
0: 那我也不是想通过这事儿多显摆我自己，对不对？我只是说我特别想尝试那种吃法，
1: 嗯，
0: 那种蛋黄就是。跟一碗汤似的那种，
1: 哎呀，不行，
0: 就那蟹壳跟个碗似的，那往外一扒拉，我那种视觉冲击，我天，你让我看着我都舒服，
1: 很棒，啊，今年咱们吃这个，对吧？
0: 就吃这个，
1: 今年咱就吃这个，明年咱开始吃什么？
0: 咱舅妈吃那个，
1: 合着还是没吃到你嘴里呗？
0: 我看着就行。我看着就开心，我告诉你。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了大闸蟹这三个字发过来，或者说秒杀两个字发过来可以下单之外呢，另外还有三个字家装节，你也别忘了。今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之前有装修过的业主，或者是您踩过坑，或者说是您受过伤，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们一定给你今年的装修明明白白的托底，因为我们这次联合到的是口碑实力都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啊省级主流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大家在装修这件事情上放心无忧。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啊，依旧是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着，有任何的推诿扯皮纠纷，包括您觉得不满意的来找到我们，我们直接赔付给您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彻底告别增项的套路，甭管您是想要啊这个装修啊翻修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

0: 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来自于蔡徐坤的一首作品叫 Dead Man。 我相信啊，有一些朋友在听到这样的歌曲风格的时候，可能一时间就会幻想说自己手里面拿了一杯高脚杯、或者说是拿了一个就是一杯洋酒。
1: 那是萧敬腾
0: 甭管吧，可能应该会出现类似于像这种让自己觉得很惬意的画面。但张弛应该不一样，张弛应该随手里面就是滴溜着两个五两八的大闸蟹。
1: 什么叫滴溜？我也是用两根手指，甚至是三根，轻轻的拖着蟹壳，
0: 蟹壳
1: 里边的蟹黄短短的，在我手中轻轻摇晃，然后我内心在非常高雅的想，哦。我这短短的蟹黄是浇在米饭上呢，还是浇在面条上呢？
0: 然后下一秒你发现它快流出来了，然后赶快去用嘴接一下。
1: 还真是一个美味啊。
0: 志伟说的啊，张弛吃个五两的大闸蟹还得有个副业，珍妮的幽默总是出其不意啊。那是我幽默吗？
1: 你认为的幽默对我们来说
0: 那是生活幽默，
1: 是现实。
0: 所以你是有副业的
1: 啊？我没有。
0: 你有啥副业了？
1: 我真没有副业，你别瞎说。
0: 你帮帮我们呢。我们也想吃。
1: 你们什么滞销了？你们？
0: 我们也想吃五两大闸蟹。朋友们，千万别觉得说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给大家推荐我们自有蟹田的大闸蟹，我们大闸蟹就真的随便吃啊。
1: 我们只是员工，
0: 我们不会，我
1: 不是我种的，
0: 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不是我养的，
0: 我们想吃也得买，是一样的，好吗？
1: 是，并且我们跟大家甚至都是就各方面都一致，因为这个现在行业太内卷了，就不可能再有这个让利的空间，说还能有一个所谓的内部价，这个确实是做不到。我们最多占点小便宜。你们这个大闸蟹到底哪儿好上？你们尝尝，我们可以尝尝。
0: 对，就提前可能
1: 唯一的福利
0: 能多吃一两个吧，反正就
1: 是。不让我吃，那我就说，那你不让我吃，我也说不出来我们大闸蟹哪儿好，我又没吃过。那你买啊？我买不起。
0: 哎，那你下回
1: 我就给他耍赖，
0: 你下回就跟他们耍赖，你说我没有吃过半斤的大闸蟹，你要什么样？
1: 你不让我吃，我跟大家讲不出来。
0: 我跟你说，张弛，你这辈子我跟你说，你卖不了高档货。哪有这样式的？真的是。
1: 哎，我真有过这个经历。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兼职，说是去卖手表。
0: 哦，你说
1: 电视购物，
0: 你说我都没有带过那个手表。
1: 对，然后他们让我必须有那种贵气感，提前拍照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看贵气感。
0: 贵气感这三个字真的在你身上没有一。
1: 如果没有那个气质的话，是不会让我去卖他们的手表的。
0: 那当然了。就品牌调性和品牌，对吧，这个代言人也好，或者是品牌的模特也好，它一定是调性一致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看着就像吃大闸蟹。
1: 我其实非常想跟大家分享，就当时我给他们这个台里边到底发了什么样的照片，但是其实就不发了，其实有点羞耻。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的确实带不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初给他们传那种贵气照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边到底在想什么？我就随便找了个地方，就是我确实也上心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上心了，就是我下半身还是穿一个大裤衩的时候，我上半身穿了个西装还有衬衫，然后我还专门跟他们说别拍到下半身，只截上半身，我还专门头发整了整，还戴了个美瞳，我觉得可帅了。
0: 可以的，没问题。我觉得你尽力了吗？
1: 我尽力了。
0: 对啊，那人不说吗？贫穷限制了你的。
1: 他们看的也脱力了。
0: 对，贫穷限制了你的
1: 想象力、
0: 品味。就那时候的自己，那确实是，你说谁刚出来上大学，那确实是这样的。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对吧？然后又
1: 才
0: 上过了这么多台面，
1: 然后就对啊，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经历了这么多，我才能特别自信的，就是如果真的让我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我会自信的对当时的我来说，你就别同意啊，这事儿你不用接，好吧？
0: 不要打自己的脸，
1: 过来人啊。你大闸蟹还行，
0: 大闸蟹是咱我是该说不说啊？我觉得那手表可以不戴，大闸蟹必须得吃。 你要让我说，确实是这样。
1: 手表可能带不起，大闸蟹我还是吃得起的、
0: 吃得起啊，肯定吃得起。尤其是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自由蟹田给到各位的，你确实是吃得起，而且你可以先来这个囤一波咱们的早鸟价，先下手为强。倒计时第二天了啊，马上就快没有了，而且我们的大闸蟹蟹卡现在真的是已经。

0: 刷屏了，来自于阳澄湖的优质水质，鲜甜不腥，一口下去超级满足的大闸蟹，真的很难拒绝哦。那么我们强力推荐给大家金秋阳澄的大闸蟹的蟹卡，连续7年热卖。那么今年的啊这个秋天的第一口鲜，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把它带走。首先咱们自由养殖基地替大家抽检螃蟹的品质，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什么特点，来举手说啊。
1: 老师我知道，青背、白朵、黄毛、金爪。
0: 恭喜你答对了。
2: 是发生刚刚是什么事儿？是
0: 我跟你说，青背、白朵、黄毛、金爪这四个就是来自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这算是他们的身份证属于啊，就对于你一看这个外表，你一看它的外表，你知道就像是你一看欧洲人就知道是欧洲人，看亚洲人就像亚洲一样的啊。公蟹它的个头非常的大，张牙舞爪的，活力十足。母蟹呢，蟹黄饱满，很扎实，一眼看上去满登登的。你简单的清蒸一下就可以品尝到蟹肉的那种鲜甜了，而且蟹黄香浓可口。我说实话啊，我之前是非蟹黄不吃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蟹膏也挺爽，也好吃。所以说今年我是准备这个公蟹。
2: 都说男人的好，
0: 你给我换成公蟹的好，好吧？
2: 都说公蟹的好，
0: 啊，非常美味。
2: 只有真正吃过的，他的女人才知道，到底是蟹膏，还是蟹黄它重要？哦，其实都好，都好。以前这确实是大家。
0: 你这要是放到晚高峰，又能出一期了。
2: 啊、他们是真水啊！但是你看这确实是蟹黄就特别能明白，大家需求量特别高，所以我们就是偶尔也会因为大家的呼声比较大，也会有一些特色的彩蛋，比如去年就推出了全母套装，
0: 全母套装今年应该会还有，
2: 还会有，但是其实、
0: 大家期待一下，
2: 蟹膏有它的这个
0: 受众群体，就比如我是新进的，我是新进受众群体。而且呢，为什么到的中秋的时候，国庆的时候，咱们说大家要去就是采购员给员工发福利啊，包括送亲朋好友要用蟹卡，因为蟹是谐音嘛，谢谢的意思，所以说送蟹卡代表是一份谢意，又体面又省心，你省着拎着这一些过去，你说到时候人家吃日不吃，你坐会不坐，人家不一定，对吧？
2: 看着也不好看，人家也不携不方便携带，
0: 而且一张蟹卡基本上就够全家人一起享用一顿了，每一只都是自带阳澄湖的防伪标志啊，防伪扣，扫码都可以溯源，大家放心买放心吃了。
2: 是的啊，这个我们这次呢也是给到大家尝鲜价，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咱们节目，或者说之前呢没怎么吃过，对于大闸蟹认知度不高，那咱们就整点这个价格更低的，让您毫无心理负担的啊，让您不耽误您这个饮食预算的，直接拿到足够多的大闸蟹，而且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三两母四两，三。
0: 你自己给人家加的呀，加了二两啊。
2: 公三两母二两。
0: 共三母二，
2: 母二对母二两啊，三对六只大闸蟹蟹卡 UP 商城，我们限量发售，这个一张是139，
0: 六只啊。
2: 本身你要说单买行不行？我就买一张，我就稍微尝一尝，可以没问题。你单买也不会说吃亏，也很划算。但是呢，您入手三张的话会更划算啊，三张只要299，平均一张就是99.6。
0: 哎，139一张，就是六只的大闸蟹的话，划下来也是23块多一只。
2: 对，
0: 这已经比市面上的要便宜的多了。
2: 你要说我真是只想就尝一点儿，我明白你们一起销售会便宜，也是促进销量，我都懂。我想少买，您放心，你想少买也不贵，
0: 没问题啊，
2: 也不贵，
0: 没问题，
2: 只是多买更便宜而已。
0: 是的，你三张入手299，平均一张才99.6，平均一只才16.6。
2: 尝鲜价只有这几天，所以说想提前尝鲜呢，那咱们得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同时，六大保障再次强调：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只要联系我们的客服，甚至找到我们，都是秒处理、秒赔付。欢迎大家发送秒杀来，让自己过一个好秋天、好中秋。
0: 是的，
2: 中秋的第一捧大闸蟹，要不要安排上？
0: 来吧，
2: 就看此刻。
0: 而且呢，大家千万别怕说，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之前啊购买过蟹卡，说你扫码然后去提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预约不上，那个预约不上，尤其是那个什么国庆的时候，大家都想。

0: 要对吧，就是红彤彤的摆上桌好看，他预约不上。您放心，在咱们这儿，我们这一次把整体的这个销量啊没有给大家拉满，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人，你想什么时候约就什么时候约。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一点啊，预约这个事情，比如说你选了9月30号你去约他，但是这个约是什么意思，你这边约了他，他这边从这个谢田里面给你捞出来， 是在那一天给你捞出来，不是说那一天给你送到。所以大家打一个提前的这个时间差，提前个一两天的时间。
1: 说白了，交广的服务呢，就很多咱们只针对咱们自己的自身的客户，就是应了一句话叫小富即安。就有一些大厂他确实会应对，人家盘子做得大，那肯定也有他们会出现那些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订单的问题。那再往那儿不会产生，也是因为咱们小富即安，我们承包就是这些谢田，我们就管好自己，顾好这自己的一块就行了啊。所以说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必不会相负。当你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挺身而出。
0: 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都可以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10: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9: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10: A trick.
9: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9: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FM 一零四点一
12: ，FM 一零四点一，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现在网上有一种就是改编的风格叫做千禧版，就是千禧年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一首暧昧的眼就是千禧版，好像能够给各位稍稍有一点复古的那种 feel， 是不是？好的，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希望大家能感受一下那种我网上说的所谓的经济上行的那种感觉，气血很足的样子。最近不是一个那个超级大网红李如如还刚刚推出了她的最新的作品，就是说模仿不同年代气血很足的那些女性的形象，其中就有一个呢，就是2000年左右的这个气血很足的代表，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万人迷
1: 啊，陈好。

0: 陈好。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哦。
1: 啊，他所以说这个气血很足是整个的一个精神
0: 状态、精神面貌、
1: 气质状态、精神面貌，并不是说他哇、这种气质。
0: 那是躁郁症。
1: 嗯，明白，懂了。嗯，
0: 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气血给搞起来。当然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也从很多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你要睡得好，对吧，吃得好，然后心里面没有一些让你觉得焦虑的事情，然后你才能够就是肆意大笑。然后
1: 再深一点，就是没有心血管问题。
0: 不仅仅是
1: 这样，才不会觉得天天很疲惫。
0: 对，是的，这个样子 啊，但是现在和之前确实不太一样。你说小时候没心没肺的啊，各种就是嘻嘻哈哈的，就是看什么都觉得很高兴，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但是现如今可能大家呢，就是刚才觉得说的这种感觉已经慢慢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说成年人的世界也不是那么好度过的。而且越长大之后，你越会懂得原来在成年人之间的一些默契啊是不需要你说的。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应该会有接受过生活当中之前有一些关系比较好比较近的一些朋友、突然间可能就不再联系了，就是所谓的绝交。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觉得绝交要不你得出现点啥事，要不然咱俩得吵一架，要不然咱俩得打一架，然后从此就是立个像啊，就是以后再不跟你来往了，这就叫绝交。但是成年人之间的绝交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哦，就是他不需要你特别刻意特别大张旗鼓，人家说有一个评判标准，你约不出来，约不出来就是答案了。
1: 不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
0: 嗯，你说。
1: 因为我约不出来的多了。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没跟你绝交？
1: 绝交的话，你是能感受出来的，我又不傻，对不对？
0: 你今天节目里面说了两三次这一句，你是在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吧？
1: 不是，
0: 我应该不傻吧？我不傻，对吧？
1: 不是，因为他这个方式呢，可能面向的群体不一定有针对性。
0: 不是，你不要把那些比如说家里有家有口的，实在是忙的这些约不出来，
1: 对，
0: 这个肯定不算，这肯定不
1: 算。我一般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0: 不，
1: 现在
0: 肯定不算。我们指的就是人家他就是不想出来，但是人家不会直接告诉你我不出来，他只是给你找一系列的借口，你会发现一年两年三年你就是约不出来。
1: 啊，是这样的吗？我一般不接那个人电话。
0: 你这不一样吗？
1: 我是这样，我省去了找借口的。
0: 那这是你，有一些人可能还需要体面一点，就是哎呀我又要加班了，哎呀今天突然咋了，
1: 这些体面简直就是遮羞布。
0: 你谁不懂啊？
1: 别说我不傻了，大家也不傻，
0: 大概就是这么
1: 都看得出来，
0: 就是约不出来。就为什么说是成年人疏远绝交的一个答案呢？因为它意味着你被降级了。
1: 嗯
0: 啊，就是当你认为你的朋友是你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约了几次你都约不出来，你看到他转身就和别人啊就一起出去了。
1: 听着不像是好朋友间的故事
0: 啊。然后你可能就没有心情再约了。我跟你说，男生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女生因为可能更多的需要姐妹之间的互动、联系、聊天，就这种的，所以说女生有的时候在关系好的时候，就是会经常约出来聊聊啊，然后就是找咖啡厅啊，找个茶室啊，坐一坐，就这样。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有几次约不出来，然后你看到朋友圈里面他有其他的活动。你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了你被降级了，就这么回事，就是关系不再那么的要好了，就是他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你，甚至是后来你也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了。
1: 必须得是两两、
0: 双向奔赴嘛。
1: 对，一块儿反正。
0: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就是经过了年龄的堆叠了之后才会慢慢的接受，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可以理解了啊、以前是就是上学的时候，可能好朋友不跟我玩了，然后就是要哭好几天，要难受好几天，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现在也觉得确实人生当中蛮多过客的，在不同阶段的陪伴也就挺感恩的了，对不对？他去找到他下一个阶段的陪伴，我去找下一个阶段的陪伴。
1: 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境界啊、已经不再追求什么一世双人，我们追求。
0: 等一下，行。这是两件事，我们说友情。
1: 这我的意思就是友情啊，两个人成双成对了嘛、我们现在追求西湖双绝。
0: 西湖，你要是这么说也没错，咱们就喝口茶，让自己舒坦一点。
1: 没错。
0: 哎，刚才就在广告期间段，我还在给我的一个朋友发信息，我说

0: 因为他最近确实有点焦虑的事情出现，然后一直状态不是太好。我说你要不然，他说他要请假去休息。我说你不要在屋子里面一直闷着啊，去找个地方能够晒晒太阳的，别太晒啊。晒晒太阳的，坐一坐，然后喝点茶，让自己静静心去捋一捋事情，就挺好的。所以
1: 你下次跟人说具体点儿，能晒着太阳又不太晒的地儿，到底哪儿？
0: 他如果想去的话，我会直接给他发定位，
1: 就是有阴影，然后对面就是太阳那种感觉。
0: 不是，就是你找到，比如室内的那种咖啡厅，或者说是阳光房，他不会说直晒嘛，对吧？是这种地方，你有需要吗？
1: 我完全不需要。
0: 哦，
1: 我的脑和我的心现在都在西湖双绝上。
0: 来说说吧。
1: 这个西湖双绝呢，它其实跟刚刚珍妮说的这一大段呢有相得益彰。都是养生。
0: 确实是啊。
1: 对不对？懂养生的人呢，他其实除了要晒太阳啊，要就是基础的嘛，要多走一走。其实吃什么喝什么都有更深的讲究。
0: 而且你要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度。
1: 没错。
0: 小朋友们应该不太爱。
1: 今天爆款商城呢带来的是明前龙井跟九曲红梅。这就叫西湖双绝。我们全国多家交广主持人都前往溯源合作茶园。这一红一绿，一鲜爽一温润。是吧，它就相得益彰。先说明前龙井，明前茶贵如金，这款特级明前龙井呢，核心的产区在杭州，非遗手工炒制，万芽虫一斤，冲泡之后呢，绿色的嫩，这个绿色的芽呀是嫩绿又透亮，纯正的豆香也是扑面而来。更加有讲究的人，中午咱们河南人喜欢吃面就个蒜，对不对？吃完再嚼两片茶叶，包括吃火锅吃肉，这些嘴里边都有杂味，嚼两口茶叶清新醒脑，还能静口气。或者直接就品一品慢慢喝，也特别的舒服，办公室里边放一点，哎，就是很方便，也能够分享给自己的客户。
0: 来，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九曲红梅小叶种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100多年的历史了，江南特有，产量非常非常少，是极少的，汤色就像琥珀一样，梅香淡雅，入口呢是属于那种清甜温润，像马上即将到来这深秋季节啊，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来一杯热的，暖暖胃，润润燥，而且呢，它属于那种比较低茶感。它相比较那些老茶，它这个茶感更低，为什么呢？你喝完之后你不打扰咱们休息睡觉，对吧？你自己来喝，每天换着喝，身心很舒适。你招待客人，拿它去当伴手礼，也是属于那种又体面又大气。
1: 那么重点来了，咱们绿茶首选特级明前龙井120克啊，60克是一共2罐，就可以一罐放家里，一罐放办公室。原价是1199，折后价给到369，双罐礼盒装送长辈送客户都有面子。红茶首选给到江南诗意礼盒200克，一罐是100克，总共2罐，原价599，今天只要299，反正咱们都打的是5折，甚至更多，更低的折扣。九曲红梅配诗意礼盒更加的温润贴心，还有口粮绿茶也是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大包送塑料这个封口器，原价是999，今天也只要299，一天你要是喝下去的话，其实花费不到3块钱，喝的却是地标的地道好茶。
0: 没错，
1: 源头厂家杭州直发，顺丰包邮，价格实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俩字儿团购就能下单了。
0: 工厂职工，再加上多项的检测，再加上品牌的同款品质，你收到的每一片茶叶都是拥有着品质保证的。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好茶。
0: 今天节目里面推荐的啊，都是入口的好物种，对吧？你说甭管是这个大闸蟹也好，还是咱们这个茶叶也好，大家按需购买。你看有发团购的，有发这个秒杀的，包括这个加菲猫说我买了，我买了，一看呢下了大闸蟹的单。
1: 哎呀，感谢老板的支持，祝您吃的满嘴流油。这个志伟还跟着昨天，这不是昨天上一盘说的这事儿，说成年人绝交嘛，说成年人绝交都是无声无息的，
0: 没错，
1: 就是忽然之间大家就有一种默契，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刚刚举的例子我觉得有点极端，就是特别好的朋友忽然约不出来了，这个有点极端，因为这朋友之间他很少有这种断崖式的，不像感情可能有断崖式的分手。
0: 不，我现在正在经历，
1: 没那么多。你说的是一些，我不是说没有，但没那么多，就有的时候可能成年人之间相互之间绝交的默契，就是我们互相感受到大家不是特别的在意对方的，就是会有一种互相的默契，就

0: 不需不像爱情一样需要说一声，咱俩以后那啥了啊，顺便昭告一下、哎、你们，这我们俩已经不是那什么了啊。
1: 你认为这是默契，我认为那是没招了。那人家就不愿意出来跟你说个一二三四，说你到底因为什么，我不想再跟你交往。
0: 有人还是会愿意争取的。
1: 有吗？
0: 有。
1: 反正我是争取的那一方，反正目前为止我觉得也快被断崖了。就是我有一个超级超级好的
0: 很好的朋友。
1: 朋友在我在新乡的时候，你想到现在是十几年了。
0: 问一问为什么？
1: 自从他生了孩子之后。自从他生了孩子之后，我发现我们聊天的频次大幅的降低，这也没所谓，我可以理解有些人的这个生活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嘛。但是你再去看望他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孩子满月，然后去送红包啊，然后去给礼物的时候，你发现他给你的那种感觉已经不亲了，就已经不亲了，甚至眼神里面多了一些陌生感。从那之后，我说实话心很凉的。但是在那之后，我还是没有去，就是一下子就是所谓的断崖、
0: 嗯，
1: 还是慢慢的会去询问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生日的时候还是要寄东西，
0: 重新温暖他。
1: 对，然后直到今年他在生日过生日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是要互送礼物的嘛。今年我给他寄了生日礼物之后，我发现他没有回音了。
0: 嗯，
1: 就正常的话，你收到礼物，收到谁礼物，
0: 得说
1: 你
0: 得
1: 拍一声，拍一个，然后说一下姐妹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我发现他没有回音了，我觉得就断了吧。
0: 就明白了，
1: 对，就是
0: 确实是
1: 不住的伤，
0: 无法挽回。所以啊，没有回应啊，这种事儿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人头疼。很多朋友买了车险也是一样。
1: 喂，我的客服呢？
0: 对呀、啊，你本来想处理，
1: 哎，我出现事儿，
0: 保险公司找不着是吧？后边可能你不小心造成堵车了，后边还在骂呢。你不能找保险公司啊！你是不是没买车险？
1: 我
0: 在那儿说，
1: 我
0: 委屈，对吧？
1: 没人搭理我，
0: 没人理我，
1: 那就是小公司，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你看看这糟心不糟心？你天天都在被断崖。
0: 所以啊，相互之间要想有默契，还得是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契约精神啊。前面车险咱们就能达到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特色服务，专属的您的真人坐席团队。所以说发送车险两个字需要留下一个您的基础信息，到时候呢他会就跟您主动联系，无论是第一步帮您推荐车险，还是中间就是实打实的服务，您放心，咱都走不了，毕竟我们交通广播就在这里，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是吧？哎，就反正咱们在这儿往这儿做的事儿，其实推荐的保障也好，保险也好、
1: 嗯，
0: 其实最大的保障不就是我们自身吗？
1: 没错，
0: 不就是我们在这儿做的我们吗？我们永远不动于山的，岿、
1: 就是、
0: 然不动的啊！
1: 对，而且大家就是因为信赖河南交通广播，才愿意在咱们这儿一而再、再而三的下单，
0: 是
1: 感谢支持。
0: 咱们的这个花布装饰啊，也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久了，很多年了，十年了啊，就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走过来，我们才能更自信的跟大家说，放心选择，我们不会让您失望。
1: 嗯
0: 啊，最直观的保证，其实比那些这个花言巧语、山盟海誓要有意义的多，就是真金白银。有问题，咱们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是吧？经济上的事儿，咱们就经济出经济了，再商言商。花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真的是有纠纷，万一真的是哪儿我没做好，您放心，在这个100万的池子里边，给您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经济上的赔付，让您在我们这里选择家装公司。永远不会吃亏，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嗯、
0: 助力您的装修过程，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3: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

0: 报名。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的是，徐广高速叶线段的4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虽然今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哈，但空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在路上开车，你也可以把车窗打开透透气。我后高速公路上犯困的话，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净网吧润书店护网络，文化执法部门护航开学季。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区大队大队长董聪聪，还有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魏都大队副大队长宋兵强。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观看。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依旧是有大闸蟹来团购的哈，因为前两天呢大家也是对交通广播非常的信任，已经购买过价值299元的大闸蟹的蟹卡啊，那个蟹卡呢是299元买到3张，而且这个3张呢每一张都是兑换公蟹3两还有母蟹2两，一共是6只大闸蟹蟹。大闸蟹6张，3张一共是18只的大闸蟹哈，到手呢才299元。今天呢我们最后2天的限量福利呢已经开启倒计时了，那么今天依旧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限量发放，1张只要139元，本身就很划算哈，建议您可以入手3张，3张是299元，平均1张是99.6块，到手整整是3张蟹卡哈，18只大闸蟹，单只蟹只要16.6块，那这是首轮冲刺的福利哈，真正的原产地价格。因为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呢，它在阳澄湖是有自有的养殖基地的，所以每一年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也都是热卖啊，今年呢已经是连续热卖7年了。每一年的开湖之前，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先到这个阳澄湖的基地去看一看大闸蟹的长势。目前来讲呢，今年的大闸蟹比去年的还要肥美，又是一个丰收年。299元买到3张，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因为前两天有一些朋友就说通过交通广播买这个大闸蟹，就怕买不到哈。有些朋友为了给公司发福利，一下子是抢30张的，还有抢20张的都有啊，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如果您只是自己吃的话，没有必要买那么多，我觉得三张足够。如果您要是给公司的员工发福利的话哈，您也是要看这个就别浪费了哈，就是够用就行。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量呢依旧是限量的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交通广播的客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您呢就是按需下单哈，因为今年的这个蟹卡呢也是进入倒计时，还有2天的时间，按需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公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净网吧、润书店、护网络、文化执法部门护航开学季。又是一年开学季哈，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启全新的学习和成长旅程。校园呢是孩子们成长的主阵地，而校园周边的文化环境，比如说周边的网络空间呀、消费场景呀，更是滋养孩子身心的重要土壤。就我不知道您们晚上接孩子下学的时候啊，孩子会不会跑到旁边的一个书店去看看书，或者是找一个地方想去上个网之类的，或者是看一看周边有没有一些演出，带孩子去看看这些休闲娱乐的场所哈。但是您知道吗，像一些劣质盗版读物、不良网络文化产品，还有违规的娱乐场所、问题营业演出等隐患，也会随着开学季进入高发时段。那么开学季青少年文化安全风险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作为家长的该如何避开监护的误区？而校园周边的文化乱象如何精准整治？还有违规的经营主体会面临怎样的法律惩处？咱们普通的市民该如何参与监督，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两位一线执法人员啊做客直播间，结合真实执法案例，立足岗位职责，为大家科普法律知识，拆解安全隐患，给出避坑指南，为咱们孩子新学期成长保驾护航。一位呢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区大队大队长董聪从。你好，董大队。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魏都大队副大队长宋兵强。宋大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此时此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也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上三个平台观看我们的直播画面。放学之后啊，还有周末假期啊，咱们的学生都会走出家门去休闲啊，去娱乐，像网吧、KTV、电竞酒店、游艺场所、各种各样亲子演出剧场，其实它都是文化执法监管的重点阵地。现实当中哈，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个别商家为了经营的利益突破法律红线，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不适宜的场所，还有一些商业演出哈，也是安排未成年人去参与有害身心健康的表演。那么新学期如何扎紧线下经营场所的防护篱笆，守住未成年人校外安全的底线啊。我们看这样一个案例哈，某文化执法大队在一次夜间错峰巡查行动当中啊，就查获了他们辖区的一家电竞酒店。我想大家在街上也看到哈，现在有很多酒吧啊，这个网吧啊，它已经升格为叫电竞游戏场所啊，甚至叫电竞酒店。因为它这个电竞酒店，它当时没有去严格的核验入住人员的身份，就接纳了两名初中学生留宿上网。执法人员呢就现场固定证据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在这儿留宿啊，会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处罚。我们先请这个董大队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哪些场所它是法律明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以下的场所呢，未成年人一律不得进入。
0: 哦，
1: 一呢是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KTV 啊
0: ，KTV，
1: 还有这个歌舞厅啊，以前的歌舞厅，现在都升级为 KTV 或者商务会馆，类似于这样子的。
0: 它叫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未成年人坚决不得进入，
1: 坚决不能进入。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比如。最早的一代叫做网吧、第二代叫做网咖，那么现在很多叫做电竞馆。还有第三种呢是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那么此外呢，游艺娱乐场所它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也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0: 说到这个电竞酒店哈，你看刚刚我们了解的案例呢，文化执法部门就因为他违规留宿未成年人上网，还留宿啊，在这儿住了一晚还上网。那这个电竞酒店呢，有很多的家长哈，对它的性质哈不太了解，因为它也是就您说的是网吧网咖升级的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哈，它既有住宿功能，又有上网的服务，在法律上怎么样去界定它的性质？就是它对未成年人保护来讲，它提出哪些新的挑战呢？
1: 那么电竞酒店呢，它具备两种功能，我们所熟知的啊、一是看到了它这个这个名称当中酒店的部分，那么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普通住的商务酒店，
0: 它能住、
1: 能住，它主要提供了住宿的功能。那么为什么前边加了电竞呢？就是为了吸引这个一部分啊，就是热爱这个电竞的年轻人啊，
0: 就是今天晚上在这打游戏
1: 啊，
0: 又有吃又有喝，然后打累了还有地儿住，
1: 对，解决了就是在网吧不能休息的这么样一个可能是痛点吧，然后就开始电竞酒店，
0: 就是有人有这样的需求，然后这种
1: 新的市场就有了，
0: 对。
1: 那么我们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说的是对它的电竞房区域，那我们要实际看情况。那有的电竞酒店，比如说哈，我们举个例子，它有30个房间，它其中把20个房间配备的有这个电竞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配备的有电脑，
0: 能打游戏，
1: 打游戏。那么剩余的十个呢，就是纯住宿，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务酒店这种性质，进去之后就是正常的住宿。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是未成年人过来了，他如果要求我就是要开电竞房，那是坚决不能允许的。
0: 如果这个未成年人他单独来到这儿，或者他跟他同学说我要开一个电竞房，这个电竞房是既能住到这儿，那能又能留宿，又能在这儿打游戏，做这个时候作为电竞酒店的老板来讲，你是坚决不能给他开这个房的。
1: 对
0: 啊，这就叫电竞房啊。
1: 对，
0: 那电竞房它对于未成年人来讲哈，它既有就是首先它要把这个未成年人挡在它的门外，另外就是作为这种电竞酒店，它可能它还有一种功能，就是只是去
1: 住宿
0: 啊，只是去住宿。
1: 对，
0: 那如果说家长带着这个孩子说我就是要开一个电竞房住宿，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一个边界，怎么样去认定能不能住呢？
1: 那么如果他这个房间里边就是纯住宿啊，没有配备相应的这种游戏设备的话，那么是完全可以的。
0: 但是我也不提倡家长带着孩子去电竞酒店住。你不知道小孩子他好奇心是很强的，他要知道这是一个电竞酒店的话，你想他会对那个游戏不感兴趣吗？哈，就小孩子玩游戏哈，你说能不能玩？咱们国家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哈，就是节假日啊，还有寒暑假呀，有专门的这个网络游戏呢，有开放的时间，但是为了防沉迷，它是有这个严格的时间的规定的。
1: 对，
0: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竞酒店啊，它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啊，他要面临处罚。你像这个网吧呀、KTV 呀等等，包括这个电竞酒店，他一旦是违规接纳咱们家未成年的孩子，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就是他的罚款金额最高达到多少？除了罚款，还有哪些处罚措施呢？
1: 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由文化和旅游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那么遇到拒不改正的和情节严重的，比如一次性接纳了N 多个啊，比如说几个以上的这样的情况，将会面临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可以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你看情节轻的可能就是改正啊，警告啊，违反你的这个违法所

0: 得呢就给你没收了，但是还有5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那就罚得更厉害了。
1: 对，
0: 这就是在保护孩子成长的方面啊，这个法律上是绝不手软的啊，绝对不给这些一些无良的商家任何的机会，不能让他们侥幸。如果咱们家长啊怀疑咱的孩子偷偷去了网吧或者是 KTV， 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我看到这个网吧，比如啊就在我们这个小区附近或者是学校附近，这小孩偷偷的跑到这个网吧电竞酒店，可能我也没有什么样的证据，但是我又怀疑，哎，我该怎样去举报？我举报的时候呢要提供哪些信息呢？
1: 那如果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可能去了这些以上说的这些娱乐场所，那么第一步是尽快确认孩子的安全啊，了解去向；第二步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文化执法部门举报。第三步呢是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包括这个孩子去的场所的名称、具体的地址、时间、孩子的姓名等。在这里呢，就是让家长放心，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是会严格的进行保密的，特别是未成年人的信息。我们接到举报后呢，会立即安排执法人员核查，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
0: 对，你知道这个打游戏哈，18岁以下的孩子呢，他都是在这个学龄阶段啊。这个初高中的学生，你想他一旦是沉迷游戏的话，他的学业肯定是会受耽误的。另外就是他也会破坏亲子关系，就影响我们家庭的和谐。还有就是孩子一旦是他有了第一次，比如说他跟同学去这种电竞酒店，他有可能还会上瘾，就最后你去戒他这个网吧瘾都很难。所以我们就不让孩子有去接触这种电竞酒店的机会哈，或者是这种网吧网咖的机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坚决禁止进入这些场所的。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说，哎，我打游戏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去，或者是我去 KTV 唱歌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孩子是在我的监护下去的，能行吗？你包括这个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他允许家长跟未成年人一同进去吗？法律上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1: 那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不允许的。
1: 即使有家长陪同，未成年人也不能进入 KTV、网吧等这个互联网以及这个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法律呢，因为法律没有设置家长陪同除外这样的例外条款。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像 KTV 啊，咱举 KTV 的例子，它是供成年人来交际消遣的娱乐场所。未成年人正处于心智塑形的关键时期，我们都知道 KTV 一般环境嘈杂，灯红酒绿的，
0: 对，
1: 有喝酒的，有抽烟的人员。
0: 对，
1: 那么一旦在这个青少年阶段遇到了这样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对孩子们的价值观形成不良的影响。
0: 对，
1: 家长们啊，应当选择适合孩子们的休闲娱乐项目，比如说这个图书馆呀、科技馆、体育馆，多一些亲子陪伴，多一些沟通和交流。
0: 刚刚呢，来自许昌市文化执法部门哈，就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区大队长董聪聪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未成年人坚决不得去的场所有哪些哈。其实我作为家长，说句实话，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学得不够哈。我要不是因为做本期节目，我也不太了解到底哪些场所是孩子坚决不能去的。你就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电竞酒店哈，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地带。那今天呢，这个董大队就跟我们讲清楚了，就哪些场所是坚决不能去的。我觉得保护孩子方面哈，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哈，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哈。在护航孩子方面哈，我们家长多学习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也管好自己的孩子哈，这些场所呢不能让孩子们进入。作为这些经营主体哈，更是要切实的担起社会的责任哈。不然的话，你除了这个大家对你的谴责之外，法律上是绝不手软的哈，罚的也是非常严重的。好，非常感谢刚刚我们董大队哈讲到的这些知识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董大队刚刚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带孩子去一些健康的场所，哎，孩子就是这样哈，你越带他去见识世界哈，他未来呢，就是他的世界就不是在眼前啊，他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些抱负。比如我们带孩子多去旅游啊，多带孩子多去看书，哎，甚至我们带孩子多去做一些体育锻炼。我们交通广播呢，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会给孩子打造一些活动。我们有一个工厂活动，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带孩子可以到工厂去探秘。这个工厂呢，是和孩子喜欢喝的一种饮料相关，是可口可乐。带孩子去可口可乐工厂，看那个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厂。

0: 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上千件的珍贵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哈。还有专属 DIY 的弧形屏，就让孩子自己做一个弧形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娃出发吧。这个比在家里面玩手机呀、玩游戏哈，我觉得要有趣多了。而且玩手机玩游戏，他未必会记住什么知识，但是他要是自己动手去做，他自己亲眼去看，亲身去体会的话，对他的成长是有益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两个字哈，大家正在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这是金秋阳澄大闸蟹哈，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了，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因为我们在上线这个大闸蟹蟹卡的时候呢，我自己还有点迷茫，我说这么早都要卖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吗？然后我同事说，哎呀，你看一下日历，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我说啊，这已经9月3号了，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个中秋节大概20天之前呢就开始一波团购。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启团购哈？因为金秋阳澄大闸蟹它本身是限量的，你作为阳澄湖它这一片养殖区域哈，它这个大闸蟹大概啊是有多少的产量呢，啊都是比较精准的哈。那我们提前上线啊，越早它的价格也就越便宜，你越往后因为它量越少，往后它的这个价位呢也会越来越贵。而且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呢在交通广播已经团购7年了，每一年只要是在团购之前，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到基地去看一看今年的涨势，那么等到开湖之后，我们的主持人还会到现场有一次秒杀团购，就是线上直播，它和我们的广播直播呢是两码事儿。如果你现在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今年也打算买蟹卡，我是觉得你先不说送人不送人哈，你先给自己买几单，给父母买两单尝一尝哈，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你在家做饭，你就给家人蒸一锅非常肥美的大闸蟹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哈，营造一种很美好的氛围。那我觉得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你今天299元呢是可以买的。如果你要是觉得现在还不着急，你说等过两天再买也可以，因为它过两天还会有，无非就是价格稍微会贵一点啊。因为现在这个大闸蟹呢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而且都是一张卡是能兑换6只，3张卡是兑换18只。那么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是299元买3张卡。前两天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买都是买10-20张的，甚至还有买30张的，是为了给公司的员工发福利的哈。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是按需购买，就是您大概核算一下，如果您需要几张哈，您就直接下单就可以，因为我们今年全部都是限量的，卖完可能就提前就下线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水星记在微信平台就说，小佩，就正如你所说，我去年前年大前年都是通过你们的 UP 商城买的大闸蟹的蟹卡，连我儿子都说妈妈特别会买螃蟹，比爸爸在网上买到的要好，爸爸买到的永远都无法兑换。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大闸蟹哈，就是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你在网上买到的你就担心兑换不了，甚至你去年可以兑换，你今年就未必，可是你在我们平台上你不用担心兑换不了，你兑换不了的话你放心，我们交通广播把钱给你退掉，就这个商城它跑不掉，交通广播每天的直播节目也都是在线的，大家通过交通广播买这个蟹卡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兑换，开湖之后是次日达，比如开湖你想在9月25号吃到大闸蟹，你9月24号上午直接兑换，25号的早上就可以收到货了哈。鲜美的来自阳澄湖区域的大闸蟹全部都是从阳澄湖给您发货的，这一点您是可以放心，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亲属啊，我们的朋友也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下单的。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休息
3: 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

0: 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微信好友美人心他说哈，你们交通广播去年卖的大闸蟹呢是顺丰发货，隔天就到，物流特别快哈，简直就是送人的不二选择，货真价实的大闸蟹，我也是推荐购买的。还有故乡也说哈，你们那个蟹卡看上去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真便宜。朋友之前买过推荐我买的哈，足斤足两，蟹黄饱满，我就认准你们交通广播这个大品牌了。还有这位小五也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一直都是通过交通广播买的大闸蟹哈，也送人啊，也是自己吃，都是在你们交通广播买的，谢谢哈。喜欢要买这个大闸蟹，喜欢大闸蟹味道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299元买到3张卡。
6: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7: 民事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净网吧润书店护网络，文化执法部门护航开学季。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区大队大队长董聪聪，还有一位呢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魏都大队副大队长宋兵强。刚刚讲到了就是青少年绝对不能去的一些场所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青少年与之相关的网络防线哈，如何去净网护苗。你像孩子现在学习呀、娱乐呀、社交啊，要上网啊，这个没有规定说孩子绝对不能上网，课后的一些碎片时间呀，周末的闲暇时光呀，小孩都会去触网。但是啊，网络信息是鱼龙混杂，低俗恶搞的，还有不良文化的，不实诱导的信息层出不穷。就这些信息，家长平时要留意一下，看看这些信息孩子有没有去看，它会严重侵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文化净土呢，其实也是文化执法部门的核心职责之一。我们看这样一个案例啊，在2025年暑假到开学前夕，某地文化执法部门开展一个网络文化专项巡查，发现他们这个辖区的一个自媒体账号啊，没有经过合规的备案，擅自发布那种低俗的校园恶搞短视频啊。我也看过这种恶搞短视频哈，就是他在网上呢会找一个就是类似于动画呀，小孩子非常喜欢的那种动画片呀或者影视剧啊，他把他那个音呢给他替换了啊，用另外的一种配音啊，恶搞 搞，甚至还会把学校同学的名字呢给贴上去等等啊，就小孩看的可能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哈。还有一些是未成年人不良模仿剧情的内容哈，其中也会包含一些吸血欺凌呀、危险行为啊，就这些不良的画面。而这种播放量啊，还挺高，它非常容易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形成。那么执法人员就是根据网络文化市场执法工作指引，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去责令这个账号的运营者要立即下架违规作品，关停违规的栏目，对运营主体进行约谈警示，责令整改，并且督促他们开展自查自纠。同时呢，对同类的这些自媒体哈，辖区内的网络主播开展全覆盖的一些排查，杜绝这种问题反弹哈。首先我们就觉得这种主播啊，真的是让人很谴责他们哈。因为孩子，你说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孩子，就我们都希望孩子是在这个网络净土下成长的哈。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为了追求播放量啊，他为了博眼球啊，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不良目的的啊，去误导孩子们的价值观的正常的形成。日常执法过程当中哈，哪些网络文化产品它是最容易危害未成年人的，也是咱们重点排查整治的，普通家长呢其实是很难去辨别的。我们请宋大队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哈，就是您教大家怎么样去界定一下呢？
8: 好的，根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产品主要包括这种网络音乐，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见到的这种音乐网站，
7: 嗯，
8: 那么还有这个网络演出剧目、网络表演。网络表演这里边主要所说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主播，他在这个网络上进行一些这个唱歌啊、跳舞啊这种文化艺术的一些表演，
7: 嗯，
8: 还有这种网络动漫。那么我们文化执法部门重点排查整治的主要有四类，
7: 嗯，
8: 那第一个就是含有这种淫秽色情、暴力恐怖、血腥残害内容的，
7: 嗯，
8: 那么第二就是含有这种低俗、恶搞、危险、模仿，还有这种诱导不良行为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含有这种不良饭圈文化、错误价值观引导的，那么第四个就是含有这种政治有害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
7: 嗯，
8: 那么这些内容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对青少年价值观养成危害极大，所以我们对这些内容是要进行一个重点打击。
7: 嗯，那如果家长哈，就发现孩子用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刷到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啊，发现孩子接触到有害信息，看到之后呢，肯定是很痛恨这个博主啊，可能甚至对这个平台呢，也是应该进行举报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最应该向哪一个部门去举报？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举报之后，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执法部门会如何处理呢？
8: 好的，那么如果看到以上这些提到的这种几种网络文化产品当中如果含有这种不良信息，家长可以拨打这种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举报，也可以通过全国文化市场举报平台或者说微信搜索，那么有一些地方它会有一些文化执法小程序，尤其是举报小程序在线反映。那么举报的时候呢，尽量提供以下证据，那第一个就是包含这种有害内容的截图或者一些录像录屏等等，那么第二就是这些发布这些有害内容的一个账号、名称，包括它的链接或者 ID。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发现这些有害内容的时间、平台名称，这个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那第四个就是孩子接触的这种具体情况，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慢慢的了解。那么接到举报后，我们会及时进行依法核查，情况属实的，我们将责令下架这种违规内容，关停违规账号，并对这种运营主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对于举报人的信息，我们也会严格保密。
7: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向平台举报啊，打一个比方哈，您是在这个抖音上啊，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快手上啊，这个短视频平台看到了类似的啊，不太合时宜的一些新媒体的传播啊，您也可以向平台举报。但是为什么还是鼓励您要向执法部门举报？因为您向执法部门举报之后呢，哈，您这里面呢有截屏啊，有截图，还有这个ID 啊，会把这个所有的信息证据给固定了。一经查实，那么 发现哎，他真的是有一种不良文化的传播，那这个时候是要对他这个博主啊、要进行处罚，关停啊、要下架。另外呢，还要对运营主体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就是他是哪一个平台的啊、这个执法部门还要去处罚这个平台，就是督促他们啊、倒逼他们以后不能上架类似的一些产品。除了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好。

0: 实您这样的做法呢，对其他的孩子也好啊。我们也是监督，我们也是鼓励啊，去让家长呢，履行家庭责任，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在去监督这个一些经营主体啊，一些平台哈、啊，让他们有这种对孩子有益的视频去进行传播。这个开学季呢，学生他上网的时间实际上是比较固定的啊，他可能就是晚上。相较于假期呢，青少年网络不良信息接触的风险它会有哪些新特点？就是咱们执法部门针对性的巡查和整治措施，它会有一些升级的手段吗？
1: 会有一些。
0: 嗯，
1: 那么开学季它的网络风险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隐蔽性更强，也就是说不良内容往往伪装成这种学习资料啊、作业辅导等等名义传播。那么第二就是时间更碎片化，那么孩子利用课后的零散时间接触网络，家长监管的难度更大。
0: 嗯，
1: 那么第三就是诱导性更精准，不法分子会利用开学焦虑、这种成绩压力等一些心理，那么推送一些不良信息。那么针对这些特点，我们一个是加大这种网络巡查的频次，那么对重点平台或者是重点账号开展这种回头看。那么第二就是强化与教育部门或者是一些学校的联动，建立这种信息通报机制。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加大这种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形成一定的震慑。
0: 嗯，有一些家长他非常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孩子在触网的时候呢，他也会把孩子的手机调成到那个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哈，但是不少孩子他会刻意的破解或者是规避管控啊。针对这种普遍现象，除了平台管控哈，我们在执法层面有没有一些联动的惩治措施呢？
1: 这个问题也很现实啊，就是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吧。嗯、第一个就是督促这种网络平台，严格落实这种实名制认证和未成年人模式。
0: 嗯，
1: 尤其是对这种网络游戏的这种运营者。未开展实名认证的情况，我们会依法给予处罚。
0: 嗯，
1: 那么第二就是联合这种网信啊、公安啊等部门开展这种专项的检查，那么重点核查平台是否落实未成年人上网的这种管控措施。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就是加强这种宣传引导，通过这种进校园活动，教会孩子这种文明上网、理性用网，同时呢也提醒家长，未成年人保护是家长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那么技术手段只是一个辅助，亲子沟通和日常关注才是一个根本。
0: 是的，刚您说有一些这个网络游戏运营者哈、啊，他一旦是没有开展实名认证的话呢，会依法给予处罚。但是现在的小孩啊，他很聪明，他用家长的那个打游戏的号，或者是有人在网上卖给他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实名认证的游戏的用户名，让他去打游戏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说光靠执法部门去管吗？我觉得关键要管的是家长，就是我们家长要弄明白孩子这个时候在拿着手机干嘛呢啊？如果发现孩子有这种情况呢，家长要给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有效的沟通。你像有一些网络表演呀、网络动漫呀，他还会暗藏软色情、暴力一些隐喻内容。就是它的隐蔽性特别的强，那么针对这种隐蔽性不良的网络文化产品，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精准的排查、从严整治的呢？
1: 那么隐蔽性确实是这种网络文化产品的一个难点。
0: 嗯，
1: 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精准的打击，第一个就是运用这种技术手段，开展这种网络巡查的一个专项巡查，也就是我们通常会定时，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开学季啊这种定点时段进行一个网络专项巡查。第二就是建立一个重点平台、重点账号的动态监管清单，对这种多次违规这个账号列入这个重点监控。
0: 嗯，
1: 那么第三就是畅通这个举报渠道，鼓励家长和社会共同发现这个线索，那么发现线索要及时举报，一旦查实，我们会依据这种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个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责令下架这个违规内容，关停违规栏目，情节严重的还要依法给予从重的这种处罚。
0: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呼吁家长，一旦是看到这样的线索啊，要大胆举报。净网行动啊，其实是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对于青少年自身和广大家长，新学期想要规避网络文化风险，养成健康上网的习惯啊，他发现这个违规内容，怎么样去举报呢？
1: 那么在这里给家长和同学们四点建议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控制时长，也就是说我们课后上网要有一个计划，避免这种沉迷。那么第二就是开启防护，务必这种。

0: 开启这种比方说我们手机啊或者说平台的这种未成年人模式。那么第三个就是提高警惕，不点这种陌生的链接，或者说不信这种免费的福利，不跟风这种不良的模仿行为。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就是及时举报，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这种不良内容的要及时进行一个证据的初步的一个固定，比方说这个拍照啊，或者说这种录像录屏之类的，第一时间将这个不良信息的这种行为拨打12345，或者是通过文化执法小程序举报。
1: 嗯，
0: 同时呢也提醒同学们，遇到让自己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网络内容，一定要告诉家长或者老师，不要独自承受，它这里边有可能就暗含一些这种不良的网络文化产品。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及时向我们老师说，或者是向我们文化主管部门举报。
1: 嗯，我们是要给孩子树立一种正向的价值观哈，用正确的价值观去涵养他们的心理的哈，要给孩子一些正能量的内容。但是网络上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的这种不良文化哈，关键时刻还是要看家长去发现。那发现之后呢，您是可以大胆去举报的。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净网吧、润书店、护网络、文化执法部门护航开学季。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此时此刻呢，晋新高速新乡段的11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装修方面呢，有很多的朋友容易踩坑，比如说报的价格挺低的，但是事后发现花的这个钱是无底洞，比如说在去维修方面呢，就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工人了，或者是你有很多很多的痛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签的这个合同哈，签完之后呢，又发现它随意的增项，本身是20万的合同，最后你会花30-40万装这个房子。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您发送"家装姐"三个字哈，您是没有这样的顾虑的，因为有我们的家装记者哈，全程监督护航您的家装事宜。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一旦是有纠纷哈，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我们赔给您。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可以放心无忧的装修。这位是宽容的好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我打算十一的时候去自驾游，是不是用一用你们的万能通会好很多呢？我的车会不会更有劲儿？会降低油耗？那是必须的，因为万能通这几年在检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假期自驾游之前先倒油箱，我们跑高速的时候哈，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万能通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产品哈，它的化学名字叫聚醚胺，主要就是 PEA 原液，它这种表面活性剂产品呢，针对积碳的清除非常有效，也只有它能够把车辆燃油系统的积碳清除。为什么你买的没有用？因为你买的浓度太低，低于30%的哈，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的浓度高达35%以上，所以你在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清除的非常的干净，油耗也会下降，动力也会提升。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购买。故乡在问哈，车险服务今天可以下单吗？我车脱保了，马上就要脱保了哈。那您赶紧发车险两个字呢，看看我们平台给您的报价。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最大的优势在理赔阶段，从理赔啊到这个钱呢打到您的账户上，您是无忧理赔的。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是有媒体信任背书的，另外这个车险公司它是一个大品牌的公司，网点多，你的车要是在国道啊、省道啊、乡道发生交通事故，你不用长时间的去等车险公司哈，它的出险速度快，理赔阶段是无忧理赔，机制很畅通。如果机制不畅通，或者该赔的不赔给您，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是全程监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小告也说哈，万能通用完之后车已经恢复到7.9的油耗了，太开心了。那油耗降低，每个月能给我们省不少钱，再者车的驾乘感会更好哈，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款护肤品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因为进入九月离双节也就不远了，爆款商城每

0: 天都是变着花样送福利，喜欢兰蔻护肤品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我们给您准备的是兰蔻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元，您可以购买兰蔻精纯的3件套，可以直接抵扣，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可以啊。兰蔻是法国的知名护肤品牌，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品牌，它的精纯系列呢是他们的主打高端产品，如果你想用这个护肤品啊，觉得在商场买还是比较贵啊，今天您通过我们的平台买到的平时价值5000元的3件套，有水有面霜和眼霜，今天只要999元一套，全部都是正品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再送你100块钱的代金券，也就是礼盒899元，但是它的券的数量有限，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才可以用啊，只有这2天才可以用这个券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抢单，我们还送您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中秋送亲友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微信好友恋曲他说，我的大闸蟹的提货卡已经收到了哈，你们那个包装很精美，很有档次，还有详细的说明书，非常适合送亲友，强烈的推荐。还有黑猫警长也说哈，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大闸蟹我去年就买过，螃蟹品质是有保障的，价格公道，我刚刚下单了十张卡哈，主要是送给七大姑八大姨的，赶上活动买是很便宜的哈。他说我也是推荐我身边的朋友去抢你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秒杀螃蟹卡，今天是299元买到三张，平时呢这个价格您肯定是买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团购啊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之后你说还会不会有团购？会有，但是它的价位一定会贵的啊！299元买到三张的蟹卡，每一张蟹卡它兑换的是6只螃蟹，包含3只公蟹和包含这个3两的公蟹，还有母蟹母蟹是2两的，一共是6只装哈，3张福利价是299元，一共是18只螃蟹，单只蟹划到16.6元啊，关键它是3两的，就是你这几天你去看吧，那个大闸蟹3两的得卖多少钱啊？这一次是首轮冲量福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最重要的是你要是送朋友，你是不是特别担心他那个卡没有办法兑换？通过交通广播买螃蟹卡放心哈，兑换无忧，次日达，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抢299元3张阳澄湖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卡。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明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哈，护航我们的开学季，一位是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区大队大队长董聪聪，还有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魏都大队副大队长宋兵强。刚刚呢两位嘉宾呢跟大家讲了哈，关于网络方面的一些护航，还有这个网吧方面的一些监管啊。我们接下来呢说一说孩子最容易接触的一些领域，就是课外读物，净化身边的书桌哈。文化执法部门也是在行动的哈。比如说孩子放学之后呢，我想会有一些家长哈带着他到学校旁边的一些书店啊，去买一些教辅资料，买一些课外读物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必修课。但是盗版的教材还有非法的少儿刊物、不良的漫画绘本，它会潜藏在校园周边的书店、文具店，还有流动的摊贩。那么盗版啊，它是错

0: 字漏字百出，还会有一些扭曲价值观的一些读物啊，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打击侵权盗版，开展护苗行动，净化出版物市场呢，也是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某大队在校园周边开展专项排查的时候呢，在一所小学旁的文具店内查获了一个没有书号的盗版同步练习册，印刷很模糊，答案多处错误，这批教辅呢是远低于市场价售卖，有一些家长就贪图便宜购买了，执法人员现场扣押全部的盗版出版物，但是对文具店呢肯定是有处罚的哈，立案处罚，并且在学校周边开展普法宣讲，教孩子辨别盗版的书籍。我们经常说盗版书危害大，它除了侵害知识产权，盗版教辅还有盗版的少儿读物，还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呢？我们请这个董大队来说一下。
1: 好，我们所说的盗版书呢，也就是非法出版物啊，他们的危害远超很多家长的想象。首先第一个呢是危害健康。那盗版书啊，它肯定使用的是劣质的油墨和纸张，往往有刺鼻的气味，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长期接触啊会影响咱们孩子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是学习上的危害，盗版的教辅呢错字漏字，答案错误会频繁出现，严重影响学习效果。第三个呢是价值观的危害，非法少儿读物可能包含暴力、色情、错误价值观等内容，扭曲孩子的认知。第四个呢是安全上的危害，部分盗版书呢装订粗糙，纸张锋利，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选书这件事啊，关乎孩子的眼、脑、心，马虎不得。
0: 关乎孩子的眼、脑、心。那有一些家长他分不清正版和盗版图书，就是您能不能教大家怎么样去辨别非法的出版物还有盗版书籍呢？
1: 在这里呢送大家一看二闻三查四选八字口诀。一看外观呢，正版的书封面色彩纯正，套色准确，盗版的书呢封面色彩晦暗，套色错杂，纸张呢偏薄，容易出现渗墨、字迹模糊等情况，这辨别起来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个呢是闻气味，正版的书呢一般使用的是环保油墨，闻起来是淡淡的书香，那盗版书呢使用是劣质油墨，闻起来会有一股刺鼻的异味。第三呢是比较重要的，也比较专业啊，要查信息，查看版权页，一般在书的首页啊，或者是在最后一页会有它的 ISBN 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留意一下书号是不是完整，可以用微信搜索国家版本数据中心 PDC 平台小程序，输入它上面所出示的 ISBN 码查询，查不到或者信息不一致的就很可能是盗版。一般我们国家的正版图书的 ISBN 这个国内呢都以978-7开头，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数字，
0: 这是非常权威的来源啊。
1: 对，第四个呢是选渠道，尽量到正规书店或者官方旗舰店购买，不要贪便宜，在流动的摊贩或者说是一些这种两元店去购买这些书籍。
0: 对，那有些家长说我不去两元店购买啊，我就是在网上买的，我在直播间买的。那么这种线上盗版销售的行为哈，它属于咱们文化执法的监管范围吗？
1: 当然属于。那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销售侵权盗版出版物啊，都属于咱们文化执法的监管范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对网络销售盗版书的打击力度一直都在不停的加大。通过远程勘验、网络巡查等方式，对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微商渠道进行常态化监测，同时呢也提醒家长，直播间里的限时秒杀、厂家直销的低价教辅往往就是盗版书的重灾区，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计划守护孩子们的阅读安全呢？
1: 守护孩子们的阅读安全，我们一直在路上。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个呢是常态化巡查，特别是开学季、寒暑假等重点时段，加大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的巡查频次，严查盗版教材和非法少儿读物。第二个呢是联合执法，联合市场监管、教育部门开展综合整治，形成监管合力。第三个呢是普法宣传，持续开展护苗开学季进校园活动，教会孩子们识别盗版书，远离有害读物。那像我们的护苗开学季呢，已经举行了这个有20多期啊，我们走进了大大小小的中小学，已经有20多所，这个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同时呢，也欢迎广大市民拨打12345举报线。

0: 所和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书桌安全。
1: 对，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书桌安全啊！新学期新征程，其实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啊，他们也是坚守一线，常态化的去开展校园周边的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守护清朗的文化环境。但实际上是需要多方携手，共同为广大的青少年撑起一把坚实的文化保护伞，护航孩子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逐梦前行。也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好，在微信平台上，他说正在发那个家装节哈，他说家装报价能给报个价吗？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他会出一个就是链接，你点一下，填写你的信息，然后你填完之后，我们华普装饰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哈，报价他给您报。另外他会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和验房服务，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的一些优势。但最重要的，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看到这位罗琦、伟琴、又杰啊、彬彬等等啊，这些朋友都在发秒杀，购买交通广播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大家要购买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直接回复秒杀之后呢，就可以下单了。有些朋友都是买5单6单，他5单6单是那样的，就是299元，不是买到3张卡吗？5单6单，他就是买到了10几张卡啊，就是您不要点错了，您按需来下单，有可能您觉得这个5单6单是5张6张，不是的哈，一单是包含3张卡的，299元买3张卡，这里面包含3两的公蟹3只，还有2两的母蟹3只，6只，一共是18只螃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
2: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6: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5: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8: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7: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8: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7: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5: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

0: 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包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晋新高速的新乡段114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目前整体来说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但是需要关注一下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在紫荆山路这一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啊，自东向西方向就过了城东路之后往紫荆山路方向去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1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C。您在节目直播期间直接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啊，可以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洋是海洋的洋啊，随时关注完了之后随时私信我也可以，或者加入到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啊，都可以

0: 随时找到节目组，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近年来啊，随着这个数字服务场景的快速拓展，那 AI 客服，就是咱们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啊，已经是广泛的覆盖了像通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诸多的领域，在提升服务响应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这些方面确实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啊，这个 AI 客服我估计大家心都有所体会，对吧？因为咱们现在很多都是网购比较多啊，网上办理一些业务比较多，所以经常会遇到 AI 客服啊。这个 AI 客服现在已经不只是语音那方面有，就是那个网页版的，像之前的那个，给店小二聊天啊，那些，场景啊，也都变成 AI 了啊。但是这个 AI 客服啊，大家都有体会啊，它答非所问呢、啊，人工服务这个入口隐藏啊，就是自从有了这个 AI 智能之后，那个真正的人工服务入口啊，它藏的比较深。啊，基本上你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别说第一时间、第二时间、第三时间，你也不一定能发现得了啊。因为我们的工作原因，你像我个人，我也经常打各个企业啊、各个平台的这个客服电话啊。但是你就发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难打了。以前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咱们拨打这些客服电话，无非它就是让你转的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啊、先给你来一段广告语，广告语之后啊，再给你来一段这个特别提示啊，我们最近怎么回事啊，建议你可以怎么去网上啊，去哪儿找到啊这个网页版的啊，然后他给你转入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有的是八九十都有啊，让你一个一个的转。你转了这第一层的这个层级之后啊，你比如说你按一号键啊，一号键底下还有子菜单啊，这个子菜单又分为一二三四五各种情形让你转。当然这是在之前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啊。不仅这个转的多了，而且呢你已经是找不到那个人工怎么去转这种情形了。啊，包括这个人机转接的信息断层啊就是你之前聊的热火聊天的，把所有的内容所有的这个细节都告知对方了，结果对方是个智能机器，实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终于转到人工了，结果人工还得再问你一遍，因为之前你给机器啊，去聊的那些内容啊，人工他说他不知道啊，这也是一个麻烦。那用户啊，被迫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讲自己的诉求啊，这些问题也非常的这个凸显啊，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服务体验，也成为服务类投诉当中的一个痛点。在今年8月5号啊，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就提到，一段时间以来涉及到 AI 客服或者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这个 AI 客服不实的承诺、人工客服转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啊，就生成的内容不一定是准确的等等这一些方面啊。具体而言啊，一是这个 AI 客服转入人工的机制不畅，部分平台呢通过循环的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增加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二是这个 AI 客服啊，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啊去做出交易决定之后啊，经营者又以说那当时是这个 AI 客服回复的，那 AI 回答呀不代表公司的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为由拒绝履行。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说到之前那个真实的案例啊，咱们跟大家讲过啊，就是有一男子问这个 AI 啊，说这个某某学校啊有没有什么个情况？ AI 说就是那么个情况啊，说如果我给你说错了啊，我要负法律责任啊，我赔偿你10万块钱啊。这男的一听说真的吗？那你给我写一份承诺啊。 AI 给他写了一份承诺，说这个我承诺啊，如果提供这信息不准，我到时候赔你10万块钱啊，落款豆包啊，几月几号。 结果男子

0: 就是起草了一份这个起诉状，起诉的就是豆包自己啊。于是他拿着这个就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去起诉了啊。咱们之前讲过这个案例啊，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啊啊，他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而且说了之后呢，正好这个商家啊，他有理由啊，以这个什么。智能回答的问题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啊为由拒绝履行啊，引发了很多的一些争议。第三呢，就是通用型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存在事实的错误或者规则理解的偏差，比如在这个机票的退改啊、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当中啊，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啊，造成这个财产的损失。那如今啊，这一类情况啊，有望得到改善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从今年9月1号起啊，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一个推荐性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啊，实施了。那这样一份国标呢，明确要求啊，要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是交给这个 AI 来处理，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那么这个新标准啊，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啊。首先呢，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的隐藏啊，这第一个要求。啊，就是你有智能客服可以，但是人工客服的那个入口那个渠道啊，你要清晰要明了，你不能层层的隐藏到很深的地方，我转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圈，最后发现被这个人工客服啊滚来滚去的啊，在这里转圈圈啊，这不行。第二呢，就是分工要科学，简单的事儿那 AI 来办，复杂的纠纷还是得能够流转到人工客服来解决啊。第三呢，就是做好人机的一个切换啊，不能让消费者反反复复的讲述这个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就是让你要监测啊，消费者反映这事儿比较复杂，你既然是人工智能嘛，你既然是个智能，你要能分析这个事情是否复杂，你要达到条件的时候要自动，你就主动的转到你的人工客服来处理。那这次新国标的一个出台啊，也是我国近年来啊，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的一个举措吧。从你像2023年开始实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去年发布的那个《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护》啊，这样一个合规管理指南。啊，从今年7月实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再到这一次实施的这个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就是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服务的协同要求，可以看出啊，那咱们国家也正在不断的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啊，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力度。这个标准呢，也填补了啊，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空白，与现有的顾客联络服务标准呢形成完整的一个体系，有助于解决转人工的重复说明啊、服务体验的碎片化等痛点，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最近啊，我们后台真的是被咱们 UP 商城大闸蟹蟹卡给刷屏了啊！来自阳澄湖优质的水域，鲜甜不腥，一口下去之后超满足的大闸蟹，真的是很难拒绝。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啊，咱们强力推荐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连续7年热卖啊，秋日限定美味。第一波的咱们尝鲜福利啊，这个价格机制已经让很多车友啊，这个最近下单下的非常的这个猛哈、很多好朋友都不是一单两单下，因为这个确实这一次我们等于说是这么多年来啊，7年来对大家支持的一个回馈啊，所以今年这个尝鲜价一定给到大家非常好的一个福利。需要的朋友喜欢啊，或者在秋天愿意尝尝这个大闸蟹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机会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公三两母二两，一共是6只的这样的一个蟹卡啊，3张，一共是3张这样同等规格的蟹卡啊，只要299块钱，一张蟹卡就是6只大闸蟹啊，99块钱，99块多一点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这个也是商城小伙伴啊，在咱们这个自有的养殖基地啊，替大家抽检螃蟹的一个品质，把这个关啊，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啊，公蟹呢是大个头的啊，张牙舞爪的，这个活力十足啊，母蟹呢那个蟹黄是饱满扎实，一眼看得见啊，简单的您清蒸一下啊，就能品尝到大闸蟹的这个鲜甜了。中秋呢，想咱们自己在家里品尝一下的，给父母啊送送的啊，包括咱们中秋想给员工发福利啊啊等等啊，您现在闭眼入啊，这个价格机制，我们这个尝鲜价啊只卖4天啊，今天是第几天了？第3天了是吧？啊，马上就结束了啊，您可抓住这个机会发送秒杀两个字啊。今年这个大闸蟹的长势还是非常好的，品质优啊，公蟹3两的，母蟹2两的，一共是3对，6只啊，这样的大闸蟹蟹卡，咱们限量发放，一张卡只要139，本身就很划算了，咱们下三张啊，3张只要299。啊，平均一张99.6块啊，到手是3张蟹卡，18只大闸蟹，单只算下来也就是16.6块一只啊，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品质售后有保障。再强调一下，首波福利我们仅剩2天，应该是今天和明天。那我没说错啊，今天第3天了，今天和明天这个就错过就下架了啊。我们的6大售后服务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啊，秒处理、秒赔付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品尝咱们秋天的这一口鲜。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东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风力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明天到六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到六号，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

0: 说到家庭装修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建议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呢保驾护航。另外呢，也想办法啊，尽量能帮大家省点钱，所以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王女士上线。喂，你好。
3: 嗨，你好，何阳老师。
0: 王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3: 我是8月29号在支付宝上就是买了一个软件，就是我买了以后就是买了一个定位追踪的软件，但是在试用的过程中，它就是我比较麻烦，然后我就没有登录。然后我就申请退款嘛，然后他们就那边就一直不退。
0: 什么软件啊？
3: 就是个追踪定位的软件。
0: 追踪定位软件。
3: 就是定位系统，就是你比如说你输入一个家庭成员的个手机号，就可以追踪他的位置。
0: 那你这个软件是什么形式买的呀？他注册一个账号密码是吧？
3: 对，就是我登录的过程中登录不上，然后我就申请退款了。实际上我没有用。
0: 登录的时候登录不上，它需要下一个软件是吗？
3: 对，我下载上了，然后我登录的时候它只有那个就是指纹登录，但是我平常用的时候我都是验证码嘛，然后就是没办法操作了，我试了几分钟都是那样的，不行，然后我就申请退款了。但是他们那边说这个是软件，说没办法退。
0: 软件确实没办法退啊，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登录不了？是他们软件有问题是吗？
3: 对，因为他那个就是老是让我用指纹，就是用指纹登录，并且只有这种形式。
0: 那你就用指纹登录不就行了？
3: 不是，我就是我不管是哪一个系统，就是指纹就是比较麻烦嘛，所以说我就没有用。
0: 不是比较麻烦，是识别不了吗？
3: 对，因为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中间操作了几分钟，就是录不上，这系统老是过不了，然后我看挺麻烦的，然后我就申请退款了。
0: 用不了。你不是王女士啊，人家跟你讲了这个软件是不能退的，你现在到底是你嫌麻烦还是确实登录不了，你告诉我。
3: 他现在确实登录不了，因为后来他们那个客服也联系我了。就是我现在什么状况呢，就是之前他就让我用那个指纹登录，现在就是他让我又重新购买，就是又让我重新再买，就是
0: 为什么要重新再买？
3: 现在就处于不能用的状态。
0: 为什么要重新再买？你不是刚买的还没用了吗？
3: 是他，因为那天客服他让我就是他不相信就是我他那个软件有问题，然后我重新就是把那个号输进去以后，他就让我要重新购买，重新付钱，因为你不付钱就后面就没办法操作。
0: 就是没有办法去测试你到底能不能登录。
3: 对对对，
0: 那
3: 就是到那步就卡那了。
0: 那你用你之前那个买的那个账号登录不就得了吗？去试验不就得了吗？
3: 不是，咱之前呢，就是一直没登录上，都是登录这个过程
0: 行，我明白了，
3: 没有登录上。
0: 我大概听明白了啊，你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广州明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请上来啊，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儿。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软件这个东西它不适用于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如果确实登录不了的话，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喂，你好，广州明漫网络科技是吗？
4: 嗯，对。
0: 这个王女士啊，她说买了你们一个软件，就是定位跟踪这样一个软件啊，买了之后她说这个登录不了，你们有核实这个事情吗？他为什么会登录不了啊？
4: 这一个我有一些印象，他的联系方式方面再说一下吗？
0: 联系方式我给您说一下后几位好吧，因为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啊。他的后几位是8356880。
4: 好的啊。
0: 他的手机号码后几位是8356880。这是一个王女士。
4: 稍等。
0: 她说她是指纹登录，但是操作几次登录不了，后来想退就退不了了，你们现在一直不给退。
4: 这个我有印象。
0: 有印象。
4: 这位女士呢之前是有联系过我们的，我给她也说过这个问题，让她在线上去联系一下我们客服，因为现在只听他的说话，没有一个图片，我们没有办法具体核实他是一个因为什么原因让他需要再次付款。我也和这位女士表示了，实在不行的话，您不会联系我们在线客服的话，我给他也说过，可以我加他的微信，然后让他发图给我，我去帮他看一下什么问题。但这位女士后续就表示她不想再操作了。
0: 不想再操作了，你们能看到他的账户有没有登录过？能不能查到？
4: 目前呢，我们的猜测是，他使用了付款，就是一个手机付款之后，他退出，然后又重新登录，导致这个没有会员。但是具体没有这个图片，没有办法具体去保证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0: 就是
4: 呢，也和这位女士沟通了一下，我们愿意配合他去处理这个需要还要付费的问题，但这位女士上次说她就不想再操作了。
0: 就是不能证明她确实是不能登录这个客观事实，我能这样理解吧？
4: 对。
0: 就是说她说不能登录，实际上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验证她确实没有办法登录，她有可能是买了之后又后悔又不想要了，是吧？那王女士也一块接上来吧，好不好？来，我们把王女士也一块接上来啊。这个确实不太好去界定，因为这个软件这个东西啊，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都知道网络购物是有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但是这里边有几样东西它不适用于无理由退货。一个是消费者定做的商品，比如我定制一个家具，或者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西服，人家上门给我量了量我的这个腰身，然后量完了之后给我做出来适合我穿的，我又说我不想要了，这个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还有就那个鲜活易腐的那个什么什么鱼啊、肉啊、鲜花啊等等啊。另外就是那个需要下载啊或者拆封的这个音像制品，还有那个计算机软件啊，一些数字化商品啊，包括这个也还有一个就是那些报纸期刊，你不能买了几本书之后你看完之后啊，你说我看了六天，我第七天我无理由退货，这些东西它不适用。所以呢，到底是登录不了，那王女士必须退货，还是说王女士自己后悔了，想利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退货，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拿捏啊。或者说我们也都不在现场，如果在现场能看到，我相信不管是媒体也好，我们第三方也好，还是咱们这个科技公司，就是信息公司这边啊，都会来这个尽快处理的。但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啊，王女士，
5: 哎，
0: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就不能登录了？他是你确定不能登录啊，还是你确定不想要了？因为这个问题得搞清楚啊，你否则的话，
3: 不是他这个现在就是登录不了，因为我是5:17下的单嘛，然后我是5:32在申请退款。实际对话就是这几分钟就我一直在操作，因为他没有什么密码什么可以登录， 他只有那

0: 那个指纹，所以说我看就是登录不了，并且我后期联系就是通过支付宝那个客服，联系他们，就是他们也给我对接了嘛，他们那边就说，我说你是个定位公司，你应该，应该就是知道我这个现在还没有登录，我也没有用这个软件，他们就是说就知道我没有登录，然后刚才就是你对接他们就说没法检测我这边。这边登录了还是没有登录，我这边就是没有登录。
1: 王女士，现在不是说你这个软件有没有用过的问题，而是说你买了这个软件是不能任意退款的。问题在于你是因为登录不上去要退款，还是说你买了之后你不想用了要退款，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在后台可以看到这个软件没有使用过，对吧？我完全可以看到。
0: 我就没有使用。
1: 你没有使用，但不代表这个东西它不能用。现在怎么去证明这个东西它不能用是个问题。
0: 对啊，因为那天他客服联系我了，我就第二次操作的时候他又让我重新付费，他让我加他的微信，我没有加，因为就是我说再重新操作一遍，然后我就后来又跟他那个商家客服跟他沟通了，他知道这个事情的。
1: 那你这样，你稍等一下，
0: 我现在没办法再操作他那个软件，让我重新购买。
1: 你稍等一下，来，客服人员还在吗？
2: 是这样子的，刚才呢我已经说过了问题，我这边愿意配合他去处理，钱是还要付费的，但是客户后期表示他不想再处理了，也不愿意把截图发给我们，也不愿意让我们去微信联系他。目前呢，根据您说的这个手机号，我也知道是哪个客户，后期的话呢晚一些我们会有客服人员联系他。
1: 行啊，你们再联系跟王女士沟通一下吧，他要确实没用的话，
2: 我这边就先挂断了哈。
1: 对对对，他要确实没用的话，你们就想想办法吧，好吧，沟通一下。好的，那你们再想想办法。怎么就直接就挂了？来，我们把这个支付宝的客服也给请上来吧。这支付宝上买的这个定位的软件，有人就问了，说跟追踪别人位置的定位器这东西合不合法？这东西合不合法？确实啊，大家觉得这东西合法吗？蓝东坡说这估计就是骗子吧，没有相应的软硬件支持，只输入手机号怎么实现定位的。来，我们把支付宝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喂。
3: 你好。
1: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就刚才这个事情您有在听吗？还是刚接进来？
3: 能听到
1: 啊，能听到是吧？
3: 关于咱们，
1: 你说。
3: 关于咱们这个就是媒体采访哈，我们这边支付宝是有专门的一个公关部门进行一个接待的。这边的话，辛苦您，就是麻烦您拨打一下我们的一个总机0571-2688-8888，然后按零号键，然后接通过后说明是咱们一个采访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咱们就是要求转接，咱们公关部门会有就是我们的专人为您记录问题，并反馈我们这边的一个公关，然后
1: 好的
3: 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1: 那这样，您再给我说一下那个号码，说别急啊，然后记录一下。您说。
3: 好的。
1: 0571-2688，然后呢？
3: 对，后面8888。
1: 0571-2688，后边是四个八，是吧？
3: 对的，对的。
1: 然后转零号键。
3: 对，转零号键，然后接通，说明咱们是那个就是媒体。
1: 他们会有人接电话是吧？
3: 对，我们这边会有那个就是关于媒体的采访，一直都是由我们的公关部门负责的，所以关于您这个问题，相信您可以从我们那个公关部门得到最权威的一个答复，好吗？
1: 是这样啊，我待会儿会拨打你这个电话，但是呢，我刚才讲的打你这个客服电话呀，没有采访你，我是需要你把刚才客服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记录一下，转交给有关部门，这个你可以做到吗？
3: 这个的话，您就是因为关于咱们这个，就是您描述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属于媒体的一个来电，所以这边的一个受理业务范围是不同的，所以就辛苦您先联系下咱们那个公关部门。
1: 我刚才问的是，
3: 我相信我们的公关部门会给的。
1: 我刚才问的是，你能否记录转交？ 作为客服。

0: 如果您确实需要我帮您去提交这个就是记录的话，我这边肯定也是可以帮您去提交这个现场现场。好的，那就好，记录提交，好吧，不需要你回答，也不需要采访，你就这么一个事儿，记录提交就行了，其他的不做。因为作为客服来讲，我从来不去为难客服啊，让客服去采访客服，因为客服本来他就是一个记录的功能，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采访，这个我是知道的。你在你那儿坐着，你在你那儿坐着啊， 你代表支付宝在接电话，我在我这儿坐着，我代表河南交通广播在接我的听众的电话，咱们接电话的不要为难接电话的，好不好？我给你说，你转交就得了。
1: 明白的，明白的。
0: 好，就这么一个事儿啊。王女士在支付宝上购买了广州明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跟踪定位软件，买回来之后
2: 发现不能登录，只能用指纹来登录，但登录不了，然后王女士提出退，她不给退，就这么简单。你记录一下，转交这行了，好不好？好的，好的，明白。好，那关于您这个问题，我会给您详细记录下来，并转交我们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受理。我们这边预计会在不含一个工作，就是不含今天一个工作日内会有我们的专员来处理您这个就是关于您描述这个问题，好吗？
0: 好，谢谢，谢谢。那个投诉人王女士联系方式我们会留给你，你不要挂电话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友善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那刚才啊，这个支付宝的客服说，又给了一个这个媒体专用的一个电话，0576-88-48。那这个电话啊，他说应该是能打通的。那我们待会儿再就是打一下啊，也再这个联系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联系得通啊。因为这个事情还比较特殊啊。首先买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跟踪定位软件。 其次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客服电话的一个体验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体验这个支付宝的客服，好不好打得通？首先第一个，支付宝的那刚才人家那个全国客服咱们是打通了，而且是人工的啊，这首先要表扬一下，对吧？那接下来这个媒体的这个电话能不能打得通？我们待会儿呢，这个导播呀也会来试一试啊。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高速方面，目前的晋新高速新乡段114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事故车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再来看沪陕高速的内乡段1180公里东向西方向啊，也有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4: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中秋送晚宴。
7: 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丰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695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刚刚我们接到这么一个投诉啊，这个王女士在支付宝上呢看到有一个这个软件在售卖，什么软件呢？是一个跟踪定位的软件，然后她就买了，买了之后她说我这登录不了，没法登录，没法操作，让这个公司呢退款，但是公司说那这我这是什么？我这是电脑软件啊。电脑软件不支持物流退货的啊，双方就纠缠到这儿了。然后王女士说什么？说我不是物流退货，我是登录不了。我们接下来啊，把这个支付宝的这个客服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1: 您请说。
0: 我们刚才就接到这个情况啊，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王女士跟广州明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发生了一个这样算是纠纷吧，因为。科技公司就说了，说我卖的是电脑软件，电脑软件不适合这个就是物流退货，但是王女士说我不是物流退货，我买了你这软件之后呢，你让我去登录，我登录吧，登录不上去啊，它只有一种指纹登录的这个方式，但是我操作了很多次啊，一直登录不上去啊，双方就发生这么一个纠纷，希望咱们支付宝啊就相关方面的能介入一下，调查一下这个软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个消费者确实登录不上，还是消费者买了之后又后悔了，好不好？
1: 那请问您具体是什么单位？辛苦您提供一下您的具体单位名称。
0: 好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录好了吗？
1: 这边跟您确认一下，您的单位名称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对，没错啊。
1: 辛苦您提供一个联系方式。
0: 156-9087-1041。对。
1: 这边跟您确认一下，联系方式是156-9087-1041。
0: 对，没错啊。具体如果您还需要，比如我的记者证编号，我们导播也会告诉您，好不好？
1: 那辛苦您提供一下记者证号，麻烦您。
0: 待会儿我们导播会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事情您记录清楚了，对吧？
1: 这边跟您再核实一下，您所说的是有一位支付宝用户在支付宝小程序上购买了一个可以跟踪定位的软件，但这个他购买之后他是没有办法正常登录的，他申请了退款，但是商家那边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说这个是一个电脑软件，是没有办法支持无理由退货的，但是用户那边表明是说他这个并不是无理由，是因为他无法正常登录，所以才要申请了退货。
0: 对，没错，就是这么一个纠纷啊，麻烦你们作为这个平台方啊去调查了解一下啊，看看到底是这个孰是孰非吧，好不好？
1: 那您看是否能够提供一下小程序的名称或者是这位女士的信息吗？
0: 小程序呢是这家公司啊，您记录一下，广州明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明是明，对，广州。
1: 您请说。
0: 明是明天的明，曼呢是那个张曼玉的曼，就是上边一个日，下边一个四，一个四，下边一个又，就那个啊，明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对，王女士的联系方式，还有您需要的其他资料。我们导播会告诉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在外面等着您，好不好？
1: 好的，麻烦了。
0: 好，非常感谢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很多好朋友都想说两句啊。有朋友说幸福一家说这有点故事啊啊，因为这个软件它不是一般软件啊，沧海一粟，说只用输入手机号就能定位别人，那不是乱套了吗？我觉得这不合法。我觉得这首先是不合法，咱们先不说这个事情啊。估计科学道理上它也讲不通啊。他只输入一个手机号就可以定位吗？显然定不了位，对吧？那得连到，就是你输入一个手机号如果就能定位的话，证明你输入这个手机号啊，有人得拿着这个号码去进入到通信的那一套系统当中，他才能去定位，对吧？你否则的话也是没有这个科学道理的嘛，对吧？啊，那就有人就猜测，那这个是不是骗子呀，对吧？就这个软件是不是就骗人的一个软件啊，就没有这种功能。还有这位朋友说，王女士有没有换一个人的指纹试试看能不能录啊，这种软件还换个指纹还换个人，你买这种软件你还，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觉得这事儿容易，你说这事儿能给身边人说我买了一个这软件吗？幸福启航说，对呀，主持人，这个软件它合法吗？否则每个人都装这东西啊，那么对公民的隐私怎么保护呢？细思极恐啊。其实这软件确实是，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合规性方面，合法合规性方面，咱们首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蓝东坡怎么说呀？说估计是骗人的吧。啊，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只输入手机号码，怎么可能实现定位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监控的手机也需要安装软件，需要验证，求助人不方便拿到需要监控的这个手机，然后退货。我觉得蓝东坡说的这个倒是有一定道理，因为这种跟踪软件啊，就是这种小程序，你可能需要你自己手机装一个终端，然后你还需要在对方手机里边也同时装这个终端，你们两个手机才能相互的这个连通。而且你在对方手机里放的那个软件啊，有可能是明目张胆的。什么叫明目张胆？比如说你给孩子的这个手机里啊装这么一个相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就类似于那个儿童手表一样，有这个功能，对吧？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对方不知道隐藏起来的。哎，总之吧，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刚才说了七天物流退货呀，它有两个限制，第一个限制是只限制于网络交易，啊，实体店没有强制性要求。第二个限制就是刚才念的那几条，包括报纸、期刊，包括店需要下载的这些软件，需要激活这些东西啊，这个没有七天物流退货，大家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发送“投诉”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啊。咱们秋天这美味啊，真的少不了好吃的大闸蟹，一口下去，浓郁的这个蟹黄在嘴里化开啊，紧实的蟹肉呢是丝丝分明，幸福又满足啊。今天咱不用这个来回奔波挑选，不用比对价格 ，UP 商城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福利持续在线，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咱们今年给大家来一波尝鲜福利，性价比很高。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倒计时2天，售完就下架，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个优惠了啊！咱们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殖，从源头给大家锁定正宗的好蟹，每一只蟹由资深的挑蟹师啊精挑细选，剥开蟹壳啊，那黄啊饱满软糯醇香啊，雪白的蟹肉紧实弹牙，每一只螃蟹啊都带有专属的防伪啊这个蟹扣，一蟹一码溯源都可以啊，可以扫码溯源，大家放心吃放心买。无论自己吃，送给咱们的父母，送给

0: 这个亲友还是企业作为采购啊，这个给员工发这个节日的福利，像中秋节快到了，国庆节快到了啊，性价比很高，体面又合适啊，关键价格啊，咱们给大家带来三两的啊，公蟹三两的，母蟹二两的，一共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今天三张啊，只要299，平均一张99.6。您过了这两天的咱们这个尝鲜期，这个价格不可能再有了啊，需要的抓紧秒杀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我们的六大承诺，各种的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啊，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进入九月啊，这个秋风一起啊，嗓子容易发干。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明前龙井啊，这样一个九曲红梅西湖双绝啊。先说龙井这个明前茶，贵如金啊，非常的好喝。入秋啊，吃的油腻的话，泡上一杯解腻清润，连喉咙都觉得非常的舒服通透。再说那个九曲红梅啊，小叶种的一个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100多年的历史了啊，历史非常的悠久，汤色如琥珀般的这个通透啊，入口是清甜温润，重点是咱们的宠粉价格啊，今天爆款商城宠粉，明前龙井啊，这个是特级明前龙井120克的，就是60克，一共是两袋啊，就是两罐，原价1199，折后价咱们今天只要369啊。送长辈有面子，自己喝那简直是啊爽歪歪，非常的爽啊！您可以来尝一尝，今天只要369，红茶首选的那个江南诗意礼盒200克的啊，也这个原价599，今天只要299啊！九曲红梅配诗意的这样一个礼盒，温润贴心啊！还有口粮绿茶特级的龙泉明井250克一包的，原价999，今天只要299。一天不到3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另外呢，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的朋友啊，您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发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中心团队给您服务啊，渠道正规啊，不会让您买到那些这个什么汽车统筹保险啊，不会，咱不上那当啊。想给爱车续保，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另外呢，咱们这个想给爱车除积碳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只要几十块钱就给您搞定了啊。全能优护三兄弟是一套。三瓶的啊，除了养护剂一瓶，还有空燃比调整剂一瓶，还有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一瓶，一套只要199，还有金装礼盒，里边有三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你根据自己的车型去选择这些产品就行了。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啊。那个除碳养护剂发888啊，发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瓦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今天省会郑州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会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路段非常的好走，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9: 当然现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故障灯啊就消了。各位如果也想体验这种畅快的感觉啊，也可以直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总共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2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第3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这几年这个风向变了
2: 变到哪儿了呢？
1: 咱们年轻人排队买的不再是某个知名品牌的新品了，比如说某巴克呀什么的，不再买这些了，而是买一些老字号的点心匣子。
2: 哎，
1: 买点桃酥呀，牛舌饼啊，
2: 是，
1: 哎，什么
2: 蜜三刀啊什么的，
1: 哎，对，各种各样的。
2: 对，
1: 直播间咱也不抢什么各种各样的进口饼干了，咱可能抢的就是云。

0: 啊，那鲜花饼、
1: 哦、对，
0: 等等之类的。
1: 嗯，
0: 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呢，在我们中国有可能已经存在千年了。
1: 哦，
0: 也马上到吃月饼的正日子了。
1: 那、啊、是，
0: 不如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嗯，
0: 非常符合月饼的一个定位。
1: 哦，
0: 小时候不理解，
1: 嗯，
0: 现在非常爱吃的食物。
1: 其实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
0: 客气上了，
1: 快到这个吃月饼的正日子了。
0: 嗯，
1: 现在月饼应该是全年都能吃，
0: 是，
1: 特别是这个去年过年，不是过，去年过年也在吃月饼。包括这个月饼收，有时候这个买多了之后啊，就经常时不时的，哎，喝茶的时候来一颗，然后有时候想喝这个碳酸饮料的时候再配一个，有时候这个没做饭之前呢，饿的这个前胸贴后背了，也切上一小牙尝一尝，
0: 垫拌一下。
1: 嗯，
0: 月饼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买过的很多，但凡包装稍微精致一点的月饼，
1: 嗯，
0: 它给你配的都有刀叉。
1: 哎。
0: 因为它真的是多人分食的一样食物。
1: 哎，之前咱们不是一直在说吗？人类早晚会发明出这个一万大卡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月饼啊，稍微这个努努力，它离一万大卡也不远了。
0: 它就是鼻祖，可以说是。
1: 嗯、
0: 那月饼的资历呢，是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呢。
1: 哇！
0: 北宋的时候，它其实不叫月饼，
1: 那叫啥？
0: 它叫小饼。
1: 咦。
0: 苏东坡先生有一句、有一首诗，有一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
1: 啊，说啥了？
0: 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沂。
1: 你看看，小饼如嚼月，趁月圆的时候去嚼这个月亮，
0: 嗯，
1: 那不就是吃月饼吗？
0: 是啊。
1: 中有苏与沂，苏是什么？
0: 苏
1: 就是油酥嘛，
0: 对，
1: 哎，然后沂呢？
0: 是糖，
1: 糖油糖混合物构成了这个月饼。
0: 再想想在以前的时候，其实很多物资是非常匮乏的，难得能够吃到苏和沂，
1: 是啊，
0: 这两种口味，
1: 甘之如饴嘛，
0: 可不嘛。那1000年前的大文豪也没有能够逃过甜食的诱惑。
1: 呀，其实甜食的诱惑、这个大文豪好像啥都吃，
0: 什么各种各样的诱惑哈，
1: 对，
0: 除了狼的诱惑别的都有，
1: 肘子的诱惑
0: 啊，东坡肉的诱惑
1: 啊，荔枝的诱惑。
0: 到南宋时期啊，
1: 嗯，
0: 孟良录里才正式出现月饼两个字。
1: 哦，南宋才有。
0: 嗯，那月饼呢，就是出道早，咖位大。
1: 哎，对
0: ，but，
1: 嗯 ，but 什么？
0: 内部长期分裂。
1: 这还分裂？
0: 分裂主要在于口味上的
1: 哦。
0: 比如说广式，
1: 嗯，
0: 可能就吃油酥比较多一点。
1: 是啊，
0: 猪油来去和它那个外层的皮。
1: 咦。
0: 哇塞，
1: 那就是又油又润，
0: 对，
1: 然后粘合性特别强，
0: 是黏糊糊粘牙。
1: 哎，
0: 苏式呢，必须得掉渣。
1: 哦，吃着往下掉着，啪嗒啪嗒，你要不拿个手托着，你吃到嘴里了就剩这个一半了。
0: 对，它是左手托，右手吃，吃两口还得在左手，
1: 抿一抿，舔一舔，吸一吸，
0: 对，
1: 嗯，
0: 把那渣渣吃掉。
1: 哎，
0: 那京式就不要混江湖了。
1: 哦，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糕点品牌，我具体是啥不用说吧，
1: 某乡村吧。
0: 好，那每年到中秋的时候呢，基本你要说顶流没有别的
1: 啊，
0: 只有两个字儿，
1: 五人。
0: Yes。
1: 哎呀，
0: 甚至后来还出现了八人，
1: 哎呦，
0: 12人，
1: 是，
0: 那为什么五人会是全网批斗的对象呢？
1: 嗯，
0: 我觉得分为两个原因
1: 啊，您说说。
0: 这两个原因是我自己总结的，
1: 嗯，
0: 不代表本台观点
1: 啊。
0: 第一就是青红丝，
1: 嗯，
0: 青红丝本身它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吃到的是平替，甚至是连替，廉价的廉，
1: 哦，
0: 连替的青红丝，所以你吃并不能吃到那种。橘子皮
1: 哦，
0: 给你带来那种很清甜的感觉，
1: 是，
0: 反而就是突如其来一股怪味儿。
1: 哎呀，
0: 这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其中之二
1: 啊，
0: 就是里头的大颗粒的冰糖。
1: 嗯，
0: 因为以前糖
1: 嘎嘣一下，
0: 对，偶尔吃到一块冰糖，大家会慢慢含在嘴里，慢慢吃。
1: 是啊，
0: 但现在冰糖很普遍了，比如说冰糖了，糖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对呀，
0: 突然让我来这么一口糖，我都觉得我牙都快掉了。
1: 嗯，
0: 所以
1: 硌掉了都。
0: 大家都不太能接受，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这两点。
1: 还有一种是有可能啊，就是那些加工的这种五仁月饼，自己带的这个，你无论是瓜子仁啊，包括其他一些坚果呀，放时间长了，
0: 哎，有哈喇味儿，
1: 有哈喇味儿了，也会影响这个五仁的体验。所以，真正好吃的五仁月饼啊，其实是顶好吃的。
0: 是
1: 我从小其实挺喜欢吃五仁的，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么多年。
0: 你喜欢吃哪种五仁？就是酥的五仁，还是说黏糊的五仁？
1: 稍微黏糊一点的五仁，就是外皮是其实也不能叫黏糊， 外皮其实烤的

0: 在凝固，它不是形成一种酥的效果
1: 吗？是是是，
0: 这样吃起来它仍然是掉渣的。
1: 对，
0: 但是它里头那个坚果是非常新鲜的，会有坚果的香气和那种松脆的感觉。这样的五仁月饼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年轻人喜欢吃的五仁月饼。
1: 没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从前小时候不理解，现在非常爱的食物都哪些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0: 不局限于月饼啊，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苦瓜呀，什么
1: 等等
0: 之类 ，and so on。
1: 其实小时候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人家都说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何如何，我都不知道，就看到这么千奇百怪的东西，这能吃吗？当时就觉得螃蟹特别吓人呢、特别是小时候它还有俩大钳子，咱吃它干啥呀？招惹谁不好呢？后来当我成年以后，走向了工作岗位。通过自己的第一笔工资终于买到这个大闸蟹之后，我才知道哇，小时候真的不懂什么是好东西啊。
0: 真的需要时间的沉淀，慢慢去接受它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很珍贵。
1: 吃到大闸蟹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鲜甜。
0: 就是每到秋天，为什么大家都，你要说秋天必须得吃什么，大家脑子里想到没有别的。
1: 俗话说得好，秋风响蟹脚痒嘛。
0: 那现在也快到蟹脚痒的时候了。
1: 对，我心里先痒痒了。
0: 我们攒了一年的钱就等着这个时候了。现在我们虽然说阳澄湖还没有开湖，但是咱们可以提前把相对来讲便宜的早鸟价的蟹卡囤一下。
1: 一句话总结，三箱大闸蟹只需要299，平均一箱大闸蟹不到这个100块钱，99.6块。各位，您要不要下手？
0: 大家肯定会问说啊，那多大规格啊，多少只啊？不会就两只二两的吧？
1: 咋可能？
0: 朋友们，我们给到大家啊，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是一箱。然后给大家寄的是蟹卡。
1: 对，
0: 你需要吃的时候，你直接扫码，然后预约一下发货，我们到时候给咱直接寄送到家。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匹配啊特别好，因为原来呢，我买的那个大闸蟹呢，要么是这个十只的，要么12只的。首先一箱特别贵，再一个一箱特别多，一顿吃不完呢，这大闸蟹又放不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经常会又可惜它，然后吃到这个肚子里难受。但是这个就刚好啊，家里你无论是个三家之口，或者四口之家，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基本上一人一到两只，刚刚好，对不对？一两顿刚好能吃完。
0: 咱家如果人多，咱就弄两箱。
1: 对
0: 啊，就是你可以分了现在。并且我们为什么能拿到这个价格？
1: 为什么呢？
0: 阳澄湖大闸蟹不可能这个价格
1: 啊！是啊，
0: 因为我们在阳澄湖包了一块蟹田，
1: 哎，自有的养殖基地。
0: 这螃蟹从它脱壳开始，我们就在监督它了，就在养它，就在看它了。
1: 我们天天看着这些监控，
0: 正儿八经的啊，
1: 看螃蟹吐泡泡。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
1: 是，
0: 而且活力十足。
1: 哇！
0: 你拿到之后，你发现是个死蟹，赔，
1: 包赔
0: 啊！缺胳膊少腿儿，
1: 赔，
0: 空壳
1: 啊，
0: 赔。没有黄，没有膏，黄跟膏一般是二选一啊。
1: 是啊是是，那是公蟹有膏，
0: 对，
1: 母蟹有黄，
0: 它两个要都没有赔。
1: 对，
0: 缺秤怎么办？很多朋友说，那会不会绳都有一两啊？不可能，朋友们，把绳解了，你直接去给它称。
1: 对，
0: 缺秤包赔，有任何售后问题，找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
1: 啊。
0: 很多朋友，
1: 当然今也剩最后两天了，马上这个预售价就没了。
0: 是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次给到大家3张299，平均1张99.6，一张是一箱，一箱是6只，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各顶各的肥。
1: 反正我已经下了两单了。
0: 下两单哪够啊？
1: 哎，
0: 没事，咱们在如果需要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现在还有，那过两天有，到明天有没有不好说。
1: 你想，一单才299，然后3箱，我下了两单6箱大闸蟹，才这个500-600块钱，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明天到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到6号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装修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专门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零增项。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5: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6: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7: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6: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7: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8: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4: 我是阿莫。
8: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小时候非常不理解，长大之后觉得非常好吃的美食都有什么呢？微不足道的里说
4: 啊，
8: 小时候不理解就是丝瓜，因为那个时候见到丝瓜都是刷锅用的，
4: 丝瓜瓤嘛，
8: 现在才知道嫩丝瓜居然可以吃，姥姥的丝瓜才是刷锅
4: 啊。对呀，可不是咋的，而且丝瓜真的是挺清甜的一种东西，
8: 对，
4: 做好之后啊。就是我前两天在家还去做了一顿这个丝瓜，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丝瓜它配一切的这种鲜味物质，你无论是这个
8: 虾米
4: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瑶柱啊，这个大圆贝啊等等都可以。当然这个大圆贝啊，我们家没有。
8: 啊，那你配的是？
4: 我配的是
8: 虾皮
4: ，对，虾皮呢，先就是用油润一下锅之后，把油倒出来。少油嘛，现在不是讲究，少油，然后把这个虾皮呢进去干焙，焙到这个焦黄之后，就直接把这个丝瓜呲溜一下溜进去，让它沿着锅边溜进去，这样每一个丝瓜呢，因为我切的相对来说比较薄嘛，每个丝瓜稍微就是我还会颠锅，你敢信？颠锅，咻咻咻，转着锅，咻，让它原地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我没敢闭眼。
8: 这块怀疑是在吹牛啊！太详细了，像看别人做的。
4: 然后呢，这会儿一个重点来了，当时我坐翻车了，其实。重点来了，这会儿要赶紧加盐，要不然
8: 丝瓜
4: 要不然丝瓜不出汤。丝瓜得出汤才好吃嘛。这我当时忘出汤了，因为我想着这个海米里边有盐分嘛。为了这个低油低盐，我也是拼了。就是没加盐，然后它汤出不来，就一直干焙，然后我就唰颠一下锅，然后呢50%的这个丝瓜呢翻了个面，剩下50%我拿筷子挨个给它翻一翻，翻翻个，
8: 那这就对了，
4: 这符合我的这个水平了是吧？
8: 刚刚是进行了一些美化，
4: 翻锅那个是真的。
8: 其实丝瓜挺挑锅的，
4: 对，
8: 就是如果你用铁锅的话，炒出来会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 啊？您说说。
8: 就是你把它切完之后，其实可以先用盐把它揉一揉，
4: 哦，
8: 然后再洗一洗，把那个盐。

0: 杀出去，嘿，然后你再去炒的时候你就不用放盐了。
1: 哦，
0: 啊，这是我跟一个非常会做饭的阿姨学了。
1: 我今天晚上回去试试
0: 啊，你回去试一下，因为我们家都用铁锅。
1: 因为我说实话，最近不是在控制这个油盐的摄入嘛，所以那天就是想着有这个虾的盐分就足够了。还是做饭车了。
0: 那虾皮其实说实在是微微盐，
1: 它挺咸的呀，干吃的话。
0: 你要干吃一把肯定啊，但是我们做丝瓜可能用那个盐不太够。
1: 哦，
0: 就只是虾皮里的盐不是很够。
1: 那以后还是照你这个法，切完之后先撒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腌一会儿之后，拿水去把这个盐洗掉就行了。
0: 对，然后
1: 那它有益物质会不会流失啊？营养什么的会不会流失？
0: 什么营养啊？
1: 丝瓜里的营养。
0: 丝瓜营养不都在丝瓜瓤里吗？
1: 哦，
0: 丝瓜瓤还在不在？
1: 在。我还拿它刷锅呢，
0: 哎，这就对了嘛，
1: 谢谢您了啊！
0: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就是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是真的。哦，因为我之前
1: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0: 那儿呢，
1: 看不见是吧？
0: 因为我之前炒丝瓜都是黑的，啊，说实在的，哦，虽然我也觉得它很好吃，就太黑了。
1: 哦，
0: 后来我学到这个方法之后，真的可以绿油油的。
1: 那它出汤吗？
0: 出汤啊！
1: 哎呀，
0: 因为你用盐杀它，它本身就是有点那种，就是黏
1: 黏
0: 的感觉，
1: 啊，黏液分泌嘛。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在这炒的时候，它还是黏的。
1: 嗯
0: 嗯。那岁月静好说，以前的时候看到苦瓜就跑，
1: 哎呦，
0: 现在专挑苦的吃。
1: 嘿，
0: 我妈炒的苦瓜苦味过去带点回甘，配着鸡蛋的香，我一个人能干半盘，谁懂啊？
1: 哎呀，这个苦瓜我跟你说，我之前也在家做过。
0: 怎么？
1: 首先就是苦瓜一定要切薄，
0: 嗯，
1: 切薄之后呢，然后拿水去泡它，
0: 嗯，
1: 泡完之后把水彻底滤干，
0: 嗯，
1: 然后一滴油都不要加，甚至润锅都不要润，先把这个苦瓜去跟像做虎皮辣椒一样。我是这样做的啊，
0: 啊，
1: 就是先给它干焙，
0: 哎，
1: 焙的这个稍微有点这个出溜了，
0: 嗯，
1: 然后把苦瓜，这个苦瓜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再重新起锅烧油，然后加这个蒜呐，葱姜蒜啊之类的，然后爆香，爆香之后呢，加点辣椒进去，然后再把这个苦瓜呢重新放回去，然后煸炒入味就行了。
0: 不炒鸡蛋哈？
1: 炒鸡蛋在那个哦。在那个煸香之前，
0: 啊，
1: 就是啊，哇，好复杂，听着，得分三次炒，
0: 越听越复杂了，不如凉拌。
1: 凉拌还得焯一下吧。
0: 而且苦瓜如果说想盖苦味的话，我有两个办法，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有用的。第一个就是把它那个白色瓤给它刮干净，因为最苦的就是那个瓤嘛。
1: 是，
0: 其实它那个绿色部分水分很足，不是很苦，
1: 挺脆的。
0: 对，然后瓤刮干净是其一，其二是你要用盐，盐水泡泡，调的时候稍微放点糖，它就可以把那个甜味给它激发出来。
1: 哎呦，苦尽甘来了。
0: 对，就不是那么苦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样调出来会比较好吃一点。
1: 您瞅瞅，
0: 加点香油一拌，
1: 哇塞！
0: 向日葵说，小时候被我妈逼着吃香菜，哭天喊地的。
1: 哦，
0: 现在火锅蘸料里没有香菜，我都不蘸。
1: 哎呦，
0: 一定要吃那个梗，脆生生的，然后拌上那个辣椒油，香的嘞。
1: 说实话，这个香菜啊，这两年非常火，也是跟那个五仁月饼一样，就是被人炒上了顶流，有人特别喜欢它，就是甘之如饴嘛。然后有人呢，就是见它都得绕道走，特别是某些当然这个过敏的朋友除外啊。我们身边倒有一位过敏的朋友，就是但凡吃一丁点香菜，就得马上叫急救那种。
0: 对，他在挠，开始挠了，
1: 是
0: 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香菜其实涮牛油火锅也非常好吃。
1: 嗯，
0: 给大家分享几个，如果你涮牛油火锅，但你想让它不一样的话，你可以涮的菜哈。
1: 啊，
0: 一个是丝瓜，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丝瓜，
1: 那多吸油啊！
0: 它反而不吸油
1: 啊，
0: 就它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丝瓜里面水分比较足嘛，
1: 是。
0: 然后其实你咬开它就一兜水，是甜的。而且牛油可以很好把它那个土味给它盖住，
1: 哎呦，
0: 所以涮丝瓜非常好吃
1: 啊。这是一。
0: 第二个涮羽衣甘蓝，
1: 羽衣甘蓝这也能涮？
0: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羽衣甘蓝煮到牛油火锅里面，它那种非常软糯的口感，
1: 哦，
0: 就是你就觉得羽衣甘蓝就又脆又辣嗓子嘛，但是你涮完涮的时候，
1: 嚼绿化蛋一样，
0: 对，那个牛油好像能把它软化一样，
1: 那可不是咋的嘛，烫熟了吗？
0: 它吃起来就是。有点像那种煮的非常非常软趴的白菜，但是没有丝儿。
1: 哎呦，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就是如果说你，
1: 各位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0: 对，可以好好尝一尝。
1: 我至今都无法理解羽衣甘蓝这东西。
0: 我也无法理解，
1: 太硬了。
0: 但我经常刷一些就是在荷兰生活的中国人，他们每天做饭的时候就是一堆干的羽衣甘蓝放到那锅里头开始煮，然后下面评论区全是，我奶家味鸡也是这样做的。
1: 嘿。
0: 但是我真的很馋，我很想尝一尝，它的一定没有我做这个好吃。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原谅大米说
1: 啥呀？
0: 他是个的哥师傅。嗯，他说这个山东的乘客给他送了两袋煎饼。
1: 哦，山东煎饼。
0: 对，他说嚼越嚼越香。哦，感叹全国牙口最好的就是山东了。嗯，而且他这个职业也很好呀。嗯啊，把他当成事业干，每天都很开心，
1: 是吧？
0: 对，也可以换来对乘客的认可，乘客对他的认可嘛。
1: 关键是你得用饱满的热情服务乘客，像米哥一样。
0: 对，当然了。嗯。米哥还说，我会给乘客送一瓶咱们的山泉水。山泉水暂时卖断货了，嗯，告一段落。
1: 啊，对。
0: 但是大家如果那个还需要什么，也都没关系，嗯，找我们就行了。
1: 啊，山泉水不说，咱有快乐水。
0: 快乐水也很快乐。
1: 对，秋天带娃去哪儿呢？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弧形瓶，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这儿了。和南京龙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娃出发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1: 安沙漠。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那些小时候你不理解，长大之后呢觉得哇塞太好吃的美食都有什么呢。嗯，唐诺妈妈说折耳根第一次吃的时候差点哕了，哦，那个腥味直冲我的天灵盖，现在隔三差五就凉拌折耳根，淋点红油啊醋汁啊什么的，嗯，脆爽当中带点回甜，越嚼越上头，我老公说我疯了。
1: 人属猫了，
0: 听起来确实是有点，嗯，就是不吃折耳根的人无法理解。哎，陪娃写作业，有朋友说秋葵，嗯，以前觉得黏糊糊的，跟那啥一样，筷子都不敢下，现在白灼一下，蘸芥末，嗯，蘸酱油，哇，滑嫩爽口，又脆又糯。
1: 哎呦，
0: 跟闺女都跟着吃，
1: 关键是这个火候一定要掌握清楚。嗯，秋葵很容易就给它煮老了，煮过了。
0: 很容易把里头汁煮出来，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夹起来的时候，下面拉那个丝儿能拉好几米，
1: 嗯，哎呀，那个太吓人了。嗯，
0: 是啊，那吃秋葵对肠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吧？有益菌群什么的。啊，
0: 嗯，你要说小时候不理解，现在觉得非常好吃，嗯，我觉得，嗯，螃蟹必须得算一个。哎，我小时候不理解点在于就是为什么必须得清蒸。哦，嗯，我特别喜欢吃避风塘炒蟹，
1: 辣炒的或者避风塘炒的，就是有味儿的，
0: 红烧的，嗯，香辣的。
1: 当你真正吃到那个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原产地的大闸蟹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非得清蒸了。
0: 对，
1: 因为除了这个清蒸或者水煮这两种做法以外，其他任何这种烹饪调味料加入都是对螃蟹的亵渎。
0: 而且我甚至觉得水煮都不中，嗯，因为它如果黄太多的话，一煮给那黄煮汤里面，如果汤我喝还是不喝呢？
1: 喝呀，啊，熬粥啊。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哎，
1: 螃蟹粥啊，
0: 其实你单用它熬粥的话是可以的，嗯，
1: 是啊，
0: 让螃蟹可以吃，粥还可以喝
1: 啊。对呀，啊，
0: 哇，那都不敢想它有多鲜。哎呀，连味精都不用放了。
1: 我记得当年那个开湖的时候，我不是去阳澄湖采访嘛，嗯，当地的这个渔民在船上就给我们用水煮的这个螃蟹，然后就拿这个汤又去下了点米，当然他熬的不是粥，是稀饭，嗯，因为熬不到粥那么黏糊了，嗯，然后也挺鲜的。就稍微撒了一点这个葱花香菜，然后滴了一点点这个生抽进去，嗯，哇，好喝的不得了。
0: 白胡椒呢？白胡椒放
1: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没带。
0: 白胡啊，原来是没有。
1: 配点蟹醋也行。
0: 真的，我最期待就是跟可乐一样，嗯，吃大闸蟹的第一口，哎，就把它掰开之后，你先对那个黄，嗯，或者对那个膏先吸溜一下。
1: 是。
0: 先回想起来都觉得要不别等开壶了吧，能不能先捞两只叫我尝尝，
1: 啊，那不行，没到这个最佳赏味期呢。
0: 对，我们现在哈，虽然说还没有开壶，开壶之后

0: 才会给大家发，因为这样的蟹长得更好。
1: 是，
0: 虽然还没有开壶，但是我们的蟹卡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发大闸蟹，咱发错关键词了，发的是秒杀。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正儿八经是秒杀。
1: 对。
0: 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蟹塘自有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从源头给大家锁定好正宗的好蟹，每一只都是资深挑蟹师精挑细选的，就是你剥开这个壳之后必须得有满满当当这个蟹黄、
1: 嗯、
0: 吃起来一定要是软糯醇香的，
1: 是
0: 有的看起来蟹黄多，你感觉它有点汤
1: 哦，
0: 不好吃。
1: 嗯，
0: 还有那个蟹肉得雪白紧实且弹牙，
1: 那可不是咋的，
0: 真能做到膏肥黄满。
1: 哇，你把我说馋了。
0: 你再说说这个中秋国庆、
1: 嗯、
0: 那家人肯定要团聚啊、
1: 哦、对啊，聚餐嘛，
0: 这种日子如果没有个大闸蟹镇桌、嗯、你都觉得今年是不是少点事，
1: 那都过不去了，都
0: 不够热闹。
1: 对啊，
0: 没有那种今年五谷丰登的感觉，
1: 没有红红火火的这种日子的兆头。
0: 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次给大家上线了、
1: 嗯、
0: 就是咱人少人多都可以吃哈。
1: 嗯，
0: 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的蟹卡，一家三口先一箱一箱买啊，一箱一箱吃就行了，先把蟹卡囤着。
1: 嗯
0: ，UP 商城限量发售，一张只要139，本身就很划算。然后呢，我们给到大家三张到手只要299的价格，
1: 这之前根本不敢想的价格呀。
0: 平均一张是99.6哦，
1: 嗯，
0: 一只是16.6哟。
1: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吧！
0: 发秒杀，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品质售后就是你情放心啦、嗯。
1: 而且三年有效。
0: 哎，它就跟你自己称体重一样，一定要是裸重、
1: 嗯、对，
0: 这个螃蟹但凡少一点称你就找我们、嗯、直接给你退钱。
1: 是，
0: 嗯，就包括死蟹啊，就缺胳膊少腿，缺一条腿都不行啊，
1: 嗯，
0: 缺一条都给你赔。
1: 对，
0: 然后没黄或者没肝或者空壳、嗯、全部都包赔，
1: 包赔。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它。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到陇海路是西向东方向啊，就是从通泰路到陇海路段呢会有少段缓慢通行，政变路中州大到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哦、是南向北方向、
1: 嗯、
0: 需要大家多点耐心，
1: 商鼎路
0: 是、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想要了解，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咨询。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买车险呢，很多朋友啊经常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差别价格并不会差太多啊，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啊，反倒要多留个心眼儿了。有位车主呢拿着低价单子来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这坐席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呢，是车辆统筹，就是打个擦边球，实际上并不会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的耐心讲解清楚了里边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在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卖您的不光是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然后呢专属坐席呢就跟您取得联系了，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送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嗯，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温温。
2: 哎，阿莫，
1: 刚刚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个别朋友发了秒杀没有收到回复，
2: 嗯，
1: 没关系，咱们在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中间有一个
2: UP 商城，
1: 点击它进去，
2: 对，
1: 就
2: 可以买到这个大闸蟹蟹卡了啊。
1: 是，可能刚刚发的朋友太多了，所以就存在卡一定 bug 的情况。
2: 太火了。
1: 是的，发秒杀，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最多卖到明天，要是今天卖完的话，明天一只蟹都没有了。
2: 是，
1: 你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面提前囤起来，因为走亲访友啊什么真的就少不了，搁谁这个中秋、这个国庆都得来两只大闸蟹吧。
2: 我听见你叫我哥了，我吓我一跳，
1: 你想送我两张蟹卡？
2: 不至于啊，
1: 别送两张，送三张。
2: 三张。
1: 三张也行。
2: 我删你，我。
1: 删我给不给蟹卡，就是说。
2: 你就为了蟹卡你疯了你。
1: 不是。
2: 也没多少钱。
1: 也不是这样的人。
2: 啊。
1: 给不给吧。
2: 299。三张。
1: 啊，就是。
2: 三张。
1: 确实。十几块钱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有时候你做梦你都不敢想。
2: 嗯。
1: 可以发秒杀过来了。
2: 对。
1: 蓝龙坡蓝哥来了。
2: 嗯。
1: 他说你们敢信吗，大学之前我是不吃羊肉的。
2: 哦。
1: 打小我妈就说羊肉膻。
2: 嗯。
1: 后来我想、可能是我妈她老人家手艺有限。
2: 嗯。
1: 转折是在大一，在陈这儿的中方园路有一家贴记，跟朋友一起喝了一次羊肉汤。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感觉不一样。
1: 我打小都不吃鱼。
2: 这好像那个重点发现了一个
1: 跟他一模一样的原因。
2: 大一在
1: 陈这儿
2: 中方园路，你在中方上的大
1: 学是吧？已经基本上约摸出来你是哪个学校的了。
2: 对，差不多就是那几个大学都
1: 在
2: 附近。
1: 我还在那个学校上过培训班呢。
2: 是吗？
1: 洋洋大米说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吃那个猪大肠，
2: 嗯，
1: 正吃的时候就开始脑子里开始想大肠里头装了什么东西
2: 啊，
1: 然后就吃不下去了。
2: 哇，
1: 但是现在特别喜欢吃红烧大肠或者凉拌大肠。
2: 凉拌大肠怎么做呀？
1: 凉拌应该就是焯水吧，不是你想的那种刺身。
2: 吓我一跳。
1: 对，你别想太多，你看有时候你不能太了解一个人，他一问他脑子一转你就知道糟了。
2: 往那方面想了。
1: 对，
2: 好危险。
1: 然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在成都嘛、然后大家都吃点那个鲜脑花。
2: 嗯，
1: 咱这儿可能冻脑花还没啥感觉
2: 啊。对，
1: 鲜脑花你知道它上来是啥样吗？
2: 啊，
1: 血乎刺拉的。
2: 咦，
1: 然后那个脑花上头挂的一丝一丝那种红色的那个脑线，里头还有一汪血水，
2: 这敢让学法医的朋友看见，
1: 兴奋了。
2: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尝尝我们成都特色。”我说：“不了，婉拒了哈。”
2: 哎呦，
1: 不行，不同意。
2: 那必须得尝。
1: 最后，他们把那个脑花加到了我的蘸料碟里，你知道一个蘸料碟6块呢。
2: 哎呦，
1: 那我肯定，哭着我也得吃。
2: 吃啊，吃第一口，
1: 我就哭着把它吃完了。
2: 哎呦，那是哭着吃完的吗？
1: 前面哭是真的伤心害怕
2: 啊。
1: 后面哭是咋这么香呢？
2: 前边就是入口前，
1: 入口它就化了，
2: 后边就是这个入口之后了。
1: 就是刘申说，丝瓜小时候觉得软塌塌没味儿，现在清炒一盘儿，一定要炒到嫩到它筷子一夹就要断那种，清甜带汁的那种，夏天吃特别舒坦。
2: 其实和丝瓜类似的还有一个食物，就是我小时候总觉得这个东西啊又胖又粗又不大，吃了会不会就是变得身材和他一样？然后味道呢也是属于这种软趴趴的，不容易有味儿。后来发现和丝瓜一样，只要做好了，它属于这种特别清甜的。
1: 是茄子吗？
2: 是冬瓜。
1: 冬瓜
2: 啊，你想想，你小时候都说这个，就说经常被人开玩笑说身材就是长得跟冬瓜似的。然后就对
1: 他
2: 有阴影了。
1: 他还得说矮冬瓜，他一定要加个钱。
2: 我谢谢你啊，你让我这个死去的回忆又开始攻击我了。
1: 不是，我没有任何攻击你的意思，我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下，因为没有人这样说，他们都说我长得跟个电线杆一样，也不是啥好词儿，反正就是你别杵到我旁边，跟个竹竿一样，一边去。大概这个样子，反正不管啥样吧，总有人会说你两句，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你只要你好吃就行。
2: 对，你好吃。
1: 那我的电线杆跟竹竿都不咋好吃，
2: 啊、
1: 你的冬瓜确实是好吃。
2: 好吃，对，但是也得做对，就是冬瓜和这个对炖虾皮可以、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生汆丸子、
1: 冻排骨。
2: 哎，对，我反正就是和。好像冬瓜和这个丝瓜有点不一样，
1: 嗯，
2: 冬瓜好像是除了这个香味，香味它也能降得住，
1: 嗯，
2: 你包括它还有解腻的这种功效，
1: 冬瓜没有土味，
2: 对，就是非常难得的。
1: 冬瓜的含水量跟西瓜有的一拼、
2: 嗯、是吗？
1: 所以冬瓜的含钾量也很高、
2: 嗯、哦，
1: 很多朋友减肥的时候都会去吃冬瓜、
2: 嗯、
1: 就这个原因。
2: 哎呦，
1: 你看起来你吃了很多，其实你啥也没摄入、嗯、
2: 那就是一堆水，
1: 真的就是你消化它需要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还要高。
2: 哇，今天晚上回去开始煮冬瓜，
1: 正儿八经你别说兔肉吃多了、
2: 嗯、
1: 人会瘦的死掉
2: 啊、
1: 嗯，冬瓜才是
2: 啊，冬瓜也会，
1: 兔肉已经很友好了。
2: 我前两天刚吃了这个一只兔子。
1: 等会儿
2: 啊，
1: 谁吃兔子是论只的呀？
2: 那不是为了补充优质蛋白吗？
1: 那得是多少优质蛋白？是不是补的有点太过了？
2: 所以胖了两斤吧？
1: 还是过犹不及哈。
2: 哦，
1: 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你不能补补的太
2: 多。适当啊
1: 啊，你比如说、
2: 嗯，
1: 我们都说小时候不理解，现在觉得很好吃的。
2: 嗯，
1: 粽子可能是反过来的。
2: 是吗？
1: 小时候觉得很好吃，长大不理解。
2: 嗯、哎，
1: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这个胃部的消化功能它就逐渐的减弱。
2: 是吗？
1: 粽子稍微吃多一点都该反酸了。
2: 嗯，
1: 但小时候真的很爱吃。
2: 哦，
1: 因为咱们北方
2: 的
1: 小孩
2: 都是喜欢
1: 吃甜粽、
2: 蜜枣粽，
1: 对，
2: 或者是红枣粽、
1: 红豆粽、
2: 哎、
1: 八宝粽
2: 是。
1: 然后如果它不够甜的话，家里人还会给你弄一碟白糖或者弄一碟蜂蜜。
2: 嗯，
1: 那能不好吃吗？
2: 小时候都没做，都得蘸着吃，
1: 真的都得蘸着吃。而且你再想想，逢年过节就是红白喜事的时候，
2: 嗯，
1: 上那个八宝饭，它不就是粽子吗？
2: 哇，前两天我刚吃到一个特别好看的那个八宝饭，
1: 嗯，
2: 好看又好吃，而且呢。加了黏糊糊的好多，也不知道糖稀还是这个蜂蜜。
1: 这一听就是预制菜出来的，
2: 啊，有点那意思。
1: 非常好看的，一般都是预制的。
2: 然后那个花雕的跟一朵牡丹花一样、
1: 嗯，
2: 其实它是这个枣去拼出来的。
1: 白的，
2: 对。
1: 你能看，你甚至能看到外面那一层壳，它的形状。
2: 嗯、哦呦，
1: 上面的棱角、
2: 轮廓还在，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类型、什么材质的壳？嗯、
2: 你别说了，再说我又有画面了。
1: 但好吃是真的挺好吃的。
2: 是的，
1: 嗯，粽子你有想过吗？它是屈原发现的吗？
2: 哦，
1: 不是，
2: 嗯，
1: 先秦的时候，
2: 嗯，
1: 其实就已经有了。
2: 哦，
1: 它叫角黍。
2: 哎呦，
1: 它其实是原来那种就牛角是那种祭祀的礼器嘛。
2: 嗯，
1: 粽子最开始它就是那种就是要有一些祭祀活动啊什么的，
2: 嗯，
1: 它放到上面的。
2: 对，粽子其实最早也不是用到这个江米，
1: 嗯，
2: 用的是粟米。
1: 对，粟米
2: 啊，然后、
1: 用茭白叶去包它。
2: 后来呢，由于这个屈原先生他不是在那个汨罗江畔那儿好像不生产这东西，
1: 嗯、
2: 那儿江米比较多，
1: 嗯，
2: 然后呢就开始使用江米了。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内讧呢。
2: 哦、
1: 我们田前两党还在那儿，北方蘸糖，
2: 嗯，
1: 南方裹肉。
2: 是，
1: 哎，不得不说这个东西，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小时候觉得好吃，
2: 啊、
1: 长大是真的消受不了。
2: 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和解了，
1: 和解了，想通了。
2: 对，当这个胡辣汤粽子出现之后，大家都和解了。
1: 大脑上的褶皱都被抚平了，
2: 对，直接上天熨斗了。
1: 真的，一起来聊一聊小时候不理解现在非常爱的食物都有什么呢、
2: 嗯、
1: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大脑的褶皱咱抚平啊不当紧、
1: 嗯、
2: 这个肌肤上的褶皱啊一定要及时抚平。
1: 对，一定不能让它出现、
2: 嗯、对，
1: 你像我，如果你搁我小时候说花个几千块钱去买护肤品，那是不可能的事
2: 啊。那会儿舍不得呀，
1: 没有需求。
2: 对，
1: 你皮肤
2: 那倒也是。
1: 对呀、啊
2: 嗯、
1: 你想想你一掐一兜子水，但是现在你要是让我花几千块钱去吃东西我可能舍不得，但你让我买护肤品我真的就好像那钱不是钱一样、
2: 嗯、
1: 我磕磕我就买了。
2: 那买啥呀？
1: 买必须得买一些大品牌的，
2: 嗯，
1: 然后我还对味道有要求。
2: 哦，
1: 有一些特别臭的，
2: 嗯，
1: 你懂我说是哪个。
2: 嗯，
1: 我买之前我可能就考虑一下了。
2: 哎呦，
1: 今天上线这一款就是香香搭，是玫瑰口味的、
2: 啊、哎呦，
1: 蓝
2: 玫瑰口味你要吃啊，
1: 口味就是
2: 啊，玫瑰香味，
1: 鼻子都能闻到的味道。
2: 对对对，玫瑰口味，
1: 想吃了，怎么回事？
2: 突然不敢想你对他做了什么。
1: 要吃太奢侈了。
2: 嗯，
1: 兰蔻精纯三件套
2: 啊
1: 啊，他们家这个精纯系列就是属于高端系列了，
2: 嗯、
1: 而且他这个三件套厉害了很，它全部都是正装，水是150毫升的，
2: 哦、这么大，
1: 兰蔻的精华水，
2: 这不得用到天荒地老了？
1: 真的，它可以用很久很久。
2: 嗯，
1: 然后面霜是60毫升的，因为降温了嘛，降温你发现、
2: 嗯、
1: 你只用水肯定是不行的，
2: 对，
1: 乳跟面霜至少得二选一。
2: 哇，
1: 那你用面。

0: 眼霜就可以属于是一劳永逸了，冬天也不用担心，不用换了。
1: 是。
0: 然后眼霜20毫升，春夏秋冬少不了眼霜，这个不用说吧。
1: 全乎了。
0: 旗舰店价格多少钱呢？
1: 嗯，
0: 朋友们听好了啊。
1: 啊。
0: 5015。
1: 我的天哪！
0: 这什么价格，朋友们？
1: 我退下吧。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双节福利
1: 啊，
0: 999。
1: 哇，我又回来了。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爆款商城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调性的，它有自己的性格。
1: 嗯，
0: 他就说了，说给每位朋友送100块钱的优惠券，
1: 就是撒钱玩没事。
0: 给对，再送100块钱优惠券。
1: 哎呦，
0: 然后你在我们这儿直接领券下单是899一整套，你如果单买水899都不够。
1: 但是这个爆款商城啊，说实话，它资金实力也有限，不可能像这个朱一龙在直升机上撒钱玩，撒的机会有限，券有限，咱先到先得。发大牌，抓紧时间抢啊！
0: 真金白银补贴只有3号、4号2天，这个券就是数量有限，有效期也只有这两天，
1: 是，
0: 不然真的亏得没办法了。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送精美的礼袋，包邮到家，中秋送亲友超方便，发大牌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啊。
0: 于是我们有令峰，他说说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小时候你不理解，但是长大之后觉得非常好吃的食物。红薯包谷丝儿，就是
1: 啥
0: 红薯玉米丝儿的意思。
1: 哦，
0: 小时候大人老是劝呀，说这个你看这熬的多好，尤其冬天的时候熬的稠稠的哈，多香呀，多好喝呀，不理解，不爱喝。不知道啥时候开始觉得哇塞，真的超级好喝，超级香。你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小时候不理解，长大之后依旧不理解的麦精。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哈。
1: 对呀，
0: 哇，它那个味儿啊，我真的十个人都受不了。我目前为止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除了我奶奶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
1: 爱喝这东西
0: 的。
1: 哎呦，
0: 对，它跟好吃两个字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1: 所以现在不常见了嘛？
0: 对，所以我奶叫它小人参，你知道吧？她是觉得它很滋补，但滋补效果在哪儿？我目前也没。
1: 我觉得跟咱奶要说一个误区，就是不是所有难喝的东西都滋补。
0: 但是老太太挺长寿的，我没法反驳她，就是说。
1: 恭喜，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不反驳了。你说好吃就好，
1: 听他的。
0: 微不足道里说，从小不吃鸡肉，只要和鸡肉有关的都不吃。
1: 哦呦
0: 啊，那你真的人生失去了很多快乐，
1: 失去了一个很好吃的朋友。
0: 对，鸡肉，我天哪，我都不敢想，如果这世界上没有鸡肉的话，我将会失去多少快乐。
1: 对啊，那天我记得咱一块儿去那个超姐家那个时光餐厅，然后一块儿去探店嘛，然后那个烤鸡上来的时候，猫王由衷的感叹了一句：“哇，鸡是人类最好吃的朋友。”
0: 果然是。
1: 就
0: 有一种带了期待，
1: 嗯，
0: 尝了之后，
1: 哎，
0: 发现自己猜的对，
1: 符合期待了
0: 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它长得实在太像预制鸡了。
1: 哦，
0: 可是你吃起来就是一吃就不一样。
1: 哎，
0: 真真正正就是用心去做的产品，
1: 用了清远。

0: 眼鸡，
1: 对，青眼鸡，然后鸡皮下面不是有一层油吗？
0: 嗯，
1: 那个油全部给你烤出来了，
0: 烤没了，
1: 所以那个鸡皮就是又薄，
0: 嗯，
1: 又酥，
0: 哇，
1: 又香，
0: 就是薄的像这个塑料姐妹情一样，
1: 对，可能比火腿稍微厚那么一点点吧，就是说，嗯，真的很好吃，
0: 嗯。
1: 真的没有一点油腻感
0: 啊！
1: 现在想起来还想再来一只。清风徐来说臭豆腐，
0: 嗯，
1: 臭豆腐小时候为啥不吃啊？
0: 哦，
1: 他说小时候我妈骗我是从厕所里捞出来的。
0: 哎呀，
1: 我小时候也被这样骗过。
0: 嗯，
1: 我小时候被我妈无数个类似的谎言骗过。
0: 啊，就是少吃了很多东西。
1: 对，长大之后吃了第一口，哇，外皮炸得焦脆，一咬咔嚓一声，里面嫩得像豆腐脑儿，蘸点辣酱，直接把我征服了。
0: 我喜欢的不是蘸辣酱的。我喜欢蘸那种黏黏糊糊的酱，然后最好呢再配点这个腌的那种白菜丝儿，
1: 嗯，
0: 啊，脆生生的，
1: 还得有点酸口，酸白菜，
0: 嗯，对对对，哇，那个特别好吃，
1: 还得放花生碎，
0: 哎是，
1: 然后，
0: 啊，咱吃了同一家吗？
1: 还得弄香菜，
0: 嗯，
1: 香菜
0: 切的，大量
1: 的
0: 香菜，
1: 对，往里头一拌，那一勺下去啥都有，
0: 是，
1: 这那一份够吃饱，
0: 嗯，
1: 因为它实在太稠了，那个芡勾的那叫一个厚。
0: 当时应该是2015年，11年前了。我那天是参加完登山节之后，然后本来想去状元考场吃，因为中午登山节结束嘛，开始往回赶，然后大概到4-5点钟的时候，准备去状元考场吃个自助呢，然后状元考场还没开门，没开始营业，没开餐呢，先拿个东西垫垫吧，然后买了一份10块钱，硬生生给我砸饱了。后来去状元考场，我觉得那天发挥的都不是特别理想。
1: 行，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阿木吃饱的情况下还能再吃我3天的量，众所周不知，
0: 夸张了啊！
1: 快乐每一天说，
0: 嗯，
1: 皮蛋，小时候看着觉得黑不溜秋的，
0: 嗯，
1: 碰都不想碰，
0: 哎，
1: 现在，
0: 嗯，
1: 凉拌皮蛋加姜末加生抽，
0: 哦，
1: 那个蛋黄要沙沙的，微微流心儿，
0: 嗯，
1: 还得配白粥，一绝。
0: 都有白粥了，咱还凉拌皮蛋干啥？
1: 直接皮蛋瘦肉粥，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可能没有瘦肉
0: 哦。
1: 嗯，
0: 那您瞅瞅，
1: 没关系，
0: 嗯，
1: 怎么吃都行哈。
0: 对，
1: 有一些朋友是怎么吃我都觉得不行的
0: 啊。
1: 桃桃乌龙，我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骗的。
0: 嗯，
1: 他说豆汁儿，
0: 嗯，
1: 第一口吃的时候差点当场我就去世了。
0: 嗯，
1: 然后捏着鼻子再来一口，耶，居然有一股发酵的醇厚回甘的味道，越喝越顺呐，啊。然后又配上了焦圈和咸菜丝，哇，绝了！
0: 这个我必须得同意一下，
1: 嗯，
0: 因为其实。北京的豆汁儿，大家在景区喝到的，包括在那个小就是小门店呢，啊，包括那种集合店喝到的，
1: 嗯，
0: 不是真正的豆汁儿。
1: 那哪儿？
0: 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我觉得豆汁儿还能喝的品牌，
1: 嗯，
0: 一个是上次在节目里分享过的老瓷器口，
1: 嗯，
0: 啊，千万不要去什么护国寺小吃啊什么的，那豆汁儿真不能喝，
1: 啊，也不在重庆哈，
0: 又腥又臭的。然后老瓷器口的豆汁儿可以喝，老店。然后还有一个尹三豆汁儿，尹三豆汁儿你会发现啊，很多这个老北京呢。拿着暖瓶去那儿灌豆汁儿，
1: 嗯，
0: 一大早的从4-5点钟就开始排队在那儿灌豆汁儿，那个豆汁儿真的是香醇浓厚，而且呢那个酸腥味呢没那么冲，这个更加有这种辛爽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辛辣味，它是有刺激感，但是呢又让你觉得浑身舒畅，直接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
1: 后面的我同意
0: 啊，
1: 就打通任督二脉这种，就是我喝它那一口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头发丝儿都立起来了，
0: 确实通畅，
1: 非常像动画片儿头那种，那个 Jerry 被电一下，大家知道吧？电一下，
0: 眼睛瞪得像铜铃。
1: Jerry，
0: 哦
1: ，Jerry，
0: 哦，不是黑猫啊，
1: 什么东西
0: ？Tom and Jerry，
1: 然后他那个爪子不都全部分离了吗？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他那个指甲刺儿就出来了，
0: 啊，
1: 然后身上所有的那个毛都立起来，
0: 嗯，对，然后骨头都出来了，
1: 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那种，嗯，反正我迄今不理解，也许等我老了能理解吧。
0: 然后这个 ZYC 说了，以前不吃臭豆腐，也不吃螺蛳粉，现在还记得去长沙都不敢吃臭豆腐，后来被前女友捏着鼻子塞嘴里了，
1: 嗯，
0: 然后非常非常好吃的感觉。螺蛳粉也是这样，被前女友给带过来的，
1: 好相似的故事啊！我上大学的时候谈那个男朋友，
0: 嗯，
1: 他不吃榴莲，
0: 哦，
1: 但我个人是榴莲的重度爱好者，
0: 嗯，
1: 然后我就喂他吃了一口，
0: 哎呦，
1: 没想到那小子爱上了，
0: 嗯，
1: 爱上之后我就觉得吃榴莲没意思了，我就不吃了，
0: 然后就成了前男友了嘛。然后还有好朋友说， 从小毛蛋看见都不敢吃，现在有机会都会买点
1: 哦，
0: 毛蛋，我想
1: 毛
0: 蛋，麻辣羊蹄儿、羊肝儿、羊头肉。
1: 我小时候觉得毛蛋很好吃，
0: 感觉逛夜市了。
1: 现在不敢吃了，有的时候就是越长大越孤单，胆子越小。
0: 现在喜欢吃钢化蛋
1: 了，钢蛋，
0: 钢化蛋。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现在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郑州市区啊，我们来打开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郑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已经呈现出一个深红色的拥堵了，后方车友呢需要您放慢您的车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龙海。

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哎，需要前车呢和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啊。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联合高速灵宝段87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正常通行。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叔叔。哎，
2: 今天是周四了啊，大概是开学的第两到三天吧。
3: 是
2: 啊，这个今天啊也算是我们贯穿啊整个开学季一系列的这个活动的比较重要的一天啊。
3: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也不知道您这两天感觉到有没有适应呀，
2: 啊，
3: 哎，状态怎么样呀，
2: 是不是孩子状态怎么样啊。
3: 嗯，
2: 今天我都不知道敢不敢问这个问题。
3: 咋了
2: 啊？咱同事问我说，这几天孩子还适应吗？我说已经大吵三天了。真不是跟各位这个夸张啊，这一点一点的，我跟你说，就是暑假的那一批积重难返啊，现在都已经开始逐渐的暴露了。
3: 好嘛，今天晚上又是需要这个磨脾气啊，然后相互适应啊，
2: 那反正又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吧，
3: 啊，
2: 又将掀起一场啊单方面的血雨腥风。
3: 单方面，
2: 对，
3: 不止吧，有可能是男女混合
2: 啊。当然偶尔我跟他妈妈也会下一到两个这个醉己照，象征性的啊。基本上我们两个一个自称朕，一个自称哀家，你知道吗？
3: 朕和哀家好像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吧。
2: 哦，是吗？朕和哀家差不多吧。
3: 哀家不是太后级别的吗？
2: 你再查一查，
3: 再查一查
2: 啊，再查一查。基本上好多人都可以自称这个哀家。
3: 哦，啊，
2: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自称寡人。来，周四的晚高峰继续跟各位刷新一下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央视农业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了啊，就说到说广东的这个蚊子啊，已经对菊酯类的杀虫剂产生了100%的抗药性啊。
2: 哦，
3: 你看像我们平时哎这个用到的蚊香，然后电蚊香液，还有就是杀虫剂，
2: 嗯，
3: 这些都是咱们家里面经常对付蚊子的啊。
2: 是，
3: 这里面也是含了不少关于就是菊酯类的杀虫剂啊。
2: 哦，
3: 那研究发现说面对这种产生抗药性的蚊子呢，
2: 嗯，
3: 不能一味的加大这种杀虫剂的用量。
2: 是，
3: 像平时咱在家里面还是得保持一定的干净，多清理一些积水，还有能够减少蚊虫的滋生。
2: 嗯，
3: 还是得从日常做好防护。
2: 有，从本质上啊，大家还是要这个防蚊的。虽然说呢，这个盛夏已经过去了，
3: 嗯，
2: 啊，秋后的蚊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3: 但是，啊，这段时间它蹦跶的是最猛的时候。
2: 秋后的蚊子那见到人就往上生扑啊，
3: 真是
2: 啊。所以说呢，这个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在这个秋季，大家还是要从根源上。家里边不要有卫生死角呀，
3: 哎，
2: 不要经常存一些这种水源呐，
3: 嗯，
2: 哎，潮湿的地方记得这个多通风啊，然后配合一些好的这个卫生习惯，才能啊从根源上杜绝蚊子对你的这个骚扰。
3: 我真的，我每次回到家或者说去外面的时候坐个电梯，那腿上都得三四个。
2: 是啊，
3: 都快连成片了，我还对蚊虫那个包包过敏。
2: 而且这个大家在选房子选小区的时候都希望啊，哎呀这个下边绿化好一点，
3: 嗯，
2: 啊这个灌木丛啊树木啊多一些。一到夏天以后我恨不得给他树砍了，我跟你。
3: 绿化太足了，每天回到家都送一个包包。
2: 而且你看这个夏天过去了以后，大家转回头来回头看，才发现，有，
3: 嗯，
2: 蚊子的抗药性啊原来已经是这么强了。你无外乎有的住20多层30层以上的这个住户，
3: 嗯，
2: 说是蚊子怎么飞上来的，
3: 就是
2: 是不是，而且就是一用就天天都有，
3: 嗯，
2: 拍死这个又来那个，
3: 他总不能从厨房飞进去吧。
2: 对，
3: 后来发现人家就是聪明到可以坐电梯，
2: 嗯，是，
3: 然后坐5层留个卵，然后再坐5层再飞上去。
2: 哦，
3: 这叫托举。
2: 这蚊子现在也是分阶层是吧，啊，你们住到哪一层了啊，你们这，
3: 嗯，
2: 就最上面，哦哦，都住到大平层了。
3: 呵，
2: 我感觉啊，这物种进化这一块啊，越是烦人的那些这个害虫啊，越是生命力顽强。
3: 真是，
2: 这已经广东那边蚊子已经100%对于某杀虫剂都已经产生抗药性了。各位，
3: 你想想这个数字，真的还蛮可怕的。
2: 那就相当于这个药剂就已经完全的对那个区域的蚊子失效了呀。
3: 还得再研究
2: 啊。照这么一说呢，回头蚊子我跟你说得跟蟑螂坐一桌了，我跟你说。啊，俩人就分享这种就传宗接代呀。
3: 别了，
2: 连续千年的这样的一个秘诀。
3: 这俩人真烦，不是这俩虫子真烦，你知道吗？
2: 虫
3: 越防蚊，结果发现蚊越强。嗯、
2: 哦，
3: 我无法想象1000年以后的蚊子它得有多强。
2: 嗯，你反正你也经历不到，也不用考虑那么长远，是吧？
3: 那不是把这个生命的长度给它抻长一点吗？
2: 有道理，你看这个还是瘦瘦有格局有远见，是不是？1000年以后的这个蚊子啊，是不是也是坐、现在的蚊子是坐电梯上去的，往后的蚊子可能就是坐时光机过去的。
3: 我都害怕那个翅膀回头都带铠甲的那种。
2: 对呀、
3: 哭哭啼啼变身的那种。
2: 真的是很招人讨厌，天天往身上扑、很讨厌这个纹身。就是身纹、啊。纹上。
3: 哎，你说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2: 在身上的蚊子。
3: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应该好几年前吧、我随手啪我就拍了一个蚊子、拍到我胳膊上了。然后结果那个蚊子它那个身上不是有形状吗？
2: 印了一个印儿是吧？
3: 对。那邻居大姨看不清，一妮儿你纹个啥呀在胳膊上？他以为我弄的纹身、就是那种脏脏的。
2: 是，这个还得定期这个清理一下啊。他强任他强，这蚊子确实有点清风拂山岗的意思，遇强则强。我有一次我在房间里边点蚊香啊，都快给我自己熏晕了。蚊子愣是一点事儿没有，
3: 小清新
2: 啊。
3: 弄啥的呀？静心的是吧？
2: 我仿佛啊，听见蚊子说：“哎，别这么客气，不抽烟，不抽烟，不抽烟，不抽，不抽，不抽。”
3: 太客气了。
2: 最后只能还是回归物理方法
3: 啊
2: 啊！过了一会儿，我媳妇儿说：“啥视频啊？这么开心，搁房间里边鼓掌呢，搁这啊？又刷到哪个美女主播了是吧？”我说：“打蚊子呢。”
3: 叫蚊子主播。来。再来说一说最近啊，最近有一位女子啊发这个视频哭诉吐槽了啊。
2: 哎呦，哭了。
3: 哭了，是被丑哭的一天。为什么呢？她在最丑的一天被这个未婚夫给求婚了。
2: 哦，没准备。啊，本来是想给她一个惊喜。结果呢，咱不说是最丑吧，肯定那天啊这个妆容上没准备。
3: 但是人家也吐槽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为什么哭啊。
2: 哦，
3: 人家说天天化妆，唯独今天没化，他来求婚了。
2: 就等于说是百密一疏，那天就那天没化，就被求婚了。
3: 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啊。
4: 女子边哭边说的这个视频，
2: 怪不得她说是在最丑的这一天呢。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实话实不话是吧，摸不准，那有一天没化妆被求婚了，这自己呢心里还好过一些。
3: 而且
2: 对不对，
3: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你交往到一定时间段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最近关系进一步，可能这段时间说不准他要给我求婚呀，对不对？于是呢就是天天化妆就等。

0: 纯找事儿。
1: 你纯，
0: 你看看朋友们，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 啊，这个视频当中，男子他自己还整了个发型，他穿的溜光水滑，打扮的板板正正过来求婚了。不是找事儿吗，师哥？
1: 让秋雅结婚，你整的那个鸡毛掸子是？
0: 啊？你们看看。
1: 哎呀，这个男的啊，如果说想死得更透一点啊，他就应该说耶，半辈子没化过妆，就今天捯饬了一下，知道吧？记录下我这美好帅气的一刻，好吧？来，摄影师给我俩咔咔拍照，酷酷录像，快！
0: 女生戴个大黑框眼镜，头发还有一点塌，也有点油。
1: 哎呀，
0: 她没化妆，
1: 是
0: 还被强行的戴上了那个头纱。
1: 哎，然后呢？
0: 你们说，
1: 求婚的男子说：“哎呦，媳妇儿别哭，流这么多感动的泪水没有必要，咱都相处时间这么长，
0: 很难不气，
1: 没事，
0: 很难不气。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宽宽心
0: 啊，你说，
1: 周杰伦那一次跟那个昆凌求婚的时候，不是也是自己穿的板正西装，
0: 嗯，
1: 然后昆凌那天不是裹个大羽绒服就出去了吗？在户外，
0: 哦，
1: 你看看
0: 对对对，
1: 这事儿整的，我跟你说，玲儿跟我说了，记一辈子。”
0: 没关系的，
1: 真的。那天说说，就质问周杰伦，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到底是想给我昆凌求婚，还是给贾玲求婚？
0: 你自己穿的是西装，是不是小公主啊？
1: 嗯，
0: 没关系的，人生就这一天不漂亮，
1: 是就这一天，
0: 从此以后每天都漂亮啊，
1: 对不对？
0: 但是想想还是好气啊。

0: 没事的，没事的，就这一天不漂亮，我往后的每一天都可以拿这一天说事儿嘛。
1: 干得漂亮。
0: 来，各位朋友们啊，真的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说这个身材管理啊，有的时候是女生的一生之敌，是吧？就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
1: 而且又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当中，那女生也是比较在意的。
0: 对，而且你如果说今天只是俩人普通的这个逛个街，是吧？你戴个鸭舌帽，戴个黑框眼镜，甚至戴个口罩，这过去了，很舒服，很安逸。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被求婚的时刻，对于女孩子来说，这可能一辈子也经历不了几回，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2: 都没经历过，朋友。
0: 没。
1: 因为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0: 也分人，也分人，你知道吗？
1: 我真代入了，朋友们，你们能听出来我代入了吧？
0: 是。
1: 我还想回想到，就是我当时刚结婚的那段这个时间呢。
0: 姐妹，不是我挑事儿啊，是不是？你被求婚过吗？
1: 我不是刚刚说了吗？就是我那段时间我也天天打扮，因为感觉到这个差不多快要修成正果了
0: 啊，
1: 打扮着打扮打扮打扮到婚礼上，
0: 哦，越过这个环节了，
1: 就没有等到朋友们。那我总不能摁着他头，你给我求婚吧？
0: 那我就是对啊，你又不能暗示他，因为你张口要跟他主动给，这就是性质就变了。
1: 那能一样吗？
0: 对呀，
1: 这事儿我得记一辈子。
0: 所以说啊，瘦瘦，就是对于那种他求婚的时候你没化妆，没有事先告诉你，和这个他压根就没求，哪一个会让你更气？
1: 是不好说呀。姐妹们你们呢？姐妹们你们呢？
0: 对对对，可能生气啊，他并不分级别，对不对？你只有把这些生气的事儿，到吵架翻旧账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一个是最高级。
1: 哇，你这么一列比，
0: 对吧？
1: 这名姐妹呢，她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化妆被求婚了，比较生气。
0: 是
1: 我呢，我是纯粹是已经过来了，
0: 就没被求婚，
1: 就没有被求婚，
0: 跳过了这个你很期待的环节。
1: 对，那段时间我还真的正儿八经有天天的在打扮，而且我还在减肥。
0: 只不过你这是后知后觉以后，就只能找个节骨眼发作了，是吧？你并不能说，
1: 因为没有求婚我就不嫁。
0: 对，你并不能说在婚礼那天说你可漏了一个环节啊，就流程不对啊。
1: 对呀、
0: 是吧？结婚那会儿呢，先是吧？
1: 对吧？所以说这两者哪个更气啊？
0: 事后越来越气。
1: 那问题来了，池哥，你有没有求婚啊？
0: 我。
1: 你当年结婚的时候，你有给嫂子求婚吗？
0: 他追的我，我怎么可能？哎呀，
1: 这都是个过程，
0: 这都是年轻人流行的事儿了，
1: 就是，
0: 对不对？说说，
1: 今天我们聊话题是啥呀？
0: 何必问呢？
1: 你不是

0: 到我这儿。
1: 今天我们聊的又不是说你生气的最高级或者说最严重的那件事是什么。
0: 不聊这个，不聊这个，
1: 对不对？咱怎么能挑起大家的这种怒火呢？
0: 不能够啊。
1: 哎，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生气可能分级别，打扮其实也分级别啊。有些这个女孩子啊，为了就是给到别人的这个印象啊观感啊好一点啊，那自己是真的没少花心思，真的挺辛苦的。每一次你像不管是这个化妆上班的咱的这些同事，还是说路上遇到的一些这个女孩子什么的，看到人家精心打扮让你欣赏起来，哎，赏心悦目，咱就是觉得真的就是人家对得起咱素未谋面。但是呢，咱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对得起人家。
0: 但是人家就是我说了嘛，现在我们女生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取悦自己嘛。
1: 哎，是的，就是自己啊，这个
0: 打扮完这一整天，我们的精神状态就很好，
1: 甚至还很有仪式感。
0: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个打扮的这个话题，是吧？
1: 对，咱不分男女啊，今天就是说，咱说一说你最近一次精心打扮、好好捯饬是因为什么？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直接找到我们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了。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别笑，先不念这个。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有意思有意思。最近一次啊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0: 小麦关子一会儿给大家说。菲欧娜说了啊，
1: 菲欧娜说，对于我来说啊，精心打扮一般就是为了取悦我自己。
0: 多数情况下啊，
1: 外出时候精心打扮呢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自信。
0: 嗯，
1: 好像也可以算是取悦自己吧。
0: 是，
1: 即使宅在家里面，偶尔也会化一个美美的妆。
0: 嗯，嘻嘻。哎，我觉得这个菲欧娜的这个打扮的这个习惯，尤其是在家里化个美美的妆，
1: 嗯，
0: 就是对于有一些直男最有力的这个回应啊。好多这个男士不是这以前做文章，女为知己者容。这个如果说
1: 不是悦己吗？
0: 对，反正悦己知己吧。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女人觉得只有自己最懂自己，其他那些人都不懂自己的话，就会为自己化一个妆。哎，我今天我连门我都不出，但是呢，
1: 嗯，
0: 我就在家呀，这个自己给自己画美美的，
1: 自己看着舒心。
0: 对，然后照镜子转上几圈，然后再给它卸了。
1: 太卸了，
0: 卸妆。
1: 不，也有可能就是，哎，说不定我一会儿出门倒个垃圾啊啥的，哎，
0: 啊，
1: 也是美美的，
0: 就是反正就是顺带手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呢，你像男生啊，哎，为什么男生精心打扮自己，一开始叫臭美呢？
1: 哎呦，你现在
0: 就因为一开始我们底子就是臭男人吗？哎，有的时候你看没事干的时候，你像我，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过几天有一个什么主持活动需要上台的，我这也得对得起自己啊。
1: 嗯，
0: 在家各种的搭配衣服，
1: 嗯，
0: 然后试一些这个妆容，甚至呢，拜托这个媳妇儿，这个给我稍微画不同风格的这种妆。我说媳妇儿，你看我这个眉毛再弄长一点，或者修一修，你看是什么感觉？
1: 嗯，
0: 哎，我这头发抓成这种造型，你觉得行不行？
1: 嗯，
0: 所以说男生也得打扮。啊，
1: 不过你这也是因为有场合了嘛，是吧？
0: 对，而且你看，我已经互动了这个话题，就是我打扮一般都是为了，
1: 嗯，
0: 对得起镜头前的观众，或者说台下的各位这个看官，
1: 嗯，
0: 然后呢会精心打扮。平时呢主要就是，
1: 嗯，
0: 洗洗脸，洗洗头，然后呢干净卫生为主吧。
1: 哎，
0: 嗯，主要是底子好，然后。
1: 回复聊天啊，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版本的有底子的张弛啊，
0: 极致的反差啊！回复聊天能看见我
1: 啊，有那个开学视频吗？
0: 哦哦哦哦，咱那个开学之歌还有呢啊，
1: 还有呢，朋友们啊，
0: 看一下我平时的这个形象，
1: 看这底子啊，回复聊天两个字。
0: 嗯，元阳大米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
1: 是二位啊
0: 啊，
1: 这两个啊，就是明天哪个符合米哥的形象去啊？我照着这两个这个妆容来打扮
0: 哦。
1: 明天是需要有个事儿是吧？
0: 哦，
1: 嗯，
0: 这个他说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这个今天中午呢是去理发，又准备了一套正装。
1: 哎，
0: 因为明天呢儿子邀请我陪他一走去大学报到。
1: 啊，
0: 这个呢是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机会呢只有一次，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好印象，
1: 是
0: 给他的同学留下一个好印象，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要精心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啊，一看有精气神，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1: 是，米哥还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
0: 那我们可得好好分析一下了啊，
1: 嗯，
0: 一个呢是这种这应该叫靛蓝色的这个
1: 衬衫，
0: 短袖衬衣，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靛蓝色的带条纹的短袖衬衣。
1: 嗯，
0: 注意看细节啊！
1: 我已经把脸凑到米哥的这个照片上
0: 了，我给你找一下老花镜啊，你等一下。
1: 不是不是，我主要
0: 你有点看不清楚，你瞪大了眼睛，你帮忙分析一下啊！
1: 我瞪大眼睛，我主要看米哥的这个蓝色的条纹衬衫
0: 啊，
1: 嗯，感觉有点像我老公的工装
0: 哦。哎，你这个评价有点过分了。
1: 真的，
0: 啊，你老公的工装也不难看吧？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衬衣的一个区别啊，
1: 对，一个
0: 条纹的，
1: 纯色的，一个带条纹的。
0: 如果让我选，我选条纹的。
1: 让我选，我选第二个，避开老公同款。
0: 你选纯色的是吧？
1: 嗯，因为条纹的我总感觉，我老公是银行的，总感觉要去办卡。抱歉啊，抱歉，
0: 完了，这米哥征求咱俩，咱俩一个 A 一个 B，
1: 那咋整？
0: 米哥，
1: 米哥，
0: 看你待见谁了？
1: 你要 要不
0: 愿意听谁的了，
1: 发到咱那个粉丝社群当中，让咱的广大听友帮您拿拿主意啥的。
0: 米哥说这样，我一会儿啊，明天给儿子搬行李的时候我穿 A， 等出汗了以后我换 B。 哎，
1: 米哥这也是赶上了结婚场呀，换好几套衣服。
0: 对，有敬酒的啊。两个都很帅气啊，这个米哥，你看你喜欢什么？
1: 对，
0: 或者什么呢？让儿子选，对不对？明天是给儿子这个开学报道嘛，让他来选、
1: 而且我得澄清一点啊，米哥，你的第一套衣服为啥？我第一反应就想到的是当年，我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块去酒吧，他就穿这身跟我一块去蹦迪，所以就很有违和感。穿着工装去蹦迪，朋友们，
0: 怎么了？没见过这个穿衬衣、打领带、穿皮鞋去 KTV 的？去酒吧的？
1: 他也干过这事儿。
0: 对啊，
1: 是
0: 啊，这
1: 很反差，很反差，
0: 很反差，非常的这个、挺有意思。这个第一句号说，近期没什么要精心打扮的，
1: 没有心情，
0: 也没有心情。一直困扰的问题呢，下周要暂时性的结束了，下周准备去办理离婚。
1: 我特别想作为一个知心的，或者是说就是情感博主来宽慰，或者说劝一下。
0: 但是这个家里面的事儿呢，我们
1: 没有办法评价，
0: 不方便这个多做评判。
1: 对
0: 啊，有的时候或这个怎么说呢？一别两宽。
1: 东坡兄、要不你来劝吧。
0: 互相，东坡兄说：“我要知道点这道道，我还至于？”不过真的每个家庭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真的就是分开以后依然是互相祝福的那种，
1: 是
0: 有一些呢可能在当前啊、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过不去的这种坎儿，还有一些复婚的呢，对不对？咱这个听众里面有，咱就不说名字。
1: 当然我们特别感谢各位听友把我们俩当自己人，真的
0: 真的
1: 愿意分享您的家事。
0: 第一句号在我们这儿，甚至对咱广大的其他听友啊，从来也都没有什么隐瞒的，
1: 对，没有藏着掖着的，
0: 真的是把咱们这儿作为一个知心的能够聊天的这么一个场合，这还是非常这个感动的啊。行，那可以来说一说最近一次您精心打扮是什么啊？杨洋呢是听话听音儿，他说呢，最近一次精心打扮呢是给自己的上级汇报项目的总体进展啊。面对老大，多少啊，还是有点这个不自信，
1: 有点怯场。
0: 没关系，这个人靠衣装，有的时候啊，该捯饬的时候就得捯饬。
1: 第一印象也非常的重要嘛。
0: 是，然后他说，
1: 这辈子你竟然是被倒追，真的棒，五倍楷模呀。哎，我刚刚关键话筒那句话能说不能？
0: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1: 对呀、被倒追、追着要插门。
0: 插门是
1: 吧？倒插门。
0: 就是都不准确啊！首先，这个倒追呢，在现在这样一个自由恋爱的年代呀、无所谓谁追谁，无非就是互相这个有感觉了。但是，这个是谁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呢？咱就再说，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倒插门，这个在我的身上的这个定义啊，也不准确，
1: 叫赘婿，
0: 也
1: 交往赘婿嘛。
0: 我跟你说一个，你以后记住了啊。
1: 你说，
0: 就是以后按这种说法来说我，就是一开始呢，这个，我的另一半陷入到了我的美貌之中，在我的人格魅力之中追的我，但是呢，我在婚后又特别珍惜他，在婚内又追了一次他，以后就这么说。
1: 你刚刚第一次说话好像嫂子都不承认，
0: 就重新的去迎娶了一次他的心啊，因为这个婚后啊，这个稍微一过日子，我还真是觉得有点配不上他。哎呀，真正的爱情总是让人啊常觉亏欠。别说五倍楷模了，就这几句啊，杨洋，
1: 学吧
0: 就。
1: 哎呀，如果再见还能红着脸，就像《匆匆那年》我们逝去的那种青春一样。
0: 现在天天老是红脸。
1: 那说到红脸了，大闸蟹咱也得带一波啊，红红的大闸蟹啊！
0: 大闸蟹马上就要这个在您的锅里这个变红了啊！抓紧时间，您回复 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今天呢也是我们正式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开卖的第三天啊、嗯、好多朋友说了这听节目这第三天了才发现啊，就是开始这个卖大闸蟹了。
1: 是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到这个蟹卡呢、啊、这几天呢都是一个常见的价格哈、啊。
0: 是还有一些朋友是今天刚得到消息、嗯、您赶快回复秒杀，因为这个299三张蟹卡的这个福利啊倒计时最后两天。
1: 是的，公三两母四母二两，总共是有六只装的啊、嗯、算下来的话单张卡也就是99.6左右，所以说咱到手三张的蟹卡只需要18只的大闸蟹就拿到手了。
0: 是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冲一冲了啊、嗯、
0: 那后台呢售卖比较火热，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真是专门申请的第一波的尝鲜活动、
1: 嗯、
0: 性价比很高，基本上买回去60-70%您自己尝鲜是最划算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公司团购或者说是买了想要表心意的、嗯、哎，我们这边呢也跟大家说了，一方面价格呢比去年还要便宜，今年呢又是大闸蟹啊这个特别这个顺风顺水的丰收的一年，所以大闸蟹的涨势特别好。你别看公三两母二两听着这个不大，但里面的蟹黄和蟹膏啊都是顶盖肥，今年呢绝对是能够呢让您尝到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滋味。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这边也是从源头替大家把这个品控做好，一蟹一码可以溯源的那种，售后这块您放心。
0: 是每一只蟹都是由我们资深的这个挑蟹是精挑细选的给您啊顺丰包邮。当然现在呢阳澄湖没有开湖，您现在啊抢购的是蟹卡，因为每亩蟹田里边有多少只蟹都是有数的啊、嗯、到时候有卡才能对，你真等到开湖了要么就是价格贵，要么就是很有可能您找不到您喜欢的这个规格了、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全母蟹已经给各位放开了，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下单。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啊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有两个堵点需要各位注意一下，一个是北环东延隧道，就是在中州大道上方东向西的方向呢，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东区的龙海高架这个地方啊，龙海高架在农业南路上桥以后，一直到黄河南路这一段啊，需要大家呢这个稍事留意一下，这个有一些是不太好走的，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今天西三环北向南在西流湖门口呢也是早早的呀开始车多了，大家提前留意一下。另外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频繁的有一些朋友说下班以后往西边走的时候呢太阳斜照的比较的耀眼，
1: 对，有点影响视线了，
0: 大家及时的打开这个遮光板戴上墨镜来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了。那秋高气爽带娃去哪儿呢？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开启一次工业的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呢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现场上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另外 DIY 的专属弧形屏啊，您可以做完这个作为纪念，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啊就在这儿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娃一起出发。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对，太喜欢推开话筒跟大家聊天的这个场景了，
3: 太爱了，
2: 时刻了，真的。嗯，拉下话筒啊，就瘦瘦一直问，哎，你和你媳妇儿的，我真不想跟他再说这些了啊，咱就节目里光明正大的聊点其他的事儿不行吗？
3: 当时都恨不得咱俩同事关系，不要了解我个人的私生活的问题好吗？
2: 不要再打听了，瘦瘦，要不今天咱这俩小时咱话筒就别关了，好不好？
3: 那
2: 让大家也知道拉下话筒以后你都问的都是啥问题。对，真不行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个访谈节目嘛，你去做嘉宾节目得了，老采访我干什么？
3: 我周六见一下那个嫂子，我们做一档那个播客节目，
2: 邀请她来啊。
3: 对呀、
2: 啊，收听率绝对大爆。
3: 做成视频版本的也不是不可能啊。
2: 啊，想看的扣一，
3: 更来劲儿了。
2: 那个祸不及家人啊，
3: 这都是道上的规矩。
2: 这个大家也不要再这个讨论了啊。这个到此
3: 不想占用公共资源。
2: 是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一句号，有的时候啊，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呀，觉得自己这一刻啊。不是那么孤单啊、哎、啊，也不想听劝，不想听安慰，默默承受，顺其自然就好啊。有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你
3: 尽力就好了。
2: 它就是你生命当中必须要经历的这些事儿，而且这些事儿呢，没有好坏之分。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会丰盈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呢，更有历练、阅历也好，更有经历也好，更有体会也好。有一些说法不是说人生它其实就是一场这个体验的过程嘛，对不对？你的这番体验说不定 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有的。行，这个有啥事儿啊，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下面啊，这个聊说到底我们要不要所有的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呢？其实聊到最后我发现不必，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节奏当中呢，我们就是一个陪伴他的声音，
3: 对，
2: 就是一个响儿，是吧？然后呢，
3: 有的朋友可能就是用意念或者说在内心里面，
2: 对，
3: 跟我们就默默的互动了。
2: 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就像这个地区号为代表的一样，哎，今天呢特别有劲儿，想跟我们聊聊天，或者呢一个人在车上确实有点闷，就觉得不够热闹，
3: 有点孤单，
2: 哎，拿起手机跟我们来互动互动。或者说有副驾，或者说家里面有孩子的，就想让孩子这个锻炼锻炼。甚至还有一部分朋友呢，说我就想听一听我的这个语音和声音啊，从广播里边发出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3: 对，我也想听一听我的这个语音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
2: 这就好像是以前比如说你在报纸上能发表一个作品或者刊物的时候，哎，然后呢
3: 你就等着什么时候，哎，我这块在哪排版呀。
2: 对，就是自己的写的内容变成那种默印的签字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平时一天当中发那么多微信语音，你这条给我们的微信语音在广播这个平台上播出来了，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对，我有的时候听节目的时候给咱主持人互动的时候，我也是在默默的等啥时候能念到我的留言啊，他怎么就是来处理一下我这个互动啊。
2: 顿时这个广播啊跟您啊有了关系，有了紧密的联系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您想啊大概率的让我们念出您的这个留言或者播放您的语音的话，得互动我们的话题。
3: 话题说一说啊，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2: 对，最近一次精心打扮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从来没怎么互动过，但是就是一个劲儿回秒杀，然后呢听见你们卖大闸蟹买。
3: 是的，
2: 哎，听见你们这个卖冲锋衣下单
3: 买冲
2: 啊，最近这个蜂蜜又上了，哎，补一点儿啊，最近这个洗衣液又没了，然后这个搞一些。
3: 感谢大哥大姐的支持、啊、
2: 就是这种干脆下单从来没有半句废话的这种人，我给你比个大拇指。
3: 很刚刚一说到咱这个大闸蟹，我们后台又开始爆了啊。
2: 对，甚至这些朋友呢是非常默契的，而且呢是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个比例的。你跟我们互动的听众才几个呀、啊、但是听我们的这个规模是相当之大了。 这个薇薇姐来了。
3: 薇薇姐说：“快讲讲，说的啥呀？我来晚了。
2: 啊，
3: 瘦瘦，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你扯开话筒问的那些话到底都有哪些？
2: 撇开话筒问的呀？
3: 不能播，不能播。
2: 哎，你这么一评价，好像大家就更有兴趣听了。不是不能播，实在是没有什么营养。
3: 他都不想回答我，
2: 实在是没有什么。”我甚至都没有回答，只是给了他几个白眼而已。
3: 他就让我的话掉地上，朋友们。
2: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啊。
3: 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2: 哎，是薇薇姐，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3: 嗯。
2: 元阳大米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说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北向西，还有南向西这个拐弯，就拐到西向的这个地方呢，有一辆车是坏了，然后呢，现场呢正在这个维修啊，也有警察呢在旁边这个应该说是执勤啊，造成了一个堵车，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3: 是的
2: 啊，
3: 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
2: 嗯，是。杨洋说：“哎呀，池哥分享的全是知识的细菌呐！”
3: 真把我侵蚀的，
2: 给侵蚀。哎，大家想听什么也可以来问啊，想分享什么呢也可以来说啊，想买大闸蟹的直接回秒杀。
3: 对。各位介绍了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尝鲜的价格，因为已经是倒计时的第二天了啊。
2: 这个尝鲜的价格呢，就是您买了呀不心疼，但是呢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吃大闸蟹就得吃阳澄湖的，就跟吃五常大米一样呢？
3: 就得吃当地的
2: 大闸蟹。阳澄湖的是青壳白肚金鳌，然后呢，叫什么什么蟹，叫什么毛来着？黄毛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水质啊，就是特别的好
3: 啊，
2: 品种也很优秀。
3: 人家吃的这个饲料也不错。
2: 就是阳澄湖附近呢，没有什么重污染企业，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渔村的那个地方，水质特别好，甚至是当地的这个水源地的一个采水点。然后呢，这个蟹呀，在阳澄湖这个湖底啊，它是这种硬泥的湖底，所以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肚子都是白白的，没有像其他那种河蟹一样肚子上有那种锈迹斑斑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在这儿它本身生长环境就特别好，再加上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啊，对于这个养蟹的这个管理非常好。首先你必须得是当地的蟹农，有自己的蟹田，我们才会呢授予它的这个售卖的这个资质。
3: 是
2: 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管控整个流程，从蟹苗的生长，中间的这个投喂都非常讲究。其实如果大家知道阳澄湖大闸蟹从小到大吃的是什么的话，都觉得那它不可能不美味。混着一些这个玉米呀、南瓜呀，还有这些鱼米呀，就是鱼剁成肉的那个鱼米，还有这个小虾呀什么的，那从小到大螃蟹吃的真的很好，甚至它都不允许用这种陈年的这种冻品，必须得是新鲜的活鱼活虾啊，来喂这个喂养这个大闸蟹。
3: 所以说每一只蟹啊，它满满当当的，还有那种就是蟹黄
2: 蟹
3: 软糯啊，然后香醇、雪白的那个蟹肉啊，
2: 对，
3: 它不像蟹棒一样，咱到时候还得在那抿半天。
2: 我就一直说，连续七年给大家售卖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你要是想弄个什么香辣蟹呀、蟹黄面啊，你只有拿到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大闸蟹以后呢，你食材你才丰富。真怕您是吧，弄个这个蟹黄面掏半天掏不出来什么蟹黄，粘筷子都快粘没了，那没啥意思。
3: 一蓑一米没了啊。
2: 今年阳澄湖是这个要风有风，要水有水，到蟹脚养的时候，然后呢涨势是非常的喜人的。
3: 那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刚刚说到了三张的蟹卡现在只需要299，朋友们、啊。
2: 对，等于说299，您到手是18只阳澄湖大闸蟹。啊，官方微信后台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因为这种小规格的这个数量也有限，属于是一个尝鲜价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 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微微给我们的互动说，精心打扮啊，打扮都很少啊，还精心啊。
3: 嗯，
2: 我觉得如果说我需要去找找什么，然后我会精心打扮，
3: 找一下 look。
2: look 是什么意思？
3: look 是不是就是一些穿搭呀什么的，
2: 嗯、
3: 会不会？然后照着可以精心打扮一下。
2: 或者说有点像现在讲的叫 crash 啊，叫什么的，
3: 就类似语子吧。
2: 啊，等于说微微姐应该平时在医院的话，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服装。
3: 哎、
2: 嗯啊，
3: 如果是 look 的话，是不是找一下自己的姐妹啊？
2: 嗯，也有。这个可能吧，
3: 咱俩别问了。
2: 嗯，
3: 越问越觉得自己没有网感了。
2: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微微姐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
3: 嗯、
2: 就是总是透露着那种这个生活的这种松弛感，
3: 嗯、
2: 而且呢非常的享受，
3: 还有这个生命力。
2: 对，就是不会轻易的说为了别人特别的这个委屈自己的那种啊。这也是她听到我11点前需要回家非常震惊的原因。
3: 对，说真的吗，张弛？如果是真的话。天哪，瘦瘦，你说两句是真的吗？是的话，那就是我身边的第一人了。不是你身边的第一人，是河南省第一人。
2: 你给我扣这么大帽子吗？啊？
3: 哦，全国，全国
2: 就没有
3: 银河系当中的第一人。
2: 听咱节目的就没有有门禁的这朋友吗？虽然说我已经找了这个至少有大半年了吧。
3: 嗯。
2: 你们都不愿意承认是吧？啊。
3: 绝了，朋友们，绝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说西湖双绝的一些好物啊，朋友们。
2: 哦，
3: 我不是说咱池哥做的这个事儿绝了啊，
2: 嗯嗯，
3: 说的下就是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嗯，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2: 啊，
3: 第一件事是什么？换个茶喝一喝啊。
2: 是因为入秋以后呢，这个秋燥起了以后啊，嗓子是特别容易发干，
3: 嗯，
2: 尤其是你感觉皮肤都带点紧绷了，再稍微吃点什么火锅烧烤重口味的这个食物啊，那肠胃不像以前耐得住了，容易闹情绪。那懂养生的进入九月呀，入秋第一件事儿换茶喝。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是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的西湖双绝，这个呢也是全国多家交广的主持人啊，去溯源合作的一个茶园。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那先说龙井啊，这个明前茶贵如金，这款特级的明前龙井这个库存也不多了，核心的杭州的一个产区，非遗手工炒制，万芽成一斤，冲泡以后呢，汤色嫩绿透亮，纯正的豆香也是扑面而来，
3: 哎，
2: 泡上一杯解腻清润，连咽喉都觉得呀舒畅通透，而且这个季节能够喝到这个明前龙井，这也是这个当年的当季的，非常的舒服啊。
3: 您回复关键词啊团购两个字，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再说一说九曲红梅啊，
2: 嗯，
3: 这个的话就是产量级特别的少，而且那个汤色呢就像琥珀一样，梅香淡雅，入口呢是属于那种清甜温润，早晚温差比较大，咱们也可以来一杯热热的红茶。
2: 是的，这个呢是属于小叶种的功夫红茶，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是得到了这个金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
3: 嗯、
2: 说一下价格，那原价呢，这两款呢是原价1199元，双罐盒装的。但是今天呢，这个红茶呀，这个两罐今天只需要是299元。如果说您是要这个明前龙井口粮绿茶的话，那今天也是只需要299元。
3: 嗯，
2: 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都是源头厂家。杭州直发，顺丰包邮，价格实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此刻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4大队的宋信涛警官，介绍一下辖区的通勤情况。来，请讲，宋警官。
5: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请说。
5: 目前我大队辖区晚高峰主要压力是在两个区域，一是中州大道北向南金水立交龙海快速路段，二是中州大道城东路方向，以上车流较大，通行时间约较长，提醒各位车主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完毕。
4: 好的，感谢宋警官的一个介绍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啊，也确实可以看到中州大道和龙海高架啊，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呢，车流量啊确实是有一些紧张的，并且呢再往西边看，这个龙海高架西向东方向，此刻在紫金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也是排成了一个深红色的一个提示啊。所以建议各位经过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不要随意的变道，另外呢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西三环北向南西流湖的拥堵，包括这个农业路高架的拥堵呢，现在还得到了一些这个缓解啊。另外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北环，北环现在西向东方向普遍这个车流量呢有所增加，在沙口路到南阳路这一段需要您啊多一些耐心，东向西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在这个东延隧道啊，这个进入隧道当中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了。
6: 是的，那也希望各位的车友啊，咱们这个爱车想一想自己的爱车车险有没有买齐，有没有买足了啊。
4: 是的，
6: 您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其实现在这个车险的价格都已经比较透明了啊，很少对比购买的这个险种。那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是咨询到了我们的专属坐席，然后商业的三责是只购买了100万啊，然后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这个坐席顾问呢，也是了解到了咱车主的需求啊，商业的三责购买的这个300万啊，花小钱购买会有更高的一个保障。
4: 没错，
6: 其实咱买这个保险车险便宜啊，咱不能光图便宜，咱还得主要是看这个保障。
4: 也就是说为什么商业三责险啊，我们介绍的根据大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需求，为什么说把100万变成了购买300万呢？因为关键时刻您这花小钱，到时候呢购买的是更高的一个保障。现在车险啊，如果说遇见价格特别低的，您得留意了，低价可能就是坑了，因为现在确实差的不大，便宜呢可能就是缺保障。在交广办车险啊，我们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呢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是花在哪儿了，既不踩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这个呢就是咱们坐席只服务咱交通广播车友的一个原因。您现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呢就会跟您联系，一对一的给您梳理保障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这个马上就要过中秋节和国庆节了，犹记得上一个端午节的时候，当时我走下这个车站，
3: 哎，
2: 不禁感叹现在家乡啊，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3: 多久没回家了？这是
2: 短短几个月没回家，不仅街道不一样，就连那个车站啊，都翻然一新啊。后来才发现，下错站了。
3: 我就说嘛，怎么会？
2: 不是。我看司机往这儿一停，我就下去了。有几次也是坐高铁的时候，这个我也是跟着一撮人就下站了。我说这估计是一个大站，
3: 直接到了武志。
2: 刚一下，这个没想到这个下站抽烟的这个大哥没两分钟又钻回去了。
3: 他钻回去了，你来不及了。
2: 所以说有些事儿啊，你不能跟着这些太极限的人去做啊。六点过后，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就像什么呢？你买大闸蟹啊，你不能跟着那一群到根儿才买的人买。也许他买不着，他无所谓，他算了，对不对？但是咱中秋国庆很有可能有比较隆重的一个安排。我相信有一些朋友现在已经计划好了中秋怎么回家团圆，十一呢借着这样一个长假怎么呢去比如说这个拜访亲友啊、客户啊，甚至是自己来一趟这个美滋滋的这个旅行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就可以畅想一下，捋一捋，到时候是吧，
3: 哎，
2: 中秋节在自己的这个其乐融融的一家的这个团圆宴上，是吧，你往那一站，说今天啊这个中秋节了，这个带的这个石榴啊、大闸蟹啊，都是我对这个老父亲老母亲的一份心意啊，这也算是这个硬菜了。

0: 啊啊，中秋节这顿饭呢，这个我管了。到时候我跟你说，
1: 嗯，
0: 你就算接下来一年不回家，亲戚朋友这个老家都流传的是你的好，知道吗？都是。哎，听说了吗？哎呦，
2: 哎呦，
0: 张弛在外混出息了。我、
2: 哎、
0: 跟你说，
2: 哎呦，
0: 中秋节，归位，
1: 嗯，
0: 那带回去
2: 那大场面，
0: 阳澄湖大闸蟹吃过没？
2: 而且主要是
0: 到时候管够啊！到时候跟你说，有一些这个平时说话比较刻薄的这个亲戚朋友的嘴，拿大闸蟹给他堵上，
2: 来不及说，
0: 是吧？关键是赌的成本并不高，各位朋友们，299，您今天到手3张，总共16只大闸蟹。
2: 是的，咱再也不用来回的谦让了，
0: 是
2: 不是？
0: 不用受啥委屈了、啊，
2: 一个人2只起步。
0: 是，有的说是这个母蟹就吃就是螃蟹就吃2两母。
2: 哎，
0: 这次呢，我们是公蟹3两，母蟹2两的这样一个尝鲜的一个价格，把价格给各位压到了299，您到手3张蟹卡。
2: 嗯，
0: 不管是自己吃，平时呢掏出来表个心意，
2: 哎，
0: 甚至是呢这个答谢这个贵人呢、表达自己的一些爱意和心意啊，非常方便，而且呢、还不是特别的肉疼。
2: 对，这张蟹卡不过百，但是呢咱们这边可以趁着我们这边的这个活动价格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另外我要强调2点啊，三点。
2: 首先
0: 呢，这个我们蟹卡的这个面值啊，给各位标的是这个比较到位的
2: 500多
0: 啊，500多、让您送出去呢拿得出手。
2: 哎，
0: 其次今年呢这个螃蟹是丰收季，所以说这个蟹的品质您一点不用担心，
2: 您放心，
0: 绝对个个都是满黄满膏顶盖肥的那种、啊，绝对让您这个自己吃解馋、送亲友有面子。
2: 第三点
0: 就是我们的服务一定给大家做到位了，
2: 售后到位，
0: 因为我们现在卖的是蟹卡，到开壶的时候您不管是这种兑换啊预约呀、甚至到时候您想这个退货包括一些少量的售后，我们这边绝对是秒赔秒付秒到账秒回应啊，这个您放心，因为我们已经卖了7年的蟹卡了，而且这个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你也不用这个担心说呀今年忘了兑了到明年怎么办呢，
2: 也可以，
0: 您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蟹卡就是为了保证您啊3年有效期之内随时都能兑到您想要的，不会说出现那种门帘跑路找不着、然后蟹卡直接变废卡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想买放心，美味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第7年了，您认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就可以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6点刚开始我是不是有点就是迫不及待想给大家这个介绍螃蟹，
2: 有点着急了，
0: 来给大家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先来说一说山东的事儿啊，这个代驾小哥捡了一部手机，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解锁，于是呢他就想了一招，
0: 是现在手机要么指纹要么面部、是吧，也不知道密码，
2: 可以语音助手来拨打这个电话
0: 啊，对
2: 对吧，
0: 对，
2: 找到他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失主来找到自己的手机，
0: 就是说解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里边的那个不管是小什么呀什么瑞呀
2: 啊对，
0: 你把它呼出来让他直接拨号
2: 就可以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0: 啊，
2: 接下来事儿不一样了，
0: 中间有点曲折是吗，
2: 是的
0: 啊，
2: 因为这个代驾小哥呢就是一连串的在试、先是喊妈、没有，
0: 给妈妈打电话
2: 没有，
0: 然后里边说找不到妈妈这个通讯人，
2: 老婆没有，媳妇儿没有，然后又是这儿子、闺女、女儿、老公、宝贝、爸爸妈妈、老头、舅舅、舅妈、母后、父皇，
0: 这常用的基本上都已经用都没播出去了，是
2: 就是折腾了好一会儿啊，
0: 最后是什么呀，给什么，
2: 通过小号
0: 给父皇打电话，
2: 对，给父皇打电话各种打然后成功的通过小号打了一个联系人，然后联系上了这个失主，
0: 给小号打电话，
2: 对，
0: 终于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备注电话号码叫小号，
2: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您回复关键词啊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要说实话这个代驾小哥啊挺负责任的，
2: 真是啊，
0: 真的就是捡到以后呢自己啊这个、这个服务也暂停了，然后就在那儿一直说给谁打电话，一点一点试，
2: 而且失主来的时候还说想要给报酬，小哥连连拒绝、表示不要钱，
0: 嘿，好人好事啊，正能量，你看小哥

0: 通讯录里面到底都有啥名字啊？难道都是表情符号吗？不会吧？什么皇冠啊、笑脸啊、小草、小花？
1: 哎，对，
0: 对不对？
1: 真的，我要是那个代驾小哥啊，啊，我不要你的钱，你就跟我看一眼你的通讯录，怎么备注的？
0: 对，
1: 你怎么称呼你妈？啊。你爸在你的通讯录里边叫啥名儿？我就想知道这个，
0: 真是啊！
1: 哎哎哎，太好奇了。哎呀，这防范意识啊，这个强盗啊，这都快变成孤寡了，是吧？给母后给父皇打电话打不通，
0: 打不通，老爸老妈妈爸也不行。
1: 你这就是为了防止手机丢了，有人利用通讯录来获取亲人信息，是吧？算了，我也编不下去了，要不再试试爸比妈咪什么的。
0: Mom, mother.
1: 哎，大家对于亲戚啊、家里人呢、啊嗯，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那种带点加密的那种称呼啊？是吧？一般人不知道的那种。
0: 嗯
1: 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爸爸在兄弟里面排行这个老五，所以说他可能备注自己的父亲呢也是这个老五。这你让其他人翻通讯录，他
0: 翻半天，
1: 对，他不一定知道这个是他爸爸的电话。
0: 我以为是五爸。
1: 五，你这个已经不能再明显了吧？啊，带个爸字。
0: 那你爸爸都不叫了。
1: 这总不能说有一个人一看
0: 老五啊，我来跟你说一说、啊、
1: 总不能说这个诈骗分子一看五爸，这应该是个六人家，然后他室友。
2: 父子局啊。
1: 应该是个六人家。来，各位六点过后上车的朋友呢、嗯、一方面啊，这个需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提前预定、哎、啊，您回复秒杀，另一方面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0: 加话题来说说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啊、嗯、因为这个话题设定主要也是因为上小时跟各位说了，有位女子呢，她是哭着发视频啊，说、嗯、每天都化妆，唯独今天没有化，结果这个未婚夫啊就求婚了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嗯、未婚夫啊，人家穿的是光溜水滑的，打扮的是板板正正的，咱这个姐妹啊、嗯、哭得不能行，哎，妆也没化，
1: 关键是
0: 发型也没有，
1: 这位女士几乎是天天化妆，嗯，就那天没化就被求婚了、哎、啊，就所以说求婚这个事儿啊就容易闹乌龙，就在这个地方、嗯、是吧，你既得给那个这个叫什么女孩惊喜，又得考虑到女孩啊、嗯、希望在这个时刻发生的那个时间啊，
0: 美不美，
1: 自己是美美的，
0: 就是
1: 这个心情一定要这个理解啊。我见过那种啊，说什么啊，反正这负面的例子就不说了吧。
0: 行，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两个视频。
1: 嗯，最好是能给他，比如说就在出片的时候啊，或者说跟他的这个喜事啊相结合，咱喜上加喜，何乐而不为呢、嗯、是不是，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最近一次你精心打扮或者说好好捯饬是为了什么事儿呢？哎，来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啊。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0: 志娟就说了，

0: 最近一次隆重的导师是为了拍全家福。
1: 拍一张这个全家福也是很有意义的，
2: 一家四口，
1: 尤其是家里面你看有两个宝贝，所以说哪怕是为了记录宝贝的这个成长，这个全家福啊都特别的这个有意义，而且就属于是那种越拍越有意义，比如说每一年固定的这个时间拍一张，这个确实是捯饬的很精心，就是全家福跟其他的这种写真照啊，然后出的那种比较隆重的片啊不一样，就是打扮的一般都是很温馨，
2: 对，
1: 很居家的那种感觉，
2: 然后这个 P 图过程当中也不需要工作量那么大，
1: 没有 P 图啊，谁 P 图了，没 P 图就是八张脸是吧，就只是
2: 啥八张脸，
1: 八张脸，
2: 吓我一跳！
1: 你看都没被人夸过八张脸是吧？都是
2: 八张脸这个词儿啊，在我人生当中真的是没有听到过。
1: 就瓜子脸就不错了，
2: 对，
1: 八张脸夸的有点过了。焦小燕也说了，
2: 说全职妈妈两年半了，终于啊，这个重新在公司里面上班了，
1: 哦，
2: 变回都市丽人
1: 呀，从此啊。河南又多了一个都市俏佳人，
2: 哎，
1: 是不是啊？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动不动喊贺涵的那个贺涵
2: 下雨啦
1: 谁是玲玲，
2: 最近总是被这个耍倒啊。
1: 哎呀，这个恭喜啊，恭喜这个小燕重回这个职场啊，主要是两个原因恭喜你。
2: 首先第一个，
1: 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就是自力更生或者说自我生存的能力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上，毕竟做全职主妇呢可能是少了一些这个经济来源，需要依托别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没那么硬气，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自信的一面呢没有办法从多方面来这个散发出来啊，另一方面确实是这个带娃比上班要累一些，是吧，有的时候
2: 换个节奏，换个节奏吧，
1: 对，大家用这种娱乐啊休闲啊去逃避工作啊，然后呢又用工作去逃避带娃，就是孩儿啊这个对于孩子这种投入啊还有他的这个教育啊属于是就是你有多少精力和实力你都能投入进去的那种，
2: 而且咱池哥说到这一点呢，就是我知道我很爱我的孩子，我特别想陪伴他，但是你让我陪他玩五分钟，只能玩五分钟，
1: 哦，
2: 剩下不行了，
1: 是，所以
2: 受不了，受不了。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交替着五分钟上，你也只能歇五分钟。桑尼之旅说什么了？
3: 每周一上班之前，我都在非常期待周一上班，所以每周一上班之前都会选自己穿什么衣服，特别的激动。
1: 哟，后半句你都有点迟疑了。
2: 啥意思？期待周一，对吗？
1: 每周一上班之前呢都非常的这个激动，然后呢都会这个精心的挑选打扮捯饬，
2: 捯饬下班的这个 look 穿搭是吧，
1: 对，说明他这个首先是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然后呢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人，不允许自己的这个外貌啊太邋遢，
2: 而且他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期待上班，
1: 对对对，而且是一周就不换衣服了，就只有每周一前，
2: 然后
1: 挑一套衣服，然后穿穿五天。
2: 你听听这个主播表达真烦人。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每周一都去上班，那也不用表现那么激动吧？周六周日你都经历了什么？展开说一说呗，让你这么期待这个周一上班。
2: 而且就是他刚刚表达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啥？我觉得就是他特别期待周一这个上班，然后上班过程当中好好挑选一下，下班过程当中我穿什么？我以为就是他周一这个熬完了，下班就可以嗨起来了，丰富一下自己的夜生活。
1: 也有可能啊，这个反正呢是有期待的事情，挺好的。船长问的是。
2: 99一张蟹卡能换几只螃蟹呀？
1: 能换这个6只。三公三母，公蟹是
2: 三公二母两。哦，对，你说的是数量哈。
1: 三公三母，公三两，母二两。
2: 啊，对对对对。
1: 怎么了？多少了一只让你给昧了？怎么又变三公二母了呢？
2: 我以为你说的是两数，原来你是在表达只数。
1: 对对对，三公二母。

0: 啊，不是三公三母为你带过去，
1: 公三两母二两
0: 啊，不是九十九元一支谢卡，其实他那个本身表述挺复杂的，说299一张的这个谢卡，买一张送一张，这次加码再给各位一张。
1: 其实说白就299，您拿到三张谢卡，
0: 对，您到手三张，
1: 这样更好理解，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0: 对啊，99元能换6只螃蟹啊！小白菜看得更通透，说我已经这个谢卡呀，先下手为强了。
1: 哎，
0: 到时候别人呢送月饼，我送谢卡，那分量那能一样吗？饭桌上高低我得做主味儿。
1: 呵，这锅螃蟹有多少只？
0: 那是
1: 说的算。
0: 你不敬酒或者你不往那儿坐，他们都不敢开席，你知道吗？开玩笑，今天螃蟹谁买的啊？我跟你说，中间你就是去趟卫生间，他们都不敢动，对不对？那这肯定是。
1: 还有锅，这位朋友说三
0: 月饼啥，吃完饭都吃不下，
1: 大闸蟹也吃饱了。锅说了啊，三张蟹卡，你们说16只
0: 啊，
1: 不是18只吗？
0: 可能是口误算错了啊，这个3 6 18，
1: 哎对，
0: 299，您到手18只螃蟹啊，一半公的，一半母的。当然昨天呢是有一些朋友已经瞄到了我们的这个全母蟹，
1: 对，有些朋友
0: 稀缺的蟹卡，
1: 就喜欢吃母蟹，咱们这边也是给您开好了这个价格。
0: 我们也是感叹啊，这个会吃，我们都不敢很宣传，因为全母蟹的这个蟹卡呢，一般来说这个都比较稀缺一点，而且咱说句实话啊，这个整个9月份呢，适合您吃这个母蟹，它的蟹膏呢，在这个季节就是
1: 高
0: 那么一档。但是呢，如果说您现在买了蟹卡啊，准备是国庆期间这个10月份这个来兑，那公母可以掺开，到时候呢，那个公蟹的那个蟹膏啊，也是黏黏糊糊的，就吃进去那种就糊嘴。啊，然后母蟹呢，就是那种咸蛋黄那种膏状的粉状的，您看您喜欢哪种口感？当然，这个公母啊，掺开那是最痛快的，
1: 而且
0: 想吃公的吃公的，想吃母的吃母的。
1: 我们这次299给大家拿的是一个尝鲜的价格，很划算。您也可以算一算，身边老姨一张，老舅一张，还有这个小姨一张，二姑一张，
0: 他一张我一张，我一张我一张，他一张我一张，
1: 你算好了。
0: 因为从昨天开始，好多朋友呢，基本上就是10张8张的在这儿买，基本上就已经捋好了中秋咱得去几家，然后国庆呢去哪儿转。基本上您出手一张蟹卡呀，它是五几几型的呀，这个标价是500多的一张这个蟹卡，送出去呢也比较有面儿，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
1: 秒杀
0: 两个字，抓紧下单。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这会儿中州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属于比较大的，那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另外陇海高架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啊，明显已经上来了，对头呢是在紫金山路的下桥口，队尾已经快排队到了中州大道了，这一段都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再往东边去，这个陇海高架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赶时间的朋友呢注意提前走一层了。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的啊，咱也来到了这个九月份了，如果各位车友呢您家里面需要装修，或者说有老房需要翻新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呢也是想到了咱们有些车友也都知道装修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工作忙呀，你看金九银十，你别说装修这边是旺季了，咱很有可能工作当中也是一个旺季啊，
0: 是
1: 工地工厂工作没有 有办法兼顾啊。
0: 昨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嗯，说就站在那个施工工人面前，虽然说我不懂装修，但是我好像我起码知道我要在这儿站一天，我在他跟前他不敢偷工减料。这都是给各位朋友们，您不用亲自站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帮您盯着呢啊。而且呢，我们这边找到的河南头部装企呢，它是有标准的这个施工化的一个工人和施工流程的啊，保证您在或者不在，活干的都是一样的漂亮。
1: 是的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还有很多福利呢，比如说工期啊是90天，那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嗯、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
0: 是的
1: 啊，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可以实实在在的够保障、嗯、啊赔付给您。
0: 是，您回复家装节。那最近呢，各位早晚天气转凉了，各位不知道留意到了没有、嗯、注意早晚呢及时的增减衣物、哦、啊。那这个爱车呢，可能在早上啊天冷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一个热车的一个时间、嗯、也容易啊因为温差比较大产生更多的一个积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您啊使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自有产品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嗯、去除您发动机里面的顽固积碳，让您的爱车呢发动机干干净净的，动力输出足，油耗降低，哎，是您路上的一个好伴侣，让您啊轻踩油门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动力输出啊、嗯、又回来了。
1: 我刚刚看到老段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燃油宝啊、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个和燃油宝是不一样的。
0: 这还真是不一样。
1: 真不一样啊、嗯、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咱们各位车友使用的一些感受，还有咱这个就是使用完它不用每一箱油都要加、嗯、咱就是使用完这一年咱也不用再操心了啊。
0: 是，就是一年之内您可能只需要用1到2次就可以了。嗯，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成分呢是进口的 PEA 的原液，高分子的碱膜材料，它和这个燃油宝里面加的这种助燃剂呢还是有本质的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它主要是帮您去除积碳以后呢降低油耗，增加动力的一个输出、嗯、啊，主要是为了帮助您这个发动机形成一个保护膜，防止积碳的二次产生。根据对应的里程您选择我们对应的产品，3万公里以内选择我们单瓶装的万能通，3到8万公里里程的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哎，8万公里以上的统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就可以了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给我们的留言啊。
3: 今天话题啊，我们来说说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2: 哎，这个微微刚才给我们解释了那个叫什么呀
3: ？Look，look，look
2: 啊，
4: 是 look，look，look， 男的叫 look， 女的叫 flower，look 软种软面，然后女的是上枝桃 flower。哇塞，我跟你说 ，look 真的是 look，
2: 说的都激动
3: 了，真的是 look，
2: 不是 look 不是看的意思吗？
3: no no no， 这里面
2: 那个 Gloria Floria 什么，那个 Gloria 是谁呀、啊？
3: 来，朋友们，我查到了啊，咱薇薇姐说的是最近就是井柏然和孙谦热播的一个剧，
2: 哦，俩演员演的一个剧，
3: 哎，最近还是蛮火的，井柏然是再次出圈，然后所以说 look
2: 叫啥呀？这个剧？
3: 叫早春晴朗。
2: 早春晴了，
3: 哎，这个我没有入，我们还没有看啊，
2: 还没来得及看，
3: 还没来得及看啊。不过现在就是大家对于井柏然饰演的这个男生啊，北京老爷们那种腔调啊，
2: 就又变成了一个这个自己的相对于理想型，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所以说就是 look。
2: 哦、
3: 啊，
2: 女的叫什么呀？老雅，听着像一句河南话，咦，这闺女老雅，不是吗？
3: 微微姐顺势翻了个白眼，并不想解释。
2: 老雅，
3: 而且就是好像说是全网都在找 look， 为什么呢？因为又和之前的那个，那部剧又联动了，你知道吗？方协文是不是？还是方文协？好而记反啊，就是
2: 北京有谁啊？
3: 对对，就他
2: 啊！
3: 北京有谁呀、啊？你去北京
2: 啊？
3: 现在有 look， 联动了一
2: 个。这还能这个联动一下子呢？
3: 哎，对对对对
2: 哦，剧情开始这个魔改了是吗？哎呦，这两个戏还能搭上了啊！行，这个不过我现在、
3: 那个叫林更新，想起来了，
2: 对，是就是本身这个版本呢比较完整，所以说就林更新嘛，就后来就不用打什么补丁，不用优化什么版本了，林更新。还有一些朋友啊，就在我们后台疯狂下单。刚才呢，我们的客服也给我们这个报了一下，报了一下后台的这个单量啊，基本上都是两单起步。
3: 呵，
2: 哎，这个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实话，你们这十几块钱一只的这个大闸蟹，比我在市场上现在去买还便宜。而且是这种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实属难得。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比较稳定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的一个自有蟹塘了，
3: 哎，对，
2: 所以说基本上能够保证每年的这个季节能够让大家吃到这个时令的丰美的这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3: 去年好多朋友也都是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块售后也非常的及时，
2: 对，
3: 还有就是肉质非常的鲜美。
2: 你知道以前我们花了这个很大的这种功夫给大家说怎么去辨别哪些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包括这个蟹扣蟹标啥时候发布，然后您怎么去用这种就是什么青壳白肚是吧，金爪然后黄毛来鉴别什么的，我们做了很大努力。现在大家尤其是前两年吃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这个大闸蟹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完全的就是信任了，
3: 对，
2: 知道我们每到这个季节卖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不管是从蟹的这个品质来说还是我们的售后服务来讲没得挑啊。这次我们刚刚这个开始售卖大闸蟹的时候，我们也是梳理了前几年的一些这个售后啊，一些服务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拿到货以后，很少很少说需要找售后，说我这儿比如说这个断腿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客诉的单量，而且有少量的单量，我们也是非常及时让大家满意的就处理了。
3: 是，
2: 所以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说今年有这个表达心意的这个需求，您放心，这张蟹卡您送到自己的这个恩师啊、贵人呐、包括这个亲戚朋友面前，他们整个兑换大闸蟹的流程和体验也是非常棒的。
3: 对，您放心，直接下单，
2: 按照这个链路您试一下就行了，该说不说， 这个瘦肉昨天已经下了十单了吧？
3: 那
2: 这事儿能说吗？
3: 身边的姐妹比较多嘛，是不是？
2: 你是怕后面上大规格的，你都有点吃不消了是吧？
3: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2: 哎，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块儿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个不会打台球提醒我们说了啊。
3: 说在东三环快到高铁站，由北向南方向，高架上面啊有一个农机在跑
2: 啊，应该是农用的这种拖拉机啊，或者这种类似的啊在跑。他说这会儿估计已经下到快进隧道了啊，大家注意这个小心避让一下啊。
3: 是
2: 东三。

0: 环快到高铁站北向南方向。一般这个农机呢，这个体积都比较大，而且呢，速度呀不会特别的快。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了啊。啊，还有好多朋友在说什么老张比林更新要帅，
1: 开始评论起来。
0: 这个我们不予置评啊，各花入各眼，
1: 对，
0: 好吧？
1: 都有自己的 idol。
0: 这个叫刘军的朋友，
2: 你们说那个母蟹是什么价格呀？怎么弄？也是秒杀吗？
0: 也是秒杀。
1: 是，
0: 您回复秒杀，找一下相关的链接就行了。
1: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昨天下了好几单呢，朋友们。那个
0: 母蟹你也买了？
1: 那个母蟹可划
0: 算了。母蟹你也买了？
1: 嗯，2.5两的八只，然后两单还送两个那个茶叶呢。
0: 据我所知，你家也不是什么大家庭啊，你买十几张蟹卡干什么？
1: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正儿八经跟着咱车友买过
0: 啊，
1: 然后我发现真好吃，
0: 所以说今年领着咱车友买。
1: 对，还有就是送给姐妹们。
0: 好家伙，
1: 去年确实没有给姐妹们分
0: 享。虽然说我们见过这个，就是虽然说今天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价格甚至比去年还低
1: 啊。对啊，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架势也是有一点下三儿了，有点那种进货的那种感觉。你是不是又找到什么渠道了？你是不是开什么门店搁这儿，就是批发转零售？
1: 真没有，真没有。你想啊，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确实得吃一吃，但往年它这个价格有点贵，朋友们。我去那个某鲜啊、某马呀去买一只，那个
0: 明白了，
1: 那个价格就已经。
0: 就是叫什么呀，弥补自己的这个遗憾。
1: 嗯，
0: 平时以前呢就是吃一两回尝尝先得了。今年你当饭吃。
1: 敞开膀子吃。
0: 换着花样吃。
1: 咱这个价格可以的啊。
0: 今天香辣，明天清蒸，是吧？后天蟹黄拌面，再后天再弄几个海胆来，我给他
1: 喝。
0: 拌一拌。
1: 而且你想啊，刚刚说到这个299三张蟹卡，然后六只的规格给到你，
0: 对，
1: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0: 对，各位刚才就没提到299，您到手三张蟹卡，每一张蟹卡换六只，也就是说299，您今天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能带走啊18只。
1: 哎，
0: 这是九公九母的一个价格。刘军说的这个全母蟹还没说完呢。
1: 嗯，
0: 全母蟹是198。
1: 八只的。
0: 哦，198是八只，
1: 2.5两。
0: 哦，
1: 而且就是你可以找到那个链接啊，它里面有分不同规格的，不过两单下单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因为还送您茶叶的。
0: 哦，
1: 这个我不说了啊，那个过两天会上宣传的，咱主要先说这个。
0: 还卖着关子了，你都已经下过单了还给大家卖关子了。
1: 恢复秒杀、
0: 啊、这个全母蟹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直接，你比如说您一开始就捋好，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机制，同时拍两张或者三张的时候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赠送，即使您不知道我们也会直接就是寄给您的。
1: 因为什么吧，就是我也是算好了人头，大伯呀、二舅呀、大舅呀、大姨呀、三姨、四姨，还有婆婆家那边的呀。
0: 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等于说你也有这个凑单的嫌疑，比如说你们家需要六张，然后你再想想这个其他有四家啊，要不要通过你买，是吧？
1: 啊，不是啊，送啊。
0: 然后这个赠品你就昧上。
1: 你得送啊，亲戚你还得要这样的吗？
0: 行，这个量大的朋友啊，各位从优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
1: 对，
0: 问清楚这个赠品，然后你就可以下单了。
1: 赠品我肯定是要昧。
0: 企业团购务必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到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给您这个改改价啊或者怎么样的呀，是吧，团购依旧也有优惠。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回来啊！这个娇小医生说：“哎呦，池妹子还是挺懂我的。这个回到职场当职场丽人太好了。更何况我这两年半吧，在家我还有三个娃，三个娃，
1: 真不容易。
0: 三个娃，有三个娃，我真的建议你别来上班，直接的省多少这个保姆和家政的这个钱啊，是吧？
1: 不不不，小严
0: 啊，
1: 一定要上班，
0: 一定要上班，
1: 三个娃。”太聒噪了，咱还是出来躲一躲吧。
0: 对，我也是考虑，你上不上班都不要紧，这三个娃在家天都要塌了，咋管呢？这
1: 娃多啊，所以说咱考虑的事情也会比较多。
0: 对呀，
1: 有的时候咱们努努力干一干啊，到时候我们这个改善房子的时候也还得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儿童房。
0: 其实啊，这个孩子的儿童房啊，我倒是没有养过三个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建议，到底是分而治之好啊，还是说以娃养娃好？
1: 这得看你家里有多少个卧室好，
0: 得多大面积是吧？
1: 啊，
0: 不过我倒觉得，如果说你的孩子，就是我听说一句话，就是说你只要拼命的对这个老大好。老大呢就自然而然的会照顾这个老二老三老小。
1: 有这样一种说法，还说老大一定要有这种老大的这个威信。
0: 没错啊，这个不管是长姐如母啊，长兄如父啊，你对他足够好的时候，其实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帮你带娃了。
1: 哦啊，但是这样的话感觉老大也挺累的啊。
0: 反正辛苦多得到的爱多一点嘛。是吧啊，那就还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吧。反正你不管家里边孩儿多了，不管吃啊用啊住啊，那都会更加的费成本一点，在空间的这个利用上也需要更高效一点。想要一些好的设计的话，您可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
1: 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
0: 是的，
1: 可以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0: 这家里面
1: 啊，
0: 一旦是有娃了，那其实布局啊都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你需要的储物空间会更多，杂物间也需要更大一些，装衣服的衣柜也要多，并且客厅的这个功能可能也要随时改变了。
1: 是我们这边不仅这个品质这块有保证，而且呢售后这块您放心，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得到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啊。我们这边是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啊，还有很多福利呢啊，比如说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很多朋友呢就是了解到房子装完了，万一要是后面需要售后的话，一找不到人了啊。所以说我们这块您放心，我们这块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也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
0: 是，今天说你上一次这个盛装出席或者精心打扮是什么时刻啊？这个杳无音信说，8年前公司的升级发布会上，我需要上台演讲。
1: 哇，高光时刻了。
0: 对啊，这个公司整个升级发布会，自己这个去阐释啊，说不定还是公司老板呢，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16群里，请输入昵称说上一次精心打扮啊，反正不是为了上班，因为上班其实它也是一个挺消耗大家智力体力的这么一个工作，如果说你太过于注重打扮了，你反而影响工作效率
1: 啊。不一定，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上班我要是打扮的特别到位的话，我今天干活的效率都高
0: 啊，也有这种可能性。
1: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下班我就判若两人。
0: 对，有一些同事啊，就上了几年班了，下班以后啊，这个马路对面遇见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
0: 两种装扮，你知道吗？当然了，
1: 那是化妆还是画皮啊？
0: 就是根据工作的不同，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一些这个岗位，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职业装的，所以说你不需要这个精心这个捯饬。
1: 但是我真的好羡慕，就是那些会化妆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人家都叫有效化妆。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他上班啊是不能太捯饬的。你比如说啊，这个电力上的一些这个工人。是吧，这个修电梯的一些有技能的这个工人，或者说比如说你是焊工，是吧，那你不可能西装革履穿着皮鞋去给人家搞这个电焊胡焊，是
1: 吧？也不好。
0: 然后还有一些职业呢是需要讲究形象的，比如说我们一个系统的电视台，
1: 漏点
0: 我说的已经非常准确了，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 广播主持人呢还有这么一个这个好处，就是
1: 我们在暗你们在明，
0: 非必要可以不化妆可以不捯饬，可以说今天不洗头啊，戴个帽子然后裹一件大衣就能来上班、啊，也是好处啊。
1: 哎，那我们也可以把底子给他这个弄得亮丽一点嘛、嗯、
0: 哎，是的啊。虽然说不管上班不上班，这个干净卫生这对得起别人，这肯定是要是一个大的前提的啊。而且有一些清水出芙蓉的同志，那真的是就是不化妆比化妆还好看，就因为
1: 姐妹，天哪，你这个皮肤状态啊好到就跟素颜一样。哎
0: 哎，有道理，
1: 真素颜。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兰蔻精纯三件套啊。
0: 是，进入九月了，也离双节不远了啊。爆款商城呢这几天啊也是变着花样的送福利，兰蔻的护肤品您发送大牌两个字还能够领到一张兰蔻专属的价值100元的代金券。兰蔻精纯这个新版的三件套您就可以直接拿到手了。先说价格啊，观其店这么一套5015元，
1: 好家伙！
0: 但是今天双节福利专场，大家听好了，您下单只需要999元一套，
1: 这一套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啊！
0: 再加上商城送给大家的100元的代金券，您到手这个礼盒只需要899元，
1: 哇哦，
0: 899元，相当的这个划算了啊！里面呢是3款的人气产品，精纯的精华水、精纯面霜轻盈版和精纯的眼霜，这也是护肤的三部曲了，一套流程轻松搞定，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闭环。这眼霜呢也是兰蔻家的经典产品了啊，稳住眼周状态。面霜轻盈版呢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
1: 是
0: 保湿修护，让你的肌肤呢烹润饱满。精华水又是水又是精华，轻拍就能被肌肤吸收，补水又舒缓，上妆还不易起皮卡粉啊！只要899元，您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抢了，礼袋包装给您包邮到家，中秋节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亲友都方便，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在阎洛高速登封段81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由于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大家行驶在路上，如果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朝夕。哎呀，上节目前先看了看咱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就咱们的后台，真的是被这个大闸蟹还有秒杀给刷屏了呀啊！确实今年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也不意外啊，因为今年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呢，确实已经连续7年的好口碑了。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在去年品咱们这个交广自有这个咱们自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水域的这个蟹的时候，哎呦，那个鲜美还有这个肥美的那个感觉到现在啊，这个我都还历历在目。然后就觉得一转眼怎么又到了这个品蟹季了。然后小伙伴呢还说啊，其实这两年呢蟹的涨势非常非常好，所以去年的时候本身我们拍下那个规格收到的都已经是物超所值了，但是今年也说了这个蟹的涨势更加的好了，所以啊我们今年给大家带来这个蟹卡可能说啊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今年啊刚开始给大家推出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可以说福利机制也是直接给大家拉到地板价了哈。河南交通广播 UP 长城强力给大家推荐的来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连续7年热卖呀，今年仍然是口碑特别的炸裂哈。而且确实是最后2天来售卖了，因为我们第一波的尝鲜福利啊机制让人直呼太划算了。这2天刚推出啊，就去年都找我要的这些小伙伴们就又开始了，说赶紧我要这个预定几张，因为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哈。而且前几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在咱自由养殖基地也替大家抽检了螃蟹的品质，哎，这个青背白肚还有这个黄毛金爪，公蟹个头大，然后张牙舞爪的，活力十足呀。那母蟹也是蟹黄饱满扎实，所以一眼看得见啊，就是只要简单的清蒸啊，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鲜甜，而且蟹黄也是浓香可口的，非常美味。中秋马上就要到了，想给这个员工发福利的或者亲朋赠礼的，哎，甚至咱就是自己吃尝鲜的，这个蟹卡就是必眼入了啊。因为这个蟹本身就是有这个谐音是蟹嘛，所以送蟹卡呢就是送一份谢意，体面又省心。我是觉得啊，这个送这个可以吃的，然后品质又这么好的，所以我觉得既表达心意了，也特别的实用啊。而且咱们这个蟹卡是开壶后可以随吃随提的，一张卡的量真的也是够全家人一起来享用了哈。每只蟹都是自带防伪码的，扫码就可以溯源，大家放心吃放心买就可以了。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选一选哈，因为最后2天的这个限量福利了，今天仍然给大家带来是公蟹3两母蟹2两，也就是说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全部都是 UP 商城限量发放的哈，一张卡的价格只要139，本身这个价格说实话就已经很划算了哈，但是呢我们更加强烈的来建议直接入手3张，为啥呢？3张下来啊只要299，你想想平均一张都不到100块钱，但是到手整整3张蟹卡，一共是18只大闸蟹哈。所以说单只蟹只要16.6块哦，就能品尝到来自阳澄湖的这种优质品质的大闸蟹了。而且这呢确实是首轮冲量的福利，真正的原产地价格，所以大家直接放心来入就行了，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需要拼手速来抢的哈。 直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这个价格首先也是给大家保价到年底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我们提前给大家这个机制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哈，不用担心说自己会不会买亏啊，会不会这波不划算，不是的，这波真的是现实的特惠啊，地板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同时呢，大家这个不用担心任何的售后问题，我们有六大保障。首先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还有无黄无膏都包赔，缺斤少秤的那就更别说了啊，就是这个肯定也是包赔的，所以任何的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

赔付，连续七年的好口碑真的是大家也是这个亲自试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在帮大家挑好蟹，抓住这个机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啦。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9月3号，说实话也算是新学期刚开了个头。哎，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关注到咱们的朋友圈啊，或者家长群里，甚至是刷到一些新闻资讯？哎，除了晒书包晒校服，而且还冒出来一个特别火的词儿哈，也是结合当下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词语，就是叫 AI 原住民。哎，为啥这么说呢？事情是这样的哈，今年开学，哎，老师一问，哇，大家知道吗？第一批20后的小朋友正式背上书包上小学了啊！20后已经开始上小学了。在珠海文园的小学迎新的时候，老师们就聊起这个说法，说：“哎，这一届孩子呀，真的可谓是 AI 原住民。”咱们以前经常听过一个词儿叫数字原住民，对吧？这个呢是美国作家马克·普伦斯基在2001年提出的，指的就是那些一出生就泡在电脑和互联网里的孩子，天生呢就会用屏幕。而 AI 原住民呢是最近啊才冒出的一个新的说法，那是指一出生啊身边就有智能音箱、拍照搜题、AI 对话，还有短视频算法。那这些孩子获取信息的方式跟咱们那时候可完全不一样了哈。再来说说这个数字原住民和 AI 原住民又差别在哪儿呢？打个比方啊，数字原住民呢是会用屏幕查东西，但是 AI 原住民呢是习惯让 AI 替自己想。哎，这后半句确实才是让我们最该警惕的地方哈。当然看到那个珠海那篇报道里面还抛出了两个问题，说实话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比一个扎心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孩子用 AI 写作业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习惯了刷3分钟短视频的人怎么坐得住45分钟的课堂？这两个问题说白了啊，就是体现出了同一个焦虑，就是当要什么答案 AI 都能秒给的时候，哎，我们的孩子还要不要去动脑子呢？所以咱们也结合今天啊，就是确实开学季，我们跟大家来一个真诚的互动啊。又迎来新的学期了，现在 AI 确实不管是从它的技术升级还是使用门槛啊，都是大幅的有所增加了。所以说这个想问问各位哈，您支持孩子用 AI 来辅助写作业吗？比如说查资料啊、写作文啊、解数学题啊等等啊，对此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围绕孩子和 AI 这件事儿啊，咱们敞开了聊，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答案哈。对于这个孩子写作业啊，就是您是否支持用 AI 来辅助，可以聊聊大家的想法好不好？当然其实非常能明白现在家长的纠结，对吧？其实大家纠结都很明显，一边呢是怕孩子落后啊，一边呢又怕孩子偷懒。因为前几天一个新闻，就是初中的13岁的孩子都已经通过这个 AI 啊，这个自己创建了那个 APP， 还接了商单啊，就可能就是觉得呀，你看同样是这个学生啊，人家都可以通过商单来变现了，而且是借助 AI 自学就可以拿到这些成果了。但是呢，结合实际情况，一边呢又想让他用，但是一边呢又不知道这个底线在哪儿哈，害怕过度的依赖，所以这种纠结其实也并不是小题大做。给大家分享几组数据，也特别值得大家来听一听哈。首先第一组是一项追踪了26811名初高中生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的严谨啊，用的是双重差分法。哎，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的啥意思呢？就是同一批学生啊，用 AI 之前和用 AI 之后，自己跟自己比一次，那么再跟从来不用 AI 的学生再来比一次，也就是说前后对比、横竖对比，而且呢把这个家庭条件、努力程度这些干扰因素全部都剔除掉，那剩下的变化才敢算到 AI 头上啊，就是比较单纯的一个 AI 的一个对比哈。结果是什么呢？用 AI 写作业的孩子作业的确交得很快，而且作业分数也非常高，老师一看呢，哎，你看这个作业写得非常漂亮，完成度也非常非常高。但是呢，一到B卷考试的时候，成绩反而是有所下降了啊。那么第二组数据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60%的

就是关于 AI 的使用。再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确实新的一个学期来了，现在 AI 的变化也非常非常的快啊，可以说就感觉如果我们不使用，就感觉好像跟不上这个现在的这个节奏了，好像觉得自己是不是不使用也会落后别人。但是呢，如果是使用的话，又害怕孩子长期使用会依赖 AI。所以对于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您支持孩子用 AI 来辅助吗？您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答案啊，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新的学期又来了，现在呢 AI 的涨势确实是一直在不断的有一个非常落差很大的一个进展啊，就是感觉好像我们一时一刻不掌握 AI 新的一些技术就落后了似的。所以对于孩子写作业这个方面啊，大家支持让这个 AI 来辅助孩子写作业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老陈就说了啊，我们家孩子已经是初二了，儿子说呢，班里同学都用 AI 做作业，但是呢，我是不让他用的，他反而觉得自己很吃亏。确实孩子也会通过这个来对比了哈。阿勇就说了，他说我家娃呢才一年级，还谈不到写作业，但是呢确实也有点焦虑，因为可能看到就是别的孩子都在用，我们家如果不用的话会不会就落后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小麦也发过来了，他说我认为呢 AI 其实就是工具，关键看人怎么用啊。我自己上班也天天用 AI 啊，但是我会告诉孩子能查能参考，但是不能直接的整段抄。确实我觉得小麦的说法还是也这个对于现在的 AI 使用，特别是我觉得孩子上学的这个使用，还是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借鉴的意义的哈。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认知卸载，也叫思考外包。哎，咱们的大脑有一个本能啊，就是能省事儿就省事儿，就是把活外包给工具了，能尽量就尽量外包。而且你看啊，就是如果说用计算器久了，心算就会变慢了，如果说咱们用导航久了，你会发现你认路就会变差。这其实不是说咱们这个变笨了，而是大脑会有一种不用则退的正常的机制。所以在过去呢，孩子遇到问题上网一搜出来一堆链接，可能呢孩子还要进行这个自己挑呀，自己读呀，包括自己整理拼出来一个答案啊，这个呢就是搜读想的一个过程，这本身也是在学习嘛。但是现在啊，确实这个 AI 啊，直接就是那种生成式的 AI 就不一样了，它会直接给你一个现成的，而且写的还非常像样的一个答案啊，把搜读想这三步全省了，因为这三步都是他自己的算力越来越强，他自己做了哈。把这个过程都给剥夺了。而且这里面还藏着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专注力的问题啊。你看现在这个不少的孩子用手机也会刷一些短视频，对吧？短视频三五秒一个刺激点，大脑已经习惯了及时满足，而45分钟的课堂呢需要的是延迟满足。所以说这个时候孩子他也并不是说变笨了，而是专注的耐力被短平快的内容一点点给磨短了。哎，这也是为什么说家长需要帮孩子重新的来练专注，而不是一味的怪孩子说，哎，你为啥就是坐不住，对吧？所以问题就来了哈，当想答案这件事儿被外包了，那么孩子独立思考的这块肌肉还怎么练呢？哎，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解决的一个现状，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也说了，你看 AI 呢其实是一个工具，对吧？ AI 用的好呢是帮手，用不好可能就成了枪手哈，就替孩子把脑子里的活都干了。那到底怎么办呢？接下来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招干货，而且呢都是咱们家长马上能上手用的哈。而且这里面每一招都是有科学道理的。首先啊，第一招就是把 AI 当成助教而不当成枪手。先记住一句口诀，就是可以问 AI 怎么做，而不能问 AI 替我做了。所以具体到操作上呢，这个判断标准特别的简单。首先呢，关掉 AI， 让孩子自己把这道题这篇作文的思路讲一遍，能讲清楚说明 AI 是帮手，如果说讲不清楚的话，那就说明 AI 已经越位了哈，答案就不是孩子自己的。这里面也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规律，叫做主动回忆。心理学反复验证过啊，就是自己先使劲的回想一遍，比直接看答案记得牢得多。所以说能讲清楚这件事儿，不光是检验，它本身也是最高效的学习方法哈。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输出啊，就是输入之后呢一定要有输出，输出也是检验这个输入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第二招呢，就是可以定一个顺序，就是先动脑再问 AI。 很多家长纠结啊，就是是不是这个让不让用，而是孩子一上来就抄，那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是没收，而是要改顺序哈。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三步法，就是第一步呢，先自己写，写作文也好，或者解数学题也好，先让孩子把自己的想法还有草稿都写出来，哪怕是错的，哪怕是很慢的啊，都得先有，就是孩子要自己先写，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二步呢，再去问 AI， 拿着自己的初稿问 AI 说，除了我这么想还有没有别的角度，让 AI 呢给出第二种思路。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做对比，让孩子说说啊， AI 的想法和我哪里不一样呢，哪个更好呢，好在哪里呢。那这么一来，孩子就不光是在抄答案了，而是在学习怎么提问，怎么判断啊，这个过程呢就这个又在锻炼孩子的提问能力和判断思辨能力。所以这也是未来在跟 AI 打交道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AI 原住民都有这个词儿产生了，以后呢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脱离 AI 的。那么至于怎么样用好 AI 跟 AI 打交道，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哈。所以我们经常现在就是说嘛，有一个词叫提问能力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同一个 AI， 会提问的人能够得到更高质量的一个答复，但是不会提问的人可能得到的一个这个答复也是比较平庸的哈。而且第三招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一定要按照孩子的年龄段啊。有专家也建议啊，就是说这个 AI 的使用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年龄限制的哈。比如说呢，这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也不能一刀切，因为认知能力也差得很远嘛。比如说小学低年级基本就不要碰啊，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最重要的是练写字儿呀，练口算呀，建立基础的能力。而 AI 用早了确实是弊大于利的哈。真想用的话，可以由家长陪着，把 AI 当成一个会说话的百科全书，或者是讲故事机，查查百科呀，听个故事，纯当输入的一个工具来使用。那么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呢，就可以允许查，允许参考，但是啊，对于作业还是必须要独立来完成的。这个阶段呢，可以放手让孩子用 AI 来查资料，拓展一下思路，甚至可以检查一下错别字。但是写这件事呢，必须还是得自己来。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呢，学会把 AI 当成一个研究助手，但是守住一条底线啊，就是考试能力那必须得靠自己，这个 AI 确实帮不了哈。高中生呢，可以学着用 AI 做整理资料呀，知识梳理呀，包括模拟提问呐，这个。但是呢，越到高考越要明白，其实考场上并没有 AI 啊，动脑子这个本事是没有人替你练的。所以说就是其实你看咱们梳理来， AI 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用得好的话反而也会提升我们各方面的一个能力，但是呢也确实不能越界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们在对于孩子使用 AI 包括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一定也要去立一个边界感。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还有人在这个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的提醒哈。微信平台丁就说，在城东路政变路北向南左侧两个车道有两车事故，后面呢造成了一个拥堵，也请大家注意安全避让啊。在城东路政变路北向南左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啊，也请大家这个注意避让啦。开车在路上啊，大家一定要观察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情况，特别是这个里程数比较高的，大家也要注意给自己的爱车来定期的保养保养哈。当然了，就是如果说发生车子抖动呀，怠速抖动，包括这个油耗不断的增高，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很简单哈。刚好来可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

0: 广播的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哎，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问题给一把搞定了啊。而且咱们的这个产品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如果说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咱们可以来入一个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是三瓶装的嘛，三瓶有各种不同的功效，有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一个清洁三元的。那么三瓶按照顺序用下来，也是一个对爱车的养护周期，所以就是不仅是除积碳了，而且把咱的这个车子性能还恢复了哈。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那这个一套下来呢，只需要1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哈。按照周期使用，也是养护车子的一个周期。另外说，如果车子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十几万公里了，咱们可以来入一个金装的礼盒，三瓶啊，这个更加的有针对性了。老车这个积碳厚，然后抖动大，这样油耗高的问题就也可以用完一个周期就可以来解决了哈。这一套下来呢，只需要239，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可以解决咱们车子的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哈。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修理厂，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这会儿微信平台有人在问这个河南高速免费的一个路段哈，哎，没关系，您直接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给大家整理好了这个高速免费的一个通行路段哈，回复免费就可以。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变化哈。目前呢，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安罗高速新乡段13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第二和第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去处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平时大家出行高速有了解这个高速路况的需求，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文字信息了，回复高速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吱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哇，这会儿说实话啊，咱们的这个大闸蟹的热度依然在猛烈的上升，大家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是一直在刷屏，而且还有就边回复秒杀然后边回复螃蟹还有大闸蟹的啊，确实是被刷屏了。而且刚才我们小伙伴在后台给我反馈哈、啊、真的我觉得就是要给这个陈老板给你问个好哈、啊。直接是团购大单呀，你看大家后台基本上都是三单三单还有五单的来买的，是不是就是想着这个马上中秋节了啊，这个有这个叫什么不管是走亲访友呀或者是这个公司这个团购啊，对吧，给员工的一些福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呀。我觉得你真是太会买了，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实在是太给力了。而且啊，就是真的，因为去年的时候那个蟹卡我拿到手之后，因为当时有这个有二两的有三两的，然后我当时印象中就是感觉哎，为什么我明明这个可能是二两的这个蟹卡，然后收到之后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儿，我说怎么会这么大，这个规格包括它那个肉质啊，蟹黄蟹膏啊，就是你真的会觉得物超所值。果不其然，后来小伙伴还才跟我说，我今年才解除这个疑惑哈。他说因为去年的这个蟹涨势太好了，就是说实话你最后挑的就是你想有那种小规格的都很难，所以基本上最后都是给大家超规格来发了。我说呢，然后我就特别关心，我说今年怎么样，他说今年更不用担心了，因为今年的这个蟹的涨势更好了。我说那不就稳了吗？关键是今年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因为刚开始嘛，我们这个前三天给大家推出的，所以这个地板价直接把福利机制给大家拉满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就是公三两母二两，一共六只装的啊，就是这个六只装的，那么三张的福利价仅需299。说实话你想想，一张卡才合不到100块钱，但是这个品质大家能懂吗？就是你收到之后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啊！你就是送人，那我们那个卡上面也不可能给你直接写是这么便宜的，它那个价格都是写的很这个很高的哈。但是我跟你说，你真正吃到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真的是物超所值，仍然你会觉得品质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因为确实是来自咱们这个交广的自由养殖基地，全部都是来自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养殖的，而且从源头给大家锁定了正宗好蟹哈，跟着我们这连续7年了，这口碑都是怎么来的，确实都是大家吃出来的哈，每一只蟹都是由资深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真的每一只都是严格把关的哈，而且呢一蟹一码都是可以来溯源的，都是有专属的这个防伪蟹扣的，所以大家买的安心也吃的放心，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聚餐啊，包括这个送礼孝敬长辈送亲友，还是刚才我们后台啊应该是有这个企业采购的作为一些员工节日福利的，那都是非常的体面和合适的，直接性价比拉满了哈。关键是啥呢？第一波尝鲜福利价真的特别特别的实惠，来 UP 商城下单。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公蟹三两，母蟹二两，那么就是一共是三对六只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限量来发放。如果说大家买一张的话，那只要139。说实话，这个价格本身也就很划算了。但是啊，咱们后台基本上没有说这个买一张的，都是三张起入的，因为咱们啊，三张到手只要299，平均一张才99.6块啊，到手整整三张蟹卡，18只的大闸蟹，单只只要合到16.6块，这真的都是来自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哈。然后这个呢是首轮的冲量福利，真正的原产地的价格，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因为我们有六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还有无膏以及缺秤，全部都是给大家赔的，都是包赔的哈。售后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秒处理秒赔付。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需要拼手速来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真的是手慢无。因为咱们后台说实话，我们就刚推出嘛，可能我们想的是不是大家尝鲜的比较多，但是不是的啊，后台给我们反馈真的是团购的单子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前可以来准备这个蟹卡，我觉得也非常方便，就是随时开壶随时兑换啊，就可以随时吃了。你完全也不用担心说送早送晚了是不是不方便哈，没关系的，这个心意提前准备好，而且是蟹卡嘛，真的是非常方便的，送人也方便，自己现在留着也是非常方便的。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拼手速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年呢，咱们这个河南秋季啊，有1900万学子开学了。省教育厅呢也部署了不少动作，比如说规范办学的行为啊，还有校园安全的12项重点等等哈。而且近日呢，河南省教育厅在答复人大代表学生手机怎么管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定了个调子哈，叫做有限带入校园，也就是说原则上呢不得把手机带进学校。那确需带入的呢，就是要家长书面同意，而且呢学校来统一保管。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一下就是，你就算你带了其实也没用啊，因为学校要替你统一来保管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在帮孩子减少可能随时被手机啊或者 AI 牵着走的这个机会啊。如果说孩子非要做难啊，就是家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跟孩子说，这是规定，也不是我为难你啊。确实，我们再往远看一点哈，今年呢，清华、还有西安交大、还有北航、中国农大这些高校迎新的时候呢，都摆出了智能体、人形 AI 辅导员，包括实验室的成果、实物展示哈。这其实也是个信号呀，未来的孩子上大学进社会，跟 AI 协作呢，确实成了必修课啊，躲是躲不掉的。但是咱们今天啊，也是就是跟大家讨论说关于 AI 的使用嘛，其实目标呢，并不是说让大家隔绝 AI， 而是让孩子可能尽早的练成一件事儿，就是会向 AI 提出好问题啊，而且呢有能力判断答案靠不靠谱。所以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小妙招啊，就是首先呢，这个先记住三个判断。第一呢， AI 是工具，它可不是答案啊，一定是要用好这个工具的，它是帮孩子提高效率，但是呢不能代替孩子思考的。第二呢，家长要做的不是禁止 AI， 而是帮孩子去定顺序，划边界啊，就是说一定要先动脑然后再去求助。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顺序对了啊，孩子既自己思考了，那么在求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求证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是二次的一个思考和辩证，对不对？所以这个顺序真的非常重要哈。第三呢，就是 AI 时代呢，孩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说这个到底记住多少知识，而是会不会提问呢，会不会判断呀，愿不愿意坚持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哈。也是，确实是现在进入 AI 时代，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说了一个四招啊，四招的干货也给大家捋一遍。第一招呢，就是把 AI 当成助教，而不是当成枪手，用能不能自己讲清楚来检验哈。就是说孩子使用 AI 了，对吧？但是你最后你要再检验一下，就是你如果真的能自己讲清楚，那说明这个思考力仍然是存在的哈。第二招呢，就是先自己写，再问 AI， 最后再对比，有一个三步法。第三招呢，就是按照年龄段来画一个边界，比如说我们大致可以这么来说啊，小学的话就尽量不要碰了，因为小学嘛，它毕竟还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你提前就让孩子不会自己去思考，直接就是拿来主义，那对于他的这个习惯的养成也是不好的。那初中的话，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来用。那高中的话，就完全可以当成一个研究助手，但是呢，守住考试的底线哈。最后一招就是一定要用好政策，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教联体，还有学校资源啊，就是这个家长也不是自己孤军奋战的哈，就是别让孩子一个人去面对屏幕。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可以跟学校呀、跟老师啊一块儿去解决哈，因为这些也都是有政策要求的哈。真的啊，确实是第一批20后已经开学了，他们的成长轨迹呢注定会和 AI 深度交织，所以说作为家长，我觉得确实不能够避免孩子不跟 AI 接触，但是呢如何培养孩子跟 AI 相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过程来培养的哈。一直说这个9月啊，进入9月之后，哎，发现这个我们又有期待的日子了，就是离双节也不远了哈。在咱们爆款商城呢，确实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呀。你看我们微信平台每天都有人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回复大牌，每天都有非常惊喜的一些好用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哈。那今天这个爆款商城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专属的代金券呀，大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 程啊，如果说喜欢兰蔻护肤品的，那一定不要错过了。直接给大家准备了一张100块钱的代金券，来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啊，到时候可以直接来抵扣来用。所以说，这个您回了大牌之后把这个拍下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兰蔻这个牌子都不用提了，法国的一个知名护肤的品牌哈。精纯系列呢更是他们家主打的高端系列的产品，口碑实力都是双在线的。而且这套礼盒包含是3款人气的产品，有这个精纯的精华水，还有这个精纯的面霜，还有这个精纯的眼霜，哎，就是护肤三部曲直接一套流程轻松搞定了哈。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闭环了。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也是怕油腻哈，但是又怕干，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产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眼霜呀、面霜呀，包括精华水，也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步骤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这个呢，全部都是这个，你看这个精华水是150毫升的，面霜是60毫升的，眼霜是20毫升的。在官旗店呀，说实话，这一套下来就要卖到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双节的福利专场啊，咱们听众下单只需要999一套。哎，不仅是如此，刚才咱们不是也说了吗，商城呢也给每位听众都准备了一张价值100块钱的代金券，也就是说咱们用完代金券，这个礼盒到手只要899，哎，就到手了哈。但是呢这个数量有限，而且有效期呢也只有3号、4号这两天啊，就咱们这个代金券，所以您要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来下单哈，这个时候买都是非常划算的，抓住这个优惠的机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啦。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精美的礼袋包。

游到家啊，不管是中秋送亲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微信后台还看到有人在问这个装修的事儿哈，有我们的老听众都在回复家装节了，确实您回了家装节之后就可以来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咱们是这个全程都有这个家装记者的监督团队的，我们也发现大家的这个焦虑点哈，比如说这个新房子到手了之后，咱最关心的就是选择装修公司了。这个过程呢，你看又需要浪费时间，又需要浪费精力，然后关键是这个钱的投入，对吧？所以一定要选对，选一个靠谱的，才能避免后续的这些麻烦。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我们也是选择由华普装饰给大家做的施工服务，全程我们的记者也会给您这个监督到底哈，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部为大家保驾护航。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啦。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通行状况啊。目前农业路、花园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对尾到中州大道都是需要咱们多一点耐心的。另外还有一处车多的路段是在陇海快速路一马路的东向西，这个对尾我看啊已经是接近东明路了。那有条件的车友可以绕行平行道路。高速方面啊，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连霍高速偃师段65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可以走1、2、3车道。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发送高速。要说这个秋天的美味啊，真的是少不了高黄肉馅的大闸蟹啊。一口下去，那浓郁的蟹黄在嘴里就化开了，紧实的蟹肉也是丝丝分明，满足又幸福。但是有不少朋友担心自己买到的大闸蟹不正宗，害怕买那种洗澡蟹啊。今天咱们也不用到处奔波挑选，不用对比价格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金秋阳澄湖大闸蟹横着就走过来了。这个蟹卡福利持续在线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先发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啊，就是一张蟹卡有6只蟹啊，给大家专门申请了第一波尝鲜活动，性价比超级高，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倒计时2天卖完咱们就下架。都是咱们交广自有的官方养殖基地阳澄湖优质的水域来养殖的，从原

0: 挑给大家锁定正宗好蟹。那每只蟹呢都是由资深的挑蟹师来精心挑选的，剥开蟹壳就满满当当的蟹黄软糯醇香，雪白的蟹肉是紧实弹牙呀，真正做到了高肥黄满，品质正宗。而且每只螃蟹它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一蟹一码，可以扫码溯源，让咱们吃得放心。不管是中秋佳节或者是国庆节家里人解馋聚餐，还是说咱们这个走亲访友，或者是各位老板啊采购作为员工节日福利，都是非常合适体面，性价比还超级高。关键是我们第一波尝鲜福利是最实惠的，今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限量发放，一张卡只要139元，本身就很划算了。但是我们强烈建议直接入手三张，因为我们是买二送一的啊。三张呢到手是299元，平均一张才99块多，等于到手是整整三张蟹卡，18只大闸蟹，而且是3年有效。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啊，这个是这个第一波咱们自己吃的这种蟹啊比较划算的这个福利，倒计时2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雨桐陪伴各位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轻松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黑熊闯入民宅泳池当度假村。黑熊出没自家泳池，屋主不仅不驱赶，还称大家都是邻居啊。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一户夫妻的家啊，他们的泳池成了一群黑熊的私人度假村了。过去几年，这个母熊马蒂都起名字了，您看啊，带着熊仔经常上门，热了呢就跳进泳池去泡澡，玩累了直接在院子里午睡。那屋主还给这群小熊都起了名字。一开始啊，夫妻俩确实是吓得不轻，又是喊叫鸣笛驱赶，还打算砌高墙去拦熊。后来转念一想啊，只要这黑熊不进屋啊，不乱翻垃圾，大家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啊。如今这个熊一来，他们就待在屋里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而且还会拍下熊玩水的可爱画面。但是专家提醒啊，就算是相处融洽，也千万不能随便投喂或者是靠近黑熊，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啊。好嘛，这邻居确实是有点豪横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群黑熊在泳池的照片，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此刻我们微信平台已经被秒杀刷屏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坤说已囤啊，已囤了，这个抓住了福利的尾巴。确实，大家我们老粉都知道啊，我们这一般第一波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最划算的，一般我们都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这个亲人的啊。怎么个划算法呢？你想想，这个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就是咱们三张蟹卡，一共十八只螃蟹，只要299元。啊，平均一张才99块嘛，像这个一个螃蟹合下来是16块多，但是咱们在市场上买同品质的，一般得40多块钱了，是吧？更何况咱们是从这个阳澄湖基地啊，自由养殖基地来，这个主持人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编啊，亲自去抓的这个大闸蟹啊，肯定是很靠谱的啊。啊，过一段时间估计韩姐又要去溯源了。尤其是在这个中秋节或者是国庆节的时候，觉得桌上肯定是有一道应季的硬菜啊。其实那鸡鸭鱼肉咱平时什么时候都能吃啊，但是大闸蟹我觉得这种时令的菜系一定是要端上桌的啊。包括像咱们这个父母啊，平时可能不舍得买，但是咱们就可以买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带回家，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像去年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回家之前就算着日子啊，把那个提货地址和日期都写好了，就是直接寄到我爸妈家，然后国庆节到了家之后就可以直接做来吃了。啊，你想想这个高黄肉鲜的大闸蟹，一口下去啊，浓郁的蟹黄就在嘴里化开了，而且紧实的蟹肉丝丝分明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发送秒杀。关键我们自己在市场上买，很容易买到那种洗澡蟹，是不是？

0: 任何售后问题，只要联系我们的客服，就是秒处理秒赔付啊。哎，赶紧抓住机会，抢占这个秋天的第一口鲜。关键这个最后一波的这个福利啊，只剩两天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谢卡了。其实还有其他规格的，大家可以自己按需选购，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说这中秋节啊，咱们自己吃螃蟹吃点好的，这个毛孩子也得吃点好的啊。中秋还没到，这个宠物月饼就先火了啊！不知道大家买过类似宠物月饼、宠物粽子没有？我是去年的时候给我们家小猫买过那个宠物月饼啊，但是它好像就有点异性阑珊啊。不过他也是比较挑食的，我觉得可能没有碰到特别合胃口的吧。现在距离中秋还有20多天嘛，其实很多宠物店呢都已经提前启动了中秋档。像很多这个鸡胸肉馅儿的、蛋黄馅儿的、南瓜羊奶粉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在宠物食材里面的这个月饼的食材啊。他们有的被做成圆形的、方形的，甚至还有冰皮儿流心款的月饼，哎，装进礼盒，就是端上咱们毛孩子的中秋餐桌。而且从8月中旬开始啊，就有商家陆续开启了宠物月饼的这个预售啊。目前呢，有门店已经预售了300多套月饼礼盒，预计中秋节能卖出超过600套月饼。啊，为什么就是提前开启预售呢？因为宠物的这个食材它是比较新鲜一点啊，就是我们人吃的月饼可能是高油高盐高糖，但是宠物的月饼它只有鸭肉、鸡肉、羊奶粉、南瓜这些原料，所以说保质期就会很短。那么在冷藏的条件下呢，只能保存3天，所以说一般都是采取排单之后现做的方式，为了确保一个产品的新鲜度。那有这个宠物鲜食门店的负责人说啊，他们推出的这个宠物月饼礼盒售价要68元，一盒是4颗，然后做成了很多可爱的形状，比如说爪印、狮子、兔子等等。那跟人吃的月饼不一样啊，宠物月饼的原料呢，主要是像鸭肉、牛肝、兔肉、鸡心啊，还有这个三文鱼等等啊，还包括一些土豆、山药、南瓜等蔬菜。哎，那随着现在养毛孩子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宠物月饼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交属性，就是中秋的伴手礼嘛。像咱们走亲访友啊，包括一些这个社交场景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送朋友一些小礼物，有的时候有点刻意啊，但是如果送给他家毛孩子，就觉得很可爱啊。那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给宠物买过类似什么月饼啊、粽子啊、饺子啊，就是这些专门的产品嘛，包括现在都有生日蛋糕，那个蛋糕上还印有这个宠物的头像，是可以 DIY 的啊，根据它的照片来制作专属蛋糕。像这种鲜食类的产品，您给你家毛孩子买过吗？它这个吃起来怎么样呢？就是赏脸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们看到李亚晨在发螃蟹啊，大家如果想，还有朋友发蟹卡，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蟹卡，都统一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咱们这个第一波最划算的这个自己吃的福利啊，是只有四天，现在是倒数这个一天多，不到两天了啊，所以说抓紧最后的福利囤起来，哎，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哎，秋天啊，除了吃这些时令的这个美食，咱们还得配一点养生的茶叶啊。真正懂养生的朋友，入秋第一件事儿其实是换茶喝。啊，因为一到秋天嗓子容易发干，皮肤紧绷啊，再吃点这个火锅烧烤这些重口味，肠胃容易闹情绪。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明前龙井和九曲红梅啊，这两种茶叶啊，号称是西湖双绝啊。全国多家交广主播前往溯源合作的茶园，这一绿一红，一鲜爽一温润啊，绝了。先说龙井啊，咱们说这个明前茶贵如金嘛，那这款特级的明前龙井是杭州核心产区的，非遗手工炒制，万芽成一斤啊，哎，冲泡之后它这个汤色也是嫩绿透亮，纯正的豆香扑面而来，一口就简直是鲜爽啊，直接到喉头了。这个口感也是回甘悠长的。那入秋咱们如果吃的油腻啊，就泡上一杯，非常的通透。再来说这个九曲红梅，小玉叶种的功夫红茶，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是江南特有的，产量也是极少的。这汤色呢，像琥珀，梅香淡雅的感觉，入口也是清甜温润啊。现在早晚温差大，都在10几度以上啊，来杯热的，暖胃润燥。这个茶它属于那种低茶感的，就是我们下午喝也不影响睡眠，就每天换着喝，是不是啊？这个身体舒适，心情也好，而且咱们待客赠礼也是体面大气的。重点来了，今天咱们宠粉的优惠力度很大，绿茶呢就首选这个特级的明前龙井120克，它是两罐装的啊，原价是1000多，现在折后价只要369。红茶呢就选这个江南诗意的礼盒200克，也是两罐装啊，九曲红梅啊，非常的划算，原价599，今天只要299。如果是自己喝，咱们就直接选那个口粮绿茶就行了。这个也是特级的明前龙井，250克一包的，今天只要299，所有都是杭州直发。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前两天我们聊一个话题，说现在很多的高校都是可以带着宠物去入学啊。这个学校更厉害了啊，直接是带着马去学校报到了。8岁的母马玛利亚拼车站了2天来武汉高校报到。9月2号的时候，武汉商学院2026级马术运动训练专业新生尹林从报到第一天就把自己的马带来上学了。啊，尹同学说把马带来武汉啊，是为了方便照顾他。这学院的硬件设施比较好，可以满足马匹的需求。目前呢，马儿已经被安置在了武汉商学院后观湖校区的马厩里。这匹马儿叫玛利亚，是今年刚过的8岁生日，脾气不太好，但是啊，据说特别包容、特别善良的一匹马。去年年初的时候，尹同学买到了这匹马，他从小就喜欢动物，小学的时候呢，看的马术比赛也深深的触动了他，所以说从初中毕业就开始集中训练马术了。那最开始是用俱乐部的马，接触多了之后呢，他。

0: 就想拥有自己的马，于是就软磨硬泡让妈妈给他买。那买回来之后啊，人家也是很争气，参加了各种的这个马术比赛，马术巡回赛系列赛事，成为国家二级马术运动员了。那平时马儿的训练和养护主要在北京的专业训练基地来完成，也是有人照看的。那这次把马带来武汉啊，可以配合他训练，他也要独自照顾这匹马，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而且他从这个北京把马运到武汉，采用的是拼车的方式啊，路线相似的几匹马匹乘坐同一辆车，全程都是需要站立的，中途还需要在外地周转，所以这两天的时间尹同学也是一直在关注马的状态。那他未来也是计划啊，这个取得更多的优异成绩，再考取教练证、裁判证这些证书。那学马术有什么好处呢？哎，在母亲眼里啊，这个赛场，教会了孩子，因为有输赢嘛，所以也会教会孩子接纳遗憾，提升抗压能力。那照料马匹的日常也是让孩子敬畏生命，扛起责任。那相较于奖牌证书，收获更多的可能是独立、坚毅、温柔、坚定的品格。这个也是马术赠予女儿最珍贵的礼物了。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就是这匹可爱的小马叫玛利亚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们看到听众道道在说，这个手机收听《萌宠生活圈》啊，如果您广播可以听到的话呢，想用手机来继续收听的话，您可以下载大象新闻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是有河南交通广播的频道，我们可以点进去来收听。我们说进入九月份啊，离双节也就不远了，咱爆款商城是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那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现在可以速度发大牌两个字到公众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进入商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一张100元的兰蔻代金券啊，是专属于兰蔻的，咱们可以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的时候来抵扣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好朋友啊，都是可以的。哎，这款礼盒它包含三款人气产品，精纯的精华水加上精纯面霜，还有轻盈，就是轻盈版的啊，还有精纯的眼霜。其实我特别喜欢兰蔻的精纯系列，觉得每一款都很好用，它唯一的价格有点小贵了啊。它这个护肤三部曲是一套流程轻松搞定的，从补水到修护再到淡纹，全套闭环。那眼霜是他家的一个经典产品了，像我们经常熬夜追剧啊，白天蓝光损伤啊，它可以维稳我们的眼周状态。另外它是炼乳质感的，非常丝滑，好推开，润而不厚重，也不容易滋生脂肪粒。那这个面霜是轻盈版的，也很适合这个季节，核心成分呢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在保湿修护的同时呢，上脸吸收也很快啊，不油腻，有光泽。最后就是精华水了，其实这款水是一水一精华的，轻轻一拍就能吸收，用了它之后上妆也是不容易起皮儿卡粉。那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水加60毫升面霜，加上20毫升的眼霜，旗舰店要5000多啊！今天咱们一套只要999。而且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听众每人有一张价值100元的兰蔻代金券，就在商城啊。所以说这款礼盒到手只要899，但是券的有效期只有3号、4号两天。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紧急情况。

0: 手吧，一起开门。
1: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稍早前连霍高速偃师段65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另外还有我们好朋友的回复啊，像这个静水流深就说了，秋天的快乐就是大闸蟹啊，高满黄肥，一张蟹卡，坐等鲜活螃蟹送货上门，想想都流口水啊。哎，还有这李老师说啊，说这个送亲戚朋友直接送蟹卡比较省心，对方可以自己选时间提货，特别贴心，不怕送到的螃蟹不新鲜。哎，确实啊，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走比较方便的路线啊，有时候给这个亲朋好友送东西，我们都是走跑腿儿或者走这个快递等等啊，而且这个螃蟹你也不确定人家什么时候吃嘛，所以说送蟹卡它还有一个这个流通的功能啊。但是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发蟹卡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第一波最划算的这个三张蟹卡299，一共是18只大闸蟹，这个福利只剩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小尾巴先给囤起来啊，这样我们中秋节国庆节就不慌啊。凡事预则立嘛，是吧？提前准备好。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啊！之前总是有这个养猫咪的家长跟我吐槽说，他家猫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啊，但是啊，这些看似有些不好的习惯，反而证明他在家是很幸福的。比如说，爱喝你水杯的水啊，挑食儿。霸占你的位置啊，这种小任性啊，说明他在家就可以横着走，跟螃蟹一样，是吧？有没有小猫就是特别喜欢霸占你的椅子，本来是你的专属座位，但是你刚去上个厕所或者倒杯水回来呢，他就理直气壮的霸占了。哎，其实猫咪这么做，首先是因为这个椅子上沾满了你的气味，它闻到就很安心，也很喜欢，所以就窝在那儿啊。那其次呢，它可以通过霸占你的位置，还可以把自己信息素蹭到这个座椅上、沙发上，它的脸颊呀、下巴上啊，都是它气味腺分泌的这个信息素。那这种抢座位的行为呢，其实是小猫用气味在标记，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啊，想跟你表达这个亲昵的表现。另外还有人吐槽说，他家猫特别挑食，对吧？啊，就变着花样给猫咪买各种口味的罐头，结果小猫凑过去一闻，转身就离开了，就不给面儿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挑食是因为它太幸福了，被惯出来了。哎，就是说明它一挑食，你就给它换花样，换它喜欢的食物，就强化和肯定了它的这个习惯啊。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知道在家里不缺吃啊，不缺穿，才会有恃无恐。就像那种小流浪猫，你给它一碗粮，它恨不得马上都吃完啊，就撑得鼓鼓的，因为它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啊。还有就是那个猫咪经常是挡在这个过道上啊，挡路啊，特别的没有眼力劲儿，就你急着走呢，它就跟碰瓷儿似的，在你两脚之间穿行。其实啊，这个是赤裸裸的求关注啊。因为他发现了你每次一起身就有更好吃的和玩的，或者你就会抓他抚摸他，于是他就抢先去拦截来跟你互动。哎，最重要的是这种猫可能在家里从来没有过资源竞争的冲突，就一直很安心，所以他就敢用这个挡路的方式来向你表达啊他的这种想法，就是让你把注意力全都留给他。那您家毛孩子幸福的时候都有哪些表现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人，你别惹猫， 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我们看到车友丹说啊，说咱们的这个万能童确实很牛，因为用这个他用过，说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了万能童三兄弟，用了两瓶之后这个故障灯就消了。哎，如果您的车子也是有同样的状况，年限比较久了，这故障灯亮了啊，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或者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那出现这些问题呢，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维修，也不用花大价钱，可能就是要除一除积碳了，我们用万能通来 DIY 一下就好了。哎，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直接用我们的三兄弟，这三瓶每一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车子更老，是8万公里以上的，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了，也是专治老车各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啊。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而且使用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加油前呢，您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哎，一箱油我们用一瓶万能通，最好是隔一箱油用一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听众小双说啊，以前送螃蟹总担心路上折腾到家不新鲜了，今年学聪明了，一张蟹卡全搞定啊。你是今年才学会的吗？啊，收到之后这个预约一下啊，没几天顺丰冷链直接送货上门，确实是很方便啊。啊，而且这个像中秋节啊，这个商务往来啊，这心意也到了。咱们的这个蟹卡而且是3年有效期的，不怕今年吃不完。像我去年的这个蟹卡没有兑换完，那我今年还可以继续再兑的啊，连续3年都有效。而且我们第一波福利老粉都知道是最划算的，就是我们3张蟹卡啊，299元啊，就是每一张蟹卡它是有3对大闸蟹，3对6只啊，公3两母2两的这种大闸蟹蟹卡，合下来这个一张才90多啊，非常的划算。但是我们只有1天多不到2天的这个福利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聊到啊，说这个小猫咪在家就是有一些坏习惯，但是恰恰说明它很幸福。比如说它这个便便不爱埋，都说我们猫咪埋猫砂是天性啊，但是你家小猫有没有那种就是在盆里边

0: 象征性的扒了两下空气就出来了，留下一屋子味儿，是不是？其实啊，猫咪埋猫砂呢，它呢是有这种天性在的，它怕天敌发现。但是如果你家不，就你家的猫不埋，说明它对环境是极度的放心了，等于在说这个家我是老大啊，自信心爆棚，说明你把它养得很好。还有的小猫呢，它总会通过轻轻的咬你来对你发号施令，比如说你正撸得起劲儿的时候啊，它就咬你一口，让你停下来。啊，或者清晨它饿了也要摇醒你，让你这个开罐罐。因为这种互动大多发生在母猫对小猫做引导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发号施令。而且在猫群里啊，我们说母猫的地位是最高的，长子次之，公猫呢则独自生活啊。所以说其实是猫咪在对你发号施令，也说明啊，小猫觉得在这个家里它的家庭地位是很高的啊。还有一种幸福感的表现，就是小猫在你身上踩奶啊，越踩越带劲儿啊。这种按摩的行为呢，其实是因为小猫在小时候对猫妈妈也是这样做的，成年之后如果它再接触到那种柔软的触感，比如说柔软的毯子啊，或者觉得铲屎官身上很舒适啊，同时它又觉得很安心愉悦，这种情况下它就会用踩奶的方式来唤醒这段肌肉的记忆。而且啊，如果猫咪在你身上踩奶呢，可能是在用这个爪垫上的气味线啊去标记领地，还有对你的这种所有权。也可能是它想躺在你身上睡觉，这个是躺下前的一个筑巢的行为。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它觉得很快乐啊，就像回到了妈妈的怀里一样。那么你家毛孩子幸福的时候都有哪些表现呢？也欢迎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啊，您发的任何的语音文字表情啊图片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2: 让你如同我，
0: 我们说秋高气爽也是装修的好时节啊，但是咱们家装业主的心里肯定是很纠结的啊，既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担心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其实啊，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交给我们啊，因为我们最近在举办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听众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有活动补贴机制，是很划算的。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一个是加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他，另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最近的家装节活动。我们呢是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

0: 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我们就直接拿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高明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家装节。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继续刷新今天的情报。我们看听众国安说啊，说谁要这个领养这个黑包金的小母狗啊，它是整体是黑色的啊，然后四个爪儿啊，四个这个小胳膊小腿啊，是这种棕色的毛发，挺可爱的啊，小小的一只。还有吃俺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帮朋友问的啊，最好是妹妹。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谁要的可以来私信哦。美娜说两小只德文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有喜欢的朋友吗？盛兰说啊，他有一只2岁的边牧啊，叫娜娜，现在这个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这只边牧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是很好的。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他主要是想领养那种田园的小土狗。还有吴华说啊，他家有一只快3个月的奶牛猫，是一只公猫，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准备把小奶牛送走，有没有想领养的朋友？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还有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啊，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去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2: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我们看到老朋友星星花卷说啊，雨桐老师晚上好，我家的漂亮成天在他的猫窝上采奶啊，说明他在这个家里有满满的安全感，而且那个猫窝他应该很喜欢，睡得很舒适啊。像我们家猫就是在睡前他都会在那个位置踩来踩去的，做一个准备动作，也是有幸福感的表现啊。今天周四了，其实也快到周末了啊，如果想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抽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这里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上千件珍贵藏品，讲述百年的品牌故事。我们还可以在这儿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特别适合秋游。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带上娃出发了，发送工厂。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徐佳。你好，徐佳。
1: 你好。
0: 你好。刚才听完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闯关，有什么感想？
1: 挺着急的。
0: 就觉得有一些明明能答对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刚才哈利波特还专门发了一句，他说天哪，我上去答题的时候居然连流浪地球的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忘了，给我紧张的要死。
2: 对
0: 啊，这是他说的啊。
2: 有的时候
1: 应该看了没有四五十遍了。
2: 看来不够。但是这个他说的也没有错，现场答题我们这种方式确实紧张会影响答题的这个质量，所以你在下边觉得简单，可是一会儿咱正式开始不好说，
0: 不一定了，就
1: 有可能
0: 哦。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徐佳的新手局听好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其中有2次可以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开始。
2: 刚刚那道题被称为是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1: 不知道。过。
0: 过。
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1: 过。
0: 哦呦。
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 功夫女足。
0: 正确。
2: 什么成语中包含了男女老少？
0: 说一个就行。
1: 男女左。
0: 成语比如说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就这像这种是成语。
1: 男左女右，
0: 这没有老少。
2: 男左女右也不算是成语，主要。
0: 对呀、啊。
1: 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那要不然想想"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呢？好的，没关系，我们可以聊天了。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他指不定，我跟你说你碰到什么样的题目。
1: 确实。
0: 对吧，就是刚才他其实还有一句，他说了，他说池哥给出的简单点，张弛你觉得这几题出的简单吗？
2: 说实话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是说特别就是在我们课本中经常见的这个诗词。但是启明星，这你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拍听了，
0: 应该会查，
2: 也不是说应该会查，就万一你知道呢，是吧？所以这道题算是重复题，我以为您知道。
1: 这个题目我没有听到。
0: 他没有听 到，
2: 比较靠前。你要说这个成语中包含男女老少，这个算不算难？其实。

0: 是，它又简单又难。
1: 嗯，
0: 它难在哪儿呢？难在你答题听到忽然出一个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宕机。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冷静下来，我认为你一定会能想到好多这种成语。
1: 哦，你现在大概有这个感觉了没有？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成语是可以答上来的？
2: 啊，大脑一片空白。
1: 你是不是瞬间可以理解他了？
2: 对，
1: 突然间理解了。哈利波特说，我就说我没有，我没中吧，那就是这样啊。
0: 其实这道题它是有稍微有点绕的。
1: 嗯，对，
0: 它是确实稍微有点绕，你只要把握到它的核心的点，其实真的我就
1: 这个叫小辉的这个网友，
0: 嗯，
1: 你是敢说的呀你。
0: 他说那个也不是成语啊。
1: 这个不是成语吗？
0: 不算吧，
1: 它只是一个动作，
0: 算是一个词儿吧。就是我说一个啊，其实你像人山人海就是。
1: 对呀。
0: 人山人海是不是一定有男女老少？
1: 嗯，
0: 它其实这道题更像一个脑筋急转，就是有点接近脑筋就急转弯了。
1: 行，
0: 就是他需要想一下。
1: 那这样吧，这个、你先把这个给他留在这儿，咱们按住不表，一会儿再难为下一位朋友。
0: 哎，咱下次再来啊，反正现在知道什么感觉了，我们第一次就当是。练练胆儿，
1: 没关系，徐佳，我跟你说，下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听众，你就听听吧。嗯、听完之后，你就跟他们说，我就说很难吧，你们不信。
0: 欢迎下次再来。
1: 好的，拜拜。
2: 谢谢。
1: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你行你上。
3: One, two, three, go.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小仙儿。你好。
1: 你好，你们好。
0: 哇，好可爱的声音啊！请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1: 今年45了。
0: 你好，小仙儿姐姐。不是，你那么实诚干嘛？你就是说你今年25，我们也听不出来。
1: 45。
2: 你只要别说15就行。
0: 好的，就是小仙儿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吧？
1: 对，第一次。
0: 那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1: 嗯，不是，经常听，天天听，每天开车都听。
0: 每天听，然后今天头一回鼓足了勇气想来参与，到底是前面哪一位玩家给了你勇气？
2: 这么尖锐吗？
1: 刚才前面那个，我觉得前面几道题我应该都能答。哦，
0: 那就来吧，
2: 徐佳呀。正在进入
0: 选手室。你该说不说，徐佳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人生导师。
2: 徐佳也是因为他的上一位有了勇气，能互相给予勇气啊。
0: 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仙儿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还是这道题，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1: 海白行星。
2: 好。
0: 算对，算对。OK。
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1: 日日思君不见君，不饮长江水。
2: 有备而来。
0: 正确。
2: 等下一个天亮，后半句接歌。
0: 后半句。不会，可以过。
1: 过。
2: 分手快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1: 分手快乐是。
2: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0: 情歌王后，情歌王后3个字，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
1: 一下子皱住了，想不起来。
0: 不行，可以过。
2: 想过。快乐。就觉得。似乎能想到是谁？
0: 对，
1: 杨静茹。
0: 正确。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
2: 几个国家共同主办？
0: 对。哦呦，时间到了。天天都听我们节目，这一题怎么能卡着呢？那一天我们专门分析了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我不太关注这方面，你为什么不问我刚才那几个问题呢？
0: 刚才不是问了吗？你是想要回答那个什么成语包含了男女老少是不是？
2: 那个只要离太近了。
0: 不是，那咱听听看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包括
2: 我说了个人山人海，
0: 还有什么你觉得？
1: 满门抄斩。

0: 话，你就让小辉也来答个题。一共是答对了一二三三道题啊，这个
1: 可惜
0: 开启不了今天的倒计时间了。那么感谢您，再接再厉，好不好？下回再见。
2: 好嘞，谢谢，再见，
1: 拜拜。
0: 他声音听起来真的，你要说二十五我都信，差点张嘴喊小妈。不好意思，
1: 结果真是小妈。
0: 小妈，结果没成想仙儿姐，
1: 人家万一是骗你的呢？万一真二十五呢？不好说。

0: 到九月了吗？
1: 是啊，
0: 除了开学季之外，
1: 嗯，
0: 离双节也不远了。
1: 哪双节？
0: 哎，中秋节、国庆节。
1: 没错。
0: 你在这考我干啥呢？所以今天爆款商城开始换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了啊！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朋友们，速速发送大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进入到咱们的爆款商城。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一张专属于兰蔻的代金券，价值100块，也就是说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抵扣啊，甭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是可以的。先来说一下兰蔻这个品牌，
1: 是
0: 法国知名的这个护肤品牌。
1: 没错，
0: 赶紧来说一下精纯这个系列啊，更是兰蔻家的一个主打高端系列的产品。
1: 今儿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三款的人气产品，精华水，还有精纯的面霜，是轻盈版
0: 啊，
1: 精纯的眼霜，可以说是护肤三件套三部曲最经典也是最需要做的三个步骤了。眼霜呢，值得一提，也是兰蔻家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尤其针对于经常熬夜追剧或者是加班压力比较大的咱们的男性女性们。还是那句话，眼霜不止女性可以用，咱们老爷们儿也能用。那这三件套呢，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比较给力。首先来说，人原价5015，这是原价三件套啊。
0: 这高端产品线嘛，对吧？这个价钱也差不多了。
1: 但是咱们双节福利给到什么呢？听众朋友们，你们下单999元一套
0: 啊，连1000都不到了。
1: 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商城呢也会送给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块的代金券，也就是说礼盒到手只要899，但是呢券的数量是有限的，有效期只有3号、4号这两天。
0: 也就是说你今天发送了大牌两个字，然后领取了这个代金券，你今天就下单，
1: 就赶紧买了就是了啊，咱不要错过了，把这个钱该省的省了，毕竟这么大的折扣可不常见，
0: 省了4000多呀。
1: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还送精美礼袋包邮送到您手里，中秋送亲戚也方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名字叫做石不杀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请问一下，这是听多长时间节目了？
1: 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参与。
0: 哦，今天怎么着就想参与了？是不是？
2: 为什么？
0: 因为哪一个契机？
1: 就是想参与一下了吧。
0: 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大家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前赴后继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你现在有答案吗？
1: 现在好像也没有吧。
2: 那都敢来？
0: 这都敢来，朋友们。
2: 你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有一天高考分两场，啊，大家一场，你一场，出来的学生们垂头丧气的说这道题真难，你在旁边听也不听，
0: 都不知道。
1: 反正今天的题目确实有点难，
0: 确实有点难，
2: 但是你敢来。
0: 哦，那
2: 以前是太简单了，
0: 对，以前
2: 不屑来。
0: 对，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1: 挑战一下吧，
0: 我们提高一下它的难度好不好？别人一会儿咱们再出那个老题，今天全给他出新题。石不杀的新手局听好了，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好，准备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一个脑筋急转弯，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难就这么
1: 救命，
0: 那就不是脑筋急转弯了。
1: 过。
2: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谁说的话？
1: 文天祥。
2: 文天祥是？
0: 您再想想。
2: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
1: 过。
0: 哎呦啊，过了啊！
2: 在闯红灯高速公路上倒车、压实线变道3种违规行为里，哪个会被一次记满12分？闯红灯、高速倒车、压实线变道。
1: 高速倒车。
0: 正确。
2: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
2: 句是什么？
0: 这是名言，名言啊，这应该是知道的。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这个我觉得会有一点灵感吧。
2: 他其实这种话一般都是会有一种对仗，
0: 对，
2: 就前半句跟后半句是有一种对仗感，所以基本上
1: 这个想不起来
0: 了。哎呀，恭喜您答对了一道题。
2: 这是，
1: 哎呀，我想到一道题还答不对了，哎，
2: 说明确实难，
0: 哎，
2: 对不对？
0: 这是
2: 有难度。
0: 我跟你说，这是咱们的2号零叔，圈叔，圈叔。能答对一道题算不错，所以恭喜您啊，就是也算是迈出了这一步，下次再接再厉。我跟你说，就跟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一样，来了3回总算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你下回再来应该会有进步，好不好？
1: 嗯，可以的。
2: 真的，我必须鼓励一下，因为第一次答的少是一个好事儿。
0: 嗯，要不然起点太高了。
2: 对，第一次起点太高，反而后边因为偶像包袱就会特别影响心态。
0: 哎呦嗨，
2: 你现在空间很大，我期待下一次咱真的来一个石不杀。
0: 好的，下回见，拜拜。
1: 可以的，
2: 拜拜。难得遇到一个有挑战精神的人，
0: 不错，
2: 该安慰还是要多安慰。
0: 不错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来参与啊，记得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一个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你看看，你看看，今天啊，勇者真的是非常多呀。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手机尾号9736这位
1: 吴峰。别老曝光咱们听众的隐私啊！
0: 好，行，一缕风，你来啦。
1: 峰哥，
2: 来了，我来了，
0: 你来了，你来了。听说刚才还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来着，不知道如何参与，是不是？
2: 很早之前参与过，后来忘了你们电话了，我记得我存的有啊。
1: 不是，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1: 但这吴先生，你非你，我这被带了啊！那个什么，一缕风啊，这位玩家啊。
0: 我们没说啊，
1: 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我们给您打过去啊，然后就是这么兴奋吗？
0: 对呀，
1: 总比电话费这么开心吗？
0: 就是啊，然后你再跟我说一说你存的谁的电话号啊？好了，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了非常正经的出题环节。
1: 对，你准备好了吗？
0: 请问一下，刚才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您现在有答案吗？
1: 心里有数吗？
2: 世界杯那个知道
0: 啊，其他的呢都不知道。
2: 其他的，
0: 这个人，
1: 你跟刚刚的那个人啊，就是有一年高考分三次考，分别是全国考生，他还有你。
0: 行，
1: 他啥也不问，你问了一道题。
0: 他只问了一道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啊。包括那个托尔斯泰的名句，你也没去查他吗？
2: 没有，没有。
0: 那你
2: 再出一遍吗？
1: 会呀。
0: 一会儿第一题就给他出这个。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哼，你的新手局。
1: 哎，峰哥，你就是太老实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把你会啥不会啥全说了。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出？我们要是紧着你会的出，大家觉得我们在明着放水。
0: 对。
1: 我们可以放水，但不能这么明啊，是吧？
2: 我以为出过就不再出来了。
0: 怎么会？那看来没有听刚才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1: 对呀、啊，
0: 有一些
1: 出过的不在，
0: 我们提了，我们难为了三个人了。
1: 你说我们出过的题不再出了，那一天得干多少活啊？咱不希望一件事儿一鱼多吃吗？
0: 是真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算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
0: 是
1: 谁
0: 说
1: 的？
0: 哼，
2: 过，
0: 耶嘿，他喊的真是厉害。
1: 列夫·托尔斯泰的，你可以抢过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句，
2: 过，
0: 没得过了啊。来吧，
1: 接歌啊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2: 两
1: 个这是接歌歌词。
0: 两个世界都变形，后半句。
1: 歌词。不管咋样，我峰哥天天很开心，
0: 这种尴尬的笑容，从刚才叫他。什么先生的时候就开始很尴尬。
1: 两个世界都变
0: 形，后半句。
2: 后半句。噔噔噔噔噔噔。回去谈何容易。
0: 正确。哇，他居然
1: 最后一刻保住了尊严。
0: 他居然和石不杀达成了一致。都答对了
1: 一道题。
2: 哎，时间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你俩一定一块儿参加了高考。
0: 您是就是在你说谈何容易的时候，那个60秒刚好卡住点儿，
1: 对，时间刚好够，
0: 真是
1: 压哨答对了一道题，
0: 可以并列倒数第一。你不再孤单，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挺好的。一会儿和石不杀，要不然你们俩都进群吧，好吧？你们在群里面握个手。
1: 对，而且你俩错的题基本上都一致。但你比他强，真的，峰哥，你比他强。他竟然说"人固有一死"，这句是文天祥说的。
0: 你
1: 直接说过，你
0: 就是你没有他那么的，
1: 你没错，反正
0: 那么的尴尬。好的啊，那么接下来请您和那个石不杀两个人都发送"游戏"两个字，赶快进群。希望你们在群里面相见，
1: 群里交流。
0: 好的，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心态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心态好的一个选手。也答对了，答错了又能怎样呢？
1: 确实啊，这个心态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0: 没错。
1: 但是确实是太乐呵了，不知道为啥就那么开心。预备备，起。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林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那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今天先来帮帮洛阳的王先生。他说最近马上要审车了，但是呢车上有一条违法记录，让他比较发愁。
3: 2026年6月1号在那个洛阳市王陵大道定陵立交中头东向西方向，被那个监控拍了一下，就是说他说违反禁停标志，下午然后是5:21拍的，在交管12123上面。然后我那个有那个通行证，就6月5号我找到洛阳四大队找他复议，那个他说拍的时候是我那个通行证没有弹出来，他说得2-3星期，现在都1个多月了也没收。
2: 王先生是6月5号去了一趟洛阳市交管支队四大队，当时说是可以提交复核申请，应该是能撤销。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2周左右，但是过了1个月，记录依然在。因为车辆审验周期到8月1号就该审车了啊，他比较着急。所以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洛阳市交管支队四大队。
4: 我们和政委跟他联系好。
2: 当天下午，王先生就接到了洛阳交警的回复。
3: 你跟他联系完之后，洛阳交警他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是几号上传，我说6月5号，他也找不到，他说加你个微信，你重新发一遍吧，驾照、巡查证、身份证，再给你重新提交一下。他说争取这个月底之前把他给消了，他说最晚月底前处理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2: 洛阳交管四大队核查之后啊，确认王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呢相关负责人仔细翻找了之后也没有找到王先生所说的复核材料，不知道当时他交给了谁。根据王先生提供的信息呢，也无法核实到究竟是交到什么地方了，交给谁了，也没有相关的电话，所以就找不到之前的复核材料。不过啊，洛阳交管四大队明确表示他们会马上启动违法救济程序，同时呢在接到王先生的复核材料之后，第一时间这个特事特办啊，就王先生这个资料呢单独进行提交，1周之内这条违法信息应该是可以撤销掉的。所以在上周3的时候，王先生就给我们回复了。
3: 问任何公司经理，我刚才问他了，他说撤了，不传进行那个

0: 昨天我问我们经理还有了，可以审车了，这谢谢你们。
1: 目前呢，王先生已经完成了审车哈，这个问题也顺利解决了。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发现了一些误拍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拍摄当中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违法信息的，你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重要的是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提交复核材料的时候一定留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交给了谁，这样呢后期万一是需要查找的话也比较方便。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您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12: 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于7月29号晚上19:43左右，在洛阳豫港大道与洛兰县交大口，被拍那个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11: 有什么问题呢？
12: 关键问题是那天下了大雨，我骑着车速在20来码，路线根本看不清，变光是我骑着应该是合理的，我骑着这条违法处理罚款有点不太合理吧？
11: 哦，我问一下，这个图片您看过吗？违法图片？
12: 我看过的。
11: 您确定当天下雨了吗？而且还是下了大雨。
12: 不是，那天我确实下雨，我开着车我确实知道下雨了，
11: 但是地面是干的呀。
12: 地面不可能是干的，地面是干的，
11: 那怎么不可能呢？您自己看看吧，对吧？这是您发来的图片，您可以看呀。
12: 不是，地面有点黑黝黝的，那确实下了雨了，怎么会地面是干的？
11: 确实地面是干的呀。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4张图片啊，上面是一行，对吧？然后下面是一行，然后左下角这张图片能看出来，有一些轮胎上带的水印儿，这个地方是湿的，是地面是反光的。但是除了这个轮胎个别的左侧两条车道地面上有轮胎的水印儿之外，其他的位置都是干的呀。这您自己发来的图片呀，您可以看看。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让咱们其他的车主、微信平台上的好友都可以看一看。
12: 不是下雨，这确实是下雨了。当时第二天收到微信，我都知道确实下雨了。
11: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先说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下没下雨这个事儿啊。这个天气情况咱先搞清楚。但是从目前您发来的图片来看，玻璃上干干净净，地面上是清清爽爽，所以没有丝毫下雨的痕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如果真的是下雨了，那就更不能开远光了。因为下雨天就跟雾天道理是一样的，越开远光越看不清。所以在下雨天最佳的搭配就是近光加上雾灯，

0: 至少有30到50米吧距离。然后第三张图片是您过了路口导向箭头的这个位置，接近到摄像头杆下的位置，一共拍了3张，3张都是远光。
1: 那就可能我是路见看不清路见，我可能会变了远光，然后再自行。确实远光是远光，这我承认。但是下雨我是别下雨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0: 您确认下雨是吧？那这样我们图片我们做个关键词吧，让咱们听众都看一看好不好，看看到底下没下雨好不好。
1: 那天确实下雨，但是他拍的具体的位置我不太清楚在哪的位置，但是那天晚上确实下雨了。
0: 那您看您位置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您就说这个违法拍的不对，您觉得这合理吗？
1: 不是，因为这个路线我知道，我当时好像是在宜川县城的，他说7点半以后才能过的，我大概是7点37分左右开始发车，开始下了小雨，我开始往临汶方向走了，但是这，
0: 吴先生，开远光其实是一种习惯，有时候发现了及时关上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抓拍那就避免不了了。
1: 那后来也有可能吧，也可能路线不好，我会开远光灯。这也是教育的这一个。
0: 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来看，第一，下没下雨，照片上能看出来。第二呢，即便下雨了，就按照您说的下雨了，那咱更不能开了。所以这个从目前来看，您也承认确实开远光了。从图片上来看呢，连续这么长时间的路段，3张图片，3张都是远光，我觉得这个恐怕你想撤销的话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您不放心，您可以到这个辖区交警部门，或者是通过您公司管理的，如果有这个交管12123的管理端，也可以尝试撤销一下，申请撤销一下试试。但是我估计啊，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那行吧，我想下雨了应该能撤销的。
0: 那先这样，吴先生。
1: 好，那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已经在发今天的日期了哈，0804，今天的日期呢是0804，就是8月4号，今天是8月4号，所以您发送0804就可以看到这个远光灯的这个图片了啊，您可以看一下。第一呢是电子眼究竟是怎么拍远光灯的啊，这是一种情况，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到，可以看一看这个路面到底下没下雨啊，您可以帮我们辨别一下。另外呢还有用心承诺说不允许开远光灯，那什么时候可以开远光？第一呢就是在离前车较远，同时呢对向没有车辆的时候可以开远光啊。比如说你走到农村乡村小路，国省道干线晚上车非常少，特别少的时候，这个中间没有会车啊，就是对向车道没有来车，没有会车，跟前车保持在50米以上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用远光，这是第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你走山路，这山上确实没车，山里也看不清，也没路灯，这个时候可以用远光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远光呢是用来会灯的这个作用，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对向有车道开过来，或者你准备超车，或者车辆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信号需要传递给前车后车的时候，尤其是传递给前面车辆或者对向车道的时候，那么远近光交替闪烁，比如说通过路口的时候啊，或者是观察前方路况的时候，远近光交替闪烁，你会发现有时候远近光交替闪烁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你开着远光看不到的东西啊。比如说前方有一个行人在视线盲区当中，就是在灯光覆盖的盲区当中正在穿行，那你远近光交替通过光影的变化会发现前方有障碍物或者有人。如果是一味的开远光或者一直开近光，那在比较黑的画面的时候，那可能会看不到这个光影的变化，你是察觉不到前方有人的。所以不是不让开，是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不能开，这是个关键。所以一般在市区里面很少会用到远光。第一呢，本身市区里面有路灯，有照明，有市政照明，相对呢这个照明条件比其他路段要好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区跟车距离比较近，然后会车呢是不停的，就是对方在不停的来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办法开远光的。这种情况下都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使用，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具备使用远光的条件的啊。梁爽说看完图片更气愤了，说这个大车的远光更害人啊。这个确实。

0: 所以好多朋友说听这个节目说，哎，这主持人怎么这样啊？这人家说下雨了，你还不相信？不是不相信啊，大家看看图片是真是假，那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没啥可这个辩解的，图片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非要咬着牙说这个是吧？是这种情况，那都有些情况下，很多车主是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自己的图片，上来就张口就来啊！我就没有什么什么，我不可能，这个当时什么什么情况，但是可能跟自己想象的真不一样啊。那是确实有时候违法呢，不是故意的，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有时候恰恰是在自己不注意不留心的情况下发生了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可能更应该提高警惕，说明我们在当时开车的时候跑神了。另外呢还有玉树没有林峰也说乱开远光啊就应该重罚，说你给他闪灯他没反应啊，不知道是不懂还是咋的。真可能有一部分人是不懂啊，有一部分司机不了解或者是不熟悉。另外同心圆也说，他说这进了路口啊，这位司机师傅还开着远光灯，一看可能就是经常开远光有这个习惯啊，这么多的证据摆在面前怎么还能啊这样呢。另外还有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啊，这个头像我也看不到，他说地上确实是干的。小赵也说，他说啊，这货车啊，可能这个晚上他就开了远光了，这就有点那个啥了哈，不合适了啊，就确实是他说这开了远光。另外，大张带小张说，他说这明显啊，远光是开习惯了吧，是吧？一直在开着，所以大家看路图片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吧？这没啥可说的了啊，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啊，是最好的避免被抓拍交通违法的一个好方式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王先生您在线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哎，王先生，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听不到我讲话，麻烦调整一下电话信号好吧，我们看看什么情况哈。打通热线之后啊，大家也注意这个听筒里面的声音，另外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哈，可能方便我们沟通和交流。另外方丈说啊，他的意思是不是说那天下过雨啊，有的地方可能下雨了，或者某些地方下过雨了，但是看图片也不像是刚刚下过雨的样子啊。我们再来重新尝试连接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啊，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在9月23号早机，大概是8:30至9点之间。
0: 嗯，
1: 在松山路如何路，我发生了交通小事故。
0: 嗯，
1: 当时我是正常直行，他是站到右转道，我们两个发生了小交通事故。
0: 哦。
1: 交警判我个次责，他的主责。
0: 哦，您什么方向直行啊？
1: 我是正常直行，他是右转道，他想直行的，我没让他。
0: 您正常直行是什么方向直行？
1: 从南往北。
0: 松山路从南往北直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那对方右转是？
1: 他是站住右转道，他想直行的，我没让他。
0: 他是站着右转道想直行？
1: 哎，对，想变道。
0: 哦，想变道。
1: 右转道。
0: 站右转道想变道。
1: 哎，就这个情况，是的。
0: 啊，您没让他？
1: 哎，对。
0: 啊，为什么不让呢？
1: 我交警判断我没让他，判我个次责，他的主责。
0: 嗯，那这判的没问题啊？
1: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他变道还没问题吧？我正常执行。
0: 他变道，他承担主要责任了呀，他违法呀，确实没问题啊。
1: 他判的次责，他的主责，他的主责，我的次责任呢？他判我一点责任呢？
0: 对呀，那您为什么不让他呢？
1: 我正常执行，我为什么让他？
0: 对呀，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1: 啊，对，
0: 就
1: 是
0: 我们如果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该避让避让，但是不能因为对方违法所以我就故意，我就是不让他，那这个事故就不行
1: 了。 我为什么让他？
0: 所以这就是您承担次要责任的原因吧。因为咱们在路上碰到情况的时候，碰到违法信息，不是说我就得制止他，我就得管管他，那你弄不好的自己真有可能会承担责任。因为他如果错了，他压线了，该罚他罚他嘛，对不对？有电子眼该拍他拍他嘛，对吧？
1: 他压线呢？
0: 对呀，他压线不对呀，他违法了呀，也给他开罚单了，他也承担主要责任了，没错啊。
1: 他交警有没有开罚单呢？
0: 那就给他开嘛。
1: 没有给他开啊？
0: 那就给他开嘛，那咱就联系他给他开嘛，对不对？
1: 那你的意思交警判断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那

0: 方违法了，我们看到了，如果我离这个车还很远，该让让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我看到他违法我就故意的，我就是不让，那这个您就有责任了。
1: 啊，就是这样的。
0: 嗯，是的。
1: 那我正常执行了，我不得不让的，我想到他让我的。
0: 这跟您刚开始打来电话所说法不一样，王先生。
1: 嗯，
0: 好吧，您这是几队处理的事故啊？
1: 应该交警二大队吧。
0: 二大队，好，我们联系一下，给对方处罚一下这个驾驶线，好吧。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唐唐和程程就发来的互动哈，他说这种情况啊，如果证明是故意撞的，甚至严重损失，造成严重损失，甚至人员伤亡的，是不是还要负刑事责任？是的，那可能就是危险驾驶行为了。所以在路上啊，我们经常说，第一呢，我们是要做的是让而不是抢，就记住这个字啊，是让不是抢，这是第一点，就是不管什么情况，礼让为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理念哈。那第二个理念呢，就是要确保安全，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是执法者，我们也不是判官，我们只是驾驶员。对方究竟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处罚，我们不知道。我们本身正义感爆棚啊、感觉好像是这个事儿是我做的对啊，我就是要去那个惩罚你啊，我要去故意的去跟你造成事故啊，让你我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第一，对方可能真的不知道，你撞了他之后他还一脸懵，他还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对是错。第二，扩大了自己的损失，本来自己让一下可以没有损失的，现在呢用自己的损失去惩罚别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造成了就像唐唐和程程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因为故意而造成的重特大的交通事故，那么可能还会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我陈刚也说，他说比如说你看到有人闯红灯，你明明可以让，就非要撞上去，那出了事故肯定是有责任的。等个人也说，他说这压线不应该是全责吗？可不一定哈，您注意听，刚刚王先生自己说啊，我就故意的，我就是不让，那你这种情况明明可以让开但不让的这种情况，判个次要责任已经不错了啊，还没给你判的更严重的，那就更吓人了。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速度也快，你速度也快，你故意就是故意不让撞上去了，那造成了重特大的交通事故，他万一失控了是吧，到时候再造成冲撞人群，那这么严重的后果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你觉得当时凭你的一腔正义感能够换来的结果啊。所以可能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正义的，是想维护这个秩序和公平的，但是这个做法不可取啊。就是换句话来讲，有个词叫以暴制暴，就是我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去惩罚你，往往可能结果惩罚的是自己啊，不是别人。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这边就是我是给一个老板就是开车的，然后我开他那个4名的厢式货车在西四环的高架上，然后从下边挂了一下限高，就是在四环的高架上面挂了一下限高，

0: 然后这边，然后就是老板他们就是私下找到熟人，找到熟人，然后就是说刚开始啊，就是他说的是让保险去赔付，让保险去赔付的话，第二年的保费上浮，他说这个钱让我拿出来，我说可以没问题。后来他那个保险可能是买的有问题，然后保险公司不赔，保险公司不赔。然后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办法的话，然后他说的是，那个如果说我要是找熟人，能把这个赔偿的费用在10000块钱之内，到时候你拿一个大头，让车队给你补一个小头。我说这样也没问题。后来，然后是他去找熟人去说这个事儿，人家10000块钱之内办不下来，然后他又找到熟人，人家要20000块钱，要20000块钱的话，我说这太高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私了，你这样只能走这个法律程序了，就这。
1: 嗯，那就走呗。
0: 啊，然后我们老板的话这边，然后我的话这边就是他说。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20000块钱让我赔，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肯定觉得太高了，我接受不了，因为我只是给他一个打工的。但是我们老板现在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他现在不承认我是给他打工的，他说我去车队之前他都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模式的话是那种分红模式，不是那种模式。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他给我发工资那种模式。就比如说这个运费是，比如说200块钱，然后除去这个电费两个人平摊，过路费两个人平摊，剩下的全部两个人，就是运费减去这些成本的话，两个人都是平分的。
1: 嗯，我觉得这样哈，王先生，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如果想打这个官司，你去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那么您就抓紧时间请个律师帮您固定证据。这一点很重要，你不用听他说什么，这个固定证据才是最重要的。到法院不会听对方说了什么和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们双方手里有什么证据。所以如果想走法律诉讼的这个途径，那么您就尽快请一位律师啊，然后呢帮助您锁定证据，争取这个官司能够就是相对更有利于您这一方。我因为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说雇佣关系的话，这个费用应该由他来承担，对吧？但是呢，如果对方证明你们双方不是雇佣关系，那么这个费用可能就需要您来承担了。所以是不是雇佣关系这件事就非常重要。那怎么来证明你们双方是不是有雇佣关系？比如说你们双方有没有协议，双方分账的方式，然后还有你取酬的方式等等，它可能都会成为最终到法院起诉的证据。所以现在固定证据非常重要。这是走。
0: 就是现在的话，等于说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我还没有发工资，就是现在我啥都没有，就是我们之间也没有协议，但是我确实是给他干活的。
1: 这都是口头描述。
0: 嗯，
1: 就是你到法院，你不能说我是给他干活的，一句话你就赢了，这不可能。
0: 嗯，
1: 所以说你们之间，就是一定要让律师帮您去锁定有利于您的证据才可以。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如果你说我觉得这不合适，我也不想走诉讼，那你们双方就私了，就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倒退回来到这个事故上，这个事故认定下认定了吗？
0: 下认定了。当时然后我不是挂到消防栓，掉下来一块小铁皮，不是掉下来一块小铁皮，然后刚好漏到一个网约车上。
1: 嗯，
0: 然后是网约车，然后我们那边联合就是报警了，然后交警过来判我是全责
1: 啊，判您全责。
0: 但是撞了消防栓，然后是这个认定书只是过来加上去的。
1: 嗯，所以说你现在您这方是全责，你是驾驶人，你是这个车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个网约车或者是限高杆的管理方只起诉您一个人的话，那么到后期还是问题，就是你肯定得先赔。你赔完之后，你再去跟你的这个老板再打官司。如果你想让老板垫付，或者让老板做连带赔偿的话，那就要追加他，或者是后期再跟他打第二茬官司，这就很麻烦。
0: 你说现在的话，然后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我这边是，就是他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准备去起诉了，就是现在就是说。
1: 对呀，那因为你们不赔嘛，因为你俩现在的问题是你跟老板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人家正常的赔偿，限高杆没人赔，网约车没人赔，那你不能说
0: 已经有人赔了，网约车他那个交强险已经赔了。

0: 哦，交强险赔完了。
1: 对，
0: 交强险没有问题是吧？
1: 嗯，
0: 那就是剩下的限高杆是不够的。
1: 对对对，就是限高杆的话，他应该用那个商业险赔，商业险现在不赔。
0: 那商业险为啥不赔呢？
1: 商业险他对他那个他那个商业险，然后现在就是说，就是老板说买的不对。
0: 您手里有商业险保单吗？
1: 有，老板发给我了。
0: 那就直接给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呀。
1: 客服打电话，然后客服打电话说，这个客服就是这边说不赔。
0: 为什么不赔呢？
1: 就是、赔不了。
0: 那总要有个原因呢。
1: 他总得有个原因，他那个上面写了一个，就是说挂着限高，就是第三条挂着限高就是不赔。
0: 挂着限高就不赔。
1: 对。
0: 我这个我没太听明白，是不是因为那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下来我们帮您问问保险公司吧，好不好？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保单发过来，我们先帮您问问保险公司，看能不能通过保险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可能就简单了。如果不行的话，我还是那个建议，您早一点介入，早一点入手，找律师，对您会更有利。要不然您这个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
1: 不是，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老板现在就是他出了个政策，就是什么都是5-5分，然后是他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降低就是他这边就是发生事故的承担率呢？
0: 我们只能说是有可能，猜测是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你得抓紧时间固定证据嘛，对吧？那你要不然你什么都让老板固定了证据之后，你不再固定证据就晚了吗？
1: 对，是的。
0: 你不就来不及了？你那时候不就被动了？
1: 你说如果说要打官司的话，比如说我也有可能就是损失最大的一方是吧？
0: 那当然有可能，因为你是驾驶员呀，驾驶员是第一责任呀。
1: 哦。
0: 你的管理方只是连带赔偿啊。
1: 你说什么连带赔偿？就你说就是老板这边可能就是连带赔偿是吧？
0: 对
1: 呀、
0: 啊，车主。
1: 如果说老板要是雇佣我给他打工的话，可能这个事儿，然后就老板就赔的多了是吧？
0: 他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他会承担管理责任，或者是这个车主是他，那可能法院会判他由他来直接承担，都不排除这种情况。如果你们双方是雇佣关系，很有可能是管理单位来赔，这都有可能。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案件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去详细的给你分辨究竟怎么赔，我只能说是有这种可能性。
1: 那你说这样的话，然后我们老板刚开始的话，他就是没安好心，他就是那种，就是让那个驾驶员这样拿这个分红的模式。
0: 哎呀，王先生，我觉得说这都没有意义啊。第一，法律的事儿交给法律程序去办。
1: 嗯。
0: 先好与坏，你在这一件事上，他不一定能够完全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怀疑他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或者问题，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最终都要看法律证据。所以我一直跟你建议的就是咱平时啊去跟大家去你去争取利益，你是一种吵架的思维，就是我想办法我怎么吵赢你，不是法治思维，也不是证据思维。人家真正厉害的人一句话也不跟你说，默默的去收集证据，把他往法院一送你就败了。这是法治思维，是证据思维。所以现在你去猜他心好与坏跟这事儿没关系。
1: 嗯，
0: 咱就觉得他这个事儿他做的不地道，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合作就完了，对不对？我这事儿了了以后我就不跟你玩了嘛。
1: 嗯，
0: 这不就行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你得把这个事儿首先得先把它捋清楚。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说，我们不能去怀疑我发生交通事故了，我老板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这个都可以理解。就是你别说老板了，那您作为驾车的第一责任人，你是驾驶人，你碰了限高杆，你自己都不觉得有点问题吗？
1: 我有问题啊，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边肯定是愿意赔偿的，但是你要全部让我赔的话，我这边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0: 但是你作为驾驶员，你说是老板让你撞的限高杆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那对呀，那你说他能说帮你承担一部分，这本身你说这人心眼坏，他只能帮我承担一部分，他得帮我全部赔偿，那是吧？这不能按照这个方式模式来，咱只能说这个我们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办怎么办，好不好？咱按照法律程序，然后把相关的证据提供出来，然后呢按照法律的规定

0: 谁该承担多少咱承担多少，我们在这打这个嘴仗，然后去跟他去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没有必要。这个对处理这个事故没有什么好处。
1: 行，我知道了，
0: 好不好？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一方面呢帮您沟通一下保险公司，我们先看一下保险公司是什么原因不赔，我们弄清楚，对吧？如果是不正当的理由，该由保险公司解决的，那我们看看保险公司能不能解决。而且呢，现在是不是这个老板不让保险公司赔，我们都未尝可知，对吧？是不是老板跟保险公司之间有沟通，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第一呢，我们先跟保险公司先沟通一下，看看保险公司什么原因不赔，先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咱每一步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呢，如果确确实实保险公司有理由不赔，那么我们再说这官司怎么打，然后怎么打有利于自己的问题。如果您需要法律援助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帮您提供法律咨询，你也可以问问律师怎么更有利于维护您的合法正当的权益，这样呢在后期打官司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占有主动权，提前去做好准备，提前做好应诉的准备，这样呢您胜诉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们把这事儿啊都给他搞清楚，别弄得一团乱麻啊，这个理也理不明白，说不明白，到最后到法院之后一去打官司，咱不就全这输了都不知道咋输了，对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先跟这个保险公司沟通一下，再请位法律顾问呢给您做一些咨询吧，您先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程序。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这个高架上撞限高架这件事呢，咱们本身确实是有错在先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想啊，这我还不知道你们双方比如说是不是有什么协议有什么规定啊，如果协议里头当中就明确比如说你是因为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那人家理应不赔，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什么免责的条款，我们这都不知道。那你本身你作为驾驶员你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你是明知违法而故意违法导致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这个有一些情况是不赔偿的或者免赔的，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咱现在第一时间先固定证据，把这事儿底细先弄清楚了，然后我们再说怎么赔的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上见到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感觉啊，这老板让你来开车，没让你发生交通事故啊，是吧？没让你上高架违法呀，你自己违法了，你还想让别人全部买单，这本身也不太合适啊。说有些单位啊，违法处罚全由司机承担，说老板让你开车，但是没让你违法，两码事儿哈，一个是咱说情说理的事儿，还有一个是说法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种事儿其实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跨前一步啊，敢于承担，咱先把人家的损失给解决了。你现在两个人在这吵架，对方的损失没人来承担，这本身这就不合适啊。至少是这个两方呢，有一方能够先主动跨前一步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板呢，就刚刚说到的这个人，人家还想办法去降低损失，另外呢还说主动说提出来先承担一部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看看怎么处理比较好啊，尽量不要让他闹僵了，是吧？闹掰了闹僵了，这事儿将来更麻烦。保护人家第三方的权益啊，先保证人家的这个，你俩在这吵架，最后人家的损失没人赔，你这不是这是耽误了最重头的事儿嘛，所以先把人家的这个损失给解决掉了，然后再讨论你们两个人怎么办的问题。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

那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有7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咱们也可以来这个听一听啊。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的。首先，每周1到2次的力量训练，哎，这个其实是对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3: 我要是原地做2个俯卧撑，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是1次力量训练还是2次？
2: 问得好，
3: 1次1组。
2: 对，
3: 总共做2组。
2: 哎，你这相当于就一次就2个嘛。但是我想说，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3: 哦，如果说我每周哪怕就这1-2个俯卧撑，我能坚持做，
2: 哎，
3: 是不是这个习惯也能带给我一些变化？
2: 没错，我之前还听过一个理论啊，如果大家想运动的话，一直迟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不如我们就从每天穿上自己的健身设备、健身衣服开始。你哪怕不跑，你换一身衣服也可以。
3: 先改变环境，
2: 哎。或者说你换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照照自己的镜子呀，什么看看自己的身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激励嘛？
3: 相对来说能激励你，哎，
2: 说不定哪天
3: 这个不就跟我这个上班穿篮球鞋比较像吗？
2: 哎，
3: 也许我没时间去打篮球，但是呢，我先穿个篮球鞋，就表明我那种态度。
2: 哎，对，
3: 是吧？
2: 说不定有机会有这样的场合，你就去了呢。
3: 对啊，就是这就相当于啊，这个李现。他上班非得开他那辆越野吉普车一样。
2: 说不定就出差了呢。
3: 对对对，
2: 对吧？
3: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上山过河、爬坡什么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
2: 是吧？
3: 是吧？这是一种炫耀的态度。
2: 当然了，刚刚说到了7个回报率超高的东西，我们才说了一样。
3: 哦，好好，不打断你了，接着说。
2: 第二点，早睡早起。第三点，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3: 输出型爱好。
2: 第四点，
3: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2: 先等会儿，下面可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
3: 好。
2: 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读一本好书。第5点呢，抽出时间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第6点，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第7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3: 哎，这7点说完以后啊，有这种容易做到的，也有这种不容易坚持的。
2: 那倒是，
3: 对不对？
2: 但是人家也说了嘛，你把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答案。
3: 嗯，就是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2: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
3: 对，因为爱好就是爱好，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2: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平时追电视剧啊，看个电影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输入型的爱好，
3: 就是你接收信息嘛。
2: 对，对方演什么，咱们就可以看什么。像刷短视频啊，刷朋友圈啊，还是一个输入型。对方发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教大家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好吧？
3: 哦。
2: 跟我们节目互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就是输出了。
3: 哦，这个倒是很直观，就知道了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2: 是吧？
3: 等于说，你看，我这么理解，就普遍那些运动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对不对？你没有接收信息，然后你主动的去做健身啊，做动作呀，去到户外呀，然后你就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比如说咱看一本书，看的过程当中呢是输入型爱好。
3: 哦，看书是输入型。
2: 但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感想啊，你会写一篇这个看后笔记啊，
3: 哎，
2: 500字左右，让家长签字的那种，那就是输出型爱好了。
3: 就是又开始自己动笔写一写，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的时候，就变成了输出型爱好。
2: 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发一些短视频，发朋友圈，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过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了？这个呢，也是属于输出型爱好。
3: 很好理解，就是自己发朋友圈啊，发个短视频，输出型爱好。
2: 而且我也发现了，池哥，你最近有一个爱好非常非常的好
3: 哦，
2: 回报率也非常的高。
3: 展开说说，
2: 比如啊，
3: 展开详细讲讲。

0: 啊，具体举一些过分的例子。
1: 比如说啊，啊，你每天都会在家里做家务
0: 啊，倒也不是每天了啊
1: 啊，刷碗呀，
0: 每两天吧啊，
1: 蒸馒头啊，打扫房间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老婆开心，生活安心，日子也过得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
2: 哦，
1: 一品一品。
0: 哎，不过我就在想啊，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脊背发凉，汗毛竖起来，这个是属于输出型还是输入型？就是我总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夸我都是那种带目的的，
1: 没有没有，
0: 总是想利用我。
1: 其实在夸你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式是输入型的，因为是对方在对你输出，
0: 就是我是那种接收信息的，
1: 所以你脊背发寒，你可能有寒气，
2: 我要变不下去了。我快要笑场了。
0: 哎，我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有谁露馅儿。
2: 快编不下去了。
0: 露馅
2: 儿。他一直问。
0: 啊。
1: 他不按稿子来。
0: 我今天就是一个好奇宝宝，哎，你知道吗？
1: 没事，我可以跟你分析。
0: 因为今天没空，主要是瘦瘦编的稿子，你知道吗？我就以一个这受众，就咱听众的这个视角啊，哎，我也就那个，请问逼问一下这个瘦瘦。
1: 没事，这个其实是很好分析的。
0: 对，因为咱俩这个就是这样一变。一分解，
1: 大家就明白，
0: 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行。
1: 其实输出型爱好做多的话，咱们也就不容易内耗了。
0: 就是不管好不好吧，这个起码我接受了。
1: 哎，
0: 啊，毕竟这个家务活这个事儿呢，推也推不掉，你再往上压呢，我也干不动。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哎，做家务也是一个输出型爱好。
1: 哎，是
0: 不是？
1: 因为有利于你的夫妻关系嘛。
0: 哎，其实我有的时候再想一想，我媳妇儿在做什么输出型爱好呢？哦，我媳妇儿倒是疯狂输出。
1: 哦，你说的是打游戏，那个输出经验可高了是吧？
0: 对，就打游戏，然后各种的连麦啊，然后就是骂人家呀，然后。然后呢，放下游戏就骂我。
1: 那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0: 全是输出型啊，但如果说是输出型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估计就得是打麻将。
1: 打麻将，
0: 不停的输入又输出，有的时候它暴力输出，我们接受不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今天呢，我们希望各位啊，就是也敞开心扉，跟我们说点书出行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今天在瘦瘦的这个指导下。我终于学习到了叫书出行爱好这么一个名词，
1: 而且这个习惯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两个天天上节目，这就是典型的这种书出行爱好。
1: 哎，对，
0: 我们搁这叭叭叭说话，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种书出行。有一些朋友真的，他的工作可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您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工种啊，比如说环卫工。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天扫地，如果不找人聊天的话，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说。开车的现在也算是被平台啊，这个打车软件啊，倒逼着，反正有点输入型。但是呢你还不能一直的有点输出型，但是你不能一直输出。就是你最多问个尾号多少，这个空调凉不凉。
1: 不敢多说，
0: 好像现在说这个软件，
1: 它会监听啊，
0: 监测到你这个
1: 哈泰密
0: 有没有说，还得问乘客有没有在全程保持安静啊什么的
1: 啊。是
0: 啊，这把人规定的确实有点死了啊。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今天想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
1: 对，最近您发生的这件事怎么样？
0: 让大家说啊，风止风速。今天难得啊，
1: 这么早来了，
0: 没有跟我们对齐工作时间，直接说事儿了。就是风止风速来，我感觉每天都有一种对表的那种感觉啊。我上班了，你们还没上班，我已经10分钟了。
1: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早点来？
0: 看他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0: 好嘞。
1: 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有一辆这个
0: 反正货车吧，
1: 货车啊，拉满了一袋的水泥上高速。在我目送他的时候啊，油门踩大了，水泥还掉了一下的一大袋那种。我赶紧喊他，没有听见，然后看着那袋孤零零的水泥，一时语塞。
0: 哦，就是
1: 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其他车啊，这个
1: 掉东西的时候，
0: 对，有散落物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最想的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给他打电话，但是你又没他电话。
1: 对，没他电话。然后你在车厢里面大喊，车里面的这个密闭性还挺好。
0: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大家我不知道有一阵儿记不记得打出租的时候，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手台
1: 啊，我记得
0: 对讲机，
1: 然后就是广播找人啊什么的，
0: 对，
1: 找东西啊，
0: 就是基本上全程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网络。
1: 哎，对
0: 啊，
1: 我有印象，
0: 他们就在一个这个频点里面就聊天。我说哎呀，这以后我也想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网络啊，于是就来了电台。
1: 合着大家都在路上，
0: 没有什么关联是吧？现在咱的通讯也没有办法像对讲一样这么的实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
1: 对，风止风速他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因为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大声的喊他嘛。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开车也不老练，开到了一个限高杆的时候，因为车也比较大，我下意识的在车里做了一个缩脖子的动作。副驾驶的人说，咋了，你是害怕碰着你的脑袋是不是？
0: 平时开房车开多了是吧？
1: 没有，对那个高度不敏感，然后又害怕。
0: 明白。
1: 下意识缩了个脖。
0: 哎，对，就是新手上路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就跟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玩那个跑车游戏，你老是自己偏脑袋一样。
1: 啊，对。
0: 啊，玩 CS，你蹲墙角的时候，你老觉得
1: 我自己也蹲下来了。
0: 你自己侧一点，好像就能看见一样。对不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战场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咱主打一个开门见山，来自于中国消防的这个消息。在黑龙江双鸭山这个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 rap 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
2: 双鸭，
1: 双鸭山，
2: 句句都得整上四六八句的啊。
1: 两只鸭子，双鸭山啊、嗯。哎，因为天气炎热呢，有一个男子就钻进冰箱来乘凉啊。对，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钻进冰箱去乘凉，
2: 因为那太热了，感觉。
1: 没想到啊。卡住出不来了，
2: 好嘛，
1: 各位，这也是真事儿，
2: 真事儿啊，
1: 这没有任何杜撰的啊，只能打119来求助消防员，
2: 天天整活儿。
1: 最终呢，消防呢、相对来说比较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消防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勿在冰箱里纳凉。你看多小众的词语，别在冰箱里纳凉。各位，我们提醒到位了啊。
2: 是的。
1: 如果是不相信呢啊，大家不相信，您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一会儿回复聊天俩字，给各位把这个自动回复啊做一下。
2: 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啊。那边啊，你别说双鸭山，它就是有节目啊，
1: 有节目。
2: 然后大哥的口音也特别的喜感，都已经那样了啊。然后坐在冰箱里面，
1: 东北人就是爱聊天，
2: 对，爱聊天，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朋友们啊。就是那位大哥坐到那冰箱里面，还跟消防员说呢，说我寻思着我就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那么一坐，哎呀，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说，好小众的这个提醒，
1: 感觉他。抛梗有结构，你知道吗？
2: 还有这个
1: 先埋，
2: 对吧？对，而且就是人家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说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是请勿在冰箱里面纳凉，好小众的提醒，但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
1: 毕竟我跟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口头不口头的都在说，哇，真想钻进冰箱里边，但是别真，
2: 对，我们不是。不是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大哥，你这真干事儿啊！
1: 可以真想，但是呢，别真钻，对不对？你做。

0: 北人小品没看过吗？啊，要把大象装进箱，总共分几步？
1: 你这到第几步就卡住了，
0: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宋丹丹没问啊要把大象拿出冰箱，总共分几步？他其实忽略了很多的部分，对不对？
1: 他没有说到最后的结果呀。
0: 这到最后你看，嗯，自己的这个门也卸了，哎，啊，冰箱也放翻了啊。这个暑假你真行，是不是？
1: 我也发现了，
0: 孩子们都没你淘气，
1: 没你淘气，是真没有。嗯，我发现这个消防行业啊，哦，应该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嗯，见了太多的大场面了，都
0: 消防员真的就有点麻木了，嗯，见怪不怪了。
1: 但是我就发现我笑点还是很低，
0: 是吧？
1: 就我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
0: 那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应聘消防员工作，
1: 是吧？啊。我那个功德都笑没了，
0: 你就不尊重人家，对不对？
1: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条新闻我是笑完了，笑干净了，我才上的节目。哎，
0: 其实真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消防员叔叔是非常辛苦的。嗯，相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110、120来说啊，这个119啊，就是解决咱生活当中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呢，嗯，他们都需要到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工具
1: 啊，对，
0: 不管是扩张器啊，嗯，破拆的呀，还有就是锯子呀、梯子呀，就是小到树上勾个猫啊。大到呢合力救个人，嗯，其实就是消防在中间的这个衔接作用特别的这个重要，
1: 是的啊。
0: 所以说你
1: 夏天来了也别总是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啊。
0: 对对对，人家对大热天的别让人家来回这个跑趟啊。你像瘦瘦这种的，嗯，就是绷不住笑的，他更没法做消防员，是吧？一会儿含个灯泡的，是吧？一会儿头上顶个痰盂的，这谁受得了这？
1: 那个凳子，
0: 卡俩凳子的是吧？
1: 我受不了这个，我真受不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杨洋这位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做一个输出型的人格，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
2: 就是今天如果说借着这个契机，您就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我们说个事儿，说句话，这个就叫输出型。咱不要什么事儿啊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3: 那可不
2: 啊，咱就多说话，多聊天，多写字儿，多运动，
3: 多表达，
2: 咱就把自己心里面这些这个气呀、这个劲儿啊，给它抒发出来，自己就会很舒服，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叭叭两小时，有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
3: 然后再这样感觉自己是话痨，但是你别说，人家说话越多越密，可能你幸福感越高。
2: 而且有一个调查说的是，你越说话，你脑垂体和这个大脑表层的有一个区域，它就越兴奋，
3: 就是它会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它会受到刺激以后呢，就是越说越开心。有一些朋友你见过没有？尤其是喝一点这个白酒以后，
3: 完了，那话都掉到地上，那人都别想走。
2: 给自己，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听我说，
2: 给自己说嗨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啊，在酒精的作用下，它在分泌快乐的多巴胺。杨洋说的是，
3: 我喜欢听书
2: 啊，
3: 你们两个的双口相声非常好。
2: 那叫对口相声，双口相声。感觉咱俩是双头龙的那种感觉，
3: 也没毛病嘛，是不是？
2: 没毛病啊，都是一个这个，
3: 都是两张嘴嘛。
2: 啊，杨洋还说了，
3: 说刚才啊在群里面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敢和初恋再约会一次吗？
2: 哦，
3: 吓了我一个大跳啊！这个白月光是能随便谈的吗？
2: 哦，不是，人家说的这个初恋啊。就是也是跟你啊，就是有一些眉来眼去的，那叫初恋，对吧？如果单纯的就是你喜欢人家，
3: 白月光什么的，那是暗恋，
2: 对，或者叫单相思吧，就。这个是哪个节目的话题啊？
3: 对呀、
2: 老是问和初恋约会一次。
3: 杨洋，你再说说呗，哪个群里看到的？设置这个话题还挺大胆的。
2: 真的啊，我觉得凡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向前看。你像参加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同学会啊什么的呀，你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就是以前的白月光你最好啊现在还能把它当做这个白月光，
3: 对、白月光来了他都杀不死他本光啊，
2: 对呀、就是最好的这白月光的一个状态网友也已经形容出来了、就是他自己也比不上当年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了，那就对了，让他永远停留在记忆当中，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归宿，
3: 是、他

0: 时候那个时间段恰到好处，就是你爱他最浓烈的时候。
1: 是的，我就觉得把这个感觉保留住比什么都重要啊。竹子说的是最近有一件事是帮女同事啊搬东西，一弯腰一使劲儿啊，不小心放出了一个臭气。那一刻载人火箭已经在我脑海里构建出模型了，我要离开地球。
0: 就是这种事情很难忍住不笑的，
1: 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就是比较囧的那种囧态啊。从小到大我也有，而且印象特别的深啊。就比如说，就是从你喜欢的女生是吧，漂亮女生面前过，然后不小心滑倒啊，啊，不小心这个，
0: 你可以说表演的是吊凳
1: 啊，
0: 我这是那个搞笑的手法。
1: 你本来想帮忙，然后你
0: 越帮越忙，
1: 衣服兜挂住这个门把手啊，
0: 哎，
1: 自己骑虎难下呀，还都有啊，没关系的，这个。起码就是你让女同事啊就是印象深刻，
0: 那倒是，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嗯，这好事儿，充满记忆点。竹子，
1: 对，而且就知道你就是消化也特别好。
0: 别说了，不要再细说了。
1: 不说了。西西说的是，
0: 西西说想啊，张弛瘦瘦，你们说的那个经常出去走走，这个我非常赞同，
1: 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
0: 对对对，我特别想，但是我目前我这个老板还不太同意。
1: 哦，
0: 然后呢，我每周都想出去走走，放放这个放心，散散心应该是，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跑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这个跑出国什么的。
1: 哦，
0: 你们能不能就是代表河南交通广播，哎，就是这个事儿嘛，你们看，毕竟我呢是你们的听众，
1: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0: 对吧？
1: 叠这么高的高帽，准备让我们干嘛吧？
0: 你们俩就给我的老板写个信吧，然后让我每周都能够出去走一走。
1: 每周都能够出去走走。你说的这个走走是天南海北的走走啊，还是说就楼下公园逛逛？
0: 他不说了吗？不会跑太远，但是他这个太远又没有就是特定的范围。
1: 他说他不会跑出国。
0: 哎，是。然后这个时间吧，你也没有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规划一下，是不是细心？
1: 另外，咱也不了解你的公司，也不了解你的工作，能走不能走？
0: 就是呀，
1: 对不对？
0: 没有你，那
1: 有些
0: 单位能赚吗？
1: 咱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但是呢，有的那特别高的工作，那也能走，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还走不了。
0: 那可不，
1: 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拿这个小区的保安大爷来说，对不对？你多走个十分钟，谁抬杆啊？对不对？啊，哎，但是呢，你研究芯片的或者怎么地的，你要真走了，真走了也就走了，没事儿，是不是？
0: 还有其他这个技术人才顶上，
1: 对，还得盯着呢，是不是？你像我们这个工作，说重要说不重要的，反正5到7点肯定是走不了，其他时间随便。啊，反正这俩小时
0: 真的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新华社的消息啊，说在青海正好啊，有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这个路上打架的画面。
3: 哦，高原上有俩鼠兔的在打架，是吧？
2: 不是鼠兔，就是鼠兔啊。
3: 不是吗？
2: 它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
3: 鼠鸡鼠狗的在高原上是容易缺氧，所以不能打。鼠牛鼠猪的比较有礼貌，是吧？
2: 你别打岔，好吧？
3: 我不打岔。
2: 你再打岔，一会儿打你头上了。哦，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能看到打架的这个短视频啊。因为
3: 这不是还是打架吗？我说对了吗？
2: 是的，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
3: 不是谁打架呀，
2: 刚刚说了嘛，两只高原的鼠兔。高原鼠兔，
3: 高原鼠兔的，
2: 老鼠的鼠，兔子的兔，生物。
3: 高原鼠兔，
2: 嗯啊，是一种生物。然后拍摄，
3: 你说的是高原上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在打架吗？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
3: 咋了？你刚才突然缺氧了吗？这啥意思？
2: 有被气到无语。
3: 不是你长了嘴了，我要是说错了你解释啊。
2: 解释啊，
3: 你作为主持人你给大家说明白啊。
2: 就是这两个生物啊，
3: 啊
2: 是同
3: 一个是鼠一个是兔嘛。
2: 我要被他绕晕了。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种可爱的特别小
3: 的，别生气慢慢说嘛，
2: 这种生物
3: 啊，
2: 它是鼠兔，高原鼠兔。
3: 哦，动物也有鼠相。
4: 鼠兔
2: 那种，它长得很像这个兔子，也很像老鼠，但是它是一种小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生物。
3: 生活在高原上，首先青藏高原和高原不一个概念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你了啊。我明白了，有一种高原上的特有的小动物，叫鼠兔，老鼠的鼠，兔子的。

0: 兔，本质上呢更偏兔子一些。两只这样的小动物，属兔，
1: 一模一样，
0: 打架，
1: 哎，
0: 是这回事呗？
1: 是啊。
0: 哦，那你
1: 我刚刚说的不是这吗？我刚说怎么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你还得复述一遍。你复述出来，大家就能听懂吗？
0: 是啊。我复述的大家肯定能听懂啊，因为我复述的时候没有人打岔呀。
1: 那你说的没毛病。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到啊，因为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网上也确实还挺火的，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特别萌的小小的可爱的生物在打架，
0: 哦，
1: 在斗气。
0: 行，瘦瘦你把你棍子放下，我让你说话。看鼠兔打架嘛，对不对？咱俩这个别打架。您回复
1: 你也打不过我，
0: 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跟你说瘦瘦啊，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嘴笨。
1: 对，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你看这狡猾之徒，
0: 这八角龙这才是你是吧擅长的地方，
1: 那是我的舒适区啊，朋友们。
0: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鼠兔的鼠兔的打架视频。
1: 你打岔打的咋了？大家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属相的问题。
0: 嗯，是这个，我一直以为啊，只有袋鼠这样的动物啊会互殴，
1: 就是那个场面了。
0: 哦，原来
1: 相互这种。
0: 点到为止啊，在这儿也同样是，我还没来及看那个视频，他们打架好玩吗？还是打得很凶？
1: 这要不好玩，我为什么让大家看呢？你能不能把这些文案工作在线下做好？
0: 哎，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呢？现在。什么叫爱听不好玩，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呢？你是不是生气了？高原有多高，血压这么高。
1: 我常年的低血压都被张弛给气好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这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有一种跳起来打你的那种即视感，
0: 就类似于那种两只小仓鼠的那种打架是吧，小短手，
1: 他俩就在那儿互相的在那儿比划，你知道吧。而且我也搜索了一下，我刚刚跟各位不是说了吗，因为鼠兔我第一反应它到底是一个兔子还是老鼠，对不对？是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生物。就是鼠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多肉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懂了吗？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物种就是吃它，被吃是它的兔生的课题之一，懂了吗？
0: 明白了，就是高原上类似于这种小小体型的这种鼠兔，因为它繁殖的这种数量特别的多，
1: 对，它又有肉感
0: 啊。然后呢，
1: 兔兔还那么可爱，它长得像老鼠
0: 哦。然后呢，它人生的课题就是
1: 被吃掉，
0: 躲避被吃，相当于高原大米饭是吧？
1: 原阳大米在吗？原阳大米
0: 怎么了？原阳大米不能去原阳是吧？
1: 高原大米饭来认领。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最近啊，难得有一次机会啊，跟我的父亲同桌吃饭，促膝长谈。
5: 咱吃哥上桌了。
4: 对，就
5: 好，你接着说。
4: 一直也都在桌上。
5: 你不是都在小孩那桌吗？
4: 哎，不过就是。很少有跟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块儿能喝两口的这种机会，
5: 这种机会其实不多，
4: 而且喝完两口以后呢，还能够敞开心扉，
5: 哦，能聊到一块儿。
4: 对，就是敞开心扉啊，也分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啊，聊汽车、聊越野、聊国家大事儿，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聊亲情。哎呦，
5: 聊原生家庭，
4: 什么东南亚，对。那天呢，我的父亲很柔软，很温情。哎呦，说迟啊，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啊，对你太严厉了，
5: 要跟你
4: 就是没有给你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反倒是呢对你很严苛，让你啊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做法不对，可能你唯一收获的就是现在啊，比较乖，
5: 比较规矩，
4: 比较老实，比较懂礼貌，比较尊重长辈，
5: 这不挺好的吗？
4: 仅此而已。当时我抿了一口，我说爸，

0: 作为我世界上最严厉的父亲，你以为你小时候教给我的是我如何做一个乖小孩，但其实吧，你教给我的东西更多。其实你教会我的是如何听你们的脚步声，如何销毁证据，怎么布局伪装自己的意图，管你要钱。
1: 都是另一面，
0: 把都在酒里了啊！我这个人早熟，你知道吗？就是。早就不是一个小孩了，
1: 早就有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观点了。
0: 对，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这个小张弛，是吧？很有可能吧。那个，你觉得我是个小孩，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小孩。哇哦，
1: 逻辑套娃呀！
0: 我爸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动，
1: 对，
0: 说老师要不是现在抽不动你了，早就。
1: 早就又动起手了。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怎么刚才有半句没说，想说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这个画面啊，他没有办法挽救，你知道吧。你这个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我当成真事听了
0: 就很尴尬，是吧？到时候如何收场呢？
1: 然后再加上就是老爷子嘛，他本来都已经就是引以为傲，哎，觉得自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非常的成功，虽然说了一点软话，但是没想到你小子给我设计，是不是局中局，是不是？
0: 哎，但是就是既然你说到就是段子，你把当真的听这件事儿了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和我爸能够像很多这个东北出的那种短视频一样，
1: 就
0: 是
1: 当哥们儿，
0: 爷俩就跟哥们儿一样，
1: 哎，
0: 还互相逗着玩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更妙。
1: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呀。
0: 对，就是咱就把生活呀过成段子，
1: 哎，
0: 就是你抖个机灵，当爹的我给你抖一个更狠的，让你听一听，
1: 哎，对，
0: 就那种感觉，互相纯逗乐，永远不会拿父亲的身份去强压你一头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更美妙的一种关系啊。
1: 可能吧，咱也没有经历过，你们有的话跟我们来唠唠也行啊。
0: 各位朋友们听我巴巴这么讲，其实我也没经历过，
1: 是吧？
0: 刚才说这个段子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啊，当然这个也夸张了啊。
1: 对呀，
0: 这句也夸张了。
1: 你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了，
0: 哎，起码就是说现在不管是
1: 咱是个老实规矩，
0: 嗯，
1: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什么后面一系列的倒真没有，什么听脚步声啊，他开窍晚，他根本都没想到早熟什么的。
0: 哎，这个我就得跟你反驳一下了啊。那当年我拿着这个冰糕给电视机后面降温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也是斗智斗勇，是不是？
0: 对呀，我这个
1: 大家都这样干呀。
0: 遥控器上面有的时候边吃东西边按遥控器，它会有那种油的那种指纹。
1: 对呀，还得擦干净嘛。
0: 对呀。我也没有说很晚啊。
1: 我们那个细节还注意到，就是音量是13，爸妈回来的时候还得调到13。
0: 对。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还原现场，还原到极致。
0: 对，而且甚至我为了听，就是我爸这个，有没有回来的楼下的这个声音
1: 啊，
0: 我都专门把这个我们楼下的那个井盖啊，就稍微弄得松一点。
1: 你看多损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且也很痛。
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食，
1: 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你最美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早上7点钟，目前来看呢，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迎来了快乐的星期五啊！当然，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那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有部分路段呢是有施工的，比如说像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734公里到901公里双幅安全韧性提升工程施工，施工期间是双车道通行。时间呢是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了，会持续到明年的6月30号。还有像新建叶鲁高速、新建郑南高速许昌段等等一些位置，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会有部分路段有交通管制。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推出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而且又赶上周末了，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的心情应该会格外的好一点点啊，又迎来开学季，这刚刚开学一周啊，迎来了第一个属于同学们的小假期，
3: 小周末，
2: 小周末，看看怎么样啊？刚开学，不知道适不适应啊？有没有找回那学习的状态？然后周末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在家里面做一顿大餐，或者是出去外面吃一顿都行啊，缓解一下。啊，那也继续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开学季之后呢，早高峰提前了，所以现在呢，部分路段呢已经出现了红色排队，特别是学校周边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到的，在文化路简学街附近这个学校的区域，因为附近有好多学校啊，文化路简学街附近，还有这个文博西路啊，文博西路的沿线。这现在来看的话呢，颜色稍微浅了一些啊。文化路简学街这个路口的南北双向现在是红色的，前几天我们看的时候，这会儿都是深红色的，今天还好一些。然后另外一段呢是在龙海高架从嵩山路西向东上了桥之后就开始通行缓慢了。具体的堵车的点是在骨科医院的上方，就是快到大学路这个位置。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啊？也看到了什么情况，可以在微信上来和我们说一声。还有呢，就是中原路，我看看啊，中原路应该这是康复前街的东向西方向啊。中原路就是东向西过了京广快速路之后，在106中学门前西向东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一段行驶缓慢。还有旁边的四中啊，这个中原路和京广路口的北向南。辅道也排起来队了。
3: 那各位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或者是排队比较靠前，知道这一段为什么不好走，都麻烦您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们相互帮帮忙。早高峰的时间啊，就是聊聊天，听听路况，避开那些拥堵的路段，咱们快速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啊。
2: 再来看看微信上啊，米哥说的啊，问候各位早安了。今天是9月4号，农历7月23。对于米哥以及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很有纪念的意义的一天
3: 哦。
2: 今天呢是儿子邀请我陪他一块儿去河南工业大学报到
3: 哦。今天才报到啊，我以为都已经去过了。
2: 说希望儿子在以后的求学路上一帆风顺，到了大学需要学的东西更多，不光是专业方面，还要学会做人做事儿。多参加一些有意义能使人进步的团体活动，多做一些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事儿。总而言之呢，爸爸祝儿子一切顺利，加油儿子，你在爸爸心中永远是最棒的。
3: 哎呀，依稀还记得今年高考的时候，我陪着米哥一块儿去送考嘛，看着他们家那个儿子，哇，个头也很高啊，然后就是很淡定很从容的样子，一路走进考场，我看着他那个背影进去的，然后你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作为父母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养出这样一个大儿子那种感觉啊。现在又进入了大学，开启了自己新的生活。这作为老父亲呢，这米哥有很多的话要交代。前一段时间不还特别拍了一个视频吗，跟儿子就是送孩子上学之前说了几句语重心长的话。
2: 对，
3: 哎呀，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走到哪儿都牵挂。
2: 哎呀，来再看看这位 M 这位朋友问了，说郑州限号的规则是什么呀？每天限行两个工作日，每天限行两个尾号，是对于这蓝牌的车辆啊，绿牌就渐变绿色的新能牌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牌的车辆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那么工作日期间每天限行两个尾号，这个尾号的规则也挺好记的啊，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规则。每天是星期几，那么限行的两个号当中，其中有一个必然是这星期几的这个数字。
3: 哦，
2: 比方说今天是星期五，
3: 对，
2: 那么肯定限五。
3: 那另一个数字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星期几数字的基础上加上五。
1: 哦，那五加五等于十啊？
0: 那就取零。
1: 哦，我说今天限十。
0: 对，今天限五和零。
1: 哎，五和零。
0: 再举个例子，星期三，
1: 嗯，
0: 是吧？那肯定是限三。那另外一个数呢，就是三加上五。
1: 嗯，
0: 那就连限三和八。
1: 哎，
0: 周六周日原则上是不限行的啊，但是只有一种情况，马上可能也要到了，就是在长假前后会有调休。啊，长假的前后的周末一般会有调休，那调休那天呢是正常工作日，那么按照他假期占的哪一天啊，就原则上是按照那一天来去限行的。
1: 哎，大家也不用琢磨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到时候我们提前就会不停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
0: 嗯，
1: 咱省得再去琢磨这个规律了，我们直接告诉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就好了。
0: 嗯，
1: 看到 Candy 又发来一张照片，说又是被蓝天白云治愈的一天，今天早间又是天美美的，是吧？发了一张照片，我们看看他发的这个照片的样子啊。哦，他这个出门有点早啊，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
0: 嗯，太阳刚准备出来。
1: 是，
0: 嗯，
1: 就是这个构图怎么讲呢？大部分都是蓝天和白云，两边的那个建筑物呢，有一点像剪影，下面还有一些植物。然后那个太阳刚刚要升起来的时候，把最下面的白云染成了金黄色。
0: 嗯，
1: 所以看起来那个一朵一朵的那个云朵，哎呀，瞬间就治愈了，
0: 很漂亮啊，那个颜色。而且最近段时间天都挺好的，
1: 嗯，
0: 蓝天白云，
1: 阳光灿烂。
0: 对，那天跟同事还在聊这个事儿，就是说吃完饭的时候，中午的。
1: 嗯，
0: 在外面就是院里面逛的时候，
1: 哦，
0: 突然他就说了，说哎，他说这个古人说的秋高气爽啊，真的有道理，
1: 哦，
0: 就是一到秋天，你看这个秋天的云它就是比春天夏天的云要高一些，
1: 嗯，哦，是
0: 啊，感觉离我们很远那个云，但是有时候春夏的时候那个云呢就压得挺低。
1: 嗯，你说到这个秋天了，很多朋友也在说现在算秋天吗？其实它还没有到达气象学上的秋天啊，就因为它的温度还没有连续几天是那个温度，现在属于早晚两头温差比较大。
0: 对，
1: 中午的时候阳光灿烂，一下子还能给你飙到30度往上，但是两头就只剩十几度了。
0: 早上啊，如果是骑车的话啊，得加件外套了。
1: 冷冷冷，是真的冷啊！
0: 我看今天早上户外的温度啊，最低的地方是22-23度。
1: 哦，
0: 嗯，有22-23度，这。再加上骑起来车之后，
1: 那风一灌，
0: 冷飕飕啊！
1: 对对对对对，多穿件啊，多穿件，小心感冒。
0: 嗯，晚上下班都没有早上冷，因为白天嘛还能存着一点温度。
1: 嗯，
0: 早上呢是经过一夜啊，这个温度下来之后真的是挺冷的。
1: 对，啊，还有位朋友说今天要有点迟到了，刚刚打开交通广播，没事听我们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您这个上班或者是办事儿不迟到就行啊。
0: 嗯，
1: 我们在路上继续陪伴各位。
0: 对，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刚才我们说到的，在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刚上了松山路之后，嗯，从松山路这个上桥口上去，就出现了通行缓慢。什么原因呢？我们听听这位叫By Your Side 怎么说。
2: 陇海高架西向东松山路桥上，100米之内两起交通事故，一个三车追尾。一个两车队尾，马上就要拥堵
0: 啊！原来是两起事故，
1: 嗯，
0: 啊！从陇海高架松山路西向东上来之后啊，100米内有两起事故啊！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谢谢。
1: 嗯，来，各位在路上也可以继续来补充路况啊，走到了哪里了，看到什么情况了？
0: 所以呢，现在你看，这受此影响啊，陇海高架从松山路上桥口这里开始，后边马上排队到陇海路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段的颜色已经深红起来了。
1: 是是是，一旦有事故了，后方确实不好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宁可稍微的慢一点，宁可和前面的车辆拉开一点距离，也比你一不小心出个事故，那要省时间省得多呀。
0: 对，果这位朋友，果问了说，那限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结束呀？没有，没有。
1: 这个要等待官方通知啊。
0: 对，现在没有说是到几月几号结束，没有这个说法。如果有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肯定各路媒体都会铺天盖地的去说了。
1: 嗯，是的。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咱们呢也带着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整体天气情况。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方晴天见多云，南部、东南部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户外活动的时候，请各位注意防风。
0: 今后4天，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白天30度上下还留在夏天，早晚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已经有了秋天的凉意。
1: 具体来

0: 来看今天到六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阵风六级左右，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7到31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2: 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近5年连续下降。
0: 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持续至2027年。
2: 连霍高速中牟新区站正式开通运营。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目标。
0: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2: 国家电网的消息，昨天晚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2: 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降雨的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水位，部分县市出现内涝。
0: 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据预报，9月3号到5号，江西中部、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江西启动防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2: 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周五了，我们的诗词接龙呢也如约而至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首诗呢也非常的熟悉，是很多小朋友的启蒙诗。那咱们就说第一句，大家可以接着往后背啊。这句是慈母手中线，慈母手中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交给你们啦。
2: 来吧，各位小朋友们，慈母手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继续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这位叫 Dr. 涛怎么说？
3: 龙海高架西向东，在这个松山路的上桥口，上桥口的这个位置，2起事故，一个是3侧追尾，一个是2侧追尾，两个相错不到50米，现在已经开始堵了。
2: 这和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陇海高架西向东，从松山路上来之后，100米内有2起事故，一起呢是3车追尾，一起是2车追尾，所以现场呢堵起来了。后方呢，我看看现在排队已经是到了桐柏路了啊，已经从松山路排到桐柏路了。建议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桐柏路到松山路这一段呢走桥下。就是过了松山路之后，从松山路上桥再往东边去，稍微就堵一点就好了。
0: 我发现到周五了，确实整体来看呢，今天交通状况还行，就是大家可能经过了一周，也逐渐适应了早间的这种繁忙。有一些朋友会不会调整一下这个时间呢？早点出门啊，或者是晚一点出门啊，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啊。
2: 还有几段现在可能 马上要通行缓慢的路啊，我们来说一说、哎、北三环有两段，北三环的京三路到花园路一段。

0: 段的西向东和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黄色的，
1: 嗯，
0: 就是车流量逐渐在增大，
1: 嗯，
0: 还有一段呢是陇海高架城东路的西向东，这儿呢已经出现红色了啊，陇海高架城东路到紫林山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
1: 嗯，是的，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任何时刻在路上开车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咱的家人还在等着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去。一说到家人呢，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家，想把这个家装得更加的舒适安心，细节方面得到所有家庭成员的认可，这事儿可真不容易。那咱们找一个专业的团队，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你发了家装节之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好友，这是我们记者的微信啊。那我们在这儿装修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0: 嗯，来听听各位大小朋友们参与今天的接龙啊。首先呢是这位亚丽家的小朋友，
1: 哎，老朋友了。
2: 叔叔阿姨好，今天我给大家背的是游子吟。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哇，我真的，
2: 谢谢大家，
1: 我真的很喜欢亚丽家的宝贝，每次都有头有尾，是吧？
0: 对。
1: 而且你听他的背诵，他那个感觉就很起范儿，一听就得是个，要不然是个小班长，要不然是个语文课代表，就是领读的那种范儿，你知道？
0: 自信，落落大方，
1: 对，特别好。
0: 嗯，还有这个 B U Z。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我感觉这个 BOZ 家的宝贝就是有一种过了一个暑假长大了的感觉，就是一听就觉得好像感觉个头也高了，感觉那个共鸣腔也更大了，
0: 有点变声了啊。
1: 没有，就觉得就是长大了，就明显长大了。
0: 嗯，白羊。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1: 哎，也很完整啊，宝贝，下次咱们声音再响亮一点。
0: 朗朗乾坤。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1: 就是，谁说这个是小朋友们的专属？这大朋友们哪一天的那首诗引起了你的感慨，或者你觉得哎，我还能全篇背诵，也可以一起来试试嘛。
0: 是的啊，来来复习复习嘛。
1: 对，
0: 又来了好多。
1: 还有吗？哦，好多啊。
0: 嗯，这个您这位啊，叫 J Tan。
6: 游子吟，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哇，这也是一位比较有范儿的小朋友，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还有这位，兔子李。
7: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1: 临行密密缝，你怎么都半句半句的来？后面那句呢？意恐迟迟归呢？
0: 双木星。
8: 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嗯，
8: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哎，非常完整啊！还有吗？
0: 嗯、朱辉。
9: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哎，没错没错，欢迎朱辉家的宝贝回来啦，都回来了，是我们熟悉的小朋友们哈、啊。就是从大家的声音当中感觉又熟悉又带一丝陌生，过了一个假期宝贝们都长大了，这也是爸爸妈妈，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爸爸妈妈心里会充满了那种成就感，我养的孩子真好，是吧、
0: 嗯、
1: 来说说这首诗啊。游子吟是唐代诗人孟郊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他这首诗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印象深刻，但是我接触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跟别的诗不一样，就人家要不然就是4句话，要不然就是8句话，但唯独他是6句话， 是吧？很特殊。这首诗呢，也被誉为是歌颂母爱的经典之作，就是通过妈妈给。

0: 才说到的歌颂母爱的一个很经典的诗句啊。
1: 哎，是的，好了，我看到了，还有不断的有好多朋友在参与啊，我们一会儿再找几个，再筛选几个。还有这个路上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啊。今天早上这一大早已经出现了好多通行缓慢路段了，有事故，有的呢暂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已知的是陇海高架西向东松山路上来之后呢，在100米内有两起事故，一起三车追尾，一起两车追尾，所以导致后方已经排队。刚刚我们说过桐柏路是吧，现在已经到秦岭路了。
0: 哎呀，说话间就变长了。
1: 还有呢，就是北三环啊，从京三路到丰庆路之间，现在已经这个通行缓慢啊，是黄色的通行缓慢，已经连成了一条线了。农业路高架呢，估计要不了多会儿也要连成一根线了。农业路高架现在是京三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车多，通行缓慢。其他地方呢，没有提到的，大家可以来补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0: 那来吧，我们再来选几位平时没怎么见过面的，或者是这个假期回来头一次发言的小朋友，再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啊。
1: 这位古丽儿，
0: 古丽儿，
2: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人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素草新，报得三春晖。
0: 这个宝贝好从容啊，他有自己的节奏，你发现了吗？哒哒哒哒哒，
1: 不紧不慢。
0: 对，按照这个节奏，人家哎娓娓道来啊。
1: 这位叫暖阳清梦。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哇，这里面是有设计的，你听出来了吗？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天哪，这小小主持人呐，
1: 有快有慢，声音有高有低，有表达有实有虚。
0: 对对对，
1: 这样就是听起来这个诗的意境，这个诗就变得立体起来了。
0: 对对对，他表达的那个含义，让他通过语气啊，仿佛把那个画面描述在我们面前了。
1: 还有这位，看看啊，叫刘啊，刘先生，他说我家闺女啊，期待着你们放她的声音呢。
0: 那来听。
4: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三春晖，
0: 哎，没错，报得三春晖，感觉那个车里面窗户开着，风挺大呀，呼呼的吹的。
1: 还有一位叫风飞扬，来给我们提供的是路况的提醒，说韩现早上好，
0: 早，
1: 准备刚睡醒，准备出门。农业路转中州大道，再去陇海高架，去东三环。他想问问说，这一路堵不堵啊？从农业路转中州大道去，在陇海高架东三环，我给你看一下啊。农业路现在不太好了，农业路这会儿车流量已经上来了。中州大道现在北向南方向没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转陇海高架往东边去呢，也还行，但是呢，陇海高架在，过了东风南路之后，到东三环之间。西向东现在有一段是车多的。
0: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从农业路的哪一段上来走啊。农业路目前就是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尾巴反正断断续续的吧，到这个南阳路啊，中间有一段绿一段黄，就是走走停停，大概这么个样子。不过你要是赶着上班什么的，你这个点最好是赶紧出门，大概到7:40左右就会是另外一番场景了。
1: 好，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一下啊，在路这个市区和周边啊看到的一些通行方面的提醒啊，哪儿堵车了，为什么堵车，事故情况如何，包括现在陇海高架松山路西向东方向那个100米内的两起事故现在处理怎么样了。也欢迎大家来补充。
0: 是的，是的，今天怎么这么多小朋友出现啊，就这首诗可能是很多孩子的启蒙诗，大家印象都很深刻，是不是？
1: 对啊，再找几个平常不常见的啊。
0: 来来来，
1: 听听这个啊，雨心儿。
0: 哎，雨心儿。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人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0: 蓝胜草街，道德三千辉。
1: 这是我的弟弟，上中班了，四岁。
2: 这是我的弟弟，上中班了，四岁。
3: 我刚才背的不是背的和说话的不是一个人。
2: 对，不是一个人。
3: 我听声音好像啊。
2: 真的好可爱，我说这一听就是个那种幼儿园的小朋友啊，还带着奶腔呢。哎呀，就想把手伸过屏幕，伸过电波，去摸摸他的小脸蛋。
3: 嗯，还有一位啊，最后一个这个海蓝啊，他说俺家宝贝儿等着听了，
2: 来听。
4: 杨柳长鹤之乡，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水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2: 有主见，就是我会哪首背哪首。
3: 对。不是说你们出哪个我背哪个，那多没意思。不是说你们出哪个我背哪个，是我会哪个我背哪个。
2: 你们我背哪个你们听哪个。可以可以，声音也很响亮啊。再次感谢所有参与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早间我们都会在大概7:30左右的时候跟各位进行这个诗词接龙的环节，一起来复习复习对于没有见过的诗，咱们也做做预习工作啊。现在还有一件事是要预习的，是什么？预习一下吃大螃蟹的方法。毕竟啊，这个螃蟹季它到来了，你说别的东西现在一年四季都吃得到，但唯独这个螃蟹，你要想吃螃蟹，因为它是得活蟹然后你再去做才能保证它的健康嘛，所以真的是只有这个季才能吃得上，也是很多人一年又一年就盼着这么一口鲜。它那个鲜跟你其他的食物还真的是没办法比拟。我这两年也吃得有点上头，一到这个时候就琢磨着那个味儿。咱交广的自由养殖基地美味的大闸蟹又来了，今年已经是第7年售卖了。上线这几天啊，就收到了很多就是前两年买过咱们蟹卡的朋友就来真实反馈了，说母蟹的那个蟹黄，哎呀，去年吃的就很不错，特别绵密油润，沙沙的糯糯的，带着那种浓郁的鲜，入口之后醇厚不腥。公蟹的蟹膏呢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质地的，软糯粘嘴，然后那个胶质感很强，吃完之后你就觉得嘴唇都微微发黏。哎呀，就这些美味就是这一季，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开壶的这个旺季呢就不太好抢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要提前去备个蟹卡，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不管自己吃还是送朋友，一卡在手，你在家什么时候等开壶之后啊，大概就是9月25号左右吧，具体的时间通知之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的，你再去提货，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或者是你走亲访友的是吧，给亲戚朋友带上这么一两张也比较合适。今天的这个机制啊是最后一天了，这个机制是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尝鲜价就真的没有了。因为商城昨天我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他们还在讲说已经选品经理已经提醒了，说我们的库存不多了，大家都悠着点卖吧。呵呵，真的没了。尝鲜款为啥说这么的稀少呢？因为它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是不是听起来个头也不小？3两的公蟹基本上就跟那个红牛罐差不多，一张卡只要139，你吃到的可是来自阳澄湖的呀，这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入手三张只要299，一张还不到100块钱，到手3张卡299，里面是18只大闸蟹，我们算了算单只只要16.6块啊，这是你说是不是够划算？赶紧发秒杀两个字，最后一天了。
3: 嗯，发秒杀两个字，我们再来进一段路况信息。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运营。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顺便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郑州市区，之前陇海高架的游戏向东方向过了嵩山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还有。

0: 现在车辆缓慢行驶到了秦岭路的上方位置，各位请耐心拉开车距减速通行。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也欢迎大家随时补充路况。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来报一个路况，来自郭文豪啊。郭文豪的提醒说，北三环隧道西向东入口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刚刚发生的。哎，说是刚刚发生，在这儿已经过去几分钟了啊。
3: 嗯嗯。
2: 北三环隧道西向东入口处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注意了。
3: 哎，也谢谢热心的朋友带来的提醒。
2: 嗯，今天我看看啊，这会儿路况还是挺棘手的。刚刚七点钟的时候啊，
3: 嗯，
2: 节目一上来我们说到的陇海高架松山路西向东上桥口，100米内两起事故，现在呢还是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堵车已经过了秦岭路了，
3: 嗯，
2: 啊，快到西三环了，所以建议各位。陇海高架西三环附近的朋友呢，看看能不能绕行或者是下桥走一层，过了松山路之后再上桥往东走。
3: 嗯，
2: 还有刷新一下啊，这个翠就刚才说了，翠说诗词接龙能听到主持人完整的把诗朗读一遍，对小朋友来说是一种教育，将会对听的人也是一种享受。
3: 哦，意思是给咱提个建议，下一次把整首诗咱俩派个代表，读一遍。
2: 对对对，就朗读一遍，
3: 没问题。
2: 觉得哦，好听是吧？
3: 哎，没问题，好建议啊。
2: 嗯，好，来，这个他说了，这是个建议。
3: 嗯，收到。
2: 好的，毛林问了，说啥时候上月饼啊？
3: 今年还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月饼，我们大概下周一的时候会给大家上架。
2: 嗯，还有风飞扬说，刚才听到了啊，听到了。
3: 他就问咱俩，他从农业路到哪儿？到东三环是吧？
2: 对，农业路转中州大道，转陇海，转东三环啊。说听到了，我去我妹家玩，从南阳路上农业路，花园路开始堵了。说那我就晚点出门。
3: 哦，那你不着急的话，就等过了这一波。
2: 哦，去你妹家玩呢是？
3: 星期五人家都不上班了，你看。
2: 哎呀，你看看。我们还在那瞎操心，
3: 我们还怕你上班迟到。
2: 哼，你就在家等着吧，你
3: 别出门。
2: 嗯，还有，晚风说到了，我就会这一个，不好意思和小朋友争。
3: 就这首诗是不是？
2: 哦，对对对对对，没事啊，会哪个咱说哪个。
3: 嗯，每天周一到周五，这每天都会有这个诗词接龙的环节啊。
2: 来，这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了
3: 啊，秋天，
2: 秋天的时候，如果这不是刚刚开学吗？
3: 对呀，
2: 小朋友们需要从暑假的那种休闲当中啊，放松当中啊，
3: 紧张起来，
2: 来回到学习状态。
3: 嗯，
2: 当然呢，也这个弦儿也不能绷太紧了。各位家长们也可以适时的带着孩子，在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放松一下，
3: 松一松，紧一紧嘛。
2: 对，去转一转，看看，也不用跑远，就在咱们郑州，我们说的这个可口可乐的工厂长啥样，各位感不感兴趣？啊，天天喝的可口可乐，生产就是咱们整个这个一个区域的大厂啊，就在郑州。
3: 啊，
2: 那个原来我们说的太古可口可乐，现在。

0: 换了新的工厂了，里面很大很漂亮，而且还有上千件珍藏品，讲述百年品牌的故事。到了之后呢，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瓶，
1: 哦，
0: 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呢，来这儿是多一种选择。您可以回复工厂到我们的微信上去了解，回复工厂两个字，
1: 是的，就发工厂两个汉字就好了。接下来说点什么事呢？昨天看到一条热搜，哇，当时就是我就很感慨，我说哇，这个真的是大家做的总结非常的到位。这个热搜词条是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必要交流了。
0: 哦，
1: 琢磨一下，
0: 把天儿聊死了。
1: 哎，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办法交流了？哎，有的人就是进行了一番总结啊，其中有几样，我先说几样，大家可以再来互动啊。那种反驳型人格式开场，是很多人提到的，就是受不了。对方的第一句话，你们琢磨琢磨啊，看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0: 你一说这个反驳型人格，我就已经有画面
1: 啊，你就知道是什么样哈。对方的第一句话总是不是，哎，不是，或者是你错了。或者说，哎，你说的不对，就这种毫无缓冲的否定，会让对方瞬间丧失想继续表达的意思，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以自我，
0: 哎，不，这个我觉得是分情况
1: 啊啊，你说，
0: 如果他说的真的是不对呢？
1: 那跟你说了是对方的第一句总是，
0: 总是这样，
1: 哎，对对，就不管你说什么，
0: 习惯性的，
1: 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会说，哎，不是，或者说你说的不对，哎，你听我说，就这种就会让对方瞬间。丧失表达意愿了，啊，这是第一类啊。还有一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你在这儿分享任何经历，对方都说：“哎呀，你这个算什么？我跟你说，我以前怎么样。”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好有画面感，
0: 想当年是吧？
1: 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跟朋友在讲说：“哎呀，我这一星期真的特别累啊，我这就工作特别忙。”他就说：“我比你还忙，我跟你说我怎么样。”
0: 嗯，
1: 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剥夺了对方想表达的权利，一看哦，那什么意思？我就没资格说了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别人找你说是
1: 倾诉呢，
0: 对，是相信你啊，愿意去跟你去说这些话。
1: 嗯，
0: 其实，他也不希望从你，也不指望从你这儿得到一些帮助。
1: 嗯，
0: 只求你能倾听，
1: 哎，对，
0: 然后陪伴，
1: 对，
0: 或者给一些。情绪价值，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哪怕一点点，
1: 是的
0: 就行了。
1: 嗯，
0: 我不要求说，哎呀，我最近可累啊。人家那对方说，来，我帮你干吧。啊，那这也不现实，
1: 你没有。
0: 人只要你能不打岔，能听完说啊，哦，那最近好好休息休息，
1: 啊，
0: 走，咱们去吃顿好吃的吧。
1: 太辛苦了，
0: 哎，我给你点杯喝的吧。
1: 啊，对对对，
0: 咱一块去休息休息，这就够了。
1: 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特别喜欢你了。
0: 而不是说
1: 你好会聊天啊，
0: 对，你不是说你说完之后啊，来个你说，哦，最近好累啊，
1: 嗯，
0: 咦，你那叫累，嘿呦，你知道我干了啥不？啊，
1: 好熟悉，
0: 哎呦，
1: 好熟悉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用资历碾压代替平等对话，
0: 嗯，
1: 就类似于那种说，哎呦，我跟你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以自己的那种阅历和经验吧作为一种武器去强行评判你，这个让对方感觉有点难受。
0: 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回顾回顾，就是这个热搜什么说了什么，对吧？
1: 说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必要交流了
0: 啊，什么话一说出来没必要交流了就是天儿聊死了，尬到这儿了，本来是想跟朋友们就是聊聊天啊，
1: 倾诉一下，
0: 热闹热闹啊，
1: 嗯，
0: 结果突然朋友当中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这，你说哎呀，算了，不说了，
1: 不说了，有啥意思啊？没意思，对对对，
0: 大家就是相互环视，尴尬一笑，然后就该吃吃，
1: 下一话题吧，
0: 该干啥干啥。嗯，
1: 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来总结总结。哎，我跟你说，不仅是咱们会想到有一些人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你自己甚至也会找到自己的问题。我里面就找到了一句问题，就是就会说，哎呀，就这点小事儿，这不算啥，没事儿，就这种话，有的朋友也会很反感，就是你说这至于吗？就这一点事儿，
0: 嗯，
1: 但是对方就觉得，哦，怎么我是在矫情吗？
0: 嗯，
1: 我在跟你倾诉的时候，你说就这一点事儿。啊，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你觉得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必要沟通交流了？
0: 嗯，
1: 通过平台聊聊，
0: 来吧。 如果有一天，这是提供一个路况信息，说东三环南向北隧道口发生了三车追尾，请各位注意啊，东三环南向北隧道口发生了三车追尾，请后方的车辆注意。
1: 哎，小心一点，尤其是现在阳光比较灿烂的时候，你进出隧道，先把速度慢下来，再拉开点车距，安全第一。刚刚有一朋友，我笑了一下，我看见他发的那个消息了，我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就这位，这应该双木星吧，是不是？原来他说的就是咱们今天话题的。

0: 这个内容啊，说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有沟通的意义和必要了。
1: 他说什么？
0: 你一个月工资发多少？说实在的，
1: 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问过这句话？
0: 我刚才看见双木星发来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说，要不把这个人拉黑吧。
1: 就是听到这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0: 影响心情
1: 啊，是有点，是有点。以前吧是不愿意告诉你，现在呢是
0: 确实不愿意告诉你，
1: 怕你笑话。还有什么啊？各位可以聊一聊，什么话一说出来就不想聊了。
0: 咱避避坑，咱自己也注意点，咱自己也注意点。
1: 那马上到中秋国庆假期了吗？
0: 对呀。
1: 中秋国庆中间隔了三天。所以有朋友开始打。
0: 就隔三天啊。
1: 三天，好像是三个上三天班，然后又放假了。所以有朋友打这三天的主意呢。你想想，要是把这三天请个假，是不是中秋国庆唰就连起来了？哎呦，十三天。
0: 不错呀。
1: 差不多十三天。一个长假了，所以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出去玩一玩。有些呢是避开了暑假高峰，尤其是上班族。你知道上班族呢他时间相对来说好自由一些，我可以选择暑假出去，大家都知道那人又多，价格又贵，体验不好，所以还不如错峰，等到孩子们上学了我再出去玩。所以呢中秋国庆假期可以考虑出去耍一耍。如果想自驾的朋友呢，那我建议您在出发前，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一定是今天，明天买，后天买都行啊。来下单一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特别是油车的车主啊，油车的车主来一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出发之前，您把这个万能通给加到油箱里面。这样在出发跑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旅途当中，你的车越跑越轻。越跑。越有劲儿，
0: 越顺。
1: 再加一箱油，再加一箱油之后，你会，这个车感觉有点那个刚提车的感觉啊，
0: 又焕发青春了。
1: 这就是清除完积碳之后的效果。积碳多了会带来什么呢？动力变肉。油耗变高。马上天冷了之后呢，打着车之后抖的厉害。怠速的哒哒哒哒哒抖。
0: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冬天这事儿就很明显。
1: 明显了。尤其冬天在户外停车一晚上更明显。来，各位感兴趣的话，像这个清除发动机油车积碳的话啊，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不光是传统的燃油车，像增程啊，新能源呢、还有不是一些混动车型啊，只要有发动机的。
0: 你能用到油的。
1: 有发动机的都可以来用啊。还有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呢选择这个金装礼盒啊。八万公里以上的车选择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八万公里以下车呢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
0: 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也可以听听各位朋友用完之后感受究竟怎么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今天咱们聊了一话题，说什么话一说出来就没必要交流了，怎么都跟钱有关啊。樊岩就说了这句话，就是你有存款吗？我说这是不是有点没边界感？
1: 你有存款吗？你就回答有
0: 就行了。
1: 没有就行了。他无非就是下边该问你多少啊。
0: 那还是说没有比较好，就堵到了第二个问题。
1: 来再看看各位啊。
0: 还有没
1: 这个

0: 李先生问的问题说，主持人好，咱们平台能买车险吗？
1: 哇，太能了，
0: 这感觉就跟咱的托儿一样，你 看
1: 对，
0: 就是过来串广告的。李先生当然可以了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
1: 对，你点击链接然后留个联系方式，咱们的坐席就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0: 嗯，还有方说还有一种是敷衍型
1: 哦，
0: 不管对方说什么啊，你就说对，好好好啊，好好，然后聊着聊着对方就不想跟你聊了。
1: 对，那当然了，你一点都不表达，也不支持，也不反对，就是好好好，行行行，那还有啥聊的意思。
0: 嗯，就敷衍嘛。
1: 嗯，
0: 还有吗？苏小喵也说到，他说我觉得那种很敷衍的话，也是就是很敷衍的话就不想让人交流。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啊，你对
1: 嗯，还有
0: 说还有那个
1: 对，
0: 就这样。
1: 哦，你不提供，
0: 感觉不走心，
1: 不提供观点嘛，好像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废话吗？
0: 有一个短袖，
1: 嗯，
0: 这是谁啊？好像张弛吧，张弛穿了一个短袖，我记得夏天的一个短袖，
1: 嗯，
0: 上面写的就是啊，对，
1: 是哪个张弛？
0: 瘦弛
1: 。哎，你们这些人都很奇怪，喜欢在短袖上写上很多自己想说的话。
0: 嗯。
1: 啊，再来看看，还有国国就说，哎呀，2026都过去一大半了，就问问各位都存了多少钱了，说这种话是就是他特别不想听到的。
0: 他是问了一个问题呢，还是就是参与话题呢？
1: 我觉得他是参与话题了。
0: 参与话题啊，感觉像是问了问问题呢。
1: 各位都存了多少钱了？
0: 2026都过去一大半了，大家都存了多少钱？
1: 你把天聊到这儿，也就没有人给你回答问题了。
0: 不古说的是什么话呢？说听到这种话的时候，这也没啥了不起的呀。
1: 你看，就人家的高光时刻跟你分享呢，人叭叭叭这边说完，你那说，这有啥了不起的呀？
0: 就啥了，这就一下这盆冷水啪就给这火给浇灭了。
1: 你想想，换位思考一下啊。
0: 对，你正兴起的时候是吧？你正高兴的时候，你取得了一个新成就或者什么时候，你很开心的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啊，别人来个。这有啥的呀？哎呦，我吃过，我见过。
1: 太气了！
0: 你听完之后，
1: 真的，
0: 哎，受不了啊！
1: 你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是我去做那个素媛直播的时候，我在那儿吃着螃蟹，我说哎，这个螃蟹特别鲜美，什么什么。直播间趴出来几个人说，咦，这有啥呀？我见过的螃蟹，那我吃过的螃蟹比你见过的都多。
0: 嗯，
1: 你说你看见这是不是也挺烦的？
0: 哎，那还是得卖啊，跟家人们的那是。啊，
1: 哎呀，
0: 该卖还得卖，
1: 就你尝尝咱的螃蟹。
0: 哎，你消消气儿，我来
1: 啊，你来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啊，我来，
1: 你来。
0: 这中秋国庆快到了嘛，一年就盼着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初的时候，这个螃蟹，
1: 嗯，
0: 啊，尤其是又以高质量的这个大闸蟹，大家喜欢吃它的黄，吃它的膏是吧？
1: 嗯，
0: 这样闻名的。那咱们已经卖了好多年的这个蟹卡了，也不赘述了啊，大家都知道，这现在呢上的是蟹卡，
1: 嗯，
0: 到了开湖之后，九月下半月啊，九月底的时候开湖的时候就可以兑换了。现在呢是蟹卡呢比较方便啊，走亲访友啊，然后这个给员工当福利啊都可以。
1: 是的，
0: 先跟大家说一个通知，过了今天晚上12点，咱们这波第一波的这个福利尝鲜价就已经停止了。
1: 对，
0: 就是我们这次。卖了多少啊？
1: 4天嘛，
0: 这个299到手3张，
1: 对，
0: 299到手3张这个活动，
1: 一张不到100块，
0: 今天晚上12点就停了，真停了啊！
1: 嗯嗯，
0: 因为卖一张赔一个，
1: 这个确实是赔钱赚吆喝的。
0: 对，就是为了先炒一下这个热度啊，所以大家呢先回复秒杀去锁定第一波的福利。
1: 嗯，
0: 这个299到手3张的规格呢是，它票卡面价值是528的
1: 哦，
0: 啊，528的公蟹3两，母蟹2两。一张卡是3对6只大闸蟹，
1: 嗯，
0: 啊，一张卡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的大闸蟹，划下来，这平均原来单独卖的时候这张卡是139的，现在直接给你降到了99.6，
1: 三张，一张是99.6，
0: 对，从139降到99.6，三张到手是299。
1: 嗯，
0: 这个公司啊，想在中秋国庆给员工发福利，这张卡特别的适合。
1: 嗯，
0: 回复秒杀可以去团购啊，回复秒杀就行了。阳澄湖的螃蟹在这儿不跟大家赘述了，就说一点，它吃的都很讲究。
1: 嗯，
0: 喂它吃的是什么呢？小鱼、小虾、螺丝、玉米，全是天然饵料，而且人家渔民说了，不能是冻品。
1: 嗯，
0: 就那鱼啊什么的，不能是冻到冰箱里拿出来，那冻品扔给它，
1: 哦，不
0: 吃。
1: 哦，
0: 不
1: 行，
0: 必须是

0: 鲜鱼
1: 哦，
0: 现杀的切的鱼。
1: 哟，他吃的好，他肯定长得壮啊。
0: 对啊，所以他吃的好了，我们才能吃得好。
1: 对，
0: 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1: 最后一天，朋友们还想尝鲜，还想拿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的，赶紧发秒杀，明天起这个规格就没有了。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呢。这位叫河马先生很有意思，
0: 哎，说家庭里边的事，说奶奶对儿媳妇说，赶紧生二胎三胎吧，赶紧生二胎三胎啊，啥时候生二胎呀、啊？啥时候三胎呀、啊？等着再抱孙子孙女呢。
1: 年轻的媳妇儿一听这话就头大呀，
0: 嗯，
1: 别聊了，别聊了，
0: 交给人家小两口啊，交给小两口来去决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大早上起来匆匆忙忙的要去上班啊，要去工作呀、啊，等等的路上呢，我们就陪伴着各位，咱聊聊话题啊，说说路况啊，都可以啊。
0: 陈鑫说到了，说我早饭我叮嘱闺女多吃点，
1: 嗯，
0: 好好吃饭才能长个子。
1: 对，
0: 闺女立马回，我在吃饭呀。哎，闺女这会儿在不在？
1: 怎么还得避着点是吧？
0: 那是。等会儿再说啊。
1: 啊，等会儿再说，还真的要避着点是吧？
0: 嗯。
1: 行行，那咱先说别人的吧。
0: 这个
1: at
0: 他这个回的也是，反正听过，听过，
1: 就是我这边正跟你聊天呢
0: 啊，
1: 然后你这边、就
0: 是、我说的是 at 的互动啊，就是他的这句话。
1: 对对、
0: 啊，
1: 我说哎呀，你知道，就前两天咱们那个同事谁谁谁啊，就他就是中彩票了、特别好。我说手气还真挺好的呀，
0: 是不是啊？啊，
1: 你看这人说这话
0: 是不是啊？
1: 哎呀。不想跟你说了，
0: 他说的就是这几个字儿。
1: 对
0: 哟，是不是呀？
1: 嗯、
0: 啊、
1: 就听起来就觉得不是很舒服，确实不是很舒服啊。
0: 嗯，苏小毛说，我跟我老公交流很费劲儿，说因为我说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已经听到自己觉得不对的地方了，
1: 已经开始准备他的反驳词了。
0: 哦
1: 哦，也是说的反驳类的话啊。
0: 后面我说的就完全没有再听。
1: 然后我说完之后，对方就说：“
0: 嗯，你说完了吧？
1: 嗯，
0: 我现在说一下我的想法啊。
1: 姐妹，我现在那个火都已经顶到脑门了。说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我说的可能至少有一半他都没有听，
0: 没听。
1: 哎，他就是一听开头就开始想，我待会儿怎么反驳他？
0: 嗯，
1: 哦、我怎走从哪些方面？
0: 嗯，
1: 你说家里面哪是辩论场啊？
0: 嗯。”
1: 对吧？
0: 还有古路侠客说的是反问型交流啊，你问他啥都是反问回来，那还聊啥了？
1: 哦、你这个他用的是女字旁的他，我怎么觉得你有所指呢？
0: 你这么敏感吗？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也很常见生活当中
1: 啊、哦。其实我就发现我有点这毛病。
0: 我原来说过你吗？
1: 是吧？我有点这毛病。
0: 就是比如说问你说咱中午吃啥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反问型人格就会说。我要知道，我还问你。
1: 哦，那这个我不会说，那这方面我倒不会说，不一定什么时候我可能就突然下意识的就去反问了。其实这个对对方来讲挺不友好的。
0: 就是问题、发过去，然后那边再用问题返回来。
1: 啊、
0: 家庭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1: 是是，因为你回家你很放松嘛，你就没那么注意、那个边界感就会差一点。还是要聊天的时候多过一过脑子啊，因为有时候你随心说出的一句话，可能真的对别人情绪造成一些影响啊。情绪好，皮肤好，咱们整个人才显得状态好。所以刚才苏小喵姐妹啊，也别生气了，咱们一旦生气的时候怎么办？咱换季了嘛，咱就换一套护肤品，让老公出钱，情绪一下子就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进入九月了，离国庆啊、中秋啊也不远了，所以爆款商城最近也是每天变着花样的给大家送福利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张兰蔻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元，可以买到的是什么呢？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兰蔻知名品牌欧莱雅旗下的品牌，精纯系列又是兰蔻家主打的高端系列产品。这款礼盒呢，包含了三个产品，一个是精华水，一个是面霜轻盈版，一个是精纯的眼霜，护肤三部曲，一套流程轻松搞定，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直接闭环了。咱们分别介绍一下啊，眼霜是兰蔻家的经典产品，经常熬夜追剧的也能帮你稳住眼周的状态。面霜是轻盈版的，核心成分玫瑰精粹、玻色因，保湿修护，让你的皮肤蓬弹饱满，通透有光亮，上脸的吸收快，它也不油腻。什么叫精华水？就是它又 是水又是精华，轻轻一拍皮肤就吸收了，用它之后呢，后续上妆。

不容易卡粉，说价格，150毫升的水，60毫升面霜，20毫升眼霜，旗舰店5000多块，今天我们直接999一套。不仅这样，刚才说了，商城送每位朋友一张100元的代金券，那这个礼盒到手可就只要899，券的数量也有限啊，有效期也就是今天了，大家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还送精美的礼袋，发送大牌两个汉字。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马上来连线外场主播梳理路况。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5公里处的游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小心通过了。目前呢，在市区龙海高架的游西向东方向过了松山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车辆缓慢行驶，一直快到西三环了，呈现出拥堵的黑红线状态。此外呢，在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一直过了农业高架，大家请小心通过。谢涵。
4: 嗯，好的，非常感谢。前面不是有朋友在问吗，说咱们的平台上能不能办车险？太能了，而且呢，在咱们这儿办车险大家更加的省心和踏实。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行，咱们是专属的一对一的真人客服，主动跟大家联系，先就得强调一下是真人客服。你看各位车主买个车险肯定会比价格嘛，这个能理解，但是有一个误区是啥，大家只比价格，你就不对比去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有一个车友就咨询到我们的这个专属坐席了，他的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就是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坐席认真的了解了这位车主的需求，最后呢就说你这个商业三责你需要购买到300万这个额度，花小钱有更高的保障。所以你看有时候保险便宜它不是真便宜，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然后有对应的这些保障，这个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真的是缺乏了关键保障。在咱们交广办车险，不光是给您一份保单，还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这每一分钱花在了哪儿。咱们不花冤枉钱，也不少那些关键的保障。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坐席会一对一的帮您来梳理保障。